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七月二七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旧历6月14日，今日不适合开工，不适合开市。头头先，我们提醒的是这新冠疫苗即马呢有真多尤其是阿公阿妈来注这新冠疫苗，因为咱今年热天呀，这新冠疫情人数搁咧增加带着的来看医生的人数连续6礼拜拢咧增加这数字出来，你要当然大家较紧张了哈，无紧来注一下疫苗。像台北市，台北市呢，就台北人想要去注射疫苗，连刷呢，这间诊所没有，那间诊所没有，无讲叫我来住，是不是啊？所以呢，去边关这事是安尼讲哈，伊讲台北市嘛临时个追加4000剂，安尼拢总需要6000剂，但是呢，但即马咧无啊，手来也无去哈，所以紧急呢，依照着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所提拨的提拨的呢，进行啦做一挂调配这还调去遐啦，遐调来遮呢是吼像今日呢，陆续就会送到位，因为咱全国有完一个44万剂，相当的数量嘛吼即马就是讲也可能欠着，那这边有去存着，安尼是呢，应付到8月中旬以后，应该是还行。应该还行哈，因为比关键数来讲哈，一共顶礼拜，咱这个新冠疫情肺炎急诊的人数急诊人数是4766人次，比顶一礼拜增加了67%，都增加就是流行啊嘛。所以副书长是咧讲哈，因为一个咧增加，这增加的情形要到8月中下旬。所以呢，确诊的人数，伊讲啊，可能来到50000人啦。即马咧有宣布嘛，讲公费的这疫苗呢，扩大，要来到满6个月以上的人，而且由原先到今年7月底，即马是要到9月底啦，到9个月底。像地方呢，地方咧反映讲，我这都无疫苗啊。所以有的人像台北就是这样，诊所走这间走那间没有，没有了就是没嘛。现在是这样，这疫苗，它普通时，它要保存，普通时它是放在-50度，上最到-15度的保存。保存你要配送，配送呢，你现在本来冷冻，你想要先刷锁再放。跟他冷冻要先刷来冷藏的意思就对了哈，从他来到呢2度至8度先点加，然后再配上，所以时间呢需要3天，需要3天，所以每礼拜呢拢做这方面的调整安尼是哈，简单来讲就是有啦，无讲呢欠干呢拢无去哈，过来来讲呢是拖吊厂、拖吊厂，什么款的所在？这个拖吊厂上盖多，像咱家较贵气哈，无啊，公家即只讲地方啊啦哈，就是讲有一寡呢所在，迄拖吊厂呢，里面的车车真多，尤其啊像亚旗啊边啦哈，这边，还是讲啊，甲办公的上班的所在无停车场的，迄拖吊厂里面呢，拢啊遮侪车，包括奥多麦哦，也能是，但即卖拖吊厂呢，差不多拢啊满。为什么呢？因为恁即马规定，你这人食毒开车、骑车，抓到啊，抓到了，这车呢就给你倒起来嘛。咱即马呢抓这个毒驾的，食毒开车，即马呢有快筛，像过去，还给你安怎呢检验来等偌久的时间呢？即马唔免吧，即马快筛了，马上给你快筛，马上怎样？所以快筛呢阳性诶。安尼这台车拍摄，对呢，替你保管，就个刀起就丢了哈。所以即卖呢，靠车的车辆就增加真侪。就拖去到呢，拖去咱公寓的拖吊的保管场嘛。所以内面的车呢，有诶满满满呢。
卫星机讲，这个所在会当停差不多啊，比如五百台车，即卖已经超过五百台啊，甚至六百台车安尼是吼，所以甚至超收呢，超过50%。啊，有满啊，满啊无所在，通个可以停要安怎呢？啊，无即位警察车咧停呢，啊是讲路边的停车机啊，无先停个只。哇，这听起来实在是很讽刺的哈。所以呢，这警察先生嘛，感觉讲，阮家己的警察车都无所在通好停。啊，警政署的统计哈，有差不多16个县市，这种保管厂，伊的使用率超过80%。所以即马是咪车的交通部吼，你来修改一下，修法。伊啊车倒咧咱遮，伊无来领登记的车辆。咱公告嘛，哦，公告3个月以后，咱才会当个处理啊。但是啊，哇，无啊多3个月，又拢客满啊。哦，是不是咱缩短1个月，叫你来领，你无领只，我甲你处理掉。哦，甚至啊，拍袂掉安尼是吼。我啦，希望会当缓解讲啊，无所在通个停。因为即卖呢，警方用嘴暖检查毒品非常快速，去年11月20日开始嘛。而且咱有规定，你若是阮检查，你就是食毒。当场你的车歹势，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阮就甲你兜起来嘛。啊，所以像新北市好，新北市呢人上多，车上多哈。如果啊，阮新北市拢总有高场，就是公有的、拖吊的啊，这個、保管厂，但是差不多拢要停要满啦。今年来讲，到6月底了哈，查到这驾毒开车的件数是3322件，比去年增加655%，等于讲增加6倍以上。啊，这车这奥多麦拖入去，那有所在何里停啊？哦，所以后续伊讲后续呢，搁要查扣的车辆，歹势无通停啊！啊，里面都满啊，逼啊！啊，要安怎呢？啊，无就即、這個、派出所边啊，啊是讲啊路边停车场，啊消费停遐，安尼当然不对啦，安尼不对哈。好啦，所以警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了要阻止这种啊食毒开车，咱即嘛是靠车，嘛都要靠牌2年。啊，你车主呢需要怎呢？咱会甲你拖掉，或者是再回。啊，咱都要找所在啊！这车主那是安尼先，伊过找所在停2年，简单讲，伊领登记啊嘛，领登记你要因为伊比靠牌啊，啊靠牌要靠2年，啊就是讲伊有一台车，伊领登记了，伊2年嘛袂当开啊，哦啊袂当开呢，等于伊车就停嘞，啊除非因兜家己有通停，啊那无只这车主的比较，我那车等咧你拖吊厂诶。啊，包括我车那是主要停的停车费，按来车去，违规去准啊买辆车哦，我都先坑下。啊，所以呢，车场内都真多无人认领的哦。啊，实在你啊，我买地也嘛有，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这也真麻烦。啊，那照规定，咱这种的靠车的车辆，咱来通知车主，多久的时间你来领回去？啊！你若是超过期间无领车，我会公告，公告3个月满了，你阁袂来，我甲你拍袂，甲你拍袂。啊，拍袂呢？即卖当然有一挂数字啦，包括台北啦、高雄啦、台南啦，吼、哦，安尼真侪数字出来安尼是吼。啊，但是你个限期叫伊来领啊，哎，时间到阁无来领啊，啊无来领啊，你阁公告3个月，啊3个月以后才当拍袂，啊拍袂唔知偌久才阁卖出去。啊，哪有所在处理这多车？啊，所以问题是，敢那咱的拖吊厂无够，哦，啊，倒的车呢伤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咧，就是毒品那遐多啊。所以节目中常常咧讲啊，问题是车多吗？问题是拖吊厂无够停吗？唔是嘛？问题是你的毒品那也下杯嘛？咁是安尼，哦，啊，即嘛交通部呢接收到这款的消息。哦，就讲有啦，阮即马要来修法，从3个月啊，个缩短变1个月，这就是咱讲的头疼医头啦。
脚疼伊脚，啊，你就讲无够疼啊，三个月伤久啊，我拢改一个月给你，啊，问题敢唔解决？你改一个月，这食毒的毒品呢，愈食愈多。哦，咱下面再来讲另外一个话题，讲即嘛呢，学校一挂读书囡啊，嘛咧食毒啊，安怎要甲快筛嘛？啊，快筛，学书囡仔呢？哎，家长同意无呢？好、哦、啊，你这安怎安怎？哦，真多呢，就意见就出来啊。哦，你这袂当啊呢？你这要有这法律的什么款的规定？哦，安怎安怎安怎？当然嘛，上好是安尼先。哦，有根据，有法源。但等你这母后了，唔知个偌济读书囡仔食毒啊啦。咁是安尼，哦，所以往往呢，咱台湾就是安尼，哈、啊，一个真赶紧呢，快速处理，啊，就一挂意见出来啊，还得个拖，啊，拖到尾啊，代志真严重，哦，严重啊，无法度处理啊，当然来讲，啊，那另外来讲的是一个长照，这长照啊，真要紧哈，这长照呢做了不好，这个家庭呢绝对乱糟糟嘛，哈，啊，即嘛长照 3.0， 今年。哦、就上路了，是不是啊？需要照顾的，当然是会愈来愈多。虽然卫生福利部即卖咧试办，就是讲，是不是咱的在家照顾这服务啊？啊、哦，咱会当分级，这种派岗的机制，啊、哦，要将这个啊处理家务的啦、陪伴的啊、哦、这方面呢，支出那个拍折打85折。啊，你是哈，这引起了一挂争议。咱你简单解说，大家就听有啊。即嘛，咱在厝内照顾，哦，啊，那针对身体照顾，这就较直接嘛。哦，冰心呐、啊，七星菇啦、啊，好、哦，什么样的啊，有的是陪伴，还是来厝内给你摒扫，迄个唔是遐尼直接的服务嘛。哦，所以伊家分做两级，一级就是核心工作，一级就是。非核心的工作，我给你厝内拼拼咧，哦，我咧陪你在外面行行咧，给你杀出去踅踅咧，哦，我给你啊买一下菜，哦，我给你准备啊呢啊一个中道顿，哦，这敢有直接服务到这个比较高的无嘛？啊无，啊，所以即马就是给你分种直接呢做身体服务的照顾服务的。啊，另外对咱头拄啊讲的遐啦，哈，我甲你买一下物件，买一下菜啦，准备啊食啦，变啊厝内啦，陪你啊，送你出去行行，遐变作是另外一级非核心的。啊，非核心的这边，啊，咱即卖呢，就是要甲你支出啦，哈，拍折85折安尼是。啊，即卖就希望讲。像叫陪伴你啦，啊，给你带你买物件，替你买菜这，咱希望鼓励，就是讲来恰用到离厝上业的，啊是恰用到中高龄的，啊是讲啊部分工作时间呢，哦，这种的多元能力啦，哦，各种的咱怎样请来呢？做他都要讲的非核心的，给你训练一下嘛，是不是？一旦减轻到照顾员的负担嘛。安尼是吼，和这个照顾的人员呢，真正专心来顾着讲啊，身体啦，和各方面的照顾。啊，但是就一挂声音出来了，伊讲啊，你讲的这不是重点的服务。啊，像讲我厝内摒扫啦、陪同的散步啦、这个陪伴等等这，其实呢，这就是咱这方面支出，真正拢摆在头前的支出呢。啊，就是讲咧长照。咱需要医生出去，他都要讲一下，唔是遐尼重点性的工作，伊占的比例嘛真多就对啦。啊，就是讲真多这种的，唔是重点性的服务呢，嘛开销真大，而且拢咧摆咧真五名的是。所以伊是希望讲，咱是不是来分级来分工，和咱呢所请用的人，会当真有效来运用，嘛节省到咱呢照顾员的人力。啊，用咧真正照顾的服务上，啊，咱这个开销当然爱开销，哦，啊，另外呢，咱像请用其他的，包括呢，这个敢若中高龄的人啦，哦，是不是啊？离厝上业的啦，哦，啊，这但是这方面咱的支出呢，啊，就拍85折就好，85折。
安尼是哈。不过当然啦、啊，居家服务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用你敢知影？咱台湾这长照这方面的支付，十年毋捌调整啊呢，甲十年前同款呢，十年毋捌调整。啊，咱政府即马规定，哦，这种照顾员算点钟诶，哦，上低是可以200块呢。但是咱每年吼，咱的基本工资呢，都超过200块呢。哦，啊，你即马讲这毋是重点工作。非核心啊，做这方面的调整，到时嘞，啊，到时会个产生什么状况，就真歹讲了哈。好啦，所以呢，提出就讲，以日本的例来做参考了哈。日本呢，你照顾完，哦、啊，照顾完是比较医生护士，迄、那个制度来分级，经过一定的训练，哦、啊，升一级，薪水就加一级。哦，啊是安尼是，都愈做愈升级嘛。啊，你即卖咧从照顾员那个降级，要甲拍办公室，是毋是你基本的这个非重点的啦？哈、哦，非核心的爱保持者、這個，你袂当佮人讲啊。顶多是真正的重点性的工作的，遐个人员、遐个照顾员应该佮加薪去安尼才对。咧，日本的态度是安尼，咱即卖顶多倒兵，哦，感觉你毋是重点工作的。好你的钱呢较少咧。吼、哦。啊那安尼某人咧讲安尼是不是咱咧恰用一个专心重点工作的。怪有一个配合的唔是重点工作的安尼是。吼、哦、但咱咧政府是讲无啦即嘛无考虑安尼是啦吼。所以讲到这里袂感觉哦真复杂吗吼、哦、啊这是不是啊都到底问题咧都。就是要来升级啦。因为人类讲你即马咧一寡摒厝内啦、陪同散步啦、哦啊买菜啦、啊准备食物件的物件啦，哈、哦，这个支出呢，你感觉讲占上侪，啊占上侪，哈、哦，所以呢做一寡调整，那唔知影医生到底是偌侪啦，啊、哦、不过确实讲咧，安尼先是应用到本来迄个照顾的迄种态度。哦、我本来当领偌济，啊，即马我赶快来工作，啊，结果呢，会比领较少。啊，咱即马的薪水，哦，基本薪资一点钟就偌济啊，我连迄都无。哦，啊那安尼是不是？迄个照顾的心态是不是较歹？啊，起码钱呢，话录音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班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1: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即马袂安尼。
2: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即马给侬发出来啊。
4: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即马拢袂啊。
6: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0: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即马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8: 哦，你好，阿亮阿兄。
7: 嗨，你好。
8: 我要请问你。
7: 请讲。
8: 我向个迄天有去迄、那个，我住伫迄个何必家吼，啊有去顺先。
7: 是。
8: 开万外块，一万七千块。
7: 是。
8: 啊，我想讲，阮个先生哦、喔，有咧化疗吼、喔。
7: 是。
8: 啊，敢袂当食迄个牛肝菌加迄个雪利旺？
7: 化疗咱个无体力，上个要紧的是食雪利旺，牛肝菌加咧食双补气血真好，无问题。
8: 哦，袂要紧吼。
7: 对，
8: 哦，安尼好。
7: 啊，你买一万七千块是买啥物事？
8: 一万七千块。
7: 哦。
8: 我买水利旺买两组。
7: 嘿。
8: 啊，迄个这三椒买两组。
7: 哦。
8: 啊，佮买一组迄个牛肝菌。
7: 哦。
8: 安尼对无？
7: 啊，买偌久无啊？
8: 有佮买一罐。
7: 我看算算个。
8: 啊，偌久啦？无啊，无咧向个。
7: 我骨较慢的啦，重阳节才有啦
8: 哦。哦，我拢食长期的呢。
7: 啊，你谢谢你。
8: 诶、
7: 欸，啊，先生的身体怎么安怎讲我听？
8: 伊是迄个食道啦，吼。
7: 嘿。
8: 伊食道啊，伊就是有去开迄个淋巴。
7: 是。
8: 即马咧化疗。
7: 是。
8: 啊，咧化疗吼，伊欠费啊，伊迄个才八十万呢。
7: 对，我知影，会安尼。
8: 啊，会使的吼。
7: 会用的。
8: 哦，啊，你我即马唔着用三顿互伊食。
7: 对。
8: 哦，啊，伊都迄个，我想我很加一定啊，他卡个讲啊。
7: 一定的嘛。
8: 哦。
7: 一定安尼嘛，哈。
8: 哦，安尼好。
7: 所以学历旺是上要紧的哦，哈。
8: 哦，好好好。
7: 好，谢谢。
8: 啊，牛哥先加你食。
7: 对啊，当然哈。
8: 哦，安尼好好，谢谢。
7: 好，再见。
8: 好，拜拜。
7: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你。
7: 嗨。
9: 我先考虑哦。
7: 嗯。
9: 我克八十五岁啦，啊，脚趾头拢夹袂悬，
7: 脚趾头拢夹袂悬。
9: 诶，啊，脚骨下，那讲这脚腕这个下，
7: 系
9: 你行哦，行笨，行袂生去，这食啥较好？
7: 食三椒，食瓦骨啦，你筋骨遐歹啊。
9: 三椒较瓦骨咯。
7: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夹咧食三顿食。
9: 哦，啊，食正常就会使
7: 啊。对，啊，晒日头啊，行路啊，运动啊。
9: 有啦，行路加减啊，行啦，啊是要去咧运动啦。咱
7: 无紧，
9: 无介好哦。
7: 行路对，每工个行半点钟啊，嘛好。
9: 哦，啊到我都行咧，我就咧通个做人陪啊。
7: 啊，你过会做初冬吗？
9: 行行了，我开起咧，我加减啊，我有咧伫盐村面哦，是拢徛咧啦，较无上来行啦。
7: 哦，一工爱徛偌久？徛几点钟？
9: 啊，无闲啊，那继续起来就徛较久啊。
7: 哦，啊，有只骨只有缩一个无啊？
9: 啊，较有只骨只较有只骨拢夹袂停起来，
7: 对，来哎缩一个哦，好唔好啊？哈，
9: 有啦，有缩啦。
7: 好，
9: 啊，那我在必正行来接的迄落。
7: 就三椒甲瓦骨啦，你拢去倒去买？
9: 我讲雕形啊，遐买啦。我若讲，阿讲伊在那替来啦。
7: 好，你甲讲阿亮啊，介绍三椒，阿亮啊，介绍瓦骨，啊瓦骨三瓦骨无大组诶，三椒大组诶。
9: 哦，三椒，我是准备做，啊，迄个买一罐
7: 啊。对，三椒买一组，瓦骨买一罐就好，哈。
9: 吓啦，
7: 啊不好。
9: 啊，拢两粒两粒。
7: 对，两粒两粒斗阵食，三顿食。
9: 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7: 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9: 啊，食饭前啦吼。
7: 是。哦、好，阿公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4: 哎，阿亮啊，迄款迄落诶，迄香菇精吼，一年食早暗，爱一年头爱几包大包诶。
7: 来，香菇精吼，咱上好是当然食保养诶，食早暗一包一包可以。 啊，咱若讲开喘啦，啊，血压较悬啦，血糖、血油也袂问题，咱就爱三顿食哦。安
4: 尼啊。
7: 哦，啊伊啊，三顿食一天就是三包嘛，啊三包一年就是365天，哦。
4: 啊，安尼大多爱几包？
7: 好来，一天三包，一年365天。就是需要1095包嘛，啊，咱那买大组的，大组的内底吼，有呢63，63，搁加30是156包，所以你那是大组156包来讲，你就是爱买7组桶、8组安尼先。
4: 八组。
7: 嘿，安尼一年吃就啊够存一寡呢。
4: 哦。
7: 好唔好？
4: 好。
7: 啊，好，拜拜，再见，再见。
10: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连起，他这边拢无听。
11: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12: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3: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0: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1: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0: 我心中吼，咧跳40多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60几，要70多个咯。
7: 对，
10: 我拢袂喘，真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7: 人讲上车就袂累，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林国晶大组是4000块，雪梨旺呢大组来对我管哦，啊，嘛是4000块哈。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胃肠若歹呢，咱就食饭饱才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版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不过先来讲一个咱的选手李浩宇啊，咧美国的大联盟呢，哦，全世界的高手拢来啊嘛。啊，除了呢美国的选手，嘛、真久一段时间哈，冇、像这个南美洲的选手棒球啦，表现了真厉害。后来韩国的选手。日本的选手拢来咧大联盟咧，咧同场较劲嘛，咱台湾的棒球咧，这两年嘛非常的厉害啊，愈来愈厉害啦，愈厉害所以这李浩宇呢，当讲是咧打击方面呢，特别厉害，无论是投手呢较厉害，你看咱的王建民有咧关心着呢美国大联盟比赛哈，一个投手会当连续两年。你大联盟的有19场的胜投，那是真正传奇人物啊！但是咧，捌打方面呢，咱敢那拢遐无遐尼厉害的人吼，当然冇厉害啦，但是无像啊李浩宇这么厉害。伊即马是咧老虎队，23个鸟哦，因称呼伊叫做台湾怪力男李浩宇，用伊手来捌打。非常之厉害哈！当讲是全垒打一支一支啊，这季已经是六粒好不浪安尼是哈！然后呢，安打顶顶所以呢，因这个媒体已经咧写着，有那几位啊，你台湾来讲是台湾巨炮嘛，咱未来未来呢是讲啊，国际比赛时候呢，伊即卖八打遐尼厉害呢。排在第四棒呢，应该是跑不掉表现呢，真正厉害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咱少年人、青少年，咱来讲啊，这毒品的代志哈。这毒品呢，伊即马作弊电子烟呐，电子烟呢，还佫有水果味呢，胖胖呢，所以呢，少年人的感觉呢，敢那，那食这个电子烟呐，食这个毒品呐，敢那真怕啦，很帅啊！那些哈，就敢那咱台湾呢，前几年啊，真侪电影呢，拢播迄条香港的影片。香港影片呢，做兄弟啊，做兄弟的哦，安尼敢那真飘撇的，汉朝啊，什么啊那些哈，所以呢，真侪少年呢，才比如真想讲，我哪会当像安尼，很帅呢，做兄弟，受影响呢。即嘛等于讲啊，唔是看电影，即嘛是看手机啊。手机啊，真侪这种啊，像抖音、TikTok 啊，抖音呢，伊这内面有真侪影片嘛。影片内面呢，这手机啊呢，这电脑运算吼真厉害。你若是看这段影片，你看一遍，搁看第二遍，这款的影片呢，你靠咧看，无有诶，你不爱看，你就。滑掉，滑手机就滑掉了，对不对？这款的影片你较做的时候呢，也一直跳出来这方面的影片给你看，安尼是。所以今嘛呢，等于讲这应用到这青少年呐，针对呀，咱所讲的电子烟呐、依托迷子啊，感受到敢那讲，那吃这敢那很帅安尼是呐，这就嗨呀，会嗨呀所以今嘛呢，毒品。你好好来宾呢，下批就愈来愈多呢，这个很糟糕呢，是不是哈？所以像这种中国的抖音呐、以这种短片的影音将这种毒品依托迷子，跟它包装变作真流行化嘛无什么风险那种尴尬，跟它是真 fashion 呢真怕的物件，再加上伊这不断的手机啊、这电脑来的跳出来呢这方面的影片，给你看，你跟它洗脑同款嘛。跟他吃这也真怕，很帅很酷但是伊袂将无好个甲你讲啊。所以伊新北市的少年队也甲伊讲，今年的顶半年查到的未成年呐哈，吃第一级、第二级毒品的是69个未成年哦，第一级的甲第二级的毒品哦。看起来这数字敢那比去年较少一寡，但是呢，依然有差不多呢。七成咱知影，伊所牵涉的毒品呢，就是咱讲的依托迷子，还是小类似的，这种比例呢无减，所以即马呢，这边启动呢，就是讲春晖专案，筛检阳性的，
啊，这未成年人，咱那个阿个辅导啊，伊才几岁呢啊？你不甲救，以后这人就害去啊！讲实在，是不是啊？所以健康的讲啊，起码这种丧尸烟弹、伊托米子，都掺入去真侪水果的口味。哦，加上呢，伊干那电子烟的感觉嘛。哦，啊，你外人看到、闻到的呢，就是讲伊咧吸电子烟，其实内面呢都是毒品，都是毒品。哇、哦！啊，即马国讲咧，以咱台湾来讲咧，即甚至啊，国中、国小都有受影响，哦，很糟糕哈、哦。啊，即未成年人咧，伊个接受率咧比较悬咧，种抖音啊、小红书啦、啊，即种是中国的种短影音平台啊，爱看嘛，啊看啊看咧，看真多，啊，干那咧去有洗脑去安尼是啊，是不是？啊，而且咧，伊即网络内面咧有一挂即个用语。啊，用意啊，就讲伊呢一挂讲法呢，你唔知伊咧讲什么嘢呢？但是伊呐、啊、代表着什么意义都对。哦，啊，电子烟内底掺什么物件？伊讲一挂水果味啊，啊，水果味。所以呢，警方警察咧提醒，咱厝内囡仔出来房间，那有真高的些甜甜的味，啊，是伊个随身包包内面，佮伊个外形跟他随身碟，哦，碎碎啊，即、這个金属的小组织。或者是透明的烟弹哦，请你要注意啊，请你要注意啊！哈，过来就是讲，伊这些呢，这种诶成分是属于针对咱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好、哦、对你神经系统伊甲你压制，所以这囡仔咧食这物件了，伊会类似安怎？你神经系统遭惊啊嘛，敢那哦烂醉咁款啊，好、哦、你是啉偌醉迄种感觉，所以另外你若开车无？开车为什么弄出代志？因为食这个物件，开车了就敢那哩啉酒醉，啉到唔知影人咧开车。所以呐，食这尾也开车，拢敢那啉酒醉开车。但是伊敢唔啉酒无啊？伊就是食这个电子烟。哦，所以你也感觉厝内囡仔那目神呢，敢那呢？哦，涣散啦，目神安尼灰灰。啊，讲话呢，会含咪含咪，含糊不清。哦，啊，而且一些动作。哦，哎，肢体不协调，或者突然间啊，一万米哦，跟咱唔知影人，黑龙有问题。哦，啊，长期间啊，安尼咧食这物件，会安怎会找袂着、哦？情绪暴躁，啊，功课绝对歹啦，遐就讲。啊，过来就是讲，你发觉就讲，因这个因的社群平台，啊，是咧因的通讯软体当中，因的类似讲因的话，用因的字，你看无，你无了解的意思。哦，或者是讲等诶短时间来对，伊个钱开了了啊，啊是讲超商个寄一挂什么物件来，啊、哦、诶，迄包裹唔知啥物件，请你拢爱特别注意，啊、哦、不要开玩笑哈、哦，啊即马就是讲，针对咧学校内面，啊、哦，咱们要做筛检呐，咧做这方面的安排啊啦。啊，阿无呢无，啊，当然咱有讲到哈，这个安排啦，学校你学校当然袂当凊彩囡仔拖来咧检验，哦，啊，所以必须要什么配套啦、法律的来源啦、啊，各方面呢，咱拢爱弄好。啊，然后爱做啊面，我是感觉呢，不但爱做，而且爱赶紧做，啊，无这呢，囡仔阿囡仔大汉啦，阿囡仔无钱，爱要食毒，伊只番咯，伊只好去做歹代志。哦，上基本的伊就去做车手，去做诈骗嘛。伊也有钱啊，无冤那袂毒。啊，国较大汉，哦，就可能卖讲太人放屁啦，哈、哦，一定做国较侪歹代志嘛，吼、哦。

啊，咱来讲一条命案哈，这命案呢，咧屏东的帮了者，咧二十四，这死者是一个，这几年啊，啊，当讲是很夯的行业，伊做的是贵金属产业，当署长哦，黄董，五十六岁，哎呦，真久的时间呢，无甲外界联络。因后生呢，就讲那厝内是安怎？因爸爸一人住了哈，啊，就来这个看爸爸。一个日去了后呢，因老爸呢，哦，啊倒嘞，啊老肺，啊已经死去了。啊，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哦，即卖现场封锁起来，失血伤侪死去的，应该是被抬死安尼是哈。啊，针对伊所做的这个产业，是当讲是目前呢，重要贵金属嘛。哦，这种全球性的公司，啊，本来这当然有保全的设施，啊，这黄董的厝内拢有保全的设施啊、监视啊，对。但是伊即马死啊嘛，哈，伊即个监视器专属其实拢是故障的，哦，拢无法度呢，看到画面啊，看到虾米安尼是哈。所以外界是咧讲，敢会是因为伊做这个特殊的行业，去有特定的人，甚至特定的国家呢盯上啊。啊，然后才发生这代志案呢，哈。西家呢，这黄先生呢，伊是晶圆钨业科技有限公司做迄个钨啦，啊钨，而且钨呢，即嘛呢，哦是非常的贵重的。安怎讲呢？伊这钨呢，即嘛，比如讲咱的电子工业，咱的半导体的生产，咱的军工产业，咱的航太产业，哦，这钨呢，拢是伊是高密度的、高硬度的、高熔点的。哦，所以即马来讲，这个物件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安尼是爱要做这道的。当然，这是不是就甲伊的死亡原因有关联性，这都要搁查啦。但是因为这个物件即马咧真重要啊，全世界啊，这钨的供应链即马搁受到影响啊。哦，所以因公司包括咧同行的这炼油金属的产业的业绩，吼，即马一直起来嘛。啊，一直起来，甲伊的死亡原因是不是有相关性？这当然要先查一下，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殊原因。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善，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口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4: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唔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2: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到底咱是应该食两包还是食三包？哈，咱的林果精呢，一顿食一包，三顿食，这是上界正常的啦。哈，当然身体愈来愈好啊。啊，我食较少的，无问题啊。啊，食早安尼是哈，但是确实讲哈，阿公阿妈咱靠年纪啊，啊，咱的温差较大啊，或者是讲你太喘呢，啊，或者是讲啊，咱有带着慢性病。哦，啊，即马咧，咧过好，唔当走进去。阿你阿娘啊，建议你食苹果精呢，嘛是三顿食。啊，卖好出代志啦，就即个意思。哦，啊，那是讲温差大，啊，咱个八十岁以上，哦，嘛希望你呢再去苹果精呢食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为什么呢？同款的道理，卖好出代志。好，卖有身体出代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即马大组的苹果精呢，内底呢有63包，63包，佮加一个30包安尼先哈，安尼先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哦，咱这经济哈，经济呢，咱即马以前呢，今年的经济拢会当突破呢 ，GDP 突破10%以上呢。那个全世界平均比起来呢，咱台湾的成绩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好呢。哈、哦、啊，希望讲大家拢会当享受到啊，即马刚开始较平均会当享受到啊呢。好、哦，咱念一个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 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 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啊，台湾的经济啊，因为有这个电子哦 AI 啊，规个带动呢，这出口各方面啊，哦，这数字看起来拢非常好安尼先啊。不过呢，这个行业啊，毕竟不是所有的人拢咧这个行业。哦，所以有人讲，哎，少数人咧趁钱安尼先哈，但是啊，大家拢趁钱趁钱，总是出来消费嘛，咁是哈。所以呢，咱的整个啊，连包括内部的消费嘛带动起来。即嘛是咱国内这中研院、中经院、台经院这三个单位啊，相信的经济预测，哦，咱今年经济成长率10%以上呢。哎呀，好厉害哈！那国际机构预测的呢？以全世界经济这么好啊，歹啊，坦白讲啊，无讲介好哈、啊。所以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差不多是2%至3%这个卡达。哦，咱台湾10%呢？哎、啊，真正是好犀利啊，好厉害哈、啊！好啦，所以规个带动起来，是不是咱讲的 K 型产业，拢总咧做 AI 啊，拢咧做电子的啊？哦啊，但即马咧，感觉讲啦，有一点改变啦哦，内外皆热啊，拢安尼，敢那较热扑扑起。啊，其实国际机构咧预计吼，今年啦吼，全世界经济行动率伊是2%至3%，哈、啊，譬如讲，标普全球预测全世界经济行动率是2.27%，啊，那 IMF 呢，伊预测的是3%。哦，啊，那是 OECD 呢，伊预测的是差不多2.8%，啊，这是三大国际预测的，全世界差不多安尼先咧。哦，啊，咱的中研院是安尼讲，伊讲咱台湾整体来讲，经济成长的这个动能呢，不只讲出口，哦，内部呢，即慢慢卡啊，立不起来呢。哦，出口啦、投资啦、民间的消费呢，整个拢增加起来。所以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伊是讲是10.16%，包括国内需求、国外的需要，哦，拢有贡献。啊，整个呢拢带动起来哈，包括中经院啊、台经院嘛是安尼先的预测了哈。啊，为什么呢？伊讲啊，就是因为啊，你甲看嘛，外销嘛，啊，趁钱嘛，啊，趁钱呢，啊，大家都会消费嘛，啊，股市好嘛，啊，股市你嘛趁钱啊。咁买来食起啊较好诶，买起啊较好诶，哦，消费一下，哦，所以整个咧民间的消费啊，嘛成长，哦，成长来到3.73%，哦，这绝对会嘛，啊，都有股市有赚，哦，啊，请大家食较好啦，用较好啦，啊，是买一下这啊，买一下那样的时候，不过讲到股市呢，今日有一条新闻啦，哈，就是讲哇，大家钱呢，赶紧去借钱来买股票。按照去银行搬钱，也确实难的是，所以引起了咱讲的什么世代同堂，不是四代人住到顶个世代同堂呢？伊迄个贷呢是贷款的贷呢？哦，啊是贷款，世代是贷什么？哦，啊，提出来贷款呐、啊，提车来贷款呐、啊，啊，信用贷款呐、啊，啊，股票过来借来贷款呐、啊，啊，那个世代同堂。好啦，所以金管会最近呢。嘛，针对这个消费性的贷款，快速咧成长的银行，已经有7-8间银行啊，请伊来领加币啊，请来呢金管会领加币，安尼是，你这个哦，这数字呢安尼啊，啊是不是啊？哈、哦，就是讲你这本身的理财啊，各方面的贷款呢，请你做些说明，啊，这嘛是金管会哈。那个下旬呐、啊，又黑起来叫做业务成长呢无正常，而且风险的这些指标显著变化，安尼是又来零加币哈。不过即马看起来又来零加币的拢民营银行较侪啦。哦，啊那是公股银行迄度，对不对？公家银行迄度，敢那公务人员的呀、啊？啊、哦，较未去安尼去冲啦哈。所以银行业者咧讲啊，伊讲啊，其实。现在媒体在写什么世代同堂，你再想看看，我是银行，这个人来，他要用储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用他买股票过来的借钱来贷款，这款的客户，一般人有可能吗？
坦白讲，真正无可能。一般人你去银行，伊甲你称斤称两的啦，敢是？哦，你也先坐咧再讲哦。伊讲呢，绝对拢是已经有相当资产的，只有可能安尼借到钱吗？你讲少年人的小白来，有可能给伊什么信用贷款吗？是不是？哦，对。哦，所以可能媒体写哦，敢那所有人拢会当去银行在咧捧钱出来咧买股票，用敢有可能？我感觉嘛是无可能啊！迄银行呢，银行绝对是看人的啦，唔是大家你去到当捧钱啦，那有可能哈？过、啊、来最近这个大新闻当然是油啦，啊，这油的问题呢，今日呢，原因有予咱一个了解啦哈、啊，了解了，咱明仔日再从经过呢，再给大家做报告。不过因为这油啊，哦，会滴感嘛，啊，大家咧吃。然后咱一直加涨啊，咱嘛是阿个一直加顶礼拜六，咱节目中嘛阿个咧讲哈，讲到底问题咧都，政府呢就是请这个专家、第三方公证单位，经过做调查了呢，然后速也做一个报告嘛哈，不过呢，翟亚东啊，就725啊，开刀。啊，这个、哦，开始呢啊，做这方面的这个声音的、声音的这样的表现了哈。也当然来讲，哦，讲人数200,000人，哦，不过总统府的回应是讲呢，好啦，啊那呢，大家就诉讼哈，个登告呢工作的单位，啊，意思讲呢，好啦，啊讲啊讲过啊，都要开始啊，赶紧呢来工作，安尼先就对了啊，所以。这当然在亚东听了呢，会更加厉害嘛哈。所以台中市长的卢秀燕怎样的批评啊？这个执政党，用啊，恁就是根本拢无咧上班啊，恁心就是无咧老百姓的心上。所以啊，希望讲啊，赖总统啊，赶紧上班呐、啊，处理这食品安全的问题安尼是哈。当然这边的经过的呼吁啊，出来呢，走上凯道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所以呢，这嘛开始呢，有一挂媒体。会做一寡这方面的一个，敢那讲猜测咯。哦，啊那呢，国民党未来呢，哦，上届有够力呢，最强的母鸡啊，就是蒋万安顶顶安的是呢哈。好啦，政治的咱先不论啦哈，总是讲呢，这食品安全呢，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哦，上起码啊，问题咧都哦，爱先列出来。啊，即卖咧列两个方向啊，一个是原料方面的，一个是生产制作的过程方面的。哦，当然，原料方面本来咱是什么款的限制，什么款的标准，即马敢那较放宽，较放宽了呢？你生产的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较加强，是不是？安尼先来产生一款呢？咱所讲的啊 ，VAP 就是拢加了会低感的物件，安尼先好。好啦，经过呢宣布了问题咧都，咱再来做探讨做报告了哈。咱先来讲的是小三通。真久唔捌讲到小三通，这小三通即马这条新闻是虾米戏呢？啊，就是安怎呢？诈戏，金门到厦门，迄真方便啊，看会到啊，哦，连咪就到迄边去啊。哦，所以即马呢，你码头只有真多呢，迄听口音是中国人，啊，就是你咱小三通的这个旅运中心，哦，请你炸一只物件哩，哦，啊，有甲你说说呢。啊，譬如讲你炸一下高粱的过去，啊，一当提呢人头纸，人民币80块，代表差不多380块啦。啊，伊拢呢算人民币啊，你是。哦，啊你反正你就过去年嘛，啊你炸一下，哦，啊得当赚一下，赚一下税条安尼啊。啊，即马才变作是，嗯，敢那有组织的哦，请人去炸去。所以即个官员咧讲啊，即马敢那有淡薄啊，敢集团化。甚至黑道化，哎呦，好康的啊！啊，当然啊，这黑道的就来啊。也安尼是吼，咱这金门的小三通吼，金门甲厦门一天的载客量，伊讲平均啊，大约是6,600人。哦啊，这种跑单帮的炸水虾，哦，主要要炸什么虾？伊讲炸米酒啦，金门高粱啦，洋酒啦，啊，秘鲁啦。啊，包括面膜啦、牛磷粉啦、一条根啦，啊是铝箔包的饮料。其实我看看，真多厦门遐敢有，敢有可能无吗？哦，你讲金门高粱就无会讲，其他需要吗？哦，但是伊是安尼写的啦，哈。啊，所以家里比较一定人，
口气听起来就口音啦，听起来就是阿拉噶啦。啊、哦、啊，想拜托你啊，无我炸一下这，啊，甲你说说偌侪钱。哦，啊，到对岸就到厦门嘛，到厦门就梧桐码头。哦，遐就有人咧负责。哦，你物件交好伊，安尼先就可以啊。哈、哦，所以有一个杨先生就讲讲叫我炸牛奶粉啊，啊炸六罐，啊好啊五十块。哦，五十块是人头做哦。哦，啊再炸泡面。啊，泡面一箱啊、哦，我十块安尼是，需要炸台湾的泡面吗？哦，大家拢去中国旅游，什么？迄泡面太多假呢？还是讲啊，多一种泡面安尼是哈、哦？好啦，不过呢，确实讲这個情形，已经完呢，敢那呢，哦，有一团体在做啦，甚至黑道的概念啦，啊、哦，那就不行了，啊、哦，那就不行。啊，阁有吼，这种物件你敢个炸吗？伊内底甲你煎一包毒品，你就害啊呢！你代志就大条啊呢！吼，所以包括讲啊，去机场啦，你坐船啦、坐飞轮机啦、坐什么嘿，卖讲你替炸物件。即卖呢，包括呢，某一个报道，哦，报道伊话来啊，话来讲啊，我得来去变数者，即你甲告一个。哦，你讲好啊好啊，哦，咱一般咱台湾人哪有可能讲安尼讲拒绝？但是即马呢，哦，嘛希望讲买，哦，安那讲买呢？伊即马呢，可能行李箱啊关来，对不对啊？哎啊，先生啊，我去一下厕所，啊，你帮我看一下啊，你给他看一下，马上就出来，对不对啊？啊好，你也感觉无什么事啊，啊，结果呢，伊即马去便所出来讲，伊箱啊内底钱放去。钱啊，内底物件破去啊！啊，迄是啥物古董？哦，价值偌侪钱？哦，啊，箱啊，内底啥物安尼是啊厉害啊！你怎啊调的？所以即卖呢，好人袂当做，你知吗？哦，啊，你讲那，你想袂到代志，就是安尼是啊，无啊多。哦，所以有道呢，心术属性吧。哦，你讲啊，歹势啦，歹势啊，我马上要走啊，安尼就好啊。哦，阿伯真啊屌诶！啊，内底来藏毒品，你搁较嗨，敢是？好，过来讲诶嘛是，感觉讲甲即个油量有关系哈。伊做租车诶，啊，租车即卖大家拢出国嘛，啊，出国呢，国内租车诶，哇，这生意嘛歹去，必然的是吼。所以伊即种啊，等于讲租车业啦，用即卖的疫情了，大家拢出国。哦，所以以前租车呢，租两工啦、三工啦，这哦，即卖呢。等于讲拢少去啊，拢少去啊。哦，哎，我做一工的有无有啦？啊，有的是因为咱国内旅游，国内旅游呢大较贵，讲实在，哦，大较贵。啊，那呢，咱尽量呢，就一工就回来啊嘛。啊，一工来回来租车就袂租两工三工，噶唔是呢？哦，啊，出国的人数即嘛是增加真多嘛，用114年，咱出国的人数呢1894万。哦，1800，咱台湾才偌济人，2330万人嘛，哈、哦，114年出国的人数1894万，比113年个成长12.43%。哦，啊，来台湾的人去呢，用来台湾的857万，哦，嘛是有成长，比113年成长的9%。哦，啊，但来租车，讲租车就少啊啦。哦，你台湾旅游。哦，本来三天两暝，可能啊先改做两天一暝就好。哦，甚至呢卖过暝，因为过暝的开销上大嘛，因为你爱大嘛，会必然的是吼、哦。所以即卖呢租车租一天的，嗯，增加加两三倍，两三天的缩小去啊，安尼是。但是即卖呢有一挂租车也是讲啊，饭店内底人客吼、哦，有一种人啊，即卖会当讲啊，哦，会当咱。加一点行李，加赚一寡钱的是虾米呢？咱台湾这样是 AI， 所以真侪外国客唔是来旅游的啦，呵呵来讲行李的，讲订单的，讲合作的，好、哦，咱讲的商务客啦，做行李的，好、哦、真侪哦。啊，来台湾爱坐车啊，变矮哦，甚至爱大饭店哦，饭店一个大。哎，两三个月哦，嘛有哦，哦，所以这呢，比如讲，哎，想袂到一条钱，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护国神山，包括伊的身躯边这供应链，
外国人客拢爱来啊！你看，全世界这大公司之一，黄仁勋回答：伊一年来几遍讲，啊，村的其他哦，遮侪国家的人拢爱来嘛。啊，来了呢，一个大，迄无可能带什么旅游的五天啦、啊，迄一个大呢，几个月嘛可能啊。啊，这无形之间呢，咱就加一寡以前无迄种生意，啊，起码是会当呢啊，增加咱的收入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都钙护死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哪里食？不是，家里两公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酸，就是有酸。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 阿梁你好，
0: 嗨，
1: 我请教你哈，
0: 哦，请讲，
1: 我最近脚踏有痛啦，吼，酸痛啦，
0: 是，
1: 啊，过来就是咱这里、一副神经这里嘛会痛，
0: 是，
1: 啊，我是讲要来吃你的这个
0: 三椒，
1: 要来吃什么货，安尼较好，
0: 吃三椒，吃外骨，哈。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加饭前十五分钟配滚水吃。
1: 哦，啊，我请教你，我有，我这目前我有给你买这个笋哦。
0: 系。
1: 林果精甲雪梨旺啦。
0: 啊好。
1: 我拢买大组的啦。
0: 你即马林果精、雪梨旺两项拢有咧吃吼。
1: 嘿。
0: 你会当呢？林果精、雪梨旺，那无时间三椒瓦棍甲你吃就用的啊。
1: 哦，
0: 阿公，你今年几岁？
1: 我83啦。
0: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啊？
1: 我过去我是咧开大卡车啦。
0: 哦，啊腰骨特别咧去开大卡车的吼，拢是腰骨甲脚头咧出问题啦。
1: 哎，对。
0: 哦，你是开的？
1: 解雇啊，
0: 解雇啊。对，啊，开有30年无？
1: 哈，
0: 开有30年无？
1: 哎，唔难哦！我坐大卡车坐40年咧。
0: 因为你也知影哈，
1: 嗯，
0: 坐骨伤腰啦。
1: 哦。
0: 哎，啊，因为你开车一定要用到脚头啦。
1: 对。
0: 哦，啊，所以你坐骨个伤腰，啊，开车开骨个伤脚头啦。
1: 嘿。
0: 哦，你食三椒甲瓦骨 ，OK， 有对症哈。
1: 有对症就对啦。
0: 对哈。啊！你林果精啊，雪梨旺大组是当时买到呀？
1: 我咯，我再去买啊！
0: 啊，安尼，
1: 我再，你正要讲过，我再去甲看转来啊！
0: 好，啊，甲倒一间提。
1: 我南投，我公园的边啊，尔。
0: 哦，遐啊好，安尼无问题 ，OK 哈。
1: 我屋也边啊，尔啦。
0: 哦，好，了解，好，谢谢啊，好，拜拜。
1: 我再看卖，
0: 好，啊，再卡电联络哈。
1: 好了，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1: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4: 喂，阿亮啊。
0: 哎，你好。哎，
4: 真高哩，妹，我敢会使感赏哈？
0: 会用的啊，无问题，来。
4: 来，一个台中市。
0: 过来。
4: 向上北路。
0: 什么大名？
4: 哎，我姓廖。
0: 廖小姐。
4: 嘿。
0: 哦，要注文什么产品？
4: 哦，你给我一个三椒哈，
0: 三椒一个，
4: 瓦骨哈，
0: 瓦骨一个，
4: 啊，搁林果精，
0: 林果精一个好，
4: 啊，即马就是有活动，我来买活动就好啦。
0: 好，林果精大组的，啊，三椒大组的，啊，瓦骨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
4: 啊，好，
0: 安尼林 三九大组是三千块，林国正大组四千块，安尼就七千块哈。
4: 啊，
0: 外骨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哈。
4: 好，安尼，安尼
0: 是四千、三千、两千五，安尼是九千五，好吗？
4: 九千五，好的，啊，当时当赶上哈。
0: 啊，明仔日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好吗？
4: 好哦，
0: 就送到这个地址哈。
4: 对，
0: 阿要出门进前先卡电话，给你报告一下，阿阮才送过去，好吗？
4: 好的，
0: 谢谢你，好，拜拜，
4: 谢谢，再见，好，拜拜。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粉。
5: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粉去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6: 三焦钙粉，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7: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平呢。
6: 吃恁的三焦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5: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粉用得足好。
8: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6: 我爸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粉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粉哪好哈、啊？
0: 三焦钙粉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粉，0800-0900-868。三焦钙粉，咱特别做的就是大做的啊，一组是三千块。哦，你甲拍开呢，内面有沙粒，内面有沙粒。哦，豆饼、炸饼这90粒，中啊只50粒。哦，安尼一组呢，拢总是230粒的三焦钙粉，安尼是3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那讲到呢，较料想未到的一个战争的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大家拢知影。啊，俄罗斯战甲嘛真忝哦，所以招找到呢别的国家来个支援嘛。所以俄罗斯呢找北韩，甲北韩呢买枪支啦，买枪啦。嘛，请北韩内讲啊，你嘛派一个阿兵哥搞我斗阵。哦，啊，俄罗斯呢，找伊朗，大家知影，因为这伊朗的无人机啊是真厉害，哦，真正真厉害，啊，所以呢，俄罗斯找伊朗来无人机搞我呢支援一下。哦，啊，所以以乌克兰来讲，伊跟俄罗斯在战啊。啊！俄罗斯找这边的这个，找那边的那个，斗三江啊！哎呀，发生了一项代

喏、哦，伊是亲嘴甲你讲有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本身伊人这只船啊，应该就是载物件要去支援俄罗斯的啦。啊，对，伊讲上船是你讲的。啊，那呢，你甲想看麦？等于讲呢，本身呢，乌克兰已经介入到呢伊人这场战争。啊，伊朗即摆是甲向咧战，甲美国、甲以色列咧战啊！啊，你乌克兰本来是咧迄边，甲俄罗斯咧战咧，你即摆佮加入来即边，哦，啊，这经过就更加复杂了哦。哦，啊，不止讲啊，直接我拍你啊，伊朗的这商船，伊佫要来分享到呢，就俄罗斯，俄罗斯有协助伊朗哦。哦，这情报我要甲你美国讲。我要跟你以色列讲，其实呢，俄罗斯有暗助这伊朗。其实这嘛唔免伊讲，大家嘛知影啦啊。好啦啊，所以呢，因即嘛呢，咧厉害这个所在，哦，打击的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军舰，包括真侪只啊，是咧运送到伊朗的一挂军事用品的船只安尼是啊啊，就讲乌克兰呢已经啊，针对这区。伊嘛认为是伊爱处理的战区之一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官方伊朗的通信社，伊朗的外交部咧表示讲呢，这个攻击是咧利用上哦，哦，第四了，阮伊朗的船只呢爆炸哦，乌烟呐，大海顶乌烟呐，真正个砰个拍掉呢，啊，内面的船员死亡、受伤的拢有，安尼是。但是呢，伊朗外交部特别强调是啥物？伊强调就讲，你乌克兰，你甲俄罗斯咧战争，哦，恁怕恁个，我都唔怕甲恁插手啊，从未插手啊，啊，你为啥怕我？是不是啊？所以伊朗外交部表示讲，啊好，哦，一定要套回来，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后续是虾米款的一个变化呢？愈来愈复杂了吧？愈来愈复杂吧？哈，好啦，虽然伊朗呢，伊表示我无介意恁。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两年你甲看，俄罗斯甲伊朗呢，会当讲持续深化的军事的合作嘛？哦，啊，这个欧美国家嘛，几啊遍咧讲啊，啊，就是讲你伊朗呢，就是提供呢攻击无人机和俄罗斯。其实呢，俄罗斯这场战争一开始，俄罗斯真强，好唔一个伊朗呢，吼，真凄啊，不是，迄个乌克兰真凄惨。但是后来呢，乌克兰就开始啊，用的什么？用的武器，用的刺针飞弹，啊，用的种种呢，包括呢，开始啊，用的无人机，啊，当然呢，武器一种啊，比如这个那个锁定目标一种能力之下啦，哎，怕等于哦，怕等于，啊，怕等于呢，这俄罗斯啊，感受的讲哦，哦，这无人机个加上这种武器的配合。啊，这厉害！啊，所以昨天的俄罗斯要来去找伊朗嘛，因为伊朗的无人机是非常厉害。伊朗无人机啊，派来呢，俄罗斯了，俄罗斯拍回来呢，拍回来哈、啊。所以呢，为这两场战争啊，你当感受到讲，目前的战争已经有真大真大的变化。昨天呢，跟一挂记者朋友咧开讲啊，啊，因为讲到一点，我感觉。啊、哦，我感觉呢，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啦。因为你甲看，美国全世界上强的，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的。好、哦，结果这上强啊，第二强的，拢去拄到呢，有这个真厉害的无人机的国家，这两个上强国家怎调的呢？对不对？今嘛美国总统呢，话停啊呢，停两天，哦，还佫停几天，唔知影。啊，俄罗斯一边呢哀哀叫啊！哦，啊，即马俄罗斯呢有兵拍甲无兵啊，伊调新兵嘛，调新兵呢去战场了无偌久就死啊。所以即马呢，伊就拜托北韩拜托诶，哦，啊，各位搞支援一下，啊，听讲啊、哦，希望北韩呢会当有30,000诶阿兵哥呢来个俄罗斯斗三工，要前线无人啊，免了战争。啊，所以未来呢，
大概无人机的发电绝对的非常加强，因为看得出来嘛，无人机太厉害了、哦、所以无人潜、无人潜艇、无人军舰，哦对，等于以前船啊，以后船然后唱水感后，内底拢无人的啦。啊，那呢未来战场顶面，你那是真正的人，你才有险的嘛。哦，像乌克兰即摆叫用拍个无兵，你甲看麦啊，俄罗斯啊，叫乌克兰拍个无兵。啊，即摆大家拢在发展机器人。哦，所以你讲啊，这多一个国家的机器人，哇、哦，你看伊会当安尼跳来跳去啦，兵来兵去，佮当跳舞啦，佮当虾米？啊，你卖以为讲，即个国家咧发展机器人，干那是要来帮助咱厝内个人的士大人，啊，是讲点样呢？啊，表演者啊，互你看，哦，干那呢？啊，这机器人会当呢翻跟斗啦，会当走啦，会当跳啦。未来即个机器人就是阿兵哥哦，伊只要举一个枪。就在战场顶面，会将咱的人端死呢。哦啊，阿尼斯呢？哎，我听起来有理呢。啊，所以即马我咧注意看电视顶面报道的东西。哦，这机器人会当安怎呢？手偌厉害啦！吼、哦，啊，脚会当安怎走啦？会当变身啦？会当跳啦？哦，会当跳舞啊？会当安怎？未来就不是跳舞啊！哦，所以咱家己啊，哦，爱准备咧头前啊、哦。未来就是无人机，未来就是机器人。未来战场顶面可能拢无人哦，啊，这就是未来战争哈。好啦，这当然啦，恁感觉讲哎很遥远呐，吼、哦，未来在要发展偌久，真紧的发生啊。啊，即马就是，吼、哦，乌克兰已经啊来到中东这呢，安尼先的处理。所以呢，本来咱讲啊，像波斯湾地区这国家，哦，后来呢，伊朗身躯边算伊朗的细汉呢，哦，迄个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嘛跳出来啊，跳出来了咧，针对啊另外一个海峡，啊、哦，过来呢，即马呢，里海来对准，去乌克兰个啪，啊，那呢里海、红海是不是整个呢拢看看咧内面啊？所以即马呢，愈拍愈快，看下咧内面的人呢愈来愈多，哦啊，俄罗斯这边呢兵无够啊，甲北韩讲借我30,000人，啊，北韩呢讲好啊。哦，那才好到顶，哎、欸，不是才好到顶啊！你要搞我救人，会用的。但是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心哈？啊，北韩一直发展的就是就讲武器方面嘛，啊，核子弹方面嘛，啊，所以你啊，俄罗斯这边你也加加，你也技术的转移啊，哦，安尼心，伊唔只要发到，哦，会跟你斗三讲嘛，哦，这是一定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天气安尼心，热个安尼心。啊，热干呢，就那退休呢。法国加西班牙，真侪所在都是安尼退休起來，一直拖。包括呢种植啊，包括规个树拿啊、森林呐、啊，包括呢主体拢同款。所以这个所在已经脱离了呢，33,000人呢。哦，惊死人诶！30,000+人，无你就脱离，无你就要避难。啊，消防人员呢，数千名来者。派出力啦，嘿嘿啊，一直在拖嘛，一直拖哈，所以呢，要来阻止啊，嘿一直修，因为已经修伊啊，马德里来啊，啊，来到波尔多啊，才拢修起来安尼先，哈、啊，所以这呢，真正真头壳疼。啊，法国这边呢是下令西咧西南部家，家咧差不多19,700人，讲啊，恁在脱离哦，叫危险。哦、啊，然后个里人呢，要求呢。啊，吉伦特家加超55,000人，恁来刷里刷所在，要撤离避难。所以当地啊，这黑暗的修安的团呢，我看呢，差不多是巴黎的4倍，遐尼宽。所以法国总统呢，嘛真头壳疼，全国赶紧的调人，哦，飞行机也好啦，直升机也好啦，哦，民防啦，等等，哦，用遐种投水直升机，安尼先。啊，那西班牙这方面呢，首都是马德里嘛。马德里家呢有超过80,000人，来刷所在要撤离，或者是讲你爱点咩这个室内避难。哦，啊，伊这个马德里往西边遐啦，哈、哦，这山区家呢，黑暗的修安尼的团，啊，规个空气啊，规个什么嘢呢？哦，拢非常。哦，非常不好嘛，哈、哦！啊，这场黑暗的烧呢，原因之一
就是咧五月底啊，啊、哦，天气规个热起来，一波一波的热浪，哦啊烧啊热嘛，啊树叶就打嘛，哦，大概咩啊咧温度起来就规烧起来的是嘛，哦，根据因资料吼，顶个月是澳洲西欧呢有记录以来呢上届上届热的六月，安尼是，啊，咱家嘛真热嘛，你看东京偌热，日本热噶安尼是。哦，所以今年的热天还够热啦，会还够较热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阿姨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多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招，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多拢是三焦钙好，甲咱的得力瓦骨兼顾筋骨啊，斗阵买斗阵食哈。药房啊，这瓦骨啊，瓦骨大组药房有的可能有吧？啊，你甲问看卖啊，伊呐啊，佮有这个。瓦骨大组的，啊，你就赶紧甲买嘛吼。哦，啊，若讲伊敢若三椒大组的，啊，你哩瓦骨就先甲买一盒吧。啊，因为瓦骨大组的，重阳，啊，重阳节进前瓦骨叫大组的，好唔好？哦，啊，另外替大家问啦，啊，问看多一间要瓦骨大组的，哦，啊，但是我问的这间有，对啊，这间啊，甲你送还是甲你缴？哦，你袂当讲量啊。啊，叫北京的吼，将这瓦骨大组的提来多一斤，我拢是咧多一斤提，吼、哦，安尼是啊，可能人就卖哦，吼、哦，啊你呐，安尼是 OK， 啊，我则替你来问，安尼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嘛，好、啊、需要什么代志啊，给你做服务的，打来呢交代吩咐。阿亮啊介绍有灵骨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啊，实在是温度太热了。太热了、啊、所以呢，水分一定要加补充，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啊，咱呢目睭啊，目睭呢，尤其老大人哈，真惊啊，这种日头哦、啊，所以出外呢要戴太阳眼镜哦，啊个防晒，防晒不是讲太太小姐啊，吼、哦，咱本身呢爱水啊，吼、哦，防晒娘娘不是，像这种的日头，任何人啊，任何人拢爱做防晒。因为这种日头呢，会伤皮肤，而且呢，啊，伤你的皮肤了，惊伊会生歹物啊，啊，所以防晒呢，嘛是咱呢对付这天气爱做的。当然，水分的补充是上要紧的哈。好，感谢收听，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研究会带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啊来哟、哦！
1: 啊，这个礼拜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哇，一下子哦，就尾婚哦，就被鬼啊！啊，暑假也过一半了，哦、哇，好快，
0: 这么快啊！
1: 快，好快啊、哦嗯！这暑假真的是很可怕了，哇、哎哦，很可怕，其实哦，拎掉就恐怖了、哎，这个。安哈阿哈哎、欸、红霞
0: 红霞
1: 阿哈虽然说这里本来说周末没来、嗯、就还好了外围环境轻轻掠过、嗯、所以咱这个周末的歌雄这个演唱会也很多嘛因为现在周暑假演唱会本来就多、嗯、但是呢因为我咱我朋友接我中岛的去吃饭、嗯、啊的我吃饭一间本哎一间餐厅的是在高雄巨蛋旁边十一点哦他订的第一个餐期十一点、嗯、哇结果十一点多的时候、哦嗯哦、包括这因为这间餐厅下面一楼是就buffet、嗯、我想说十一点多我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吃完早餐没有很饿嘛所以我昨天就慢慢蛇起这样子结果早一点我得看一群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就准备排队、嗯、要去吃 buffet哦啊、然后他们二楼是这个港点餐厅就我 上去二楼港点餐厅的时候、哦、也是小姐都在叫号第一个餐期是十一点嗯啊我们贵别人等下吃饭嘛啊开刚就华也讲哎结果那个送餐的小姐齁嘛、哦、的服务生他们就来说啊不好意思齁、哦、啊那要不要帮你整理桌面我、哦、说干嘛一直在整理我们的就爸爸
0: 在刮开啊啦
1: 没有开刚、欸、他说、啊、不好意思齁、哦、阿文齁、哦、第一个餐期齁、哦、直到十二点半还有第二个餐期吓死人了，假咱真嘛打完吼，体验式经济啦，吃的经济哦，真的很可怕。啊，隔壁啊，这个高雄巨蛋哦，一大早哦，就一堆那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真的太多了，什么什么韩团什么分支小队的歌迷，就一大早就在那排队了。嗯，所以现在我干嘛？尤其暑假期间哦，我干嘛去啊热闹的地方啊，是工人多点，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呢。
0: 的确啦，
1: 哎，哇，一点我打开都被讲，我就想十一点大家就准备吃 buffet 了。
0: 对啊，
1: 那个是周末早上胃还没醒就要。
0: 周末假日是当然更加夸张，但是平常日也不遑多让哦。
1: 啊，对，
0: 我感觉哦，
1: 暑假很可怕，哎，暑假都很可怕。
0: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这种繁荣现象哦，啊，代表大家过得都很不错嘛。不管餐厅啦，阿喜公哦，像这种这个百货公司啦啥哈，阿喜公有这个这里吉瓜这里。观光景点真的是人很多的确人很多所以这等到是假日的时候我就比较不爱出门假日的时候我们说、哦、假日去跟人家哎，牛黑的出来去投的周末假日才可以出来去投的人牛好运让

0: 沙特阿拉伯29岁的这个王子叫做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嘿，好像这个名字常常听。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哈，29岁王子阿卜杜拉，去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一间每一晚要600英镑的豪华饭店来房间内底猝死，哈，嗯。我那天听到，感觉听到听到，这个阿拉伯王子哈，这个猝啊，就是就很年轻就死掉啊呢。嗯，常常听到，包括有阿联酋的哈，啊，沙特阿拉伯的哈，也要听个拢回去啊，反正就是阿拉伯籍的对对啊。好来，就这样，去年11月哈，好来，我也啊，为什么今嘛特别提出来讲呢？哈，去年11月的英国伦敦，还仅卖20000几块的豪华饭店内底猝死，凶心哈？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最新的验尸报告显示，他同时服用酒精还有多种高剂量的药物，嗯。
1: 加油啊！
0: 哎，对啦，对啦，哎啦，这都没讲伤济啊。其实，有好像印象中有好几个哈，这种中东王子啦，哈，那卖讲对这个国家啦，哈，有好几个哈，中东的王子都是因为生活新贵，因为太有钱嘛，年纪轻轻哇，哦，所以家族哦给他的这种哇，真的实在是哈，各方面的资源满满满啊，所以有当时啊，生干在被生杀哈，他们的娱乐各种真的是有很多夸张你想不到的，真的真的哈，好，这中东哎，这卖公，好，南龙宫中东的富豪，他们的娱乐有时候。前几天我在看一遍一个报道，一起中东的富豪，哦，他们常常会花重金呐，啊，从，哦啊，世界各国啦，哦啊，这邀请那个什么明星啦、艺人啦、model 啦，哦，等于去陪他们共度娱乐啊，那，哦，这一晚两晚就开出多少钱？结果我那个幕后真的实在很恐怖哈，好，哦，简单讲就是在中东的，不管是王亲贵族还是富豪，真正是。生加什么出头的有哈，啊，所以讲有时候有一挂女孩子认为，哦，我去到那边，我可以坐好私人飞机，我可以大型的游艇，我一个晚上就可以收到多少钱？结果呢，哈，好来有命去行哈，在赚到钱，但是无命回来哈，这种情形都时有所闻哈。所以你看，这个沙特阿拉伯王子29岁呢，哦，这么好的这是家伙呀，家。有钱耶哈，这个阿拉伯的王子呢，就最终呢，29岁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哈，而且是沉尸在英国伦敦的饭店哈。好，作为最新的检验报告出来的是多种的高剂量药物，还有酒精哈。简单讲，他就比如家己想得知啊哈，所以啊。好，这样的人生29岁哈，所以有时候钱也多，权力也大哈，哎，人生有时候就会失去了一个重心、核心或者是打拼的方向，不用拼了嘛，哦，干那一干干的情况被安那胜安那胜安那哈消遣娱乐啊。

0: 好了，又是一个诈骗啦哈！不过这是发生在日本哈、嗯，日本哈有一个查甫囡啊，后来被马斯克骗了。嗯，被马斯克哈，就是迄、那个SpaceX 哈、哦，特斯拉的哈、哦，这创办人马斯克哈、嗯哦欸，全球首富马斯克骗了，不过还好没有骗走多少钱，差不多是70万日币年年哈，但是分六处，分六处哈、哦，分六处这样汇钱，汇钱给马斯克，六次汇了70万日币，好、嗯哦，只因为什么？只因为马斯克在 LINE 上面改工啊、哦，我爱你。好了，这是日本冈山县一个31岁上班族，小子女，哈，今年31岁，哈，好了，就是这样子哦，今年31岁，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哈，一起65岁，哈，太对不起，这被骗的这个女的是65岁女性啊，阿个骗的今天是31岁，哈，31岁的哈，在日本冈山的啊冈山县的上班族啊，好来啊，他是跟自己的同事两个人同伙合谋，啊，伊弄安怎呢？因为他们都是透过哦这种啊社群网站啊，他们这个知道说你对某一个人有特别的崇拜，这种的经验啊、啊，他就是发现这好、哦，透过社群网站发现这个65岁的啊阿尚的丢了阿季阿姨的丢，好像特别崇拜马斯克、嗯、啊，然后来追踪马斯克的讯息，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透过好、哦、这个合伙共谋啊那的丢，然后透过这个赖各种方式的丢了哈，这就后来就传赖哈、哦，日本也是用赖嘛哈、哦，传信。息给他哦，就说哦，我是马斯克这样子，反正就是安尼一边两边，然后唔知两边三边了哈。哎，马斯克的 LINE 上面的噶这一位60岁阿姨讲我爱你，然后就这样，好、哦、就被骗钱了
1: 哦。还好钱没有很多了，
0: 钱没有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很多钱了。好、哦，哎，真的嘞哈。哦

0: 哦哦，对不起哦，哈，总共后来，人讲统计起来哈，总共前后汇款6次啦，累积被骗金额是185万呐、嗯，啊，可能最多那一次是单次70万啊呢，哈、嗯，好、哦，这就是也70万啊，其实六次累积起来是185万日币，和台币将近37万啊呢，哦、嗯、哦，大概这个哈、哦、养老金也是起一半较低啊，哈、哦，65岁。的日本太太医，你怎么会相信马斯克会赖给你说我爱你呢？怎么？嗯、他那么崇拜马斯克啊，既然安内你个会点去了，安内你冇伫咧关注家诶吼，安你怎么会相信？我现在拢想不，怎么为什么有人就这样子会相信马斯克爱你？啊、
1: 我蛮懒得想的，其实我本来就觉得嘛，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人哦、喔，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啦。我觉得就这样也领地的是认知就是这样，没这样没有不好，不对。希望讲他花了这100多万台币，就是买了一个教训嘛。跟他讲哦，得里边得啥边搞一点。啊、那真的这样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世间我感觉世间没歹人啦，
0: 别人的想法安怎我唔知啦。那我都看了这种代志，我拢想
1: 讲，就你不会因为这样被骗嘛？但是就是有人就是，
0: 你怎么会相信啊？马斯克
1: 他的信仰就是真，他相信什么就是有人讲说、哦，
0: 天高地远，跟你相差18000里的地方，他会突然在 LINE 里面出现跟你说我爱你，哎。
1: 对啦，就感情诈骗嘛，对吧？他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我嘛人的相信。最后的结果你得爱六十五岁，家己爱去承担，不是讲无知少女啊，对不对？
0: 所以哦，人讲的有一种吼，就叫做恋爱脑哦，恋爱脑的人就是安尼，他的一辈子吼，甚至不管到几岁，他就是。他就是一定要有那种一直要有那种恋爱，有人爱哈，爱有要有异性哈哦，欣赏爱慕啊呢哦，所以这种人哦，这种恋爱脑的人，一辈子就是指的是受骗，
1: 常常会被
0: 骗。
1: 恋爱脑这件事、造成自己的
0: 很糟糕的，
1: 包括金钱的损失啦。你讲人财两失啦，这个就是标准的嘛。你人也没有得到，当然是 gay 嘛。一般人咧看是 gay 啊，财就别讲啊，八鬼班拢骗你啊。嗯，对啊。但是他还算是勇敢，可讲出来的。我两个平常都懵来啊，对不对？这种恋爱脑的世界也不一定只有女生，女生看点听点会比较多，因为也可以共。够嘛？嗯啊，像恋爱的男生，其实哦、喔，我很能够感受到，因为早上刚下晡就跟朋友去看棒球啊。现在棒球不是很热门的，就是除了打棒球之外，但台湾的棒球就是那个啦啦队。啊，啦啦队掏钱哦，我哭这个座位哦、喔，有一句座位他们叫做法香区。啊，想要叫法香区呢，
0: 就靠近啦啦队，
1: 就是因为你紧加吼啦啦队底下呢跳跳跳，哎，塔摩电管呢
0: 飘来飘去
1: 的那个哈
0: 香味，
1: 香味都可以飘到这个
0: 体香味，
1: 体香跟法香味都可以飘到那一排。啊，一百法香区的位置哈，我其实我们朋友哈，因为我票都是朋友买了，说那边票哈，早，整个球区就卖光光了，还变成季票嘛，还得基本的被去鬼。好，那我昨天就仔细看哦，因为昨天真的比较接近法香区、我不是看他的，对，我看法香区下人是坐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每个哈，看你唔知呢，很好，你跟一下。那老一跨过，如果开什么重大的这种 G8 峰会啦，还是公峰会啦，还是公运动频道，那是常看到那个拿那个长焦的摄影机大炮嘛，还让公打大炮。结果呢，那个法香区离那个啦啦队差不多才5-6公尺的距离，
0: 近在咫尺的对了。
1: 所有在法香区下人吼，拢给这个大炮，
0: 大炮，
1: 大炮头，啊，每个都是男生，还有个炮哥，然后的俗称那个棒球场的炮哥。比赛哈，起码战况如何，几比几，谁领先，谁落后，主场哦，现在打击是谁都不重要。包括因为只有啦啦队只有在主场球队进攻的时候，他才没跳。我惊死啦！我昨天是没有拍照，所有时候啦啦队在跳的时候，那些炮哥的镜头全部都打在那个啦啦队身上。后面就是你等来看，有点像那个运动明星哦，像狗仔队他们这样，然后拍。 哦，那个也是恋爱脑。我觉得那个是恋爱脑的一种啊，所以恋爱脑的商机其实很大。哇，我看，因为哈，那个现在去球场，打完然后去进球场看到，现在的球场不是只有球员有出球衣，有出毛巾，现在连啦啦队，啦啦队都有出球衣，毛巾，还有什么加油扇、就是、加油棒、
0: 周边商品、
1: 周边海报、签名会、握手会。长一入场的时候，我一入场的时候，我刚别人讲奇怪，他这么多人排队底下冲下，是要抢什么限量吗？结果我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球迷的朋友说没有啦，因为这些人是在等啦啦队从休息室出来准备进场。你看球员的人更加多，我就是我这不是球员通道啊，怎么那么多球迷挤在那边？不是，那边是啦啦队的哈炮哥球迷在那边等。
0: 所以讲啊，
1: 对啊，你说恋爱脑是不是个商机？绝对是一个
0: 球团、球队另类商机啊，吼，
1: 很大的商机、
0: 啊。
1: 我
0: 干嘛？难怪都会当个高薪去好的。
1: 我
0: 外聘来。
1: 我干嘛？今麦吼，这类球场的这个销售，因为现在票不贵啦、因为你想一下，那一张500块票几笔吼，我加吃当然自己要那个自己要买嘛，但是他有时你500块进去，他送一个小礼物，然后还有很多哦场面的场内的表。导演一边探你的去探你周边赚你毛巾哦，比如说那像第几局哦、那起来哦，那边应援其实你大家手上都有毛巾拿起来挥哦，你得看把人安那你手上没有毛巾你安那我给你商品部买一条
0: 对
1: 哈，阿西公哦，那个第九局八局上半啊，大家来挥旗子打个龙来挥旗子，阿里边有旗子又去买啊，大家如果大家有穿球衣，你又觉得这个球衣很好看的话，然后有不同配色、不同主题的球衣，所以这就是商机嘛。甲人考起来吼，不管用啦啦队，还是讲球场的这个球员的标痕，其实这个都是商机啊。
0: 所以
1: 球赛本质就是一个娱乐产业、
0: 所以各自追各自的星啦、对不、你说棒球场、有人在追星追棒球明星追啦啦队这个巨蛋呢、大家也在追星、高流在追星世运主场馆在追星，
1: 我今天刚刚看就好了，所有的那个法香区的炮哥们的镜头全部对准啦啦队，没有一个人对准球员啦啦队明明就那么贱，跳跳跳跳，
0: 对啊，所以说追星啦，各自的像追星这样子的，你看演唱会，咱台湾现在不是这样，每一个演唱会，哇、那个歌迷怕死人，因为像高雄是现在被称为演唱会之都嘛，也的确几乎尤其暑假大概每个周末都有这个演唱会，也是看各地来的，这真的是很多啦，大概这些追星的时候，那可能就一整天从这个明星来春这个周末我的话、有些明星就直接搭飞机到高雄小港机场，每一次只要有星降临的话，小港机场的那叽叽叫这个周末
1: 接机嘛、
0: 这个周末又有另外一个韩星，他也是在要到高雄来嘛来表演但是一时为北部移坐高铁来，结果高铁站也一样现在追星族都知道掌握追星的鞋了，那個行程都掌握的真的有够厉害！那后高铁站的后人底下叽叽叫原来是哪一个这个艺人韩星。
1: 其实追星的行为或者行动啊，还是讲购买一些行为，本质上其实就是恋爱脑，你不喜欢他、你没有那种生理上、心理上的喜欢、你也不会去追他嘛。我想来，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怎么还会去追他？但是你如果喜欢他，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跟他碰过面、你看你就会去机场等他。我有的很夸张嘞，那可能一大早要买什么周边啊，可能前一天晚上得来
0: 啊，买礼物，还买礼物要送给他们，根本人咧，遐明星摕你的礼物，搞不好你根本都。唔知什么人啊，什么面来对什么物件没有？
1: 我的意思说，诈骗集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你恋爱脑的 的后面的底层就是不是理性的嘛。你想怎样讲这个行为不对，但是我就喜欢啊，我脑子就是喜欢。
0: 现在还有高雄齁，高雄演唱会是每个周末几乎啦，真的是很夸张的齁，他常常都是齁，这门票也都秒杀，现在又加一个所在齁，哇，这个更好，这个族群更年轻的就是高雄火车站齁，高雄火车站齁，高雄火车站呢现在也哇，整个火车站呢齁，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街阔齁的地下街的对啦齁，假西朗今嘛整个就是动漫哈，他这样子讲动漫一条街两条街，这嘛是全部哦，条条满哈。哦，这个高雄火车站也地下哈，地下街。
1: 南台湾的 ACG 圣地嘛，南京的动漫嘛 ，ACG 的是 animate 哈 ，comic 跟 game 嘛，动画、漫画跟游戏的圣地，周边呐、啊，同人呐、啊。啊，就挂这个游戏嘛，现在也很红嘛，我们在红什么？战斗陀螺也是很多人，
0: 对，很多动漫嘛，而且你知道，年轻人甚至还围巾啊，学生很多，你今嘛去高雄火车站哦，难怪高雄火车站也那个乘坐也那个啊，这是啊，那个运量多哦。自从有了这个动漫，一条街两条街，现在已经满了，全部都满足了哦，那个这个惊人哦，哦，运量哦就很快就提升。无时无刻，你看爱足侪少年囡仔，有些学生啊，有些可能他是放学的时候啊，伫火车站转乘捷运啊，是啥物哦，啊地铁啊，哇，就那个动漫街就看到很多都是年轻的哦脸孔哦，我就这样讲，哇，好像来到日本的感觉哈。那个啥，我就这样风靡这个日本的动漫哦，真的，我包括我家己的朋友的一些因家己的小孩子嘛是，哦，只要一有时间一放假日的，想要去高雄火车站动漫街哦，搭飞机拢爱个开钱的就对啦。哦，所以讲哦，尤其最近
1: 这个是恋爱脑嘛，
0: 对，这是恋爱脑，最近整个动漫地下街通通满租，所有的这个店面摊位都满租，已经都满了，这高雄火车站也有说了，他说现在你去，你在高雄火车站不是只坐车，说哦，我要转乘地铁，我要转乘火车什么，我就搭着就走了，不是，一定不会，你没有花个几千块，你大概走不开。
1: 但是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年轻的时候乱花钱，或者是破产啊，就不要破产或者乱花钱追星，那个总比你一辈子这样就欠的。然后你看，你像咱头讲的65岁恋爱，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这么恋爱脑过，经验不多嘛。但是等到他退休，他的退休金。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恋爱脑被滚走，这个就很惨，
0: 那就惨了。这你假老哥的母鸡出，你得惨嘛，
1: 你
0: 得真的惨嘛，
1: 临老入花丛，除非你像郭董一样哈，钱花不完哦，换你一般人，普通一般人临老入花丛，一个字惨。
0: 对啦，吼，假老看你较清楚嘞，较斩杀嘞，吼，啊来进广告哈。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服，阿哥护理元素。
0: 昨天早上哈，这个礼拜天，咱长得有一个郭先生呐、啊，住台南的郭先生呐、啊，7点我打电话哈，7点多，昨天礼拜天。
1: 你 morning call
0: 呢 ？morning call， 哎呦，好嘞，海蛙哥电话公公的，我哥回头睡到8、9点哈，好嘞哈，本来我没困遐晚的哈，就是有时候被中断了，反而是很讨厌的事情。啊，但是的电话卡来，郭先生哦，小滚小姐，哦，这一卡来，伊就讲哦。哦，恁的酸芦盖粉，我跟你讲，我出去，我较早时吼，爱食酒薄冰冷的啥物，哦，啊，搁食薰呢，哦，安怎啊？结果吼，后来我得戒烟，又戒掉槟榔啊，之后呢，就感觉出去足歹吼，啊，我嘛定来去看牙科，啊，牙科医生就讲，啊，你的出去也歹啊，吼，摇摇晃晃，你要不要拔掉？干脆就植牙，巴拉巴拉巴拉巴，因为那不仅两年就对了，干袂啊，吼，有一次呢，无意中有人甲介绍，你讲你的出去也歹，我甲你报一个物件，哦，甲保险人讲我外心病嘞呢。讲到我心病的，唔知啥呢？敢那都叫伊边啊头起不处处安尼吼，结果就是叫伊报伊用咱的酸芦盖粉。迄个时阵伊无接触 触咱的节目嘛，阿未接触到咱的产品，伊就感觉讲这个人爱甲报价呢，伊讲啊好啦，反正我嘛不足久啊，吼，为着这喙齿吼，啊真的啊自从又戒烟之后，而且阿哥迄个戒槟榔之后，真的牙齿骨也拢浮起来，拢摇摇晃晃，啊食嘛煞食未好势，喙齿喙齿无好无舒服，食未好势，结果迄阵啊，伊讲足侪人看到伊拢讲。欸，猫咪人你现在怎麼三家這樣齁齁他都敢說我就戒粉了人戒粉說會比較大口你怎麼戒粉了倒散
1: 對啊
0: 齁很多人都這樣
1: 戒粉了戒粉了變大
0: 口對喔我們這個郭先生的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講一直講齁講了他的戒煙戒斷食跟怎麼接觸到我們的酸戒粉對啊人戒粉都大口起來只有他戒粉散他說我的嘴巴都痛因為他又有吃檳榔齁不过他槟榔其实戒很久，他槟榔比戒烟戒的早啦，哈、嗯，哎、嗯，起码恭喜在，其实现在也比较少看到人家吃槟榔了，
1: 比较少了，
0: 哎，真的比少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好来啊，这一位郭先生伊就是安尼、所以讲后来真正就是透过啊，这讲呀桂林嘛，好你刚才你生命中够桂林，
1: 没有错，
0: 嘿，有桂林，人上家就是拢无桂林，啊来，所以讲哦，用咱的蒜蓉盖粉，他就吃人甲薄的人盖。安怎吃？安怎用？安怎？
1: 其实郭先生的桂林是啥？
0: 是啥？
1: 不是甲白的啦。
0: 不是哦，阿伯上。
1: 一定做这样甲白嘛。啊，但是最后有决定要去做这件代志。其实是郭先生一本心。对咱听众朋友做这样啊，真正要吃无？我听听听，安尼够有效？啊是这吃了吼，敢爱偌久？吼，咱郭先生，人家白的吃就好啊。
0: 所以代表伊命底也袂歹，对不
1: 对？对啊，对啊，对啊。
0: 伊叫我记得命。
1: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贵，
0: 才有这个命运。
1: 没有错。哦，人家你报啊，你有去做啊，食了好，佮讲报嘛。
0: 伊讲吼，哦，我即马吼，我注重我即两排喙齿咧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我那高干咧，水水水吼，我乳甲白白呢。恁的钙粉吼，我甲你讲，我真正食了抹了有好，我就像你讲的安尼，我即马佮提来吼，要刷牙的时阵，我咪用钙粉刷，因为晚上睡觉它含着钙粉嘛，啊，早上起床是不是喙齿拢还佮会感到的钙粉嘛？哎，就直接有当时啊，佮牙刷佮佮沾一点啊钙粉啊。安尼啊，甲了噜噜噜噜噜，伊讲吼吼吼，含起粉起膏嘛，拢唔免买。
1: 对啊，
0: 够好诶！讲恁的钙粉，我讲完了，我讲哈，啊你卡来在无中讲啊？今天礼拜天呢？伊讲哈，今天礼拜天，佮甲讲哈，今天礼拜天呢、啊？我讲啊，你哪有时间会拄到咱节目吼？咱每天节目现场的时阵，
1: 没错、
0: 欢迎你来分享安尼吼，对吧？伊讲哦，无啦无啦，我都甲你讲到啊吼，唔免啦唔免佮分享啦吼。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吃到肉都是一级棒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酸哦钙油。你老听着咱郭先生分享，还是甲阮甲郭先生分享出去，拜托做自己的贵人，对啊，试试看。
0: 郭先生今慢慢，伊慢慢伊咧讲白啊，我跟你讲，伊这唔免讲啊，嘿唔免那个讲，哎，郭先生你我那爱讲白，伊讲，嘿讲的唔免讲啊，吼，哦，可多的人都处处多，
1: 没错没错没错，哦，
0: 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哟，高雄今嘛推出一个叫做假日限定版的免关笼放风宠物啦，哦、免关笼放风哈。好嘞，过去你那坐车的时阵，你要带你的宠物，你一定爱个坑啊，用固定的笼子哈，安尼这样子才可以搭车。好、嗯哦，那高雄哈，这个高雄这个公车呢哈，今嘛呢哈，推出一种假日宠物友善公车。
1: 哦，明白。
0: 你要带宠物去坐公车可以，啊，万免放伫笼笼啊内底，不用锁啊绑咧就好，你锁爱牵咧安尼。
1: 对，因为我觉得较大型的狗，你黄金大只黄金就像你不可能扛哪来的。
0: 以前就不行，你搭不管是搭高铁了、搭捷运了、扎什么你要带宠物就
1: 一定要放笼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哈，啊，这是高雄公车哈，高雄市公车所推出的，只有在假日才有啊哈。
1: 其实可以慢慢哦、喔嗯，因为南京嘛少子化嘛，真的够。狗儿子、猫女儿哈，它越来越多。嗯，关先生就前面，欧洲其实真的对宠物友善。欧洲的一般的这个火车，
0: 对啊，友善啊，
1: 车厢里面哦，你的狗快，大家狗看的吉比，啊，那狗狗也很乖哦，进去一直趴在这里，
0: 在地板。
1: 但是牵绳一定是要了，爱奢爱点哦，还有很多的那个。欧洲的商店，我的干妈讲，在高瓦看呢的一排，那谁给啊？那店员也是这样子觉得说，这没什么、
0: 啊。OK， 我们这边也可以啊，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放笼子啦。
0: 没啦，我是讲商店呐、啊。
1: 商店可以牵狗进去吗？
0: 你在讲啊？来，我昨天
1: 我的我是便利超商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可以呀、啊，
1: 苹果、啊、还是那种
0: 可以啊、
1: 哦，是哦，
0: 可以啊，你是要看那可以啊，你要牵住就是了。
1: 服装店，
0: 我昨天你今麦在讲这，我跟你在想，我昨天在我老家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一间那个烧肉店，他、就贴一个很大的看板，好、啊，然后我就去看了哈、看哦，到底一些看板是公个。公告什么事情啊？一公告爸爸节哈，你来用餐怎么优惠？二，好，这个有一点让我吓个，欢迎带宠物来用餐，我们同时也提供宠物用餐。
1: 哈哈搞呢？我干嘛就搞呢？
0: 我到老开一间烧肉店哦、喔。
1: 宠物餐期吃下来，它单价客单价不会比
0: 对，他们现在也欢迎带宠物来啊，就主人来夹烧肉啊，你的狗
1: 搞这行李、啊，
0: 对对对啊，这宠物也可以一起用餐这样子哈、喔
1: 啊。我觉得有时候带宠物比带小孩还要强。宠物是宠物，
0: 宠物边爱人来跟你哦。
1: 没有，我就撇除掉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宠物都还比较受控，对不对？小孩比较不受控，
0: 厌童症呢，金麦郎啊，厌
1: 没有，我说比较起来了，我没有，我说比较
0: 是啦是啦，宠物爱教好啦，但是你主人啊无教有诶嘛是，好啦，不过宠物大家看了都喜欢，对不对？哈、金麦郎，
1: 而且容忍度，狗狗在那乱叫，
0: 喜爱宠物的人，喜爱猫猫狗狗的人较侪啦，啊，但不喜欢的人也有
1: 啊，对啦，
0: 所以我都讲讲迄个高雄市公车今麦推出假日哈，这宠物友善公车嘛，你可以带宠物，你唔免甲关伫笼啊，你锁啊甲牵咧，你一样可以坐公车啊。你坐咧时阵如果有座位，然后你的宠物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好、就这样，只有假日有限定。哇、就这样公车好棒哦、喔！哦，我的狗就有拍那个影片，狗狗坐咧迄个公车上面，哦，伊妈咧，哦，沿路看着那个风景啊，咧看甲我专注咧，精神我最集中咧吼。后来就有去问搭公车的人，讲如果纯丽娜唔是咧，你不是你没有养宠物。哦啊、你愿意吗？你觉得说、如果这样子有人带猫猫狗狗也可以一起搭跟你搭公车这样，你觉得好不好？我刚听起来，我人讲还可以啊，不错啊，哦啊，有的人甚至说，这样很有趣啊，哦，但是也有一半的人讲不是很喜欢啦，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哦，因为有的人干嘛讲啊，迄狗唔知有清气无安尼，吼、哦，我跟你讲，即马狗比人较清气啦，跟你报警，
1: 对啊，对啊，
0: 真的啦，啊，有的人伊家己本身没有，
1: 他会带电吼，其实你要想讲，带野宠物入面店的人吼，这本身其实就
0: 很宠爱他的、
1: 对啊对啊、他会想要带出去又带到店里面一的是就叫狗
0: 对啊以现在的人的水平 sense 来说会啦他如果说要带宠物去搭车应该也是会经历
1: 那个叫宠物狗、他那不是叫做
0: 不是 的不是一般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功能性的。你若讲啊，你可能伫工厂啦，是讲产的要顾，要顾产的，
0: 要弄人的宠物宝贝呐。
1: 要顾产的，还是要顾工厂的狗？我相信主人出去的时阵不太会出去吃饭，不也不叫不会带这一些这些狗狗去去餐厅。
0: 就是看家狗啦，那个吼，那个是就不可能啊！你宠物大家那么早啊，有当时啊出去遛狗，放一个叫去买，吼，都哎呀那个洗脚冲啥，切脚冲安怎吼，用甲我清气。
1: 宠物狗
0: 比你较清气，我跟你讲。
1: 主人对小孩子的投射哦，它不是功能性而已哈，所以它其实更干净，更
0: 所以我看这个访问起来，当然记者有去访问。说，这样的宠物公车，如果你搭到跟宠物同一部公车，你觉得怎样？哦，听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还可以啊 ，OK 啊，有的人甚至，
1: 啊啊 OK 啊、
0: 甚至有时候跟还有的人说，哦，如果有这样，我还会刻意想要去搭那一部公车啊。当然，也有人说。不是很喜欢啦，因为也感觉伊唔遭清气无哈，好啊，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啦，安尼啦，就回答，
1: 对。那可以去澳洲这一家，尤其是瑞士啦，或者是奥地利、德国，要往登山的这种有这个缆车，哇，你就会看到那个可能哦，一主人被从马被传音的，这个宠物去践行。哦，哎、啊，对，就很帅气。
0: 带宠物健行，带宠物登山，带宠物去冲浪哦，滑水。
1: 狗狗哦，它就是你看，就满身的那个配备嘛。我当下一被上山去尊哦，他也会给他那种上山的那种装备这样子啊，就啊怪很镇定的坐在从主人的旁边啊，或者是乖乖的趴在主人旁边啊。等到他们到站的时候，一直跟主人拿呢，主人都可以拿着登山杖啊，拿着背着包包牵着狗啊，那多帅，
0: 很有默契，
1: 多帅的画面。面呐，对不对？哇，对对狗狗稳定性都很高。
0: 哎，已经长期下来，拢有甲主人。
1: 对啊对啊 ，Let's go。
0: 主人假日大概拢会带出来，然后什么活动拢带出去嘛。
1: 对啊。
0: 另外跟主人去游泳啦、啊、冲浪啦、啊、登山啦、啊，吼、
1: 健行、啊、健行、啊、爬山啦、啊，
0: 对啊、
1: 反正有出去运动啊，提供见世面狗，情绪比较稳定啊。你反正打刚来管理处，你的底下哦，躁郁症、真的哦，可动物需要大量的运动。
0: 对对对对，哈、所以讲。所以现在宠物啦齁已经不一样了。
1: 而且主人懒啦、啊、通常宠物也会懒懒的。
0: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有一个中年的男的他都带着他的狗一家跟他黄金猎犬好他带着他黄金猎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有没有他还有拍片。对哦可是他还有拍片。
1: 而且都坐商务舱。
0: 对。
1: 可是这样子长期的移动对狗就
0: 对对对、啊、他就是、哦、就是
1: 为了拍片去做
0: 对对对也不是说、自驾哦从中国大陆都有很多人自己开车、因为中国大陆很大嘛他们有时候会自驾都会也大概都会带着狗这样一起自驾游、但是咱台湾这位先生哦一架黄金猎犬他是带着他去游世界各国呢世界各国安呢然后啊，真的，他只要牵出去吼，伊去甲对一讲啊，牵出来。所以人讲就好诶，查甫你若袂用去搭讪女孩子的话，可能就带一只狗。
1: 可是我觉得那只狗看起来有点累呢，因为他你不是他
0: 黄金猎犬，
1: 他是一直要旅行，可是黄金猎犬是要很需要睡眠的。
0: 我怀疑这个主人用黄金猎犬去帮他搭讪了、因为啊，就在早起他看到啊，等我来讲，我可以摸他吗？他好可爱哦。
1: 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0: 无啦，那唔知啦，我这是。我在开玩笑讲的啦、啊，真的吗？就带出去、不管去到瑞士，去到荷兰，去到意大利、你一个人，你就不一定会去跟人陌生人搭讪嘛。但是你牵着那一条狗，就有人主动会来搭讪、就说看他也是很满足啊、
1: 因为狗狗要的睡眠时间其实
0: 对啦，
1: 比人是长很多。你哪个？而且你干嘛？尤其是坐飞机，其实狗狗坐飞机不是舒服。你讲不管它是不是坐商务舱、因为那压力不同，它对它的哦，咱高耳耳康哦，对气压又更敏感。它常常这样飞来飞去，不是除非一搬出嘛，比如说对台湾搬去澳洲啊，台湾搬去美国，那不得不嘛。但是要常常
0: 它是飞来飞去的，
1: 它看起来就是比较 show off 的感觉，我感觉啦。
0: 所以它在跑。他有就是到处旅行啦、旅行齁世界各国到处旅行、都带着他的好黄金啦带着他的阿金

0: 日本有一个55岁的查甫哈，还在上班的55岁男子哈，以15年来15年来每个月都固定汇50000日币哈，赢爸爸哈。嗯，他爸爸现年已经83岁了、哦嗯，他已经会15年了，15年哈，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哈，伊家爹妈妈过世，所以爸爸是独居哈，爸爸是独居，每个月固定50000块，一直到前一阵子没多久哈，他爸爸就跟他说打电话跟他说，啊，这儿子啊，那因为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每个月汇钱给我了哈。如果你逐个月拢汇钱给恁爸爸，啊，爸爸已经80几岁啊，80几年，突然有一天爸爸来讲，儿子啊，吼，打电话跟你讲，你即马开始唔免阁汇钱我，你想安怎？
1: 掉大奖啊！

0: 到爸爸家呢，开门一看呢、啊，惊吓哈，真的是哦，人都惊呆了哈。嗯，安怎呢？
1: 那怎么了？花海盆，
0: 鬼畜间拢扛扛扛。
1: 哎呀，我想
0: 家里面什么衣服柜子啦，唔是啊，衣柜啦、橱柜啦、桌椅啦、什么啦、沙发啦都没有了，都没有，规规间厝都是空的，空的，
2: 空的。
0: 听众朋友，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0: 你绝对想不到，我无好好你想发挥想象力啦，这种情况啊，爸爸在不在？爸爸在啊，爸爸还在吼。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好，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他这个儿子真的是吓到了，哦啊，他啊，就问爸爸讲是安怎？啊，他厝内底物件拢无啊，规个厝间拢空空空，吼，好来，啊，是安怎？你阁叫我今麦开始免汇钱给你啊，吼，嗯，这个爸爸才跟他细说从头，哈，嗯。好，本来都不爱讲的哈。爸爸跟他说哈，其实他之前身体出了状况，嗯，啊，有做过啊这个治疗跟详细的检查，好，他是得了癌症。爸爸改工，他得了癌症，嗯，医生跟他判断哈，判断说他只剩下半年，嗯，他的生命只有剩下半年啊，所以呢哈。可能接下来也都是要去住院住那个安宁病房，嗯欸，就是安宁病房，嗯，反正 他就是，哦，有限的生命，所以一共也不想让，哦，孩子麻烦，嗯，所以要去住院，哦，要进安宁病房之前一家也出的东西都全部清空，哦嗯哦，清空该整理你的，然后呢，该等的等等的，该卖可以卖的，然后就是哦，就把它处理掉的，丢，通通把它处理掉。一共这样子哈，哦，本来行工就这样默默的、默默的去住安宁病房嘛，嗯嗯，哦，嗯嗯，也不太想跟儿子说很多啊，呢，嗯，哦，但是的，因为一句话讲，你唔免阁汇钱呀，吼，哦嗯，啊，若无伊呢，照常伊去住院，或手机照常跟儿子联络的话，儿子没有常常回来的话，可能搞不好到哪一天他接到电话，爸爸已经不在了，也不一定啊。嗯，好来，就是因为这样，伊讲不想要让他到时候呢，哦，这个啊，可能爸爸已经没有力量了啊，也或者是也已经走了啊，阁好儿子可以面对家里遐物件，哦，要安怎处理，要安怎整理，嘿，所以该等的伊拢等啊，该整理该处理的伊拢处理
2: 啊。对啊，所以你看，我日本人在这个，你得别讲妄想、妄想、妄想啊，都这人格上会比较。独立啦，嗯，对啊，要不然因时间这么久等，
1: 因为
2: 连爸爸丢感情都唔知
1: 道，哎，对啊，他也没有讲嘛，嗯，对啊，对啊，就已经是剩下哈，一共剩下的这个半年的寿命哈，一共接下来他可能过一阵子，伊的今晚的开始哈，安排等入住安宁病房啊，对啊。嗯，所以提前肝胆共是提前整理遗物啦，嗯哦啊，希望不要增加儿子的负担，嗯哦，
2: 这个人格上真的就 比较跟华人比起来，嗯，
1: 他的儿子，哦，听到这么，啊，听到这样，哦，他说非常的心酸，哦，非常的心酸，嗯哦啊，回去之后呢，啊，他就跟公司呢，哦，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嗯哦啊，所以把每个礼拜的周末时间都腾出来，嗯哦啊，把假日什么也都尽量的安排，嗯哦，集中，去回来陪伴爸爸，哦嗯，结果七个月后他爸爸就过世了，嗯哦，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过世，嗯，所以虽然义工他也有陪着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
2: 对啊，
1: 但是他仍然感叹呐，说我如果能够更早发现我爸爸的病情，嗯，那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或许
2: 可是
1: 遗憾可以减少一些，
2: 啊。但是如果你的马一直拖嘞，嗯，对不对？这，嗯，所以这个这有点后话，嗯，难怪你把这这边拖这么当。
1: 好吧，
2: 就是因为不够才会觉得说，如果早点可以，可是我对，啊，
1: 他是说如果可以提早啦，发现啦，哦啊，也多陪伴一点哈。好，不过，最终这一段时间哈，嗯，
2: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最后这几个月时间嘛，嗯，哎呀，
1: 好。进攻格啦！
2: 来 ，B 类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利延续我们进广告哦，来。

0: 哎呦，咱那个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咱五大产品哈、嗯。哦，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哈，肝无好的朋友啊，嗯、你真正维他干爱食的，维他干足重要。嗯、大家嘛知影肝的重要性，其实大家拢知，因为肝这个问题、肝的病症哈，这个肝病哦，已经残害多少台湾人。也因为肝病多少多少的家庭就这样哈，这个来不及哈，就来不及来救助自己的亲人哈，好，这肝病夺走了多少家庭家人的宝贵生命哈，所以说啊，逐渐的让台湾呢哈，大家对这个肝方面啊比较有那个概念呐，我感觉是安呢，哦，因为曾经被称为国病哈，现在不是哦，请不要再说了哦，真的不要这样说哈，哦，台
1: 是贵些观念吗？
0: 对对对对哈，所以咱那是肝不好，还是讲啊本身就是有肝病得肝病风险比较高的人，哦，风险比较高的人，第一来讲的就是例如的肝炎带源的朋友，家族有肝病过世，我感觉这点足重要诶。
1: 嗯嗯嗯，
0: 家族内底有人肝
1: 病，
0: 这点应该上重要。对，
1: 那遗传，
0: 真的会，真的会哈。
1: 是讲隔代遗传哈。
0: 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因家爸爸啊，到二代娘，两代之间，两代娘娘还没有到第三代哈，也还没有到第四代，他们家就有三个人都是肝病过世的哈，肝病过世的，所以讲哦，这听众朋友如果这样子哦，咱家己都爱真正好咧照顾肝，吼，照顾你的肝，吼，你爱顾肝，你真正爱顾肝，啊，包括你呐是讲存咧伫个吼化学工厂的啦、塑胶厂的啦、有毒工作环境的啦、肥料的啦，你啊听咧撒喷撒农药的啦，啊，上夜班的啦、开夜车啦、三餐都外食啦、爱喝酒应酬啊，好，应酬卖供啦，爱喝酒的爱喝酒，不要说哦，我就是应酬，反正就是常常吼这种喝酒酗酒的朋友。哦，真的到最后都是哈啊，就变得懒洋洋啊，哈，懒洋洋，哈，肝，哈，这个肝就开始已经作怪啊，无食欲啊，啊，都吼，常常安尼感觉吼，吼，肝胃的所在吼，有当你也感觉是肚子，有时候你感觉是吼，这个胃，吼，也安尼胀气的，哈，啊，甚至人安尼神，整天吼都是哈啊，
1: 无精打采，
0: 病恹恹的感觉，哈，啊，懒洋洋的感觉，哈，所以讲这个吼，你真正。提早都，嘿那公家拢已经有镜头啊啦，好不好？哦，咱的肝吼，那有反映出来的，其实拢有一个听多，所以维他肝哦，三餐吃好不好？最少一餐一颗，
1: 对，保护你的肝脏吼，咱的我得力维他肝。
0: 哎、欸，啊，若要提升咱人的活力跟免疫力吼，你一定爱补钙，你一定要补钙吼。哦，钙对牙齿也好，对阮囡仔骨骼发育也好，啊，对咱的体，咱的身体的体质哈，体质诶调整也好，为人衰败啊，老化、退化、过敏体质，这食钙粉拢对你介好，改变体质哈，哦，啊是体质上酸诶，哦，啊酸性体质啊酸用诶，哦，酸性体质的人就是会比较多病痛啦，哦，这你食钙粉哈，诶，前两天嘛有一个听众，伊讲，诶，前几天伊听我讲，我们朋友因老公迄个痛风啊，哈，咱有一个听众吼，我今麦咧讲，才突然想到上个礼拜。伊讲我较早嘛是憨憨啊，有当时也牙痛风，食恁的钙粉，即马得变两年，即两年敢那无发生，唔知道是唔是食恁的钙粉啦、啊？伊是安尼讲啦，就这两年哦。伊讲以前大概几个月会发作吼一次安尼，哦，所以讲咱条件比如这个，所以讲那个体质酸性的改变吼，咱的钙粉嘛足好诶吼、嗯。好嘞，酸哦钙粉真的超级好，你一定。食钙是维持身体健康，吼，防身体吼，这个一直退化、一直老化上好的物件、嗯，你一定第一。你食啥补，食啥补，你都食钙了，钙无补，你干那食一堆补，你是咧，吼，安尼咁对，吼，上重要还是要吃钙补钙，第一优先。
1: 嗯，来自日本就灌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七。

0: 今年来常常拢听到的安尼吼，年纪不大就这样突然就这样走掉的吼。真的最近、嗯、
1: 对吧、啊？
0: 最近
1: 而且都是猝死，
0: 对，
1: 真的是蛮震惊的。
0: 而且都甚至的不知原因哈、嗯、啊，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啦哈、嗯
1: 嗯。重点都还是那种很壮年的事情、
0: 嗯，对，四十几岁。你看昨天又传出、嗯，有一个八点档的哈，这个八点档剧的那个演员，
1: 嗯嗯，
0: 也是。是四十二还是
1: 四十三岁？
0: 四十三岁，好、哦，就让走掉了，突然就走掉。第一个的，这个台北市大安区诶，迄、那个
1: 作为这个公务，
0: 哎、公务还是那个顶楼加盖的哈，哎、嗯哦，就这样子就走了。哎、啊，其实照诶、他过世没有人知道，是邻居看来讲奇怪，够叫外送呢，外送还挂在他的门口呢，
1: 嗯，
0: 好、哦。啊，都一直都没有取餐。他既然叫了外送，都没有取餐哈、啊，所以说邻居怪怪的哈，然后也没看到他进出，所以才报警哈。结果进去看哈，就邻居为那个门旁头看啊，看伊兜里头看。
1: 连邻里关系还不错，
0: 对、啊。
1: 而外人可能看几工，那讲起码很多人都起来，他冷漠伊的外场。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哦，听说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公寓的顶楼加盖啊，那哈就这样死掉了。这个艺人叫王凯，43岁，王凯、嗯，在家中暴毙，王凯，伊那靠咧看迄个八点档诶，咱咧听众那靠人咧看八点档，可能会知道，伊演过上界出名，应该就是好像
1: 百味人生呐、啊，
0: 百味人生呐、啊，薰衣草啦，什么加油米林啊啦，雨后骄阳啦，最近咧演的是最近演出来的百味人生，
1: 嗯，
0: 哦啊，长得也是帅帅的哈、啊，而且才43岁哈，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嗯、就啊，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不过、嗯、不过都未该了解，我这现在也没有说死因为何啦，嗯、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啦，哈，有可能哈，那当时讲伊这种长期可能也有在吃安眠药啦，哈，有吃安眠药哈。嗯啊，个2024年的时阵，曾经罹患蜂窝性组织炎，哦，哦，在一路全身麻醉开刀住院，哈、哦，近年哈，听讲可能这个演戏哈，说实在，演戏人生哦，
1: 辛苦啦，
0: 第一时间不固定，
1: 对啊，
0: 第二有一档没一档的，嗯，所以
1: 艺人看似风光、
0: 那個，那个精神跟心理的压力，
1: 对啊，对啊，嗯、而且你老公角色随时你老公被喊卡喊卡，借门借剧本把你写死，你就顿失收入了。
0: 拍戏的时阵，有当规波拢底下等啊，有当时啊规眉拢底下咧加戏啦，吼、嗯，就这样，那个对身体是非常吼，所以身心来讲、嗯，身心来讲都是还蛮大的那个。
1: 啊啊、而且他一拿我们一起跟你一起这么好的状态、嗯，我相信这个努力跟开销是不会少、嗯、啊，但是也努力跟开销不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报，嗯、因为、欸、其实演戏没有很多钱。
0: 对啦，
1: 对
0: 啦，对
1: 啊，对啊，对啊，压力又很大，
0: 对啊，
1: 没有保障啊。
0: 所以你
1: 看，而且一个是一个雄鹰嘛、嗯，一个可以去台北去拍片、嗯、啊。你看演戏演了那么多年，嗯、去闯荡那么多年、啊，但是还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嗯、虽然是住在这个哦还不错，
0: 单区是租的，
1: 哎、还不错的区、嗯，单区不错的区、嗯，但是还不、嗯、没有一直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
0: 啊、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个父子存嘛，哈、哦，父子存。哦、也是八点档的、哦嗯、
1: 对对，
0: 那现昨天就加上一个王凯，
1: 对对对、
0: 哦，在之前的黄大炜，还有名设计师温庆珠、哦、
1: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最近真的还蛮多，还蛮年轻的这种、嗯、
0: 就突然
1: 壮年，而且很有优秀的这个人物这样过世，先谢坤姐，美丽林先。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4: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了，近期呢，从傅子淳到黄大炜，再到温庆珠，再到昨天的王凯哈。好来，这当中呢，黄大炜61岁哈，温庆珠也才61岁哈，傅子淳好像也是42、43岁嘛哈，好、这也是八点档的这个演员傅子淳哈、那王凯42还43嘛哈，哦这样啊，当然温庆珠我们不知道，他是名服装设计师哈、他啊当然以他这个年纪不是还不至于哦这样啊，但他之前。应该可能就身体就 有什么状况啊那、但是像傅子淳跟王凯、黄大炜也是一个身体本来就 有心脏方面的疾病、王凯跟傅子淳两个40几岁、啊我们台语演员、男性、怎么会这么
1: 好年轻哦，
0: 对40通岁是几年次的七年级生呢、七年级生呢、所以这而且都是猝死，
1: 对、这重点是猝死的、
0: 猝死但弄、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是说不是脑就是心脏、但是那一这么年轻、通常是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会占比较
1: 比较多
0: 很多的因素、好啊、你都不是讲每
1: 个有一个哈、有一个就是也是他不是演艺人员、但是他是网红了、网红牙医师 他也是很有
0: 啊，对，最近过世、
1: 对、但是他一直心中的问题哈、哇，那个他那个哈，他的心脏问题是、他不是像诶闹诶赶快，一时一个人哈看回灯来哈，好像一共一些心啊那心中啊那好像被那个大石头压着，然后喘不过气来，结果。他我干嘛比较可惜，他明明自己是医生，他那个病逝感怎么那么不足、而且一家人病逝感也没有很够嘛，因为一个人没说哇我先看嘛刚想带些大脚头很不舒服、啊但是他没有马上送医，结果人就是因为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就送医、就不是送医就过世了这样、很年轻呢、老两个孩子啊没多生的第二胎没有生多久、啊又很平常拍片、还有自己的牙医诊所，看起来也是蛮阳光助人的一个也是40多岁的这个牙医师，我、就说啊真的是哦很震惊啊、
0: 以前人说男性的话很多时候在50出头岁的时候、有时候 会、常听到突发状况50出现在变成40出头岁、所以真的呢、所以这到底不知道要怎么说、真的齁、
1: 对，所以、
0: 这是我们知道的，他因为他是艺人或名人、所以我们拿出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可能 也是、有这种、这种年纪轻轻四五十的突发状况猝死、
1: 我赶快的头要说一个牙医师、年纪轻牙医师他自己是身为医生没有病史比较没有病史感，我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朋友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要发生他自己身亲身上、他就是运动嘛，
0: 也是医生哦，
1: 医生他是他背景也是医师、
0: 也是医生
1: 啊，因为他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剧烈的这种有氧的运动啊，我这边一边一个跟别人去打球羽毛球、啊打得比较激烈，然后他就觉得状况就类似我头在讲，跟那个牙医师那个一样、就是忽然觉得说好像穿美鬼穿美怪、然后就胸口就好像被很重的石头压到、他真的病逝感就比较好、他就自己就说赶快把我送去这个、心外科的这个加护病房、反正先送嘛对不、你哪说、先上北医啊我没带起的没带起啊我带起的水来对我什么油啊什么什么或者是可以抢救的东西、就他去留观、去这个心脏科的加护病房留观了3天就检查出来不是、你看那个牙医师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比较病逝感的话
0: 赶、快就去
1: 对，一个不管被整颈啊啦，啊是公司现在住那个什么，那个叫有一种叫那个溶血哦，就是血栓的那个溶血的药剂。现在我看今嘛这个新的这个药嘛哈、我最近我在新的药对 也是脑梗塞，嗯，脑梗塞的，嗯，过去那个就叫血栓的溶解的药物，现在有新的那个药，过去可能你医生爱搁底边观察啊，看这个药有没有用，然后再去注、嗯。可是现在那种新型的这个针对这个血栓的这种脑梗塞血栓的这种药物，嗯，打上去马上，嗯，效果就会出来，嗯，所以你还是各但是。重点前期的那个病逝感爱无干嘛不对了，嗯，就赶快送你，
0: 嗯嗯
1: 啊，
0: 好，
1: 还有药物啦，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嗯，就安眠镇静的药物去服用，去过量，
0: 对啦，
1: 这个
0: 因为咱跟他讲这个王凯嘛，哈，王凯，我咱听众哪有人在看八点档，应该可能就知道哈，他因为他说他有根据妹妹讲啊，有长期使用安眠药啊，有一阵子甚至呢，因为就是咱都讲，伊手指有迄个这蜂窝性啊组织炎，开刀住院一个礼拜，后来手指的恢复还没完全啊，然后又爸爸过世，然后又阿姐过世哈啊，那段时间啊也手指关节开刀问题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有转的哈，就那段时间没有演戏，回家陪妈妈哈，陪妈妈啊，后来才又再付出啊，呢哈啊，可能那时候他的精神情绪压力，可能各方面来讲都不是很好，哦，都不是很好。好嘞，所以讲这人哈，你讲你尤其是这种心肌、心脏的问题啊，我人讲讲真的，心脏除了心脏的健康以外，跟你的心情真的有关。心中就是你的心，你心点了拍个球的人，你讲的
1: 内耗啦，
0: 内耗想不开拍个球，还是讲哈啊点。对啊，那反正就是啦，我这样哈，各方面的哈医学报道哈，那个看起来哈，就是较想袂开的人，或者是说你心过拍个球纠结的个性的人哈，真的方啊，也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的哈，所以
1: 有人就想不开了，
0: 说爱较开朗的，今天人爱较开朗的，嘿，来你好 ，Hello，
1: 你好，嘿，
0: 嘿。恰共恰共嘿，
1: 嗨，你好，
2: 好不？
0: 什么？
1: 你讲啥？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上。我电话给你买结婚哦，较早感觉。
0: 嘿嘿。

0: 好，来，谢谢，来，你好。
1: 那恁咧讲迄个黄凯灿的酸酸啊，白白啊，那对啊，因导高就人乐卡乐卡白白啊，像王子一样，很帅。咱我当咱头讲讲，咱即卖人拢想想真，内耗很多吼。有一本册吼，也原文叫做 Let Me 哈 ，Let Me 啦吼。啊，你把乐不是不是叫 let them 啊，然后呢翻作中文哈，他们把它翻叫做随他去吧，啊，这个作者一共叭讲很多了，但是他有这关于这个所谓的那个内耗哈，他有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看这本书他有分享哈，他说，咱哪讲哈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包括你的国籍、新冠。家庭背景，甚至你的外表等等，哈，这本册里面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辨别方式，哈。如果你无法在接下来30秒内，哈，为自己不满的点来做什么改变的话，其实那件事情就不可以解决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不用去想太多内耗。我当下咱哦，尤其我看足侪人吼，夜晚歹困的时阵吼，拢啥，规拢搁咧想，到底明层咧就讲啊，这件代志，明仔代边啊边啊处理啊，发生过代志，讲哇，我想到这个工课做无好，啊是讲这个不管伫职场啦、交友啦，甚至亲密关系上吼，又跟谁吵架啦，然后你躺在床上。30秒内没有办法解决那件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再想了，因为你安怎想，你怎么内耗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干嘛去奔城哦？其实大家有空如果就可以去看他们。我觉得现代人哦，不是资讯不足，是资讯量太多，资讯量太多，让人就容易去内耗。哦，我可看下，我先话过了呢，我想到有我无吼，啊，想到一代过家家好，我不过了无好，一比较了。
0: 爱比较爱计较的人，
1: 尤其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更容易让这种过去的这个很远的朋友好像瞬间就在你身边哦，人哥啊 no 但是我这角度来想说，社群上所要呈现的都是这一个人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他是他本身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在过这样生活，其实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了。不要因为人家哦在社群上剪接的5分钟、10分钟的生活哦，让你是内耗一整天，这个真的是不必要。就随他们去吧，Let them go 哦，让他们去吧。
0: 哎，随他去吧。好，哦，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开放 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 77 55 99。Hello， 你好，
2: 两位好。
1: 嗯，你好。
2: 那个小君，你讲的那个艺人是多一个
0: 王凯啊，
1: 王凯啊，那演这个
2: 薰衣草，
0: 薰衣草来的有 N 上的儿子，
1: 百味人生，
0: 百味人生，
1: 嘿啦，三立的，
0: 已经嘛有 N 百，最开始那的是百味人生，
1: 对啦，对啦，对啦，哈，
2: 啊，他现在怎么了？
1: 贵姓啊？好，错错啊，谢谢，过世了
2: 啊，嘿哦，几岁？
1: 43岁，哎，
2: 啊，那么年轻，
1: 对啊，英年早逝了，哦，好，啊，好，
2: 谢谢，
1: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哦，
2: 谢谢，
1: 不会，
0: 啊，好，哦，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徐君福建，嘿，来你。
1: 我是新同学。
2: 哎，欢迎欢迎。
1: 我是要问你讲，你的盖混哈，因为我们现在在，
2: 是
1: 我们这边在竹南头份这边啊，都要喂掉。
0: 哦，头份有来算卡跟你讲嘿，
2: 好。
1: 好啊，
2: 谢谢跟你讲哦。
0: 好。嗯，下来产品唔知，指定药房唔知哈，还是讲产品啊买啊，这个教授都可以哈，讲产品心得分享的哈。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

0: 哎呀，统一发票对未？哦，
1: 哎、欸，我，
0: 哎、欸，你个中奖啊你！
1: 我顶几讲过嘛，阿弟即个上个礼拜周末时阵，阮同学哦群主来在讲，哎、欸，我说统一发票点200块啊，我说我不知道开奖嘛，我说哎、欸，我来赶快看一下我的这个哈，现在是几月？
0: 七月
1: 五六月的嘛，啊、对，五六月的统一发票，
0: 反正单月份呐、啊、哈，都的单月份到25号的开奖统一发票，
1: 啊、五六月的这个统一
0: 五六的七月嘛，
1: 哎、就我来看、
0: 啊、七八的九月嘛，
1: 我来看我的电子发票中多少，哎、嗯欸，结果哈、啊，我点两丢哈，
0: 两丢偌济，
1: 各500块，所以点1000块，
0: 哎呦，未歹呢哈，
1: 但是我前两次都讲过啊，
0: 我嘛是啊，但是我这边我冇丢啊，我这边是500块，哎、
1: 啊，所以好像这
0: 次500块，
1: 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中1000块啊，
0: 啊是哈、哦
1: 哎，有人中200了，哎呦，
0: 所以要用载具比较会中奖，
1: 他会开给载具比较多啦，
0: 载具真的是比较会中奖，每次中奖，起码其实提那个实体发票很少了啦，
1: 嗯，
0: 啊、但是有一挂有诶还是会
1: 需要退换货的，嗯，他是比较会用实体发票，
0: 对啊、每次中奖都是载具的哈，所以你起码买物件哈，金融发票你得用载具哈、嗯啊，好，
1: 跟大家对一下看，哦，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大概第二种额，
0: 对啊，有当时安尼浪过啊，浪过啊，得500呢，嘿啊，真的哈，哦，今年也中了几次哦，所以提醒大家，每个单月份每到单月份啊，到25号迄天啊，你都记得在对统一发票哈，哦，对统一发票，
1: 真的呢，都是中，一二月份有中一次啦，哦，200块而已，因为太少可能忘掉，
0: 对对对，
1: 啊，三四的杠杆嘛，啊，然后五六月就是1000块，所以上半年的战绩中1200，嘿嘿
0: 嘿，没办法呀，嘿。
2: 哎、欸，我要请问一下啊，哎，钙粉钙是食两汤匙啊，吼。
1: 两杯匙啊，
0: 你家己会当扎你家己的需求无要紧吼，你若较较尖的一匙啊嘛是会使吼，嘿，哎、
2: 哦
0: 欸，啊你若较较平平的，一两匙啊啦吼，嘿，哎，一匙啊无偌济。
2: 两粒、
0: 啊、三粒拢会使，你较严重你的情形，还是讲你即马拄啊开始，拄啊才要食需要的，爱补较济的时阵。
2: 我差不多
0: 9月啊。9月吼。
2: 今年哦，我
0: 拢食
2: 两汤匙啊，
0: 啊，两
2: 粒，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嘿，可以
2: 吼。啊，我可能就人家讲食一汤匙啊，我唔得跟你
0: 较尖的人，我贫惰人，我拢较，不过我较哩，哦，我一时啊可能超人的三时啊，我这贫惰人，我拢一时啊尖尖安尼，哦，啊手提好安尼。哦，胃脆刚那个毒了去安尼，哦，真正的吼，嘿啦，嘿你家己扎就好啦，家己扎就好吼，嘿好，谢谢哈，吼。
2: 啊，我先问一下，食了这空嘴好的是伊敢会安尼毒毒安那？
0: 对胃爱空嘴，
2: 就是有只骨，
0: 有只骨的空嘴。哦，你有手术哦，哦，你家己个人体验，好不好？个人体验，你也当你那手术了哦，应该是拢还不舒服。啊，你脑甲钙粉哦，慢慢的恢复，那复原的继续紧的哈。啊，是讲复原了会较好。我听过足侪人开到手术了后有甲钙粉钙油的人，因复原的情形拢会较好哈。哎，迄是拄啊初期，吼，拄啊开始食初期，有个人体质消化会，吼，啊，有个人袂，有个人甚至讲会消化等到拉稀的，嘿，对，所以一人的体质，迄拢无要紧，吼，嘿，好，祝福你，谢谢。

0: 哈喽，小君破格，
1: 来你好。
2: 伊个中奖吼，是毋是会当伊会直接甲你汇入你个考者？
1: 那你要去先设定啊，你要先设定啊。
0: 你有设定一个考者？
2: 咱哪里用迄、那个在记的心，咱拢有设定咱
0: 的。对啊，你那已经有设定考者，伊就甲你汇入为你的考者，足方便的吼。哎、哦，对，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哈喽，
3: 小君哦，
0: 嘿，
1: 来你好
3: 哈。
0: 哈
1: 哈，
3: 我手疼噶，
0: 手疼噶，手啥那疼？
3: 食指的十指拢弯拢疼，
0: 十指你的枕头啊，
3: 背嘛疼，膀嘛疼。
0: 哦，枕头啊，你的就是迄落啊，手指关节啊，嘿啊，手指关节
3: 啊，我坏了。
0: 爱钙油呢？
1: 油啦，油。
0: 你无食钙油啊？爱钙油呢？关节爱钙。
3: 你手骨头哦，你安尼骨轮呢？
0: 讲过吼，来我跟你讲吼，你迄个关节的，你爱钙油，不管你是手腕，还是手肘，还是手指，吼，或者是肩胛骨、肩胛头，这拢是属于关节关节吼，会疼你。
3: 背啊。
0: 对啊，你爱钙油。你有吃钙粉，你无吃钙油，钙油爱吃哈，钙油是针对关节软骨的哈，好不好？
3: 吃钙粉呀，
0: 爱钙油啦，钙油爱加的，钙粉吃是好，当然是好。你主要还是要钙油哦。你跟你讲拢无要听，做你讲你的。好啊，我跟你讲完啦，啊你我讲个，你爱吃啥？
3: 啊，
0: 吃钙油啦，你爱吃钙油啦。你爱钙油啦，要钙油来加，钙油为主啊，钙粉吼，我那爱加。
3: 你刚刚跟你问的是，你讲要钙粉啊，我唔要钙粉。
0: 你的情形，你阵讲，你可能你迄阵啊问无讲详细，那你那已经是关节的问题，一定爱钙油，好不好？啊，钙粉一定爱加的，钙粉爱加的。好，谢谢，就是钙油，你去买钙油来加，钙粉加你吃。好，谢谢，钙油加你吃，哈，谢谢，哦，嗯。

0: 好嘞，美伊紧张吼，美国甲伊朗的紧张的局势搁再升级吼，连续轰炸吼伊朗13天了后呢，又搁停起来呀吼，好像说又好像要谈了，呵呵呵我现在就不爱听到川普搁讲这句话吼，你来喊喊的啦吼，我上会记得伊朗唔是以色列总理讲的啊，要用他们才会懂的方式啊，让他们懂啦。哦，你美国你这民主的，你讲好愿意谈就再谈吼。哦，我这是这个国家，吼、哦，因边啊中东，因知影对付这种国家，吼、哦，都、就是爱用因的方式，吼、哦，他才会什么方式才会懂，好、哦、问以色列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吼、哦，28号，吼、哦，就明天伊要去美国，吼、哦，他要去美国要跟川普会面，啊，到底会面两个人会有什么，好、哦、什么关于这个伊朗境内这个情势跟战事跟战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哦商量，而且共识，哈、哦，这个就不知道了，哈、哦。不过有人讲哦，这一次的停两天哈，停为什么轰炸了13天又停两天哈？啊，这个外交谈判呢哈，这个川普的讲法是讲我打归打哈，谈还是可以谈，安尼得掉啊哈啊。如果但是现在不给签，外号拖啊得掉啦哈。你伊朗那边存进境啊，你特别要去讲公共的，得个拖，得个无影，得个迄落哦啊。但是哦，伊朗特别话拢讲甲比美国较硬哈，反正就是安尼啊。所以哦，其实有人在讲，根据幕后的哈，这个高层在讲，美国政府今嘛哈，正在密谋一项美军历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哦。啊，你干嘛这绝密？拢今嘛拢讲啊，你干嘛这最绝密？哦，伊讲是最复杂、个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哈。就是美军历史上的最复杂的最危险的军事行动，那到底这个军事行动呢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行动呢？好嘞，听讲美国吼，即马有咧吼拍算吼，直接要派遣几啊千名的地面部队、甲特种部队，要硬闯伊朗高度防御的核设施，吼，并且要夺走吼，并且运出吼，即个从伊朗手中要运出、要夺走浓缩铀。好，就是因为这个核武的哈，这个浓缩铀哈，好彻彻底底切断啊伊朗发展的核武的可能性哈。那你美军要到伊朗因的土地上，好要去把因的这个哈核浓缩铀给夺走，搁给运出来，你去到伊朗你咋？这不简单的事情，而且还真的是复杂。这是好、哦、军事思想最复杂的行动。哎，根据了解哈、哦，这个伊朗哦，因这个浓缩铀，他们一直都是一直在保护，甚至一直在移动。从哈、哦、这个美伊哈、哦、一开始，美国跟以色列美以伊哈、哦、一尊好、哦、开炸的时阵哈、哦，他们也是一直在移动这个东西。好，而且呢，哈，在经过了第一番的哈这个轰炸打击了，后来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说停嘛，哈，好停战啊的协谈啊，这一个月嘛，啊一个月时间，结果一个月时间，特别搞的时阵，美国又开始轰炸啊，然后轰了13天啊，最近这2天又停了，哈，好像是说又释出哈，伊朗这边又释出哈这个好要谈哈，啊，但是基本嘛，这个川普打开眼讲。谈我可以再跟你谈，但是我的原则不变，就是浓缩铀一定一定不能有核武，浓缩铀一定来处理掉的哈。啊，看是要用什么方式，现在直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啦，哦，就是到时候我就是不管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啦，如果谈在条件谈不拢的话，我就直接的派兵啦，直接去跟你伊朗跟你浓缩铀夺走。运出来，你要夺走也不简单，你要运出来也不简单，所以这个过程哈，可能哈，起码哈，预计要派出的美军呢，大概咱都要讲嘛哈，数千名哈，数千名。 这是一个高度哈，高度不但是高度，而且复杂，而且又极其危险的任务。预计被动员数千名的地面部队哈啊做冲锋陷阵哈啊，再避开一个避开地雷哈。其实伊朗哈，这伊朗革命卫队在有这个浓缩铀的所在，他们都有哈这个好布置地雷哦，甚至有很多陷阱哦，很多陷阱哦，陷阱包括啥？有足侪人底下哎。很多人在那啊，你今嘛你也没攻击没西村，你可能你会伤害到人。反正他们哦、喔，这种哦、喔，这种伊朗这种哦、喔，因的做法跟你这民主国家的什么不讲啦，哎呀、啊，他们是可以牺牲人民的哦、喔，他们可以搞一些陷阱，而且根据了解，因今嘛一届哈浓缩铀可能都藏在什么差不多地底下几百公尺的所在。地底下100公尺哦，听众朋友，100公尺等于你家己想看卖啊？咱的大楼呢？好，一层三公尺哇，安尼哇哈哇这地底下，而且哈，听说那个地底下全部都是花岗石的建筑，包括也地面、也墙壁、它的屋顶，整个那么深、那么深的地方，好，整个都是那种硬邦邦的花岗石。所以美国呢，哈，其实上，好，他也有考虑，本来就是讲，去年的时阵有做过嘛，用那个探地弹有啊，吼，直接把它种入去伊的土下底，迄种地弹安尼，吼，去轰炸啊。不过听讲，其实去年的那个轰炸也没有动到它的浓缩铀，吼。就没有动到，因为他们埋的地方，他们藏那个浓缩铀的地所在，拢足深的。而且你不，虽然美国的那个钻地弹啊，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一粒不够，所以后来基本想要个发动的时阵，吼，要根据因家己的军事的科牛各方面的武器各方面专家吼，他说可能你真的如果要用钻地弹的话呢，可能。爱讲迄个所在哈，比如你精准的知道是底家，都、就是底家这个地方啊，你这个钻地弹可能打一颗，然后要接着再一颗，然后再一颗，再一颗，而且都要那个点都要同样打到那个点，吼，好爱怕讲迄个点哦，吼，好同一个点可能要打好几颗钻地弹才有可能把它打到那个地方，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改哦，灰灰湮灭那些浓缩铀。但是呢，可能评估起来这种成功的几率也不知道多少，而且到底有没有打到那个你也不知道。说实在，你若用吼这样整落去拍，就像去年打了几次，打了好像吼利用半夜去拍两三遍哦，好像后来应该是吼这个才发现根本也没动到啦哦。哎呀，没当掉啦，嗯，那些浓缩铀还在啦，或者是有一小部分破坏了呢，吼。所以这边呢，吼，如果再来，吼，再接下来的话，大概就要用这种方式。那这种红血的兵之弓，你逼军，你就要到伊朗，你就要到他们的地面去呀。好，你要到他们的国土里面，所以这当然是极其危险的。而且伊朗他也会在周围，哦，周围有一些那个这个哈、哦、陷阱啦、布置啦，哈、哦嗯，好，听说也埋了地雷，哈、哦，所以你美军要进去的时候，你要到他地底下，你在地底下，哈、哦，这个几十米、上百米，哈、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哈、哦、风险极高啦，哈、哦。所以说预计今晚要动员好这个地面部队冲锋陷阵避开地雷跟陷阱的同时，要在核设施的周围要建立那个防御封锁线，并且要守住空中走廊，好，对，天顶，哈，天顶咧飞，这个空中走廊一定美军要守住，哈，可以，哈，一只棒糖啊都飞袂起来，安尼，哈，要不然如果说，这个，好，敌对方伊那是讲为空中给你安暖的时阵，那当然这个对美军，哈，的影响，哈，风险就很高。然后呢，哈，就是讲周围要建立防御的封锁线，守住空中走廊。然后这个有一支小分队呢，进行实际回收的作业，哈、哦，这项任务可以恭喜哈，后勤跟战术的难度啦，哈、哦，不管是后勤呢，还是战术的难度，拢是输无争的，哈、哦。好，来 将要执行这一项绝密任务的精锐部队，包括美国的海豹六队，还有银色中队，还有第75游击兵团第二营第二营，还有陆军第21弹药连，其中第21弹药连将专门要负责处理，并且将这个浓缩铀，将这个浓缩铀从遭受严重破坏的福尔多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当中，要把它安全的运输出来，那么根据国际能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去年的报告指出，伊朗差不多拥有20000磅的浓缩铀，20000磅约9公吨，大约就是高公吨的这个浓缩铀。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所以其实从去年之后呢，去年 Vigo 用那个钻地弹去打他的那个浓缩铀的地下设施，其实为去年开始伊朗方面的已经早有准备，不但在伊斯法罕这个周边有加强防御，还有布置的兵力，而且还在地下隧道，因为你要落到地下很深的啊，哦，这个真的是这就可怕的，就是这地下哦。你讲你美军去到伊朗啊，入去因的地下道哦，那个真的是真的你啊，打行拢爱足确定啊，那无真的是很危险。好，听讲这个伊朗因的地下隧道内底也有铺设大量的地雷，还有炸药。炸药哈，目前这项任务也未还没有突袭的奇袭优势哈。哦，那真正讲美国要去做，还目前没有优势，目标是固定的啦哈。但是因怎讲，那个浓缩铀在哪里？哦，美军是很确定知道，美国很确定知道，而伊朗人，伊朗因嘛怎讲，美国知道我们的浓缩铀在哪里。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所以美军美国还是先评估空袭有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地下山洞给炸个塌起塌掉，先评估这个，如果那是说没有办法评估之后，钻地弹没有办法完全把它钻炸到塌掉的话，那都必须要派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到地底下去把浓缩铀带出来，安全的运走，这项任务呢，这项任务可能就类似之前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这个逮捕那个马杜洛的突袭行动一样，就是可能会特种部队先用很快的速度迅速去渗透，然后精准安放炸药啊，将这个里面的设施先把它炸，先炸掉啊，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复杂的程度齁，咱这用讲是安内讲解皮毛讲解你啊，其实那个过程跟复杂的程度跟危险的程度齁，啊个有很多是要很精准的，非常精准的判断齁，甚至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阵齁，在时间上，在什么各个齁，甚至陆地的地底下空中齁，这各方面的齁东西，哎呦这个非常精准的配合，啊个精准的打击，要不然的话，你超回到那个地方，要给地底下100公尺的这浓缩铀给运出来，而且这种浓缩铀你必须要有专门专业的人，这种东西它也是危险的东西，真的哦，哎，真的，我那想到我就感觉说好啦，希望美国有个可以成功啦齁，当然目前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啦，现在已经有在计划，OK，那是上该买的一步齁，那是上该买的一步齁。
1: 感觉就川普只把旧的计划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没办法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这之前都听过了嘛，就是要抢浓缩。 我觉得那反反复复哦，真的真假。九月十三，因为选举啊，美国要期中选举，那、这个伊朗这个战事，他没有办法搞定的话。
0: 不过今嘛伊朗哦，而且在伊朗下呢哦，他
1: 这个
0: 他背后其实根据了解啦，他背后还是中国还有俄罗斯都不断给我咧提供啊这个帮助，或者是武器，或者是甚至的是讲哦卫星的这个情报收集哈，还是有提供给伊朗哈。所以说另外的是说伊朗吼伊的是在世界各国吼已经嘛成功啊，法国啦吼英国，他这一次如果在打击的时候，法国英国要加入嘛吼，我伊的说如果你再加入的话，那我就打你吼。所以最近在英国在法国都有一些恐怖攻击的现象吼，好在美国也一样吼，这的是伊朗啊那刚刚门宫附近的海湾国家吼，好这些波湾附近也在厝边嘛是同款啦，反正我都乌白炸乌白怕哈，哦啊，还有他的代理人呐、比如说哈、什么什么哦，也门呐、哈，阿喜公也这个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青年军呐、什么哦，这个都是他的旁支机构，也是在世界各地制造那种恐怖攻击哈、所以反正。您怕我对我一个，我都白怕你啊！
1: 我觉得11月3号的其中选举就知道了啦，应该不会很好看了。共和党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俄乌战争，美国要把所有的国防力量拉下来了，美国跟伊朗呢，中共要把美国拉下来了，简单讲啦，共产世界跟资本主义已经掐起来了，
0: 好来，所以，好吧，这，所以伊朗其实哈，这伊朗后边的迄落啦，吼，啊那无，这其实，
1: 就是反反复复啦，你就是搞不定啦，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搞不定啦，就是你在那边讲说要停战了啊，搞不定没关系，你小规模，我老公你老公委任啊，中南美国搞不定，没有人会管你什么，但是你中东产油国一搞不定，你的影响就全世界油价啦，这个是最麻烦的，你只油价。哇，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德国的计程车司机，然后他们都是排班接那个邮轮下船，有时候会空车在那边烧嘛，在那边等啊，等到邮轮，结果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小到这个排班接人的司机，因为油价的上涨，然后即便接到乘客，他的利润也被吃掉啊。就是中东油价的关系嘛，德国的计程车司机他不会管你什么伊朗什么珍珠党什么，你的干嘛你震惊啊？英雄的也行哇，也行不你给你摊掉这里的没送啊！你又搞短期间又搞不定，因为错估了嘛。他其实一打这场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堪你啊，你的干嘛讲哇？委内瑞拉之前那一战哦，好像一下子三两下乒乒乓乓的 get 手啊，但是伊朗这个量体又那么大，结果你好没关系，你打到要签完合约之后，哇啊，让的个盖里 get 手怕，那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一局？真的就是。很麻烦、
0: 第一就是因为那个海峡有这油的这个运输问题，
1: 最关键就是这一点、
0: 最近呢这个油价又
1: 涨上来
0: 了，高到一桶100块美金了、一桶又提高到再来就是说周边在海湾国家其实也都是卖油的嘛、所以很多尤其是我们很多国家都为他买油运油出来，所以那个海峡被控制的话，那这所以
1: 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不会管那么多啦、他只要觉得说我的生活成本变贵了、荷包缩水了、你的北宋我说11月3号、11月3号他们美国就要期中选举，你看这个美国其实伊嘛是政治嘛就拉什么，他们也是公投绑大选。这加州哈，我又看加州最近有一个什么反富人税的公投联盟出来啊，反富人税公投联盟里面的成员都是这些加州的超级富豪，我就很好奇说这些人跳出来要讲什么，就去查哈，因为第11月应该是初三，美国时间11月初三好哈，美国哈被这届期中选举的投票嘛，这次要选州长，还有一些什么议员要改选。然后呢，加州跟台湾一样，公投绑大选， 啊，公投罢免权他们内容是什么呢？伊的讲吼，加州吼针对吼身价资产哦超过10亿美元，就是一个 billion 哈，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哈，只要这个哈会要他们要跟他们征一个一次性的富人税的耶租上的5%，一次就征5%哦，是5%哦，不是是一次给你征5%。比如说你拿100亿的5%的是5亿美金嘛，那200亿10亿美金嘛，然后呢，这就是活脱脱有点像共产党这个要去把你这个富人捏一点赔哈，然后我就做什么呢？然后说，哎，这个钱拿来补贴加州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健保费用啊，是光你扣扣几块社会低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的补政治补贴就对了。然后差不多，然后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哈，加州也的公告啊，我预估哈，我能够收到多少钱？从这差不多两百位的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征收到1000亿美元的这个税金，然后要在11月3号的这个公那个。

0: 他又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的 5% 跟一般人的 5%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哪说一千亿呢，一千亿美金的身价，他会扣 5% 就五十亿了。所以五十亿对家业富豪来说也是很痛啊，那当然他就要赶快跑啊。你看东这个西岸的加州跟东岸的纽约，纽约现在这一个齁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
1: 他也是一起他就共产主义者，
0: 他几乎就是左到底了，就是他说包括伊迪上给他躺我看人翕短影短影片，他在美纽约的街头摆放那个什么免费的这个药品，他说如果说有些需要的中低收入户可以来领取这一些就是免费这个纽约市政府补贴钱，还得给纽约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的税金去补贴这个。
1: 你租厝免钱啦，买物件不那无钱嘛，免付钱啦，哎呀，反正就是啊，食物件吼，哎，那无钱你嘛免付钱，吼
0: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因为现在他们就在搞这种所谓的阶级跟贫富的这个对立，
1: 对立嘛，
0: 因为他这个就是为了抢夺，这很像啦，他为了要夺回政权啦，上面什么稀烂骨头，什么样垃圾胶拢会当存，你看。我如果稍微一些理性的人就知道，如果克了加州这个 5% 的富人税之后，让贺亚龙招聊聊，贺亚龙招聊聊吼，你看就这样了。鼓掌嘛，你看这些有钱人吼，狼人卡极细卡被给你 kill 水里的照，你看有钱人最没良心，但大家想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大家想说这一些超级富豪替加州带来什么，
1: 对啊，
0: 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大量的这种公就是个人以外的什么公司税的税收，还有他制造出来这些就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有缴税给加州，结果没有啊，一等他杀鸡取卵，而且这个税一刻下去齁，熊灿们绝对不是那些底层的人，因为不然底层人应得一穷二白嘛，或者这个卡成更六六嘛，你反正超级富豪，你五百也跟一千个富豪 Q 水我就送了。但是最可怜是谁？中产阶级，加州中产阶级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我来讲嘛，被 Q 这一千个税去补贴所谓的健保啦，啥啥啥，拍者加州的中产阶级一分补贴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是，如果这些超级富豪离开了加州，资产公司都迁去其他州，他们一定有怎样？裁员嘛，裁员呐、公司包包的，我就去德州啊，就去对吼，较无这个州税所在，不会有这富人税收，我重启炉灶，我笑，我伫加州，这里你得要我抢狗趴的这个，所以。影响打击最大的是，反而是加州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些超级富豪都跑光的话，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
1: 中产阶级才是一个国家的最中流砥柱。
0: 对啊，对啊。
1: 如果中产阶级都不行了，
0: 但是大家想说，中产阶级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些大的资本家，
1: 没错、
0: 啊，你得去投资嘛，你每人都快赚钱了，干嘛哦？
1: 为什么？今嘛这一关啊，是讲本来的较善家的人，伊就愈来愈唔免做啊。我做啥，反正都政府会给他补助，政府的。
0: 我们
1: 很糟糕、
0: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所谓的比较生活比较困难，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错、但是你执政者，你不能够，现在变成说加州的州政府。以自己不好的财政纪律，他反而要去操作这个贫富的对立，对不？你讲感觉政府要被开除嘛？咱之前讲过那些纽森伯，讲为了环保啥咩水口水吼，以外哦，然后加州大火还干嘛搞了一堆 DEI 左派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一些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伊唔是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财政，你看啥？甲好亚人勒啦，
1: 安尼个紧啦，
0: 是啊。走拍走过头就是这样，
1: 所以很糟糕的吼，这种
0: 那这种底层的人支持纽森就算了，我干嘛加州的中产阶级没有看清楚这种本好像是公平正义，但其实是在扼杀杀鸡取卵的这种做法他完全都看不到，我就有点可怜。东西岸都是一样哈，为了政治斗争，大家哈，
1: 两个最繁华的哈、这个州哈，都被搞的哈。

0: 所以咱你要讲大股商品是跳阿公，嗯，对吧？大股商品这么一些薪水啦，年薪是7000万美金呐，嗯，但是他是做哈，他是10年签的啊，不是年薪6000万美金呐，嗯，但是他是 defer， 就是他延迟的延迟给付，他现在只领那个200万美金一年，所以一年他等于5800万美金的这个钱哈，然后呢，在什么，在10年之后才开始领，啊，老公笑，大股商品，啊，你这怎当你这钱哈，虽然你可以相同的领到这6000万都一样，可是10年通货膨胀多少就吃掉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延迟给付的这个福利，可是不是哦。哪公10年后大股商品一波底啊，加州供求，他比如说他移居去德州，他的税率就是德州的税率。大家在加州，如果以大股商品，那每年年薪的这个6000万美金的话，他至少3500万美金，哎呦，加州的州政府给抽走。而且如果加一加，他又如果大股商品来讲这几年那加起来薪水超过啊，我加代言超过10亿美金的话，拍谁？可扣一个5%富人税，所以住在加州哈，很可怕。
1: 安尼，咱迄落来等。
0: 对啊，他说一跳哇，这样，相当于被 defer， 他为什么要延迟给付？他就说，到时候10年打完退休，我就搬回日本，或者说搬去德州。

0: 川普在国内的政治跟经商他真的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搞不定这个伊朗这件事情、哦嗯、一哦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会不好看、嗯、啊，这很明显、嗯、伊朗赶快嘛去当台湾总统一样，如果其中选举选不好这样这些总统就变就跛脚总统，跛脚总统就会变成后川普时代可能、嗯啊啊、下面人就大概大概、嗯、政治的像那样跟卢比奥的嘎嘎万事就在那边斗来斗去的、嗯、也有可能、啊、
1: 好来咱进攻格齁、哦嗯德利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0: 来，嘉禾来混样听听看哈、哦，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来哦，
2: 黑眼圈哈、哦，这当这当诶，阿个两个嘴皮哈，拢乌乌。嗯。然后我去医美哈、哦，讲啊十几万啦、啊哦，我把吃护理元素阿娘。哦，已经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医美还厉害啊！
1: 真的哦，哦，
2: 对啊，哦，太感谢你们了，我省下很多钱，
0: 十几万，你讲十几万，嗯，咱打打个
1: 杂工，哪去做医美？
0: 对啊，对啊，讲做医美十几万嘛，嗯，打杂今嘛就你家去韩国做医美，我找我们朋友哈去韩国，他们去佚佗哈，打那个哈水光针跟玻尿酸，很便宜的，嗯，但是我来讲，打完之后也是要差不多3万台币，比台湾哈可能便宜了将近五分之一，哇，只有台湾五分之一的价格，嗯，但是还是要3万块，嗯，你看这3万块，可以来加平常时啊的加护理元素加钙粉来保养，嗯。省下来啦，
1: 对啊，
0: 而且皮打医美还是要皮肉痛，嗯，
1: 而且
0: 对啊，
1: 而且嘛一段时间呢，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啊，你可能要半年啊，你得爱个，
0: 爱个，
1: 所以嘞，所以我就这样干，不然就是一滴来的，一滴一滴啊，大概最后有些会造成哈过度的医美，造成那你脸部哈蛮化，哎，对啊，所以哈还是天自然的啦，
0: 对啊，
1: 自然的好啦，哈，用加护理元素，
0: 由内而外。
1: 吃了会睏，吃了心情也变好。
0: 对啊，
1: 哦，啊，拄啊，咱的黑眼圈呢？
0: 对
1: 啊，哦，啊，有人也讲皮肤也变好。
0: 没错，
1: 啊，对啊，嗯，啊，这种比什么都好啦，啊，而且是自然的哈，啊，那，嗯，哦，啊，那远远看到你，哦，就闪闪发光，闪闪发亮。嗯，护理元素，这是女人青春宝典，哦，健康宝典，也是女人的开心宝典。
0: Yep.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0: 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哈，哦，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你去买的时阵啊，常常有啊细腻，我知影有诶，足侪咱较长辈朋友，当时啊拢去甲药房讲未出来哦。好，哦，你讲护理，无你得先记护理的好，护理你先记两字的护理，你若护理讲会出来啊，血管不给讲个护理啊，然后元素
0: 对
1: 哈，护，哦，理元素哈，哦，好，就这样四个字，护理哈，哦，元素，护理元素。
0: 美国进口加2000块百二粒，指定药房买，定位。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你好 ，Hello，
1: 嗨，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这里是头份呐，头份哪里啊？
1: 来线下帮你服务哈，
0: 线下，哎、欸，嘿嘿，
2: 刚刚有人问头，
0: 好好，谢谢哦，今天拢头份的在问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嘿，你问的吼，骨盆发炎
0: 要吃啥？骨盆发炎啊，钙油啊，
3: 嘿啊，哦，伊都骨盘嘞，骨盘
0: 嘞，对对，骨盘得着钙油啊，钙油啊，都钙粉还是要加啊，都反正一定是这两项倒的是会较紧啊，哎呀，也比较好啊，吼。
3: 骨盆是咱的北来嘛？
0: 我。骨盆是骨盆，什么咱的北来哈？好，就是钙油跟钙粉，好不好？哈，好哈，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坐下，
0: 嘿嘿，没问
4: 题。嘿，我想要请教一下，我查囝吼，那生啊，伊拢食钙粉啊，今麦要喂母奶，该再过好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哈。
4: 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吃吗？
0: 可以，现在就可以。对，都可以，可以哈，拢会当这段时间拢刷来个食嘿 ，OK 的哈。
4: 爱张生，再母奶，再个食钙粉
0: 啊。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4: 好，谢谢，好，谢谢啊，
0: 不会祝福你，
4: 好，谢谢。

0: 哎呦，你也听到这就是老爹啊、跟老弟啊跳舞的时间啊啦吼。
1: 水啦，卡上手链吼，啊，人就是爱安尼啊吼。
0: 咱各位老爹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油为大家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油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哩，随时加卡带。中A好，台中A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 2 6 0 2 2 3 3空数，2 2 6 0 2 2 3 3的电话哈，欢迎。随时无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哈，好来，等下咱再来讲这啦哈。你看这个艺人这样子走哈，好，大家干嘛讲哇？人生真的无常嘞哈。这个是百味人生哎，王凯他43岁哈，好像身体不好嘛哈，地处暴毙身亡哈。剧组证实，然后今麦协助加秀处理手术啊，这个戏都快杀青了哈。结果同剧组哎，大家拢真唔甘，好拢真唔甘。那等下来甲听众朋友讲，其实健康很重要，因为让大家拥抱讲，你怎么瘦这么多哈？就讲其实他身体是很不舒服，但是惊去影响到拍戏的作业进度，所以他没有跟剧组请假哈，嘛无。拢不欢迎啊！你可能独自一人忍受了哈。他结果他离开，好像听说趴在他家的客厅。好，或者是因为厝边发现讲，不对哦，他的外卖当外送哈，外的点外卖嘛，啊上来啊掉伫一些门口，掉伫一门口的手把啊，那以后啊再洗个暗时拢无人，拢无管理员，那就不对劲了，对不对哈？那让得去报警哈，啊报警，然后发现说一定去阿个咧吹电视哦，有厝边发现讲，哦，因到电视足大。声啦吼，做大声，然后他的门一破门而入门，打开一截人大嘛吼，就趴在那个客厅的地上，吼啊边啊个有袋啊，还有药袋这样子吼，所以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吼，所以没敢听就咪讲的，讲心态哪安怎，赶快看医生就对了哈。那来讲到这个，等下再来讲到红胎的部分，好，最近就是这样子吼。第13号红胎叫做白海豚，同学有在传，本周可能会生成啦，后续情形如何，这个跟听众朋友大家来关心。大家注意就是说，气象专家说，本礼拜各个模式又出现红胎生成的模拟，系统就算可能增强，变成典型的超级盛阴年的大而强的红胎，但是各个的模拟路径哦，好里加载，对台湾无威胁，这个热带系统后续生成红胎和名的损失，会变成今年第13号红胎和名叫做白海豚，北海底亚安尼吼，好来天气变化当中吼，不变的，咱的节目底下陪伴大家。当然，如果下雨什么的吼，我山区啦、危险的海边啊，尽量较莫去，海燕较大嘛吼。提前说，我好朋友，包括即马囡仔去带去做啥，你知道吗？你知无？爱关心，即马这种独家，会再去我新闻家报道吼。这个独家。比例很高哦，在暑假这不是好事啦吼，囡仔新兴毒品真多嘛吼，伊那一时个擦吼，一波打擦吼，波波该擦专波的招进乌油去啊吼，好，所以提醒大家吼，爱关心囡仔在做些什么吼，不会去带去带安尼啦吼，做孩子的好朋友，这样他才不会偏差去吼，大家当这来关心，来2260-2233现场的扣印诊所继续改卡。台中的外观区有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 2 6 0 2 2 3 3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啊，咁咩迄个来。无先听这首歌啦，咱来行一条健康路吼，这歹路真正唔通行嘞吼。当这来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歹路行袂通的啦吼。来听安以宏这首歌，歹路唔通行，谢谢。

来，今麦叫拢是阿里收到哦，听众朋友，新朋友，特别是新朋友，鼓励新朋友哈，宽几周啊来吃看麦呀，哦，数数看，你一定满意哈，一世成主顾的哟哈，来26023，咱的电话随时拢甲开好通哈，台中的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会给你加控诉哦。好，来听众朋友啊，先来甲来报告哈，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连续六礼拜上升，进入流行期。顶礼拜咱都甲大家提醒啊哈，卫生部疾病管制署推估，疫情在八月中来甲高峰，八月中旬，单周就近人次可能破50,000人。疾病管制署宣布，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满6个月以上阿未注射这一季疫苗的民众来做。那接种措施延长到今年9月底。网传新冠快筛试剂库存无够，疾病管制署回应，半点存量还有63万剂，会当供应到8月底啦哈。那根据疾病管制署统计哦，到7月24日，哈，这一季新冠疫苗，哈，这季的这个新冠疫苗呢，哈。以及嘞累计接种大约是174万人次哈，65岁以上中辈第一剂哈，接种率是仅有20%啦哈，第二剂不到10%，干那0.5%啦。好，等于讲有高雄以上新冠当前高风险群呢，并无完整来注射这一季的这个新冠疫苗哦，所以有主播比啦吼，你真的时间啦，当半年你就赶快再打第二剂哦，第二剂。那半点就过来新冠疫苗库存，也个有44.3万剂。那疾病管制署宣布，原定第7月底截止的公费新冠疫苗施打呢，延长到9月28日，哈，9月28日，那个免费接种哦，免钱的对，哈，所以你那看三波身体，提醒咱得麻烦大家，哈，要多多的注意，哈，时间点的部分，哈，做落去就是降低重症跟死亡的这个风险哦，唔通嫌麻烦哈。阿伯嘞，阿伯你家来，他把给身体够他用的呀，吼，是安尼啦，吼。

大家好朋友中道吃什么？这个婚姻公布发到头一站吼，杨妈戴奥新桥标案件，姓李的起诉吼，涉嫌冒用婚龙牧场名义送杨妈吼去台。那检方侦办了，下令三万交保，广府强调检出戴奥新的杨妈是家庭饲的观赏羊，后问题杨妈无到入去饲面，啊，其他八只要销毁。那因为云龙牧场另聘用验收破及嘉义关已经预防落架，适当的这个另聘中央甲地方即马联手对查污染源。环境部长裴启明表示，饲养场地当地并无明显带澳新来源，也无外来影响的现象。目前已经完成环境采样，结果预计本礼拜出来。婚姻馆肉品市场吼，主场的兽医日前发现讲，一只鸡啊难，一只难散哦，歹势。不是鸡啊，一只懒散吼上台的这个母羊啊，外观异常啊吼，所以伊主动采样送检。管护七月二三接到农业部通报，检查出世纪之毒戴奥新超标，也是有数昨日确认讲核检结果阳性。台湾甲地方医生日联合稽查小组展开调查，上改进结果这个最快好，最快就是。这个今天应该会出来，然后那看有情形，再个嘉宾又大家来讲安尼吼。另外是星光三月呢，进协进驻台北车站，顶礼拜咱有讲，伊就英文不中断，持续提供旅客服务一关键。那迄个闭店的时候，完成三封点高的即刻到里相关英文设备跟我工作。在这个礼拜六上午六点开出第一笔新商场的发票，展开台北车站后一个全新的发。改端，好，花店改端，好，那这个是年营业额要拼30亿，好，30亿，好，那大家就拭目以待了哈。来，另外是新北捷运三莺线中文流一间土霸七。这个75万人次，北社旅客集中在古壁转车公园吼，临近观光景点六大核心车站，三甲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更加占17%到22%。但是目前免费坐车吼，试营运的时段是每天上午10点到暗时8点，无到包含着上班通勤需求。新北捷运公司预计上加近8月会。当呢，延长试营运的时段哦，哈，哦，这样不错哈，有需要的多多做运用哈。那这个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哈，变工8月要通车，推出的新路段里程免费被捷工通车了，营运全时段适用新路段里程免费。哦，象山来回广慈啦、奉天宫站啦、广慈跟奉天宫站哦，东进出不计费啊。另外，广慈奉天宫站甲现有车站的按照现行的计费里程，靠独行通车路段里程1.4公里，搁再依照票价结果吼来算钱。但是进出站拢唔是广慈奉天宫站就不适用这个优惠哦。那三莺线的站站有特色，站站有故事。关注民族的菜味的车吼开箱，一条河流意象结合阿美族的编织袋吼，串联整个设计，搁再搭配造型小兔子跟摄影机。好，这一行程充满了趣味哦，你也可以来朝圣坐坐看呐哈。好，来，个人听就没有简单来做节目的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233，还有一个这个交通的讯息，最近哦，交通事故，我那是袂少伤脑筋，唔知要不要讲一下好吼。那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台中市东风快速道路是大台中高速路网上关键的一块拼图，那恭喜生命救援道路啦吼，更是山城地区唯一的连外快速道路，总经费将近200亿。当时甲石墩仔路段桥梁进度大约88%，吼，预计8月完成合龙合龙，啊，今年年底已经得当局部通车，建车几台，好，建车几台，这是台中的东风快速道路8月就要合龙，大概是在8月完成合龙，年底，吼，以前就是拼要局部通车，哈，祝大家行车平安顺遂，168一路发发发，哈。

来现场的看转数继续来看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哦。

0: 喂，你好，喂。
1: 哎，英
0: 英
1: 啊。
0: 哎，你好。
1: 哎，
0: 嗨。
1: 我那个哪家那个在啊？在啊，休息啊。
0: 嗨。

0: 喂，来大姐。
1: 嗯。
0: 大姐，咱来简单讲个者，你 Q 是食偌久的时间咯哈？
1: 食半年吼
0: 。嘿，啊，你是不是食完？你都你系无拢无个叫啊？嘿，你敢讲你迄偌久啊？
1: 叫他有两个月。
0: 哦。小久啦，两礼拜都迄两工都感觉迄落啊。这个吼，你讲你最近就开始吼，来你搞怪啊，对不对？
1: 嗯。
0: 哦，身体未拄好吼。啊，你 Q 食落去当阵拢维持了袂歹吼。
1: 袂啦。
0: 嘿，感觉身体诶迄落改变伫倒位？
1: 就安尼，较袂酸痛。
0: 哦，较袂吼。
1: 嘿嘿。
0: 人家做有精神体力吼。
1: 哎呀，即马咱无精神，那讲干嘛食无力？
0: 食无力哦，啊！你看你讲当两个月，嘿，两个月啦，免讲嘛，讲你体内库存的这些迄落成分有无吼？流失无去啊！你就搁开始搁搞怪起来对无？
1: 嗯，搁搞怪咯。
0: 身体真正会反应对无？
1: 嗯。
0: 哦，有食，真歹有食落去，拢甲你维持掉，甲你退掉的对无？
1: 嗯。
0: 哎，所以我建议像咱这栋安尼搁加上一罐就会好的吼。
1: 嗯。
0: 嘿，咱就爱健身嘛吼。哎，炖一下吼，啊，逐工持续来个食哦吼。这咱这支复方啊，真好，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给咱顾会着。
1: 哎，感觉恁无食，哎，怎阮？
0: 哎，
1: 有咩袂喘气？
0: 有咩袂喘气哦？
1: 俺做这真难喘啊！
0: 喘到哦，啊，这咱的 Q Ten 就是正过咱这条莫打呀。
1: 哦，
0: 前摆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较稳定，较袂安尼喘哦。
1: 哎
0: 呀，对啊，吼，啊，你讲脚会酸来，我跟你讲，咱人的脚是第二条莫打哦。
1: 嗯，无按这个就是骨头蛮听，
0: 安尼吼，嘿，所以我建议咱即摆吼，你安尼哪食哪款哦，好不好？
1: 好啊。
0: 嘿，啊，甲款节一年份的吼，因为你看，你即摆先叫一组，咱就赚到1400块对吧？啊，你啊叫两组的，等于赚一罐大罐牙，给做会好个啦，吼。啊，你算一下看咱，
1: 我先叫一组。
0: 好啊，好啊，吼啊，迄个活动要结束以前，才炖一下一年份，甲穿了够吼，你食着给做会好个吼。啊，卖人啦，身体咱家己也爱顾吼。
1: 哎，
0: 你若讲食有效都袂贵嘛，是毋是？啊，这栋够上的，一定爱加顿哦，哈。
1: 好好
0: 好，好加油，安尼5600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以上功德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你太对啦，我无听心机，所唔知啊。
0: 无听心机
2: 哦。唔知几时间敲电话。
0: 不会啦，我都
2: 在听你讲一串。你麻烦你迄个好长大，我甲我寄一
0: 段啦。来，等你。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喂，立刻，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
1: 哎，我是新朋友啦，
0: 哎，新朋友哈，
1: 哎，我是讲那个签到这 Q 哈。

来，伊个拄只刷卡，听众朋友咧甲我问伊讲，我早上吼赶尾吼出门啊，再囡仔出门去安尼吼，没有听清楚吼，这个就重点讲，互你知影，就是讲吼，即、這个你厝诶呐要装修要装修啊吼，不要漏报的那个空屋费吼，因为你呐老报这条吼，可能得要花钱，好花钱，所以议员讲即卖爱有一站式的申报系统，加强宣导。我不知道要咧吼，来，所以起屋公先辅导后采访哈，那大家要注意哈，要注意金沙尼哦，现在哈装修裁除了58件，环保局讲吼，啊金沙尼是无住台。住宅内吼装修案件与没有申报空屋费被裁罚了吼，好，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吼，尽量依照规定来行吼，与噪音吼，这都真正让人记载袂掉啊。你阿位哦叫多多叫高高叫哦，迄地板有时阵佫会颤呢，哇吼抖动抖动抖动，还声音哦哦哦，我跟你讲，迄若对声音敏感的人，他真的会起笑，你知道吗？起笑哦吼，讲起笑不为过，但是你得了解，像隔壁咧装潢吼，我跟你讲隔壁娘娘，我坐伫遮，我壁咧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非常的清楚哈。好，那电话咱来讲点哈，今麦有的是让去检举哦，我检举达人真正好多的呢哦，啊这个屋厝边啊，吼，细号的入住，伊按引导连迄个骑乌多麦出关。厝边哦，竟然用私人的监视器检举，讲伊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哦，无你也一百收元啊，好百收元哦，罚1200块。伊提出行政诉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认定检举人监视器吼。

依法执行着纪法还是无纪法的处分，分局尊重司法机关的见解判决吼。那判决是安尼讲，说吼，女主旧年年底按高雄南麻区吼伊住的所在透天厝，门卡口牵奥多麦，吼双脚踢拖脚，车头滑向，随后发动驶入米巷啊，骑吼，唔是驶奥多麦用骑，骑入米巷啊，骑车出门四秒过程，被厝边哦用树林驾驶的监视器全程摄来，监视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裁决单位对伊罚2000元。好，那伊收到交通违规罚单了，不服嘛，提起行政诉讼。主张讲这巷啊，敢那因20号住户出入的单纯主题区，离主干道至少400公尺，监视人甲规排住户。哦，伊就派到底啦，屋厝边啊，二零啦吼，到监视器吼，报复检举吼，所有厝边，就算伊违规经济设施，但是并无影响安全，应该爱贴上罚单啦吼。那高高行认定，民众对交通违规检举所检举的证据资料，是来自对别人个人资料的收集甲利用，必须爱受个资保护法范围的目的拘束原则限制。那欠缺正当合理性，吼，都袂当作为检举交通违规的证据来使用。那法官讲哦，这监视器到底在？伫检举人住的迄、那个吼，迄、那个。屋檐遐啦吼，那伊个角度针对边啊吼，厝边门前道路甲姓后的引导门口，可见驾驶监视器的目的就是要去厝边嘛，不是要去引导门口靠左右安尼吼，并且将画面用伫计划特定的厝边，唔是讲防范去擦烂啦吼，入侵的这个目的吼，所以法官认定警察甲监理机关接到检举的时阵做了查证，嘛爱。斟酌哦，检举资料的处理过程是不是有合法？哦，那考虑到检举人驾驶监视器的目的，就是为着收集周边交通违规的资料，这无合理关联。那伊的违规政策嘛，无造成道路交通安全危险。判决撤销罚单，诉讼费300元由着监理所来负担。好，所以你看了、哈。这个很多种种了哈，监控超出必要范围哈，那不具证据的这个能力哦哈，你拜托了，你也关心看袂，你住海边啊吗？哈，这样这而且人家搞不好还可以告他妨害私那个隐私权哦，好妨害隐私权哈，所以你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相当的小心哈，你莫安尼到时阵哦，头家无。鸡啊，要偷抓抓无到，搁抓一杯米，你得抓大去了哈！啊，不要当那么无聊的人呐、啊，好不好嘞？哈，但是这偏偏这种无聊的人又不少呢哦，我被恶意检举过啊，实在是真可恶哈，这不多了哈。

所以有时候咱就是花钱消灾啦，了钱无呆啦，无要安怎？啊，你啊乌白为非三者吼，真正今早班有必报应，那该当安尼想啊，无要安怎？赚一寡，做一寡吼，有要无一件代志吼，真正是无好啦吼。好，那咱来讲哦吼，这个台南市新营警分局后庭派出所吼，警员姓王男子伫派出所后边吼，揢迄个镰刀挂走着姓陈男子前的两把金蕉吼，路边个头揢姓王男子前的两张诺丽的知影吼，去偷走派出所内面卫生纸一袋，台南地方法院认定一审为警察吼，法治观念无啊吼，伊叫七德罪判刑十个月无可以宣告缓刑吼，专案一旦来上诉啊，这叫啥？低罚缓缓，低罚缓缓，真系啊，坚守之道嘛吼。好啦，那王建功诶，平常时都可以诶，当初诶，什么洗发精啊、洗衣精啊，当初都拢想讲啊。啊，刷刷去啊，即口的安尼吼，可能做欠的安尼啦吼，啊，无听到伊讲要食金蕉家己办啦吼，金蕉也毋是伊种的啊吼，卫生纸是公家的啦，无听过讲迄个经优惠上每一个人一袋啦吼，检方认为敢是去翕到伊家迄个镰刀吼挂迄个金蕉吼，伊也提袂出诺丽吼，迄个知影是去对买的证明，犯后罪。拢无悔改之意吼，起诉更加将当牛刑法院审审理的时阵啊吼，伊全部认罪吼。来法官来讲，伊身为警察应该以身作则，勿以恶小而为之吼，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吼。很难认定他有啥物宣告法定罪过刑度吼，也阁嫌过重的情形啦吼，这拄好尔啦吼，伊无遵循正当途径啊，摕到这物件哦，偷窃人的财物吼，欠缺对别人财产权的尊重，法治观念薄弱，所以伊有承认嘛吼，主秀所以含伊达成调解赔偿完毕啦吼，伊叫毁越强员吼，携带凶器窃盗罪判六个月，伊叫两个窃盗罪分别判四个月、三个月，好应该执行十个月安尼啦吼，无可以宣告缓刑安尼吼，所以这到底是安怎知法犯法？但有时候是种病，你知道吗？有的像我妹妹店的吼，你就会发现迄有的好家人哦，迄间是生病啊，吼，拢惯性被偷窃物件，那不知道是怎样，那可能要去找医生治疗吼，真的不在咱特伦范围吼，但是真正歹看受啦吼，所以有状况该治病要去治病吼，我讲的就是安尼吼，该安怎的迄个叫起刚来较运动啦吼，这个22602233哈，那够健康较实在对不对哈？控诉李丽六口。李李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哦。

这叫啥？一油米饲百油人啦吼，爸爸款的吼，这是伤脑筋吼。来，你是多几款？大家拢好人，咱的听众拢好人吼。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哦。

杨幂是饲百羊人，有人生作真潇洒，不时都在吃保佑丸。不过嘛，有迄啰小家人嫌自己太丰满，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安安安。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拍拼赚，也嘛有人要食唔定，人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紧咋办？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在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小少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羊米是饲百羊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笑头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贵死人。

0: 来来，喂，你好，大姐，嘿，
1: 哎哎，
0: 嘿，你讲要叫迄、那个，哎，我超级，我拄啊刚结束，你讲要叫啥？
1: 哎，酵素，
0: 酵素了哈，
1: 哎，一组多少？
0: 一组来4400哦，哈，
1: 哎对，
0: 啊是来公格，是你要吃的吗？
1: 哎对啊，
0: 哦，你自己要吃，啊是有目前进行安怎？
1: 哎没有啊。
0: 没要吃保养呀？
1: 对对对，
0: 我咧问是因为讲，那有的人吼，那是有一种排便不顺的问题哇，就会建议要加强吃啦，效果才会好。对，嘿，那讲排便较不顺吼，但清头开始有这样的警醒，要赶快加强。好，所以我建议吃3颗，因为一般吃2颗都是保养的量哈。阿丽也刚刚看北孙阿奇公，甚至有时候比较容易胀气、消化不好、肚肚吧哈。
1: 哎，
0: 来。来加拢会塞，甚至有的人吸收不好，很会拉的，有没有？就里面肠道里面坏菌伤多，啊，你起码应该补充好菌，应该坏菌给清个清气了，有无吼？渐渐你就会较熟悉，就不要你搞刷塞吧。
1: 啊，是是是，
0: 嘿，就是该加强就给他加强，或者是说周末又聚餐呐、啊，吼，啊，吃较油啦，啊，咱的酵素较对嘞，它会促进代谢，
1: 好，
0: 嘿，就不会结尾安尼。
1: 哎、欸，
0: 感受一下，好，我帮你写早班哈。
1: 哎、欸，好。
0: 嘿，啊，所以你今嘛得读读家迄个地址嘛，太平长安街地址哈。
1: 哎、欸，
0: 来来，你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哈。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欸，哎呦，大姐，嘿，
1: 哎、欸，嗯，要做两罐，
0: 算要一组来，是吧？
1: 哎、欸，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哦，哎、
0: 欸，是啊，
1: 啊，我要爱去个三条，
0: 回单嘛哈，
1: 哎、欸，
0: 好好，
1: 安尼知啦哈，
0: 哎、欸、哎、欸，你等我一下。

0: 来中道桥拢是后日收到，好，后日收到，来甲大家讲者吼，诶，食饭饱，洗喙齿无？听众朋友哈，这个咱来讲到咱国哈五岁以下的囡仔就去的比率，1995年是89%，前年已经降到46.3%，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目标，但是还是比日本的39%也高哈。卫生部去年头一摆推动儿童口腔亲善之家这个试办计划，制度类似哈幼儿哈加一。盼望改变家长传囡仔看嘴齿的习惯，已经服务超过5000名囡仔。未来哦，想要扩大推动，和更加侪囡仔受惠。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医学部的主任吴家佑来讲，做侪囡仔哦对看牙充满恐惧。没错，我嘛是啊哦。弟叔哈，同学拢是听个字再袂调，再去就医，等到嘴一掰开哇。规个拢就去啊哈，这类病患对着疼痛极为敏感，主要专心把嘴加当底疗，那就增加了医疗风险，还有家庭经济的负担。中间病医北医区哈，这个儿童的科学主任哈蒋梦玲表示，台湾儿童就去比率当年有较悬，除了讲糖分食多，口腔清洁还有保健观念不足，这是最大的问题。有一寡家长甲囡仔哈共用餐具，用嘴甲物件。哎，听哦，分了凉哦，我吼吹凉吹凉吼，呼呼吹吹吹，还是讲吼，哎呦哦，这个还唔通哦，宝宝才好囡仔来吃安尼啦，这拢有可能甲造成旧气的细菌吞咽好囡仔，台湾无是不是饮水加氟也增加了风险。另外，有真侪家长认为啊，吼，恁阿气旧气袂要紧啦，今早办弄个换嘴气也落掉啊，吼，张明玲提醒吼。伊讲，连阿去除了影响到咀嚼、营养吸收、甲语言发展，也关系到吼你的迄个恒牙萌发的空间，严重的蛀齿吼，提早拉喙齿，可能哦你的喙齿排列都袂整齐啊，吼齿列不整，甚至引发到恐怖呢，蜂窝性组织炎的感染。卫生部口腔卫生署署长吼张永明表示，囡仔蛀齿比率关低吼，紧靠家长的观念。根据调查，台湾成年人的周边性行率哦，来个89%呢吼，阿娘喂吼，所以讲口腔教育才是全民的课题。为着和口腔健康向下扎根，去年开始结合着北医护医、双河病医、中山护医、中华基督教病医、甲高医护医参与，增加低收入户、偏乡哦，在高风险家庭加放医疗专改，缩短着口腔健康的落差。张永明咧讲吼，所长讲。儿童口腔亲善之家啊，唔是讲干那家己那补救器哈，有得个医师、小儿科医师、护理师、营养师个社工组成的团队，按囡仔出世开始提供这个口腔风险评估、饮食跟刷牙的卫教、定期追踪服务哈。你像我妈哦，我讲定条条叫我耐零钱说，可是张医师咧讲，你刷牙方法不正确啊，甚至我个红嫌讲入料上过头清洁，哇，真难！你刷太干净也不行，你会伤害你的珐琅质跟牙龈。等得真难，所以说哈，过犹不及都不好了哈，将将好是最好。然后张医师讲，我牙医师我等加工100%，我牙齿都刷得很干净了，这也是实在话了哈。所以尽量啦哈，尽量啊，有时阵哦，有种情形，我录个安尼啊，嘴齿也无人较好，啊，人家一天洗一摆嘴齿比咱较好，张医师嘛害头，伊讲。这可能也是天选之人，嘴不贵耶，然后都是极少数，极少数哈。所以口腔保健要做好了哈，我们的身体健康哈，生活品质幸福美满免烦恼哈。你看看人瑞哦，我应拜的彩虹，嘿人瑞真正有还佫一两三去，然后豆豆猫、包包猫、猫咪家、猫咪家，所以也。也吃咖这回，你看占哪百几回嘞哈，所以大家最定来关心。你那不得去吹气，连阿气也好，你都要帮他做口腔保健护理的工作哈。吃完奶奶啊，哈，冇水困落地一下，落地一下，纱布巾问地哈，看露露的露露的露露的帮助他这样子哦哈。因为现在有很多奶奶哈，你也吃一种牛奶啊，会做甜的嘞，得甜的就气哈。所以吃牛奶上该好啦，经济健康又实惠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嘿，是，
1: 是啊，
0: 哟哟哟，你好啊，嘿你好，嘿，
1: 你唔是伫遐咧广告，我来唔走，你再来。
0: 喂，你敲电话起来，我就听电话啊，系啊，紧甲你听，服务啊，系啊。
1: 我甲你讲哦，
0: 嘿，安那请讲。
1: 我要挂的酵素哦，嘿，一罐到下尾有特价无？
0: 啊，即马就是买两罐，一罐无特价，爱买两罐才有加送你半罐啊。
1: 哦，咱爸爸姐半罐。
0: 爸爸姐咪拢安尼哦，啊，你爱打屁屁啊，无猜迄个老天佑啊，买爸爸姐即栋买两罐，搁送半罐啊，嘿，平素时拢一罐一罐哦，啊，即栋就等于拍七五折呢，拍七五折咯，啊，你买袂啊？啊，你买你买两千二嘛，无要紧，来一罐，你等一下。哎，妈妈，简单讲个，一罐百二点两千两百块，对吧？哈，啊，咱爸爸节的阿爸做就是买两罐，佮加上你半罐六十粒，很赚钱一颗。啊，你若买两组，就是有四罐大罐的，佮加两罐小罐的，等于五罐大罐也是安尼，哈。一组的
1: 赚，
0: 啊，一组四千四啊，送你千一颗啊，安尼敢无好？一组四千四，两罐四千四啊！啊，我送你六十粒啊！我送你六十粒，就等于千一块安尼，一半钱嘞。
1: 一罐二是千瓦呢啊！
0: 一罐两千二，两千二啊！你啊，他卡拢袂记哩，爱记哩啦，两千二。
1: 今年带你买一袋吉他。
0: 哦，安尼吼，安尼无认真正吼，吉他，两千二啦，两千二。
1: 这多哦。
0: 无还好啊，这栋的有经商的赚着啊，他几五折呢？无人接好诶。
1: 买一罐罐仔安尼哦。
0: 系啊，啊你要买一罐买晒啊，一罐都拢无少啊，就两千二啊。看你呀、啊，啊！你买两罐，啊！你买两罐就赚钱一颗。
1: 四罐尔，那有低？
0: 那四罐那无低哦。你数学无好，你安尼哦，酵素爱认真食啦。他家记底拢无好，一罐两罐，搁送你半罐呢。安尼敢无？安尼无？安尼无较少吗？你买两罐。
1: 我袂晓送
0: 你。哦，我分期啊，来，以上讲过。

0: 欸，妈妈，妈妈，你讲人家，你讲你就是食 Q 的米椒汤安尼吼？食椒汤安怎？你安尼
1: 食背楼梯啦，
0: 背楼梯吼，啊，你家你背感觉嘞？有感觉加做好较舒适无？较袂安尼背袂起哩啊？
1: 啊，唔过腰脊骨无啥差
0: 呢。来，我跟你讲，腰脊骨因为你有伤过啊吼，你就是爱甲维持掉。坦白讲是安尼，你听有无？你要回，你要回到当下原本，咱爱是维持讲是无啥可能啊，对无吼？所以你就是爱甲疼咧，甲维持掉咧，安尼了解无？吼。
1: 我算讲久啊吼，
0: 嘿，
1: 我这
0: 拢
1: 比赛赢
0: 啊，我无错。哎，我跟你讲，你安尼就好啊呢，可以当走去三楼神明厅拜拜烧金，安尼真好，烧香安尼真好呢。
1: 我搭车安尼行，我拢用搭车。
0: 我知啊，豆豆行对无吼？安尼真好啊，系啊，啊愈行愈勇行，知影无吼，妈妈？
1: 系
0: 啊，啊你家己。
1: 我食
0: 这
1: 才用，
0: 食 Q 才才用对无吼？所以别和你白开钱啊，你知影无吼？啊，咱那好，
1: 嘿，
0: 我甲你讲。
1: 你卖买换买照处啦。
0: 哎呀，你等好，你也要炖，再个炖一组是 OK 啦。你听我，等下活动那要结束吼，就想要炖起再炖一组。嘿，啊，酵素一组是无够啦，还个叫哦嘿吼，啊，两种拢会当当这只哈吼。
1: 酵素你当时要来？
0: 酵素今麦叫的拜三啊，拜三和你收哈。
1: 拜三
0: 啊，嘿，好不吼？啊，个加一组好汤头啊。
1: 拜三都奥利呢，马代奥利呢。
0: 奥利对啊，奥利啦吼。
1: 系啊。
0: 嘿，好你收安尼，啊加好汤头，总共五千四嘿，吼。
1: 五千四，
0: 好啦好啦。好，好啦，谢谢哦嘿，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啦。你还有记我？
0: 哎啦，那袂记你哦。啊，你拢啊你你拢买物件才卡起来。
1: 我想搭咧，听闻你我想搭咧。
0: 我知啊，我知啊，老主
1: 顾。我想搭咧。
0: 哎呀，好啦，感谢你嘞，哈，啊，祝你健康。我知啊，祝你健康啦，嘿，哈，好，谢谢哦，哈，安尼五千四，哈，好，再见，再见。
1: 哎，到时来
0: 哦。哎，有，甲你下早班哦，哈。
1: 好，好，第一遍啊。
0: 啊，好，免第一遍，好，甲你下咧，哈，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哈，来，好，赶快来看了，对，哎，妈妈，你看。无食 Q， 后再条人大家拢讲，哎呦，你就是有食 Q 啦，所以我们才都三楼爬了去哩，有无？安尼噜噜噜噜噜，三楼去神明厅吼，烧香拜拜，有拜有保庇，有食嘛有保庇，有惊喜哈。这栋上的拢给打七五折，要买要快哦。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哈。Q Q Q， 难得 B B 啊，求求 B B 健康快乐，加拿八级哦。好来，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哈。

诶，人讲千金难买好厝边，啊，你拄着迄个歹厝边哦，真正哦，你日子都艰苦过啊吼。这个北部吼，十楼姓林的厝住甲楼顶姓伊的厝边啊，感情无好吼。伫厝安装迄个排风系统，搁再吼，迄、那个破迄个大量的漂白水哦，将挥发的气体排出啊，剩伊也无伫厝诶吼，干那内衫裤吼，即、這个灰损十二楼洗手阿婆因为安尼头晕呼吸困难，检方依照伤害灰损罪起诉姓林诶吼，啊姓林甲姓伊诶和解，一审判灰损罪公诉无受理，伤害部分无罪，台湾高等法院认为刺激性诶毒气会损害健康，改判三个月。会当一颗罚金执行啦吼，姓林的人注意拥有新北五股一户社区大楼吼，十楼的三权，但是哦，当年个十一号姓伊的厝边哦，两个就是讲有迄个吼，扣夹着掉啊吼。李孔李素妮，就是你看我袂爽，我看你更加袂爽。李孔李素妮九月一号暗时啊，姓林的伫房间内吼，伊就用足侪漂白水，啊为着避免波及着自己啊吼，开因家的抽风机啦。结果啊，说下在二楼姓苏的阿婆头晕目红啦吼，那姓伊的因内伫阳台吼，即、這个十件衫十年的衫裤嘛，因为安尼吼，就破漂白水啊吼，当然就安尼吼有影响。作案的时阵，伊无带伫家，那姓苏的住户甲新北市警察局罗州分局报案，讲去暗吹冷气，好，本所有迄刺鼻味。地叔吼呼吸到目睭无爽快，讲话会喘，因某嘛出现感觉的症状，所以讲类似的情形出现真侪摆，已经先甲囡仔吼安搭伫南部亲人的厝内，伊捌找林的讲过，希望麦哥再有这味，但是爱喝冬至吼，味实在是超浓的啦吼，阿阿婆。待不住，大人都记载袂掉。你看囡仔有食食啦啦吼，那细叔阿婆去淡水嘛，改便衣急诊，伊便衣抽血检查正常，但是因为董树林有头晕目眩，吼呼吸困难的症状，还是开药啊。便衣无排毒是树里边即个漂白水造成的伤害，所以伊的住户因为损失十件的衫裤，吼控告树林毁损，但是在新北地方法院辩论终结，已经撤告，好法官这个预知不受理啦哈，新北地方法院团四五的保全作证，这保全讲吼，姓林的厝主厝内有真侪强力电风扇，已经到真侪年哈，一审认为为着加强通风，装设着抽风设备真合理，袂当无限上纲，讲是要伤害别人，并且讲漂白水是常见的消毒物，哦，伊是为着洗厝加变少，没有违法。判他无罪哈，那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不当上诉。高院发现讲，姓林甲姓伊厝边吼有迄个温婉的钓啊，丁尼的啦吼，台湾迄个挽袖带骨啊吼，三番两处伫社区住。迄、那个住处出来所在，哦，迄、那个这都食烂啦吼，破迄个盆水啦吼，破油啦吼，啊个破表侪水啦吼，住户保全真侪摆阻挡吼，伊嘛是破大量漂白水，开抽风机将刺激性的毒气吼向外面吹，想要透过气体吼，导管啊，还是讲吼。风切效应有无？经由管道啊，甲漂白水味吼灌去楼顶，唔呐讲犯罪动机目的恶性中断，手段嘛真恶极啦吼。个法院认为吼，姓苏的阿婆虽然干啦略略受伤，但是吼，姓林的为着整个社区的住区安宁吼，可能伊曾经因为车祸受伤啦，无劳动能力，依照伤害罪判伊三个月徒刑吼，会当一颗罚金。莫非这是心理变态的一种吗？不知道吼，所以吼，三番两次的泼洒，二审定罪是关键吼。一审认为讲是李雄因为无罪啦吼，但是你三番两处吼，这个真的是让迄个蛮不应啦。安怎？这是讲他们只是这样头晕啊，吼，不舒服哈，所以不管如何啦，哈，你看古色，还是讲一些设计不良的大楼哦。其实我这样有听朋友同学在讲呢，吼，伊白虹宫可能规栋拢是垂直直躺的就对啦，哈。你若无到逆子阀，气体可能就倒灌去楼顶哦。我们朋友讲，因迄在因在台北的时啊，吼，楼卡一个夭寿的吼，伊就故意用个用泼布泼，是楼顶楼靠袂起，反正他们就如住楼上楼下，然后就在排水孔灌着这些的 decoper，
吼，然后我你讲我的灌气引导啊，吼，伊就盖袂爽啊，吼，那个用要气完继续拍的电话，讲我讲袂听吼，好啊，那就是故意的嘛，迄、那个老伙仔就是故意的吼，所以高音林电吼，伊判迄个漂白水了后，佮开抽风设备，爱、啊、就是要死导游无死兵导啊吼，明显有伤害厝边健康的，无确定故意的挑工的啦，专工的就对啦吼，好，所以你看吼，这个国家。环境毒物研究中心讲啦吼，漂白最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它、哦、我漂白水我皮无在了皮呢吼，那你数值可能危害到健康吼，危害到健康啊、所以你若清洁操作不当，无注意通风吼、哦，那就是过失伤害哦，过失伤害。那该有扣甲过节的在一楼生意的组合讲，哎，案发前就闻到漂白水味啦吼，甚至个有烟雾案。变数清出来吼，那保全讲伊迄个姓林的即口啊，破迄个喷水啦吼，油啦吼，啊，人家讲了伊转换漂白水吼，啊，佮开电风，一直甲漂白水吼吹去路口，啊，就是要别人骗伊咩吼，真害吼，所以这个改判有罪，实在是没有必要这样嘛，对不对吼？啊，这是慢慢来讲较好吼，就一寡有诶无诶吼，伤脑筋诶吼，好来先关心个家吼，来做一个有公德心诶人家会使啦吼。你即卖真正迄落，我等下来讲一件吼，就是讲，这伫台北诶吼，会惊女朋友吼。迄个想袂开吼，先甲撂倒吼，结果吼该轻判过失伤害吼，这是什么情形啊吼？好，等下来讲给你知啦吼。来，电话继续来看吼，2260-2233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233好，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感谢哦，谢谢。

来，咱的河北记二条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锁，那么从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对吧？人情到一线，你要好小看哦。大家互相退一步嘛，人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人片时风平浪静哈。何其现在给起大家小台哈，来听这首大家卖计较哈，计较未了啦，对不对哈？啊，对，有的人偏偏哦。要受到乾坤计较，真系无多个性吧，好个性。来听这首歌，大家卖计较。

0: 进攻格。好，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欸、嘿，妈妈，你讲哪？嘿，
1: 你小叔子嘛，大做
0: 啊？哎呀，开始哦，吼，爸爸节大做，给上几罐，做一盒。
1: 今嘛有啊？
0: 有啊，我开始啊，嘿。老安
1: 尼遐，
0: 嗯，
1: 加加两组来，
0: 两组啦，吼。啊，你小叔食了今嘛够了，有较舒适无？
1: 我是拢胃食道逆流哦，这几年
0: 你讲胃食道逆流，吓？
1: 啊，今嘛是有较好啊，
0: 啊都、欸啊，
1: 嗯，我拢。定期拢去检查，拢有咧对咧食啊，食无去啊，不细项食拢无效，就拢去拢改即个鼻腔出来，甲嘴出来吼。
0: 哎呦，艰苦吼！啊，你食咱的酵素今麦有较舒适。
1: 我想食拢无效，我下次我食看卖啊，食食安尼有较轻啊，
0: 有较轻吼，安尼真好啊！啊，你着继续甲出诶，甲调理好吧？继续甲调理，会豆豆愈来愈好安尼吼。
1: 啊，今麦就是无效，我再讲爱来叫
0: 啊。系啊，像咱即栋安尼食啊，所以讲吼，新朋友有诶讲迄个诶胃食道逆流。吼，迄一生是还是爱注意哦。哎，烧起来就
1: 感觉
0: 就严重吼。好好，阿今麦拢较舒适啦吼。好，马健，咱这当中老哥有不舒服吼，咱得个加强食哦。嘿，嘿，阿健调好。
1: 我是拢两澳较济啦。
0: 你拢安那？两安那？
1: 一边拢食两个较济啦。
0: 哦，两粒
1: 就
0: 对啦吼。嘿，马健，安那诶，未拄好，有当中个不舒服，像我嘛是安尼啊吼。
1: 一般般啦。
0: 嘿，一般般。
1: 不舒服，拢感
0: 冒哦。对，你艰苦得个加食马健吼。嘿，爱得个地雷啊，吼，对吧？
1: 我当个当时，
0: 嗯，我当的爸爸姐姐当拢有啊，吼，啊，咱就那只，
1: 嗯，较未买迄个十块
0: 六几，好啊，吼，啊，这个炖一下，吼，炖一下，对，上无酵素可能爱是，你也要一年份爱五组啦，五组靠够，嘿，爱五组，吼，啊，这个来看安尼，哈，啊，你电话，

现赚千一块，现赚千一块。来听朋友，你买两组就等于有五罐大罐鸭，现赚两千二，换算起来就是打七五折哈，加量不加价。加量不加价，这是八八节气等光给哪款？没酵素上酵素哦，226022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继续欧萨卡西谷嘞，我听电话这里拍摄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喂，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嗨，
1: 我要伫后汤头，
0: 嘿，
1: 一组
0: 后汤遐，啊，你电话0910去给伊吼。
1: 我跟你讲，你那个第零四七。

啊，这阿姊啊，无闲嘞，无听广播吼。唔知啊，爸爸姐已经开始讲好，我先来出国，这好食先叫因翁收吼。哇，你老公无跟你同齐出国呢？这咱讲故乡，陕西吼，陕西的迄个林太太吼，林太太，感谢你吼，感谢你，旅途平安呐吼。哎，说袂记问阿姊要去台佚佗。

0: 来，我来讲这件吼，社会事情真吼，这个姓陈的一个查甫的，未堪的吼，等女朋友下班等真久的，我查甫人爱做无耐心的咧，然后阿爸就袂吼，女朋友电话电话讲吼。哇哦，都归去直接给跳落去啊啦！你较快较紧啊，好不好？我跳落去较紧啊吼！哇，他女朋友可能嘛是做迄个吼，做恢复型的安尼吼，听着袂爽吼。哦，啊这颗吼，惊死啊，错晒啊吼！诶，今仔女朋友真正吼，查某朋友给跳落吼，哦，看到因女朋友出现，马上吼出手拍打安尼就对啦吼。哦，女朋友惊死啊，想要倒转去公司。结果吼，转去撂倒，伊可能转个用刀去就对了，你听吼吼。啊，比伊较伤害最起诉，一审吼判7个月徒刑。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涉谈的五名女朋友可能真正讲，这个一语成谶的假烂人嘞，吼、哦、我好，得要死好，来死好啊吼。有的人安尼嘞，你知无吼？哦，怕他寻短呐吼，构成误想紧急避难吼啊！迄、那个该移交过失伤害罪判处也50天，这是发生在准你8月18日暗时，细胆来骑奥多麦去台北市等女朋友下班，双方因为因个口角冤家，扭扭捺捺吼，阻止女朋友离开，啊个一直吼。甲弄吼，弄倒对方，造成因女哦，我感觉这个伤夸张啊，造成因女朋友吼手啦、颔棍啦吼，真侪所在拢受伤，全气者去报警，气死了的吼，提告伤害，台北地检署侦结了后起诉。那伊解释讲无啊，哎，女朋友伊刚一直讲要自杀啊，为着避免吼被告三线，伊唔则去甲动安尼啦吼，那、啊、女朋友讲迄间暗时。做事吼，因男朋友讲有代志要甲讲，但是伊下班了还阁关设备，就甲男朋友讲，哎、啊，你个急是咧吹，口吹是咧吹啥物？小朋友无我归去跳落去啦吼，较紧嘛，想袂到讲伊家出公司就被男朋友袭击吼，哎、啊，讲因男朋友甲拍的时阵也无讲是要保护你卖自杀啦吼，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有落差了吼。李信伊讲是真正烦恼甲要死啊吼，无想要看到重视的人死在伊面前啦吼。好啦吼，那这个陆芳虽然讲交往期间无讲过要寻短，但是这上他有说过哦，律师主张因为伊有讲要跳落去吼，伊烦恼嘛吼啊，所以干脆给他撂倒这样子啦吼。好，所以吼。这个你要说谁对谁错，真的很难说的哈、哦、啊所以讲吼、哦，提醒大家啦吼，这个背不清啦吼，身躯边的人吼，然后心理困扰卡1905，依旧爱我的安心专线 ，OK 哈、哦，来避免造成误会啦哈。哎、哦，伊男朋友无甲安尼办，不一定要跳落去，我着嘴里那咧嘴哥呢哈。那来爸爸姐姐懂呗。被困爱紧吼，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保存期限至少有2年的时间哈。Q 一周5000粒，送你90粒，现赚1400块。你买两大周的，赚到1罐大罐牙，两周的是5大罐哈，4大2小就是5大。那这个酵素赶快一周4000洗，上帝前一口的酵素等于打75折。几周 Q 几周酵素，很多新朋友这样买 QMB 搭配酵素1+1=2，慢杯归鼻头，胃疼爱够喝，身体才好。QMB 莫打鸡巴，心坚骨头，感染够的就4效合1的哦。2602233，以上公告哈，来用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不用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要下雨哦，明天见。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3: 耶，阿妈 一百分，
4: 是佩妮克的青鱼一百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杨宗宪所带来这首歌曲《丢东的人》，在节目一个开始，送给乡亲好朋友，希望讲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拢有温暖的厝，唔通去做流浪的人。今年在台湾有真侪流浪汉，因呢慢慢走入到这个流浪这条路，其实吼，有当时应该你嘛不了解为什么安尼啊，甚至有人就是呢吼，嫌讲厝内底吼，而且呢太太啊、黄脸婆啊、伤高脸嘛，无愿意待伫厝内底，都要出去，出去了后啊，人都要变兵单、动小骨安尼，无想要做，慢慢都要变成流浪汉。发现讲，这流浪汉虽然讲呢吼，这个不是生产呐、无法度赚钱，但是哦，那亲像生活未嘛未讲偌困难呢。在咱台湾哦，有做一人拢有同情心呐，但是绝对唔通去流浪，不管讲是男女拢同款。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的地村直播的现场，有滴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朋友记住卡通。咱来听直接慢慢来讲，阿里下回见啊！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是22-65-22-65-22-65。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那是你听个手机啊，听种标题嘛，甲抄起来，随时拢会当卡。把握掉呢吼，这个爸爸节上好的机会哈、来，乡亲朋友，个身体可以当欠钱哈、来，乡亲朋友呢，那你听个手机啊，0987-617-335。搁在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今天你今天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你的歌曲张伯伯玩的大阪石鱼哈。那是这首歌播完了后，稍等你要先来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那你姊妹伴做好准备，男士朋友三点的时候就开放，谢谢大家来听歌，大阪石鱼这回来欣赏。

0: 来，谢谢大阪石鱼这首歌曲已经播完了哦。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今年好想来邀请到姐妹伴来点。男士朋友，稍等你三点有开放。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来，你好。嗯，
1: 李谦你好。
0: 哎、欸，咪咪的来，郭志业你好。
1: 哎、欸，你好，我要来点凤飞飞《爱不完的你》。
0: 凤飞飞爱不完的你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1: 谢谢，
0: 谢谢你，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李明阳的《有你的城市》。
0: 李明阳，有你的城市，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你好，
0: 嘿，哎、
3: 欸，我想要点文夏甲四姊妹阿情哦，可怜你的小姑娘。
0: 可怜那个小姑娘，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
3: 拜
0: 拜。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你好。
0: 嘿，
4: 欸、我要点那个，一言言情的，听说你要走。
0: 听说你要走啊，余音音啊，哈，好，
4: 家
0: 里最安排哦，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一首陈小迪。五点五十分，
0: 袁小迪啦哈，
5: 袁小迪唱的，我去
0: 这条。五点五十分啦哈，
5: 这条是无人爱张燕青作词作曲。
0: 安尼哈，哦，你安尼解了解个这样要清楚呢，别拜
5: 了，死掉了。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5: 好，
0: 谢谢。
5: 袁小迪无要紧，别人。
0: 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6: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我打电话来，听众朋友继续卡，啊，佮有两首歌通点哈，啊，这电话有当下呢，这个等伤久吼，伊家己会自动断掉，吼，唔是我哩挂断诶，所以讲咧，听众朋友直接甲你讲拍摄哈，谢谢，来你好，
7: 李经理好，
0: 嘿，
7: 我点歌，
0: 嘿，请讲来，
7: 我点一条桥，
0: 一条桥哦，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哈，好，再见，来你好。
8: 你今天不拍个叫那个张燕青的，
0: 嘿，
8: 无人爱。
0: 张燕青的无人爱哦。
8: 嘿嘿，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謝謝好，再见，来，再右边哦，你好。
9: 我每天直播凤飞飞的《梦难留》。
0: 梦难留啊，不一定播得到哦，哈，在右边哦，
9: 哈，
0: 尽量
9: 哈，
0: 尽量安排，谢谢，拜拜。来，非常感谢咱收起来用心和朋友点歌呢，点歌呢，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安尼来赞助咱这部光彩。听众朋友收点白歌曲拢非常好听，而且哈，这个甲别讲遐尼啊类似啦，哈，大家爱听呀，每个地拢无同款，所以讲来点出来的歌曲哈，真正袂歹呢，哈，都很好听。来，非常感谢咱用亲好朋友哦，除了点歌以外，我嘛继续爱来顾健康，互你肯来照顾，一比重大家做伙健康，食饱哩。这部当中的电话记有条口通，咱你肯直接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你那个抄起来，我报告吧呢。咱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搁再报一届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所以今天来听歌，凤飞飞收到了《爱不完的你》这位英雄。

0: 来，这首歌曲哦，美乐蒂听得到的心情非常的好呢。一种美乐蒂哦，安尼足轻快，听起来真的感觉哦啊，好轻松，真正非常的好。除了听好听的歌曲，心情也足轻松一组歌。来，乡亲的朋友，如果若有时间的出国去佚佗啊，真呢，买感觉讲心情非常的轻松呢。乡亲的朋友有感觉无？那若要出工呢？吼，应该就是拢必须爱呢炸胡椒。如果咱要出工呢？吼，这个胡椒不炸，安尼袂使哦，袂当出去。我先来接一通电话。喂，你好。
1: 你听哦。
0: 嘿。
1: 哎，我袂去咧。哎，好汤头。
0: 好，你等一下哈，等我一下哦。
1: 我要喝汤头。
0: 嘿，我知，我知，嘿。

有你的城市，在国外城市当着呢吼，熟悉人，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代志。但是这种代志的发生呢，啊，咱来肯要来讲的，就是讲呢，这个护照，护照代表着你的国家，吼、哦。啊，当然，咱若要出国，一定爱查护照，而且若出国了，护照绝对唔通无去。护照吼、哦、容易无去呢，因为有人伫咧偷摕，因为咱台湾的护照，足侪人足介意，所以讲咧偷摕着咱台湾的护照吼，他们可以卖很多钱。啊，咱来今日来讲的，就是讲这个英公的亨利环球顾问事务所有限公司啊，吼，伊来公布一项上盖新的，伊这个亨利护照的基数，这亨利护照的基数代表什么？代表讲嘞，吼，这个呢，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这个上盖受欢迎的这个护照，上好用的这个护照。是到一个国家，摕到这个国家的护照，你会当呢吼，到足侪国家去佚佗，甚至免签，唔免签证。那是呢吼，这个新加坡参联第一名，新加坡会当免签前往到193的这个旅游吼的国家目的地。啊，那咱台湾嘛袂歹啦，吼，咱台湾排行伫第33名，会当呢吼，这个免签证通行139的国家甲地区嘛是袂歹呢，吼。啊，那是这个总部伫伦敦的亨利环球顾问事务所呢，有限公司啦，吼。伊呢建着这个亨利护照的基础，利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独家的资料来追踪着全球227个国家。地区的全球自由度，这呢代表自由度的对啊。咱伫全世界排行还阁第33名呢。根据着详细的排行，新加坡再度荣登榜首。持有着新加坡的这个国家护照者，会当内面签前往193个旅游目的地。日本甲着南韩，吼、哦，这个呢并列。第二，两个国家的公民会当呢免签前往的190个目的地。啊，那是前五名是由着欧洲国家来占据，哈，这个七个欧洲联盟国家的护照并列第三，就是这个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加着西班牙，而这个公民嘛会当呢畅行无阻前往189个国家。啊，那是奥地利啦、比利时啦、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加着瑞典，伊着188个并列第四名。希腊、瑞士加着纽西兰，伊着187个并列第五名。在这一次排行榜当中呢，吼，上尾啊名就是阿富汗，吼，这个阿富汗公民干来当内边签通行25个，吼，这个目的地加着排行第一名新加坡的这个护照来比，差了168个国家。加地区，自今年一月份以来，英国加美国护照排行分别呢吼，国六一名，到加第六名，加第十名。英国拥有着186个免签的目的地，美国有182个。英国加美国护照呢，曾经分别在2015年加2014年吼，是呢这个榜首呢吼。啊，但是今麦已经呢吼，这个落后啊。亨利环球顾问事务所呢，一环公司伫咧指出，这几项呢吼，显示着英国、美国两个国家正伫咧跟刷登。下滑的这个趋势，美国呢和目前排行呢和岌岌可危啦，愈来愈败，可能在这个亨利护照指数20档的数当中第一摆拔出前十名。啊，咱台湾的护照呢和无需要签证都会当前往的139个国家甲地区，咱是排行第33名。其实第33名对着咱台湾来讲已经是未歹的成绩，但是咱够有进步的空间。香港呢和并列第17名，因为当去169个目的地，澳门第31名，吼，会当去144个目的地，中国排行第60名，应该来当去呢83个目的地免签啦，吼，其他国家嘛是当去，但是爱签证。印度伫过去6个月之内排行进步上介济。有着85名上升到第77名，会当免签通行59个国家甲地区。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呢，吼，是伫免签国家当中数量进步上介济。自一月份开始增加4个免签，而这个目的地总数已经达到91个，排行上升4名，即卖已经是第54名。所以讲呢，吼，这
真正是咱台湾吼算袂歹啦，吼我们台湾算是不错，但是也阁有加油加进步的空间呐。所以讲，咱咧肯伫遮甲你提醒哦，你若出国哦，吼一定要查护照。啊，如果啊出国上个重要代志，护照不离身。有遮侪人以前拢感觉讲护照放伫即个饭店较安全，当然这拢是个人的一个看法啦，吼。安尼讲嘛不一定啦，吼。即个你若去较安全的国家咧，护照放伫。如这个算讲饭店内底，吼五星级饭店还是四星级饭店，这个是蛮安全的。但是近卖呢，吼这个全世界拢非常的动荡不安呐，所以讲呢唔知呀，所以讲呢有真侪人在咧讲呢，护照不离身，吼上好就是伫咱的衫裤内底放一个暗袋，放一个暗袋来放咱的护照，甲放咱的钱，吼安尼话比较较安全。尤其你卖看欧洲国家，你拢以为讲欧洲国家足先进，其实欧洲国家吼。真理话啦，查啦啦，真是多哦，才是真的很多哈。再讲出国一定要特别小心，小偷真的很多。而且啦哈，你若总共咧，伫譬如讲法国啦，有一挂欧洲的国家啊，你等着查啦，你袂使个怕呢。好，亲像伫咱台湾，你等着查啦啦，你要甲你阿弟无哈，你当然咧对他会动粗啊。啊，在伫咱台湾当然嘛是暴力啊，吼不离格这个罪，可能是无公介当啦。哦，但是你若伫欧洲国家，吼尤其是亲像法国这种所在，吼。你若当着贼仔啦，甲你偷摕物件、偷摕钱，互你当场抓着，你若甲拍，安尼你惨嘛？伊甲你偷摕物件、偷摕钱吼，输少呢，吼，即个罪足少的呢。但是你甲拍，伫即个欧洲的国家吼，暴力啊、暴力啊，吼，这是非常重的罪啊，所以一定爱做注意。来，非常感谢甲你报告。所以今日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迄个小姑娘做位听。

0: 我本来唔是讲你讲我卡，等一下哈，
1: 这算工伤哈，工格哈。
0: 我本来唔是讲你讲我卡系，哦，
1: 嗯，
0: 诶，啊，食了吼，习惯食了吼，有效呢。
1: 你食骨头用食习惯吼，啊，这个安怎改善啊？
0: 安怎改善啊？本来唔是，本来就安尼啊，我讲我诶，迄个
1: 行动无啥离边就对
0: 啊
1: 啦。
0: 系啊。
1: 哦，啊，行袂远啦。
0: 行袂远啊，卡系疼啊，即马拢袂疼
1: 啊。啊，你即卖食习惯了后。食到第几罐，你就感受到啊？
0: 哦，差不多第八罐。
1: 你食到差不多第八罐，等于讲四个月啦，吼。
0: 嗯，然后第六罐啦，然后第六罐。
1: 第六罐，安尼等于讲三个月啦，吼。
0: 嗯。
1: 啊，就感受啊，
0: 嘿，
1: 就较轻松啊。
0: 我拢照你安，你讲安尼食。
1: 早暗饭前食两粒。
0: 嘿。
1: 哇，啊，你之前捌食过其他产品无？
0: 有啦。
1: 哦，啊，就是无感冒感安尼吼。
0: 系啊。
1: 哦，啊，即个安尼食咱的清钙虾骨的用真的很棒哦。恭喜呢！
0: 真有效呢！
1: 嘿，真正你连工吼，要行外远就较行外远，啊！而且最近风台天来，较有影响着。
0: 无咧，
1: 无影响吼。
0: 嗯，
1: 拢无感冒，加袂艰苦吼。
0: 嗯，
1: 卖讲你呢，
0: 我跟你食多些产品啊，
1: 是啊，
0: 这边是推出呢，我是讲你的物件拢有效啊。
1: 嗯，我的物件拢足赞呢。啊，当然有专业，
0: 这个是专业的啊。
1: 对，有专业。
0: 啊，你是推出我都建议啊，你买来食好买啊。
1: 是，嘿，
0: 真正真有效。
1: 恭喜你，真正恭喜你。啊，今麦来安尼吼，
0: 一定爱个讲我你听。
1: 对，啊，今麦来安尼行动吼，比较自由。我咧讲，愈行你就愈健康。咱人上惊就是讲啊，因为会艰苦，唔敢行，吼，啊唔敢叮当。啊，今麦你安尼轻松起来，愈行就是愈健康。
0: 哦，
1: 恭喜你！
0: 啊，今麦继续个食。
1: 哎啦，
0: 哎呦，
1: 啊，一直补充啊，因为咱的钙质一直不断地在流失嘛，吼，啊，咱的身体当中吼，机能嘛不断地在呢退步啊，所以讲你得一直该补充，一直该食，吼，那不是亲像少年人，吼，迄种的机能，咱今麦机能甲无同款啦，一直地在流失，你得一直该补充，才变呢退步去。
0: 我拢讲伊有当地食。
1: 很棒，很好，嘿，是哈，来，谢谢你哈，谢谢你，非常的感谢，谢谢来，
0: 哦，这 OK 啊，这么目前
1: 来广告，你讲你买我的产品，就是骨碌用有买万五块，啊，这卖食几罐啊？
0: 食六罐啊，
1: 食六克的骨碌用啊啦，哈，嘿，
0: 那有当时啊，天气较歹的时阵，腰都愈酸，
1: 嗯，
0: 啊，这嘛吼。嗯，再讲用咩念掉？二十几年的毛病用咩拢总念掉呀？
1: 食
0: 六罐尔。
1: 好，你过去那是天气亲像安尼的变化，你就酸就对啊啦吼。
0: 更加酸，本来就会拢会酸啊。
1: 本来就会酸，啊那天气变化更加酸。
0: 更加酸。
1: 哇嘿！
0: 你那一再时要爬起来，量袂得，就只骨量袂得。
1: 哇，还足艰苦呢。
0: 啊，食这六罐用咩怎念掉？这么差好八分啊？
1: 食咱的骨头用多好六合六克安尼就对啊啦吼。
0: 哎，对，啊，我这摆买农药，搁继续在吃，所以讲，咱只听讲，只听有，然后听到这确实，我这唔是恶别讲的，这未必使恶别讲的，
1: 真假，
0: 哎，哦，
1: 嗯，
0: 好，
1: 哇，廖大哥，谢谢你呢，来，谢谢咱的大哥，哈，甲咱呢做着这么好的分享，乡亲好朋友哈。骨碌用真正是一支你必须爱食的产品，尤其你若配合鱼油，这唔打工啦吼，咱的骨头好，循环好，这已经是拍开着咱吼这个活动的锁匙啊。咱每年吼安尼加灵活吼来活动，你就是这两个锁匙拢甲拍开，一项食咱的骨碌用，一项食咱的鱼油过循环。乡亲好朋友来。来听直接给你报告，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唔免我加讲，食鱼油大家拢有这个概念啦。咱遐身体健康的基础就是鱼油，大家拢有这个概念。但是市面上鱼油真正是呢吼，这个良莠不齐啦，咱唔通贪俗啦，一分钱一分货，专业白帮你算的，金便便的诺诺深海鱼油一罐2000，即摆买两罐吼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所以讲作者好朋友呢，一概拢搞传吼，这个一档。分的呢，吼，啊，那是咱的骨碌用，咱的骨碌用呢，吼，你食咱的骨碌用哦，这有这个呢，算讲动物性的钙吼，这足赞呢，尤其内底佮有胶原蛋白吼，这会当强调咱哦重要的这吼，关键的所在该安安连做伙，你特别去有受伤，所以去走路有力，而且走路轻棒棒吼，这个呢，双脚有力，走路佮轻棒棒，真正。 你啊，活动足自如，双脚有达步足重要诶。咱人哦，这个规身躯诶重量拢靠这双脚，所以讲用千表双脚实在太重要。将咱的骨肉用固咱的双脚，和咱的双脚真正用，和你骨力背起来，十摆都拢袂忝。那用千表真正，咱咧一讲咧有就听，就比如讲以前骨背咧，即卖将咱的骨肉用骨力背起来，十摆都拢袂忝哈。那用千表啊，骨肉用即卖嘛伫咧大增上，买两克啊，送半克啊，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届买四 K 啊，多多好加送一罐哈，等于讲嘞四 K 啊一钱哈，莫五 K 啊倒登来，足会好诶啦，足会好诶啦。啊，咱呢吼，我就会啊，这个大哥呢一届吼，嘛甲我呢订吼，这个呢八组啊十组诶拢有啊，伊这里讲讲呢吼，这个八组十组多多好食一当分呐，多多食一当分呐哈。再讲起来，像车标，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骨肉，用即卖拢伫咧八八节大精上哈，买愈侪送愈侪，一当分的拢甲看起来，真正你若买着，你就是赚着，这拢必须爱食的物件，唔免中毒。来，乡亲好朋友哈，赶紧打电话赶紧请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处运费咱公司付。啊，你若要去指定药房，各位一定爱指名的请介绍的哦，才袂买唔掉去。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大家来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都会健康哦。所以起最重要就是爱和咱丽卿来照顾你。丽卿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对着咱吼听众朋友，这个有利的，咱拢实实在在有帮助，咱能实实在在伫咧讲。乡亲朋友听久你就知，吼丽卿呢虽然属于比较较含蛮较高义，但是呢吼过来吼，你就知影讲。咱的个性啊，吼，所以讲放心，互我来照顾。永清的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肯直接给你报告哦。咱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咱的电话是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丽卿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5。那乡亲好朋友，你那双卡无力吼，临刚要出门拢足麻烦的啦。因为吼，未来啊，咱那要出门都爱大包小包啦，吼，可能爱挂一个较大卡的卡棒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卡棒内底爱放咱的一这个碗、碟、汤匙啊，吼吼。未来伫咱台湾地区有可能吼，这个呢有一挂政策。就是讲咧，一次性的这个餐具拢要甲你收钱。用钱比如今卖咱去便当店包便当，便当店拢会提供着便当盒嘛吼，这个纸盒和咱包便当啦。啊，伊无咧甲咱收钱的啦吼，但是未来哦，你得爱加付这个便当盒的钱，等于讲咧卖便当的今卖又搁加赚一条啊。这是咱的国家的政策啦吼。当然我是感觉讲应该爱安怎，应该爱讲家己那炸便当盒的呢吼。这应该便当哦减五块。我感觉应该和消费者会当减负钱较对啊，即卖变成是消费者加负钱，啊，即个呢啊，一寡商店啊、便当店啊加收钱呢，安尼敢对啊？反正对甲唔对，这是未来政策哦。我讲你听，尤其是咱那临刚要去台北，即卖是由着台北市先做，台北市环保新的政策，就是一次性的餐具收费引起着真大的争议啦，哈啊，即、这个。就即卖开始，吼、哦，即、这个呢，台北市280处的场所，袂当免费提供一次性的餐具，每一项收费袂当低于着一块，吼、哦。意思讲，你若是要改买餐具，拢袂使低于一块钱呐、啊。又加一档会当减少2700万的即个餐具用量，但是民众反倒讲政策呢无方便，而且产生着额外的支出。即、这个业者嘛，承认讲招来着真侪怨声连连呐、啊，业者嘛不爱安尼啦。业者提供给你便当啊，伊感觉讲天经地义嘛，不爱讲咧，一个便当客啊，佮卖你一块啦，哈。环保局伫咧表示，今年底呢，吼，就是宣传期啦，明年开始将会开发3000至一班。民众呢，吼，怒批，这个政策根本就是扰民呐，哈。意思就是讲，一旦这个政策实施了后，咱唔是爱家己加开钱去买便当啊，咱就是爱家己炸掉便当客啊。这呢吼，你若无炸一个较大卡的卡棒呢吼，你真正无法度装咱家己啊，这个要食饭的碗啦、盘啦、碟啦、汤匙啊啦，吼。所以讲哦，林刚哦，我你讲你唔通以为是便当客爱钱尔，我你讲你若分段炸这个呢吼，家己的餐盘、餐具，那么你去到呢吼，280个所在要去包便当，要去食物件，那么呢吼，这种一次性的餐具哦，你爱买啥？爱买便当客啊，吼，餐盒啦，个爱呢吼，买啊是碗啦，吼，或者是碗啦，啊个。低啦，汤匙啊哦，这不是一盖一块哦，这是一行一块，上缩一块，一行上缩一块，无定伊个便当阿爸，佮要卖你两块，或者是三块，所以讲未来你食一顿饭。除了讲这菜、这白、这饭以外，你若无家己炸餐具，那么你跟他买这阿爸碗、碟、加条汤匙，可能都要加开5块。
或者是加开十块吼。啊，那这个政策应该是伫咧预计讲一档会当减少2700万诶一次性的餐具，但是民众吼有无同款的反应啦？有人伫咧批评讲，哎呦，这个政策根本就是扰民呐！你讲连碗啦、盘啊拢爱家己自备，那么呢吼，真诶出门以后拢爱。派一个较大块卡棒啊呢，刷入去吼，加一寡呢，这个餐算讲便当店啦，啊是讲一寡呢吼，这个餐饮业者，伊若无提供着这个洗碗的清洁剂啊，对不吼？啊你若总有提起便所洗嘛，怪怪啊！啊一寡呢，这个厨余个残留伫便所，以后会变成足乱。啊那总讲咱家己炸这物件出去佚佗，咱该用卫生纸该擦擦的，佮足浪费卫生纸吼。啊等下佮佮洗，有当时切无清洁，倒转来食诶，即个便当阿爸也是讲咧吼，一挂即个容器拢个有臭味哦，所以讲咧有真侪民众讲哦，真正是足无利便的啦。虽然讲会当省咧吼，即个一次性的餐具，但是非常无利便啦吼。啊，即业者嘛指出讲咧，环保意识吼是好事，但是收费确实伫第一线人员带来着。人客会抱怨呐、啊，未来人客吼一边买便当客啊，一边买滴，一边买吼，这个汤匙的时阵，就一边买一边念啊啦吼，啊他们也没办法啦。所以讲新政策实施的范围呢，即卖目前是伫台北市吼，诶政府机关、公司立诶学校甲着委外经营诶这个场馆，譬如讲咧台北的小巨蛋、台北地下街、甲着花博公园、即时行乐、甲着。这个大道场，而这个北头边啊，而青石区，加条周子美食街、李东新乐园等等，拢总280处的场所。所以讲呢，吼，临港你若要去台北佚佗，啊，是讲要台北做工课，那么呢，吼，你得爱会记住咯。即卖已经开始，吼，这个实施着一次性餐具收费爱用钱买，吼，而这种政策，你若去。吼、哦，人要叫你提钱来买，你甲人冤家相骂，都是你唔对啊！吼、哦，迄那唔知影诶，即、这个吼、哦，算讲便当店要甲你讲啊，即、这个便当阿爸啦，餐盒一个2块哦，啊汤吼、哦、碗一个1块，啊滴呢吼，甲汤匙拢1块，所以讲加起来吼、哦，你食即顿饭加付5块，那是外关区的人去到台北。是吼，可能会冤家呢，搞有这个代志，所以讲哦，兄弟姐甲听众朋友讲吼，啊，这个明年开始哦，那违规的情形就是要罚3000到10000块罚金嘛，所以讲店家要特别的注意啦。来，乡亲和朋友呢，你搞赞成这个啊，算讲政策哈，有人一定做赞成的，讲哇，安尼做环保的，冇人感觉讲，哎呦，真正是扰民啦，安尼足无方便的啦。人讲咱大家出门拢爱呢吼，扎一个卡棒袋。哇，个袋同时呀，个袋滴个袋啊，一大堆啦！啊，迄个无法多找所在洗啦，啊，那无洗吼，吸伫呢塑胶袋啊内底吼，又个呢有一个臭味啦！啊，到底是要怎才好？呵呵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吼，真的啊，实在是。有点啊、这个麻烦啦，但是我认为讲呢吼，收钱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唔对，应该讲你老家己炸吼，爱削咱5块安尼较对吼，因为以前拢无收钱嘛，啊，今卖呢吼。咱若家己炸便当店，定义就是会当省价的，这个阿爸客啊起来嘛，所以讲应该就亲像咱若家己炸这个杯啊去便利商店买饮料，就是15块安尼，哦，是不是？安尼个对啊，应该和消费者俗啊，不是和即系这个营业人员谈啊。来，当然啦，吼，每一个人看法不同款啦，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乡亲好朋友，赶紧来给你报告，节目当中咱力庆的产品在算广告，已经安怎伫咧办着大精神活动，足侪好朋友定定伫咧甲咱力庆问讲，力庆啥物时阵要办活动啊？来哦，这真正甲听众朋友报告，已经伫咧办活动啊！乡亲时代八八节大精神大做诶，有足侪好朋友相爱的，就是讲买产品送产品，省有够侪；买产品送产品，省有够侪。譬如讲，你若古老用买四。K 啊，哈，被四 K 啊定义两组，那么你得加赚一 K 啊，加赚一 K 啊，等于讲你开四 K 的钱啊，你得当提五 K 的产品倒等于，安尼你看有好无？有赚到无？哦，真正赚了够侪，所以讲做侪好朋友呢吼，这两天都已经甲咱来庆呢吼，安尼八组十组伫咧订啊，讲呢多多好食一档，既然有伫咧食，那么呢吼，一概都拢总甲传起来，拢总甲传起来，也够咱的稀油，稀油咱来庆，哎喏喏，起码稀油单位有够悬呢，纯度有够纯呢，食了才会稀罕，有太侪好朋友长期食咱来庆所介绍的稀油，真的吼真。真正身体有够好，循环有够好，白白啦吼是冬二啦，安尼一日出去吼，真正差有够侪，你看起来几种年轻哈。第一点吼，稀油这个物件。油就是当甲咱骨轮啊嘛，对不对吼？所以讲你看起来加足骨轮，加足筋骨啊，吼！啊，这呢，搁再来就是啥？稀油可以当清除掉咱身体当中垃圾物嘛，泰格油嘛。所以讲这垃圾物泰格油呢，吼，一个清除了后，查甫人就免扎一粒球，哈哈，一个中广、副广，吼，巴肚只那亲像一粒球。啊，女性朋友嘛是同款，当缩结起来，吼，做一个有腰的查甫人。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咱的诺诺深海稀油，加着咱的骨碌用，正伫咧举办着大精神的活动。现在来各位哈，大组的哈，大组的买大送小哈，买两 K 啊，送半 K 啊，你若直接买四 K 啊，还是买四罐，咱就加送你一罐，加送你一 K 啊，足会好诶，赶紧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你好，我是李清，嘿，嘿，
1: 他
0: 是
1: 不是
0: 要？嘿，
1: 你古因为我从来。是我中风鬼啊，用掉。
0: 你等一下哈，好、哦、来，用起来我刷卡哈。
1: 啊，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呵，谢谢哈，呵，再见，呵，拜拜，拜拜，呵，来，非常感谢啊，咱的听众朋友伫个刷卡吼，啊，甲咱的听咧，安尼来，这个买产品，谢谢，咱收起来，乡亲好朋友哈，乡亲时段。回到咱第二阶段节目当中，啊，咱随时拢会当卡电话，不管你要线顶还是线卡拢会使。线顶是较闹热啦，吼啊！但是我听众朋友足侪拢线卡，直咧甲我买啦。啊，有真侪拢是我落做不了后，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所以讲我赶紧来报告着咱的电话。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来，搁再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赶紧来报告。立庆的手机啊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入去，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免客气，即卖电话拢会当卡起来啊！哈，来，相亲时段，即卖无分男女拢有，要听什么歌，赶紧讲，我拢为你来报上。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哟，我点江辉的。
0: 嘿，
1: 小白海花，
0: 江辉小白的海花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 我点一首杨丽的《玻璃心》。
0: 玻璃心哦，
1: 嘿，
0: 好，再来做安排哦，
1: 哈，
0: 好，谢谢，来你好。
2: 喂，来给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那个张雅文的《人生公路》。
0: 人生公路，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3: 你好，妈妈，你播首七里的乱歌。
0: 七里的乱歌，
3: 七里的恋歌。
0: 哦，七里啦，哈，七里的乱歌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再见，哈。七里的乱歌，再来做安排。谢谢咱所有来乡亲，不要刷了，去咱来播歌。有咱听众，不要来播上的这首歌曲是袁小弟五点五十分才会来欣赏。

五点五十分甲呀吼，伫咧加三点半，即卖较少啦。以前吼，因为较侪人伫咧开机票，所以讲咧吼，做侪人拢会安怎，拢会咧吼，去加那个三点半啦吼。啊，即卖较少人伫咧用机票啊吼。来，乡亲和朋友咧吼，这首歌是袁小弟所带来五点五十分。这回听吼，听众标点的，来你好，好啊，啊这听众标呢电话卡来，可以讲较久的哈，啊，和我一句话讲完，我就会呢吼接听电话啊。来讲到这个，和咱心情介沉重的一挂新闻，在咱台湾诈骗集团实在是足猖狂的，而且哦，咱这个政府打击到这个诈骗，那亲像越打击哦，他越厉害。我感觉讲的是。有当时吼，这个判刑判了不够重，就亲像咱台湾等于吼，差不多得要无死刑啊啦吼。啊，连这诈骗集团的吼，那抓到了后嘛是安怎？当当抓到吼，咱的警察人员那里做辛苦抓到，但是拢有当时轻轻的放伊走啊呢。这当然放伊走是无啥可能啦，但是呢吼，判拢不讲判个足严重的啦，不讲判个足重的啦。所以讲呢吼，犯罪人。想爱在咱台湾，因为吼、哦，这个判决好像都没有那么的重吼、哦。你看新加坡，新加坡呢吼，迄鞭刑哇恐怖诶！所以讲新加坡就是因为因的治安好啦，啊，治安好人就会感觉讲呢吼，因的人民素养高呐。所以讲其他诶，这个国家的愿意和你免签吼，免签证，就会当直接去到因的这个国家去。所以讲大多数讲到这个新加坡，拢感觉讲哇，他们的公民非常的守法吼，因的这个国家非常的安定啦。但是咱台湾吼，或者这个诈骗集团呢吼，害个真正是人拢讲咱台湾是鬼岛啦。吼、哦，南洋车标呢？这个新北市呢，汐止吼，汐止的所在，各有一对老阿婆呢，吼、哦，被发现钉死伫睡厝的所在啊。警方调查有了呢，足恐怖的发现，迄就是讲，这对阿婆伫在生进前也嫁着五口命案的死者同款，拢曾经投资吼，被人安尼呢诈骗。这个阿婆两个人损失250万，而这个积蓄因此可能。安尼惊上绝路，这个警方嘛说明着专案，来讲着这个案，就是讲呢，73岁单定保全，而这个呢，姓杰的老阿伯本来要去上班，但是却失去联络。你也看，73岁还搁伫咧做保全呢，迄赚钱是寡尼啊辛苦，寡尼啊歹赚。啊，这因为时间到啊，应该爱去做保全，但是当时发现讲呢吼，啊人拢无来呢，失去联络也袂着，同我感觉怪怪的去报警察。竟晓得着报案了后，前往着伊家着68岁姓杨的家后所睡处的所在。你甲看，真呢吼，安尼73岁到68岁，而这对翁仔某无家己的厝，还搁咧讲睡处啦，吼。啊，这个破门里，你发现着两个人已经钉死伫厝内，身躯顶嘛出现着尸斑，研判死亡已经是真久啊。啊，咱来请两位讲，这对翁仔某。你唔得爱去报警察，和警察去将甲恁诈骗的人抓出来，结果你伫刚睡厝的所在来自杀，啊！这呢睡你厝的人，我讲实在话啊，这管义将厝睡好73岁甲68岁翁仔某，这个呢房东应该是非常的佛系呢，很佛心呢。在咱台湾有真济，这个呢房东是不管义将厝睡好老人家，结果呢这对老人家竟然因为去用诈骗，所以安尼吼安尼啊。这个呢，可能自杀在这个睡处的所在。那么，啊，这呢，房东情何以堪呐、啊？哈、哦，这个十字分局呢，监视人员到个现场勘验，现场并无发现讲有烧牌迹象，还是讲互人入侵的迹象，初步排除他杀的可能啊。涉及的阿伯因后生到个现场接受着调查时，伫咧表示，顶礼拜才甲着因爸母来见面，当时两个老的表现一个正常，完全看不出来讲有啥物异常，哈、哦，无想到讲竟然发生着这种的悲剧啦。啊，这个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讲，这对翁仔某自年底曾经误信投资诈骗。的集团，一个被骗走250万的积蓄，哈、哦！今年1月份，阿阿婆两个人向着警方报案，十字分局经过调查，在今年3月份逮捕一名诈骗的车手。所以讲，我咧讲的，你也着总是拢车手啦，阿别无后拢抓袂到啦。啊，这唔知是真正抓袂到，还是无后真正惹不起，唔敢抓，
这咱嘛唔知影呢。目前警方才进一步伫咧调查，阿婆两个人是不是因为投资受骗，所以讲来轻生。啊，如果讲呢，一对这个呢，七十岁左右的阿婆呢，吼，这个希望骗走250万，这250万都是呢养老金呢，辛苦哪拢无钱，迄是非常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啦吼，不怪呢想要找死咯。但是因个有后生的啊，总是有一个挖壳啊，为什么要做出这个代志？而且出头给将出水哩？吼、哦，真嘞，真正我讲咱台湾的社会，足侪人不愿意将厝税吼老人呢，这个厝头继续将厝税吼恁大，啊，你搁伫人家安尼自杀，变成这间厝变成凶宅，这最对着厝头家来讲是情何以堪呐、啊！吼、哦，恁都爱去将这个甲你诈骗的人该揪出来，得该配合着警方哦，而且恁的合作。将这诈骗集团给揪出来才对啊！结果呢，承受着恁的痛苦的，除了恁两个遗嘱外，也够你的后生吼，也够有出头家。我感觉讲这种的选择真的做歹的啦，吼、哦！因为诈骗集团才是咧欢喜咧，因为你走了后，你都免配合着这个呢，警方的调查啊，因都无事一身轻啊。所以讲诈骗集团也讲诈骗，伊唔惊你死啦，上好吼你拢死好看啦。所以讲咧绝对唔通死，咱一定爱甲着警方来配合，将这诈骗集团的车手吼甲着咧幕后的金主拢甲伊抓出来。啊，咱台湾诈骗集团足少抓着金主呢，甲抓嘛抓着这车手，到底是真正抓无，还是唔敢抓？我嘛唔知。来，乡亲好朋友啊，咱若碰到问题，一定爱寻找着呢吼，这个呢出路，或者是讲呢，再给自己一个机会，珍惜着咱的生命。你当卡电话，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24点钟安心的专线1925吼。咱会肯直接关心的，乡亲。朋友有当下吼，咱人总是是较差啦，吼、哦，人咧讲咧，马有失蹄呀、啊，人总是会有失常的时候。如果咱真正有一天，咱真正去用诈骗去，那么咱会肯甲你讲，你嘛卖去找死咯，吼、哦，钱个贪得有命，安尼都无去啊。而且上个伤心的，就是爱你的人，吼、哦，而且你看这对阿婆个波及到房东咧，吼、哦。绝对唔通做这个代志，真正唔通。上盖讲的就是安尼，你结束你的性命，你结束你的性命，就是结束警方搁再对照落去，而这个呢，动力加着呢吼，再自信。所以讲呢，诈骗集团，因为甲你骗，伊都唔惊你死啦，吼、哦，伊甲你骗，伊上好就是感觉讲你死死的，死无对证啦。所以讲，哎，挖落去，甲伊来对抗，将因抓出来，来，所以起咱来听歌，吼、哦，这首歌其实。张燕青所带来这首歌做无人爱哦，我早捌讲过讲，你若准讲熟悉一个查甫，一个查甫定来讲哦，啊，拢无人爱我，我是一个全世界上可怜的查甫人，甚至一个有某哦，一个甲你讲安尼哦，定定甲你讲我甲阮某哦感情拢无好，我拢无人爱，这种的查甫人你爱知，这都是要来怪的啊。哎呦，这些查甫人啦，定定讲这种话，即卖你搞骂啦，但是你扪心自问啊，是不是都是？要来博取另外一个女性伊的同情，对不对？希望讲呢吼，女性当因为同情你，煞同我来爱你。所以讲呢，女性朋友吼，绝对唔通去同情一个啊，常常甲你抱怨讲伊的这个呢吼，婚姻无美满呐，吼啊，而且呢，拢无人爱伊啦，伊足可怜，绝对唔通去爱着这种吼，常常将这代志挂伫嘴顶的查甫人，这种的查甫人，他其实就是这个呢吼，一支嘴吼。累累来，没人爱听得起。

0: 公哥，
1: 哦，今麦我知我咧赠送。
0: 嘿，对啊，你买几组啊？一组4000，加送1000哦。啊，你啊买两组，就是加送一罐。来，这算公哥，嘿。
1: 好，我送，我买两组，
0: 吼，加送一罐吼。
1: 两组偌济？
0: 两组8000。
1: 8000啊。
0: 嘿，啊，加送一罐哦，吼。
1: 啊，我遮吼，你知影我遮拢
0: 无聊死啊。你是迄个杨大哥？安尼，我遮我刷卡，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哎，公哥哦，
1: 等于我，较早迄少年的鞋仔拢无穿的，袂穿穿啊。即马只迄裤底迄裤拢会穿的咯。
0: 安尼就是你的迄个巴肚油。安尼就是这毋是减肥的，
1: 嘿。
0: 这不是减肥的，但是就是真正像你讲的消油，巴肚油拢消去
1: 啊。
0: 嘿，啊你即摆呢？哇，你即摆巴肚油拢无去啊，啊精神当然好起来咯。
1: 我较早是咧游泳穿几落条，阮孙定嘛咧甲阿妈阿妈，游泳是咧用穿少啊，叫我来游泳，
0: 无去啊。本地你就是迄个。本地巴肚遐就是游泳圈几啊条，食咱的鱼油了，后即摆巴肚平平塌塌。
1: 我本来拢加你的话对无？加两粒两粒啊，食饭饱，加两粒两粒。
0: 嘿，
1: 啊，我即摆加伊早时一粒，暗时两粒。
0: 对，啊，即摆身体加作用哦。
1: 啊，
0: 身体加作好吼。
1: 对啊，
0: 哇！
1: 哦，你的物件好啦，
0: 我的物件拢足好
1: 哈。对啊，你的物件好啦、
0: 嗯。是，谢谢你呢。来进一段广告。来，嘿，咱来这是见证吼，大姐，你讲鱼油安怎好啊？
2: 鱼油足好就对啦。
0: 嘿，
2: 比买遐油啊，够较好。
0: 吼、哦，比你以前买油啊，佫较好就对啊啦。
2: 对、哦。嘿，好，我唔知鱼油遐好。
0: 啊，你进前是唔捌食过哦？
2: 唔捌食啊！
0: 你之前唔捌食过鱼油，你是即届安尼大家开始来食就对啦。我食咧到底吼，对你身体帮助足大吼。
2: 足好诶！
0: 人安尼加足轻松诶吼。
2: 嘿，
0: 哦，
2: 真好啊！爱买鱼油食，
0: 大家爱买鱼油食吼。你好，
3: 立庆你好，大船入港。
0: 哦，蔡大哥要来大船入港吼，来。
3: 鱼油一组。
0: 鱼油一组吼，蔡大哥，吼，鱼油你食真久啊吼。
3: 哦，听你的节目够大。
0: 自听我的节目食到即摆啊吼，啊这咱的鱼油你咧食安怎？
3: 针对着。好油，歹油啊。
0: 吼，你真正有概念，用好的油，将歹的油改。
3: 拢改啊。
0: 嘿，啊蔡大哥，你之前有甲咱讲过，讲你本地吼，安尼一千多，啊结果食食了后，衣在裤摕起来拢会穿的啊。
3: 那个定做啊！
0: 吼、哦，就是讲即卖裤，阮袂穿个啊，伤大领就对个啦吼。
3: 对，我着过改啊。
0: 爱过去用改迄个腰较小个啦吼。
3: 哎呀！
0: 蔡大哥，你敢知腰若较小吼，咱真正是比较安怎？会较健康呢？来，非常感谢咱蔡大哥吼、哦，腰少一寸的话吼、哦，咱就是会当寿命多活好久吼、哦。这呢，电视拢咧广告吼。来，啊，咱用心好朋友会记一啦吼、哦。这呢，身体当中歹的油拢甲伊呢吼，这个排出去。啊，用心好朋友呢，咱呐，这个呢，到个中年了后，查甫人甲查甫人拢会肿光、富光，甚至吼、哦，迄个较大粒。搭亲像炸一粒篮球伫巴肚食吼，真正，迄你敢知内底拢啥？拢油呢？拢垃圾油，拢脂肪，迄种足太过足垃圾，足伤身体，甲排出去。用咱的这个呢，弄弄浸下鱼油吼，安尼来解氧化，来解拍破，来解排出去。排出去了后，你就缩起来，你就消啊。鱼油唔是减肥药啊，伊是乎你健康缩起来。所以讲小巴肚吼，啊，伊这小巴肚呢，你看到的是消气的所在，但是你看袂到的所在，伫咱内底哦，吼，伫咱内底，比如讲什么脂肪啥、脂肪啥安尼啦，有无吼？内底拢是去有包油油包起来，这你该食鱼油，伊咪甲咱消毒、甲咱氧化了后，都袂。有食的问题啊，说讲鱼油真了够好，无想要坐轮椅，无想要倒伫门窗顶，互人车把柄，无想要趴落去，拢无交代助理走，你得赶紧来食鱼油。鱼油是现代人上界赞的第一名营养补给品，全方位的。这个物件你留伫咧食，真敢甲你顾甲足食匀。尤其是爱食单位关顺多顺的 ，NONO 深海鱼油，立庆伫咧推荐介绍。那是要去买鸡苗好哦，是那是去啊三只鱼啊，你爱甲讲立庆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一罐两千，即摆买两罐送半罐，作者好朋友呢吼，拢是一单份的甲款起来，啊买四罐就送一罐啊，买四罐送一罐，买八罐。 罐送两罐，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一单元的拢甲看起来，真正这支产品吼，咱会肯无啥伫咧广告，但是销售量有够好，这拢有食过鱼油啦，足侪品牌足侪人拢捌食过啦，吼、哦，这呢到到尾下来游玩吼，倒转来食咱的罗罗深海鱼油，因为单位上盖罐顺多上盖顺上盖适合咱吼、哦，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将垃圾油、太过油该排出去，和咱的通路拢会通清油通路了后。有弹性，未去又憋气，未去又拍落去，唔免坐轮椅。诺诺深海鱼油，赶紧来询问来订购，只卖八八折，伫咧大增上，买二送一，买大送小，买四罐等于加送你一罐，买四罐等于加送你一罐，买两罐送半罐，所以讲买四罐加送你一罐。来用车票一单元的拢甲看起来，鱼油你一定爱食，是咱健康的基础。来，谢谢大家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非常感谢线卡加这电话，等你肯定在接听。用这边线顶被买晒啦吼，啊线卡嘛可以啦吼，做这好朋友在线卡，啊呢加这好朋友嘛拢是靠我的这个手机啊吼。不管如何，你也要通个照顾身体，咱你肯拢足欢喜，因为身体吼是照顾出来啦。以前呢，咱少年的时阵，因为年岁少啊，较无病痛，即卖渐渐年岁大了后，拢有一寡病痛，啊咱。一定爱会晓通去照顾咱家己，钱赚来就是要互咱会快活，唔是做钱的路在呢。哦，希望是会当帮助咱得到健康呢，安尼唔只对吼，唔通欠这小块钱吼，爱来顾身体，互你肯来照顾，实在赞吼，一比一中，咱来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爱结交吼，互你肯来照顾，来肯呢吼，即、這个有专业，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讲话，袂夸大，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实实在在来肯吼，即、這个呢来照顾你，阿妈希望你的支持，谢谢大家哦吼，来。咱刷的起要来讲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即卖吼，卖讲咱台湾啦。其实我感觉即卖全世界吼，拢伫咧改变。以前吼，咱台湾人即个呢，适婚年龄拢差不多二十出头啊岁尔嘛，大二十几岁吼。啊，阮姐姐呢，十八岁就结婚啦呢。阮姐姐早早就结婚啦，十八岁就结婚啦吼。真呢无多吼，甲阮几乎两个人太相爱吼。啊，那是即卖人吼。你拿二十五岁结婚，人咧讲，哎呦，你早婚哦！二十五岁结婚，人咧讲你早婚呢。三十岁结婚，吼，人讲啊，差不多这个年岁。啊，那过了三十岁，女性有很多就不想结婚了，哈。在这个不婚不生呢，这种情形之下，渐渐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选项的时代。以前女性哪有迄个无要结婚的呢？哈，啊，无要生囝呢？大多数以在女性吼，时间也够，年岁也够，绝对就是找一个好对象来结婚，啊，然后生囝，相夫教子。但是即卖慢慢全世界趋势，就是讲做者女性不婚不生呐，男性嘛是同款呐吼。啊，咱今日来讲点女性哈，即、这个呢不婚不生哈，渐渐变成一种生活选项的时代啦。有做者女性伫咧讲讲，啊，这平平这人出一趟无唔对啦！啊，即卖红阿婆做这拢是即个 AA 制，你敢知？以前查甫人吼，即、这个男主外女主内，查甫人趁钱得当爱饲宝囝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卖你敢知影呢？即卖有做这查甫人结婚了后，查甫人家己赚的是家己的呢，哦，啊，你赚的是你的呢，啊，大家吼 AA 制呢，哦，要共同开的，就是共同提钱出来。啊，这种啊，安尼女性感觉讲，安尼我甲得个结婚，对不对？啊，查甫人就会认为讲，嗯，啊，咱两个拢是不同的个体啊，啊，所以讲呢吼，这个虽然结婚啊，但是 AA 制那有啥，对不？啊，女性就感觉安尼不公平啊。查甫讲，为什么？因为恁唔免生囝啊，阮查甫人爱生囝啊，啊无你去生啊。虽然男性比如讲，啊恁要生囝，敢唔免阮斗三工，但是怀胎十月是女性爱承担的责任。所以讲，即摆有做者女性认为讲，当那是我结婚，哦，即、这个查甫人无才调，安怎好我好的生活，伊嘛无法度来照顾我，那么我何必结婚呢？我何必冒着生孩子的危险呢？哦，生囝嘛有一种危险性呢，而且离婚了更加危险呢，因为变成单亲妈妈啊，吼！所以讲咧，即卖女性做这东西，算得不婚不生呐，吼！在变成生活当中选项的时代，愈来愈侪吼，即个年过三十的女性勇敢活出家己，追求自由。但是你讲勇敢呢，吼，追求自由呢，迄是少年的时阵呐。伫这份自由的背后，有可能伴随着只有家己知影不安甲烦恼，吼！凡事拢是一体两面呐。单身虽然有伊的优点啦，确实嘛有啥物。无法度甲别人讲的挣扎跟压力啦，吼、哦，所以讲咧，三十岁以上单身的女性，吼、哦，这毛做者烦恼，吼、哦，虽然看起来那心情，吼、哦，无无安一身轻呐，无安一身轻，吼、哦，啊，这个呢，吼，但是呀、啊，吼、哦，毛真侪烦恼啦，也有自己的烦恼。来讲到单身的大龄女子的烦恼，吼、哦，这呢，譬如讲啊，中秋节烤肉啊，浪漫的圣诞节啊。
过年的围炉啊，母亲节家庭的聚餐啊，这一挂节日啊到，气氛总是让人感觉讲有点喜悦啦，变成孤单啦。当当着亲戚朋友呢，吼，这个话题总是离不开讲，哎，某咪人啊，你敢有对象啊？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讨厌呐。啊，有当时个讲，哎，什么时候要轮到你啊？喝你的喜酒啊？这一类的关心是最上，就是你家你催促的意见呐、啊。这个激情，这个算讲过节啦，过年过节那亲像变成一个压力大会。就算讲已经习惯一个人食饭、旅行、嘛难变呐。在这里当中，感觉讲某一种形式当中被排除，因为别人拢是呢吼，安尼老老的啊，你一个人是足孤单的吼、哦。来，搁再来就是讲，在咱台湾。单身的女子，尤其是年会有到一个坎站嘛，个单身无嫁的女子，有当下会去有人家你贴上有问题的标签，尤其是吼，这个作者查甫人呐，看到讲哇，这个查甫会嫁，嫁到这个会，佮无要结婚，一定感觉讲啊，这绝对有问题啦。虽然呢，身处着21世纪，但是社会对着单身的女性吼，标签依然是大条条哦，列不起来。30岁以上未婚吼，阿无生的女人呐，时常被传。啊、一定受够劲啦，一定受过强势啦，无够温柔啦，甚至讲，哎呦，可能有淡薄啊问题哦、喔。就算讲你家己一个人过了足精彩，但是边个人吼、喔，伊一定对你有一挂疑问甲评论啦，总是呢，亲像无形的风啦，时不时的吹乱着你的自信啦。明明只是呢，选择无同款的人生，确实都爱开足侪心得吼、喔，去解说甲证明讲，哎、欸，拜托诶，我虽然是无结婚无生囝，但是我无问题哦、喔。来，再来讲着单身女。女子呢，吼，也碰到什么问题呢？有着这个以前上个亲密的闺蜜啦，吼，安尼结婚了后，你就感觉讲，嗯，以前呢，吼，较少年的时阵哦，吼，这个女性的朋友啦、闺蜜啦，电话一个卡，大家就出来吃饭啦、去佚佗啦。但是今麦呢，吼，你的闺蜜嫁啊，吼，你的好朋友结婚了，因就无用在咧照顾囡仔啦、经营婚姻啦。所以讲呢，吼，你朋友都会安怎？

是翁，啊不就是囝，啊不就是家庭，吼，啊不大家，吼，啊呢，家你拢无多差的对话题啊，所以你们就会渐行渐远呐。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其实秀别的海花，这回欣赏。

谢谢哈，谢谢哦，再见，拜拜拜拜。来吼，回到节目当中啊，咱线卡听众朋友拢安尼卡电话，一直赶紧听支持鼓励吼，买产品真正有够欢喜耶！谢谢大家，锁定买当买啦，吼，锁定买晒啦。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来听呢，伫家吼，搁在工商服务一个，一年一拜呢，这真正一年一拜呢，哦，那总共无把握得个等一年呢，吼，还要再等一年呐、啊。所以讲，咱来听吼，伫家希望收起来乡亲把握这个机会。一般来讲啦，平常时伫咧甲咱咧肯买物件，好朋友哦，一概拢总买两克啊，即讲过吼，譬如讲牛肉用啦、鱼油啦，足侪人拢嘛一概拢买两罐啦、两克啊。啊，你以早都拢买两罐、两克啊，啊，这也无咧送啊，以早无咧送，即卖有伫咧送呢。即卖你买两罐鱼油，还是买两克啊牛肉用，拢有伫咧送，而且佫一概送你半罐。你若买四克还是四盒，都送一克啊，还是送一罐。你看即、这个。你无把也是要等到什么时阵？所以讲咧，吼买产品送产品，我感觉足会好诶啦，吼买产品送产品足会好诶，足侪好朋友足爱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咧，吼你拿准功德，有伫咧食咱诶牛肉用，啊个食咱诶鱼油，你赶紧趁即卖一当份诶拢甲伊吼穿起来，甲伊补起来。啊那阿伯食诶好朋友趁即卖有伫咧情商，你赶紧，互你家己健康起来一个机会。你肯个鱼油加着牛肉用足赞诶，足好诶，吼你食看嘛，你就知。真正咱诶肯有专业诶人，咱袂去选无好。的东西绝对让你吃得到的会很嗨有感觉而且还会好起来来乡亲好朋友跟他吃让我们这个呢脚有力啦行动自如啦不用坐轮椅啦不用怕趴下去啦要到哪位就这样清清楚楚不然蒙蒙飘飘啦这样就真正有那个价值啦这样你就会很健康啊所以说前来乡亲朋友赶紧打电话来跟我们的亲人这个苏门顶杠杠主本来谢谢大家以上功格哦

来用亲爱的时间在过足今年面来到咱这部的尾声哦。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2，加着咱的NONO 深海鱼油古乐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最后跟你讲一声再会，唔但别记住这部了哦，爱卡来听的手机哦哈，来顾健康，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声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女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小金哦，哎呦，你的嘴会变黄金哦。喜酒之地好日子啊，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先相对啊，迎阿妈也拼到，让新娘嘴啊开。

0: 哎呦，新娘新郎烟斗是安尼有智慧呢。新娘安尼美丽，也好有古锥呀。两人做两个甲阴暗塞做对，每年生一颗大铁腿。意思讲生查甫，较早啦，生查甫啦，生查某较早无爱。今日是安尼好日子啦，两性来结连理。祝福新郎新娘哈，今年开花，明年结子，要手牵手，要天长地久。不是讲手牵手，不是讲了这新娘对中咪？你靠妖啊！什么新郎咧对中？对中就惨啊！要还是讲天长地久啦，
1: 吼、
0: 啊！啊，迄个较早迄个阿花师姐叫做阿九啊，迄个有关的，伊咧靠妖面啦，迄个叫天长地久。嘴嘟嘴，万年富贵。嗯，嘴嘟嘴，我惊会向爽到未喘气的哟，心中惊哟。新郎生做真将才，新娘美丽通人知，两人结连理啊。生一个哦，好，这一个囝哦，是鸭仔。那我别讲什么鸭仔，是天仔啦。什么生了鸭仔，我别讲啦。你食茶，你又唔该挂嘴呀？
1: 会晓讲话啊？未？
0: 今日人客真正多，来到地拢叫新郎叫老爸，新娘叫娘咧。你咧靠腰，你咧我别讲。迄新郎甲新娘当少年，迄叫老的也叫老爸咪。今日人客真正多，要拢总要来看这两个、新郎新娘吼、哦。哎呦，甲斟一个哦，哎呦，想煞说一个，蒙一个哦，撮一个哦，哎呦，免歹势哦，免歹势哈，甲说嘞说嘞，要安尼唔免歹势。我早时来较早吼。大好的人哦，好嘢人。那咧上嫁妆哦，一叫做啥？专听专听面呢？专面听专听面拢同款。不但讲包括新娘房啦、大厅啦、灶卡厨房啦，
1: 拢总有上。
0: 日常生活的器具吼，
1: 包括吗？
0: 甚至我早时代较早，甚至连咧观察，我早时代哪有教观察呢？啊，观察教伊。哦，放一堆，放伫个大厅的后壁，哦，叫做棺材，表示新娘无需要使用男方的迄个做财物啦。嗯，
1: 意思因兜做好嘢嘛，
0: 拢连老本拢唔免就对啦，拢准备好啊啦，哦，所以有人送呀，迄个金啊，金棺材，
1: 非
0: 啊，话是真诶，啊话是假，出嫁前三天哦。迄一天的是查某的吼，嫁妆吼，就送到查甫迄边去啊，
1: 唔免送去，
0: 先送去，
1: 送去啊，藏的吗？
0: 对，啊，话因为物件多啊，你迄个搬袂了啊，吼，所以迄个我就讲，迄厅吼，哦，厅的迄个厅的迄个椅啊啦吼，一房间啦，灶卡落个桌个，迄拢总款就对啦吼，所以
1: 有一方面要互看吗？
0: 对。所以送去南方啊，哦，叫做迎嫁妆啦，哦，啊，南方就要准备一寡茶啦，哈，酒啦，招待媒人，哦，招待媒人，媒人爱去啊，媒人吼，啊，就安尼哦，哦，啊，甲工人啊，拢爱包红包，哦，一个包一包，坐少无要紧，拢爱包，
1: 哈，
0: 啊，南方个婚姻前哦，啊，这个吉日添，这个新，这个新娘床啦，有诶无咧，这拢安装较好势，哈，安。啊，这个仪式拢安装较好些啊，哈。
1: 新房。
0: 所以啊，迄一天就，啊，就去准备啊，吼，呀，这个请，就是啊，要去落啊。啊，
1: 你
0: 呀，啊，有人是迄个较光，
1: 迄个较上嫁妆来，
0: 上嫁妆，
1: 甲新娘做伙来哦。
0: 所以较早人听讲吼，嫁一个查囡像咧掉插头啊，本来还袂嫁哦，好，明仔载要嫁，今日嫁妆哦，是规大厅哦，好安尼红啪啪水个，啊明仔载出来哦，规个
1: 搬个空空，
0: 无搬哦，所以我才是来靠嫁靠嫁，安怎你敢知？就是讲男方啊、女方啊嫁出来时啊是一种喜事啊，但是上火轿 啊，就鸡尾安尼烤，吼、哦，迄个做烤好命，袂使伤烤，伤烤。迄个做啥呢？俗称讲啊，做烤吉祥，有财富，啊，有荣华富贵一生。所以烤啊，两种烤，吼、哦。所以古早时代，呀、啊，这个，吼、哦，也有这个抢夺意思。所以查囡仔吼，较早吼去安尼，若无熟悉去庙熟悉所在吼。会拍摄啊，所以考
1: 哈，
0: 要、嗯、要、哦嗯，所以新娘啊，也安尼啊，迷信这有诶无吼，遐遐鬼啦，落个缩个吼，啊，较早人就较会迷信。啊，你迎亲诶时阵啊，这队伍吼，都较早都吼，啊有迄、那个较早有迄判出来，要判鸡啦。吼、哦，啊，就来啊，吼、哦，啊咧，啊，嫁妆啦，吼，啊，都有诶，无祖孙爹啦，祖孙爹也好，祖孙爹就是
1: 啥物？
0: 祖孙爹吼，就是有这油桶、卡桶、油桶，俗称讲这三色桶，吼、哦，因其中啊行为就是做迄个俗称，就是打尾打，打尾打，你啊看，迄上尾打，迄就是打迄、那个，啊，迄爱红包呢，
1: 嗯、
0: 啊，红包特别较大哦，迄红包，啊，所以鼓吹队伍哦，子孙桶啊，到早人生产的时阵用来洗银啊，哦，迄就是啊，做像
1: 咧洗，
0: 卡桶咧洗身躯啊，做卡桶啦，也有预祝讲将来新娘顺利啊，生产的时好结条，哈、嗯，子孙，哦，也安尼会满堂。啊！这汤内底哦，放一挂迄个五色卵啦，吼、哦，要红的啦，吼、哦、啊，所以啊，啊，这查某人食落，哦，伊就安尼有喜气洋洋。啊，这个迎亲当中啊，上气的花轿哦，都要烧肚，吼、哦，俗称讲啊，这喜冲喜呀，上不吉调的就对。所以从咱这个讲讲哦，啊，这个查某的啊，也。即、这个头一胎要生查甫的，啊去哦隔壁迄、那个吼喜冲喜冲去
1: 哦去
0: 叫欢喜，所以安尼啊，所以迄个时阵每人都预言吼、哦、准备一挂银纸灰啊，呀、嗯、即、哦啊这个新娘顶悬着滴滴咧，啊烧香哦互相交灰吼，啊会当芳香化吉啦吼，芳香化吉啦吼，啊所以哦。啊！那拄到松树的吼，不吉俗称讲做凶冲喜哦。即、這个那拄啊花轿啊，去拄到隔壁人要出山
1: 的吼、哦
0: 啊，对对对对。啊，这花轿到南方的所在吼，吉祥未到啊，花轿吼，就伫听上的所在吼，就安尼外新娘的迄个个性就是安尼，吼、哦、下马威。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时。就安尼吼，啊，这个半套新娘来入，所以新娘迄个到遐的时阵吼，那到的时阵呐，大家啊，就那迄较爱人的物件，迄大家吼，你就知影，迄大家国语叫做干枝，呀，那大家干吼，国语吼叫做干枝干，大家大啊做干嘛，啊鸡啊做枝啊做干枝，哟，哎枝哦，你爱较重音，你讲干枝。安尼你看大家无气，啊这干枝，啊就说这大家细只，唔正大家，啊你爱看到大家爱甲伊讲，这婚呢，不你无讲安喏，你又没事呢，看到大家，那这外省的，
1: 大家开大吗？
0: 对对对，大家那外省的，你爱甲伊讲干枝，安尼夹嘴夹气，安尼干枝，啊你那甲对方讲。干枝，哎呀，你看你竹马这个不娶啊哈！我说你什么人呐、啊？干枝，哎，对，这样就对了。干枝就是大只，鸡大只，叫做干枝。啊，你那意思讲干枝，安尼讲唔正鸡啊，唔正大鸡。所以啊，讲我咱听证明，啊那大鸡看叫做干枝干，干就是大，啊枝就是鸡，哈、哦。啊，干就是大鸡干啊！啊，那大干叫做干干，大干唔是伊干干呢？那伊干干都不，我本来爱甲伊讲啊，这个干吼、喔，你爱较重音的哦，啊大个，你袂使讲干干，安尼看会无去
1: 呢。我那爱大，
0: 安尼还蛮干哦，你爱甲伊讲干干，哦，大干哦，
1: 较威严。
0: 哦，真正一送就死啊！哎呀，好媳妇啊，你要就知道啊，奶拉屎只是你的干干啊！啊，哦，对了，所以你要干较大一点，你打新牛，新牛你来看到，你来看到大家大大官哦，你的干太小声，你也。你他就会生气，
1: 说
0: 你看他不起，你就这个干干他看大一只说啊，讲干干哦，哎呀，好媳妇啊，看咱条件明明怎样，无为人唔知影讲嫁娶到底是安怎，唔知影咧，啊，迄大家吼，那爱人的物件的时阵，你也徛在门口看。啊，足济人哦，拢会去看咧。哎呦，啥物人够好命哦！啊，娶到这新妇嫁孙遐尼济哈，吼！哎呦，
1: 大官是大家是咧听人讲诶。
0: 啊对嘛，安尼看吼，啊，大家厝边头
1: 爱
0: 面子哦。哎呦，太有嘞呀！啊，这隔隔壁庄个王阿婶啊，因啥物人吼？千两，迄千两百外，加死照袂过，因这大好爷人咧，吼！你啊看嘛，这嫁孙吼。啊，即马来计装啦，大家吼徛伫边啊，啊，迄边啊人讲，哎呦，啊，啥物人哦？因啊，因兜都好嘢人啊，娶到这瘦到死无人，啊，无嫁些啥话啊？
1: 无嫁。
0: 啊，再嫁，啊，无嫁啥啊？嫁一个晒烫、油烫安尼哦，哎呦，脚烫安尼，脸太安尼啦。
1: 惨啊！
0: 迄大家听了未爽啊，因为厝边头尾大家讲啊。哎呀，你这破麻利啊，破麻爬上天啊，娶到这吼孙女，真正有影啦，笑破人的嘴啦！
1: 啊、哎，是要娶人啊，要娶嫁妆
0: 啦！真正有影，啊，迄较早请为人哦，为人哦，为人哦，做工累呢，伊讲有迄工累哦，累做半天，我勒勒死恁五姨啊你啊，啊，孙娘娘呢哦，
1: 迄较早，较
0: 早娶。较早的人娶大部细姨，然后娶要几十个，啊
1: 有
0: 等下娶五个，
1: 第五个哦，
0: 第五个，我勒勒死恁五姨啊你啊，
1: 晓？你太不爱好白的死。
0: 啊，孙娘娘好，啊，你嫁孙家嫁嫁只，你行去好我，你面规整无面子。阮是这边是好嘢人咧，啊，那边善良人，你嘛讲一个，我摕钱乎你买嫁孙来，安尼做面子。啊，你孙娘嫁嫁只咧，哎呦，真正有影哪插头哪死人哪家咧，人是我爱讲的啦。厝边头尾安尼讲讲吼，咱。这拢未听真嘞，亲戚有影，
1: 阮
0: 的
1: 后生啊，
0: 阮后生是啊，你也看卖嘞，阮后生哦，迄个面一个看到安尼足有将才，迄个新娘啊，哎呦，迄个高头鸟翅耳哦，嘴尖哦，放叫臭叫香啦，啊，这嘴阔阔哦，哎呦，前阔水后阔两杯，上面见啊阔厝边头尾啦，唔是我讲的，你也看卖这人个。迄查某的，唔得啊！腰扑、胸扑、胸缩，啊，脚床头啊，顶壳壳，哎呦，胸衰、胸衰衰，一个看到知影，讲揣到这衰尾啦！哎呦，真正呀，我
1: 来拍，
0: 我来拍命，拍命哦！哎呦，亲嘛，哎呦，啊是安怎？啊，你安尼在咧哭，迄个娶新妇是好事，啊，你来在哭，唔是讲我咧哭，咱配金哦，咱照常甲嫁。拢较客气哦，啊，今日若无嫁一个啥上来，你啊看卖啦，无啥物辛苦困难拢无，唔是我讲伊啦，我若真正哦呀，我若讲伊哦，伊也听我话，那真少嘞啦，唔是我咧讲啦，真正呀，很少啦，就讲哦，所以讲讲伊啦，哎呦，不是说我是喜欢他们的东西啦，是他们太没有这个艺术哦，这个嫁妆啊没有嫁好，所以你叫我这个干鸡怎么办呢？啊，干鸡怎么办呀？哎呀，亲家母啊，这个这样就好了啦。这个娶媳妇是娶这个、欸、这个品性好哈、哦。我的恁娘的较好嘞，什么都不好，也没有嫁妆什么好。人家隔壁都一直说哦，哥我娶这个媳妇哦，没有嫁妆，没有嫁妆哦，不好运。不好运哦！你说我、哦、这个儿子哦，生着这么颜倒啊啊，这么漂亮，这个好看啊，这个新娘的呀、啊，哎呀，亲家母啊，新娘就比头亏哈，
1: 新娘比头亏
0: 什么啦？新娘，你有没有听过 新娘就比拓亏，娶这个媳妇不是娶这个嫁妆。
1: 哎呀，
0: 我们呢，娶一个啊比较正经的来呀、啊，能照顾你的家庭，你就是成功。你如果娶一个他乱七八糟的人，你看你这个家就家破人亡了，你知道吗？哎，你亲家母，你是我是你娘干的亲戚了啊？你以前我那个亲家公署内库部长林洋港，我是住他隔壁。哦，啊，这样是娶媳妇重要，嫁妆不重要。对啦，你就是这样想就对，不要一直讲人家的嫁妆，嫁妆有什么小路用啊？啊，什么意思？有什么小的路用吗？哦，这样你听懂？哎呦，这样听你这样讲，我就比较心情比较高兴。所以哦，嫁妆没有用哦。对啦，这个娶好媳妇才是真正的。
1: 嗯、
0: 你娶那个媳妇啊，一天到晚都是好像很高级的小姐，就不工作。你娶她干嘛、啊？嗯，那叫你这样讲也有理哦。对啦，我亲家母，我这样给你讲，就是很有理啦。那叫呢？你讲呢？有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区乡土味，上课那的呀，这上乡土的啦。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哎呦，我是林洋港隔壁的亲戚啦，啊，我是那个寡姓的亲家母啊，我这个以后要改进，那个没有嫁妆哦，我不会生气的，我会好好疼惜我的媳妇，啊，那就对了啦，你俩考尔无，我先报警察你给了啊，现在电话0800-66-4499，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2: 谢谢你们呐、啊！播嘿美女六合一吼，播半管料吼，给客户呢。
1: 哎呦，
0: 播播给这水米。
2: 哎，我先生讲，哎呦，你今嘛规管播要完啦吼，边加足金的，加足油的。
0: 管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吼、
2: 哦，真的好棒，
1: 好棒，
2: 优惠一招百天，
1: 感恩、啊，
0: 感谢你啊。
3: 哎，我话久啊咧，我九十岁啊，我拢都已经拄啊安尼啊，甲款款起，我迄面我较足水呢，加加一款一撮啊，甲跟南瓜子，我九十岁啊吼，人大问我讲，啊你是食啥物货？甲说讲我无食啥货呢，我无一罐面油，伊说，啊伊嘛对我讲得话咧，咁我内底坐定头问我讲，哎呀你到底是几分？我九十，啊你九十岁干啥像诶六十五诶啦？
0: 谢谢啊，好谢谢，
1: 好谢谢。
2: 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末了面加足金的足光的，毛卡袂遐乌啊，
1: 愈画愈水哦。
2: 嘿，是。
0: 继续讲个话啦。
1: 末了又咪咪哦。
2: 是哩。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我吼，卡里我真正啊，啊放尿较袂遐大白，啊食南瓜子会使袂？
0: 好。
2: 啊，食纳豆嘛嘛，紧当些食吧。你看
1: 我当些食个
0: 咖，咖啡食个咯。
2: 嘿，我是咧食纳豆，食两炒一两年啊。
0: 哦，
2: 南瓜
1: 咖喱食，
0: 南瓜子啊，咖喱食个如何？啊，你食纳豆食得好无？
2: 袂歹啊。
0: 好安怎？
2: 因为我第日嘛到四月，你知嘛？啊，现在头壳较袂戆，
1: 啊，较袂头壳
2: 疼。我一炒两年个。
0: 哦，你
1: 要继续甲保养个。
2: 一工食两粒
1: 啊。系啊，保养继续。
2: 我系迄个生这个功能强哦，是79。
0: 哦，安尼好咧。
2: 系我即回去检查，本地86。
0: 哦。
2: 啊，即回诶，顶日来去检查79。
0: 79、八十个左右，拢朝底下说，慢降落60以下啦。好，
1: 真好
2: 哩。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4: 甲伊做见证，恁南瓜子食得好诶，
0: 食得偌好。
4: 哦，腰酸吼，拢未酸，足快活。
3: 我等口罩你俩。
1: 哦，谢谢。
3: 咖啡师多。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就问你哈，我的朋友讲吼，以后暗下拢会开棒球，有泡泡啦。要问你讲买南瓜鸡会使未？
0: 啊，会啊，会啊。吃南瓜鸡就好啊，伊个肾丝球较迄个南瓜鸡上好啦。
5: 我顶摆有甲你买来食。
0: 啊，你较早食了安怎？
5: 食了有够好，我马上甲我的朋友讲。
0: 好，好，谢谢。
6: 那拢有伫食迄南瓜鸡甲纳豆，啊，食了袂歹啦，啊。
0: 你本来是安怎？
6: 正常嘛是安尼，直接放尿，直接放尿，放袂清
0: 气啊！哦哦哦，放袂清气，对啦。
6: 那都较大白较好势啊，
0: 真气啊吼！
6: 食纳豆的那是袂歹啊。
0: 你食偌久啊？
6: 我去年的今年九月初五开始食。
0: 好啦，好来佚佗哈，
1: 好。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季节的新金麦平新相关，咱台湾呐。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啊，走路磕磕颠，要安尼哦，感觉吼，哎、欸，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啊，那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棒肉、馅料、串料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走路磕磕颠哦，你也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走路继续赛，真正啊继续赛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背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哦。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尤其阿阿无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主因南瓜子上盖好，也咱这个主因纳豆王，现在开销路也好，伊一克啊卡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1、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基棉20000FU，也呢会当甲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先啊，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筋络，食啥物钙片，食三花膏，啊，食下太拢骨头同款拢排，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少食侪，海胃肠啦，还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加速，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伊的固筋络、固骨头解错，啊，无法度错你，你看看到50、60岁骨头拢排。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给你带路，让你骨头会顶，筋络会扣，大细条会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哦，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安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风耳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花是大不同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哈、哦，感恩啊！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雨啊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干妈店的保德旺咧伫对，也唔知。吼、哦，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说伊。啊，咱这节目咱会当点歌，吼、哦，看你要听啥物歌，吼、哦，啊，加点一歌吼，较早的老歌，嘿，唔捌听过嘿吼，
1: 加
0: 歌，嘿老歌介济，啊，新歌较少，吼、嗯哦，啊，你就免说伊，你来听个拍0800664499啊。 唔通我咧广告的时阵，你特别来点歌，
1: 还
0: 是咧唱歌的时阵，你特别来点歌，吼、哦。所以吼、哦，我那咧讲哦，来哦，要点歌来哦，啊，你就拍开，吼、哦。阿你较袂讲吼，阿你拍唔对哈。喂，你好。
7: 喂，英华呢？
0: 你好。
7: 哎、欸，来点一个啊，不了情哈，苦瓜。
1: 不了情咯、哦。
0: 嗯。
1: 站吧。
7: 等下你哈，等下你的瓜。
0: 嗯。
7: 哦，加你的瓜。嗯。
0: 哦，谢谢。喂，你好，我英华啊。
8: 喂，英华呀哈。
0: 哎，对了，嗯。
8: 我要给你买。南瓜子加这个荷叶呢？
0: 你稍等咧，好，谢谢，
1: 你稍等咧啊，等咧啊，等我一下，我咱民主有够大。
0: 来二线，二线
1: 来接，二线给咱接一个
0: 哈，
1: 谢谢哦，感谢这。
0: 喂你啊，
1: 喂哦，
8: 中国英国啊，
0: 你好，
8: 哦，英国，哎，叫哎来，阿舅来唱歌多好听。
1: 哦，谢谢。
8: 叫古诶，
1: 古情啊，古诶，
0: 古情啦，
1: 本是我诶吗？
0: 有啦，有啦，
8: 想古诶对。
0: 好好
1: 好，古井啊，一休息古井，好不客气。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9: 我英雄啊，
0: 你好你好
9: 啊，小玉，
0: 哎，
9: 我叫问哦，钓诶代办代办哦，
0: 食物
1: 代办食物哦，
9: 哎，
0: 我萨卡，
1: 我萨卡食物的吗？
9: 哦嘿嘿嘿，嗯，
0: 哎
9: 呀，做稻村米厂诶，
1: 嘿，哎，不是咧，我萨卡食物的，敢咪咪啊靠含哈罗米厂吗？
0: 哎哎，刚刚行，好啊，
1: 好啊，
9: 做好听，
1: 我杀开事故嘞吼，
9: 哎，
0: 好，好，
9: 哦，谢谢谢谢，
0: 好来，谢德，好，好，好，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10: 喂，英雄啊，你好，
0: 呀，
10: 小姨嘛好，
1: 你嘛好，
10: 我点上军经理嘛，可以吞落去，
1: 能吞落呀，
0: 好
1: 啦，上军经理啦，哦，
0: 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11: 哎，点几条？啊，那乱情海，
1: 乱情海哟，乱情海哟，
0: 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喂，你好，
0: 嘿你好，我英雄啊，哈，
12: 哎我唱歌，
1: 来什么歌？啊，
12: 和你唱嘿，鸡人山之恋，
1: 鸡人山之恋吼，
0: 好，
12: 英雄啊唱哦，唱歌真好听，
0: 好好，
12: 英雄啊你唱歌很好听，
0: 谢谢哦，和你安尼搞学了，
12: 啊，和你唱哈，鸡人山之恋，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英雄大哥你好，小你好，
1: 你好，
13: 英雄大哥那个。你刚才说点那个老的歌啊，
0: 嗯，
13: 啊，可是有时候那个听众点那个歌，你又说啊，
1: 我又没有每一首会，
13: 啊、
1: 我那么多歌，
0: 但是老歌是较会唱
1: 啊，尽量啊，因为尽量啊，
13: 你
1: 有没有听我讲？
13: 啊、
1: 不会啦，我有说尽量，我有尽量
0: 你要点的有，
13: 他不是
0: 不会啦，你要点较早有出名的歌，你
1: 唔
0: 点
1: 咩了？我就会唱，
13: 但是比较 popular 的是较流行的种的啦。
0: 你要点较早有流行过，你嘛点咩较
1: 没有听过的就糟糕了。
13: 冇多啊，
1: 哎呀，我就没听过就。
0: 没问题啦，
1: 哎，
0: 没问题啦，好，来一个，
13: 你侬我侬，
1: 你侬我侬，
0: 简单啦，简单啦，
1: 好，你侬我侬。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4: 英雄啊，
0: 哎，你好，
14: 我唱一条许《凤凰人生》，
1: 凤凰的人生，
0: 就是《凤凰人生》，我都我都啊，
14: 好，
0: 好，喂，你好，
1: 人生，
15: 喂，
0: 嘿，
15: 好，喂，你好，你好，
0: 哎，
15: 我会点几首。往事只能回味，
1: 往事只能回味哦。
0: OK， 好，
15: 好，谢谢你哦，谢谢，
1: 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哈。糟糕，我看一下，我就忘记了呢。
0: 什么歌？
1: 嗯，
0: 较早一寡遐老歌吼，拢较好听哈。迄一寡，迄个。国语的老歌，台语的老歌，哦，迄种超好听。
1: 嘿，但是吼，我那会响，我会尽量啦，因为我无达调会啦。
0: 啊，像你讲点点迄个往事只能回味，迄条歌吼，台语叫做《鸡鸭三比八》。
1: 哈？
0: 鸡鸭三比八，
1: 鸡
0: 鸭三面碗，大家出来看。
1: 来，我安排一首吼，春天的花蕊哦。

0: 哎呦，春天定定会串起我，
1: 嘛不是也都好啦，
2: 春天，
1: 真正啊，春天啊，
2: 啊，雾啊变，
1: 春天雨，春天看雨啊转啊，呀，这个咱台湾嘛，同款啊，台湾会使讲四季如春呐，啊，台湾，你看最近风台啊，我那兄小姨啊，因阿妈的内裤，甲我阿妈的内裤一个出。风台惊较喘气，北部怎啊偏嘴？我无跟你讲，会偏你北，较我北去，
2: 较上北去。
1: 啊，南部这啊怎啊偏嘴？较落南面，哦，
2: 上过跳过南过，
1: 这个你的阿嬷的内裤啊，
2: 好用嘞，
1: 好用。啊，我的阿嬷的内裤我不够用，我就去拿我的阿公啊，他的三角裤啊也出来。我阿公他也是穿过三角裤，我把他的三角裤破了补一补，拿出来压压嘞，他这个红胎啊吓死了。我来三片刚兄弟，喂，你好，欢迎好啊。
3: 到花园该用讲。
1: 哎啦，尿到花园唔好啦，伊即卖严重啊呗。
3: 哎呦，我去看医生啊嘞。
1: 你啊，医生的药你啊，让一点钟才吃。
3: 我有病嘞，我有给你买两包嘞。
1: 安尼啊，谢谢啊。
3: 那包他们
1: 南桂枝
3: 当地食。
1: 哎，你食了安怎？
3: 哦，食了真好啊。哦，较袂遐个放尿。
2: 你有感纳豆王吼？
3: 嘿，有啊有啊，两行当在食。
1: 那阵讲哦，感觉有像要发炎的型，你得爱暗时要加食两粒啊，伊才有效果，才有好，
3: 哈。好啊。
2: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晋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兴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咱滋阴南桂枝，这是美国进口老牌老二号，这拢食了二十年啊，大家拢食这拢俄罗讲，哎，因我甲小姨啊介绍的产品袂歹。我家己本身拢家己食，吼、哦！我有的人卖物件卖，连你伊家己也唔敢食。啊，咱个我食要二十年啊，小姨也拢嘛有食。真正咱讲天良的，这唔是咧乌白凊彩讲讲的。食了拢感觉足赞的啦，所以才介绍予恁来食，来个保养身体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看来保养身体，顾身体上好啊。美国进口最难为止，以上三面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圆暗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半都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花二体大不同哦。
1: 来，今麦过来唱歌，
2: 来安排这首《乌来山下一朵花》哦。

0: 你是什么神？我嘛唔是火神啦，唔是泰国神，什么神拢唔是啦。啊，无你到底什么？
1: 我就是三太子啦。
0: 三太子，呀，你要来创啥话？
1: 我要来迄落啥？恁家放一个电话尔啦。
0: 哦，要放着啊！你遐边啊放着啊！
1: 妈，遐用看着。
0: 未啦，未看啊！我来扎个，哈哈哈！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2: 来，孤单老人哦。

0: 啊，大家做一个较友好的人，多关心老大人，多照顾咱的是大人，有好无坏
1: 啊。
0: 友好的人会好运咯、哦、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我有去用看，我的血液循环足慢。
0: 食那都较顺，啊顺完的较好。
2: 有当时你听起来真正强强要昏呢。哦，我今仔强要昏，我嘛惊讲还是个糖尿病。我食习惯啊，讲较重的较好啊，无一直真正要吊到这麦路蒙床呢，拢无停，我拢一直咧食。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你越愈抹愈水，抹来到着水，啊，咱的船啊都往来个食吼，咸啊太销路较好，因物件实在好用啦吼。你要再是啊，食两粒，毋是食两粒，大细条通身体就健康啦吼。啊，唔免带啊吼，咱啊唔免带安尼吼，啊，互人啊塞来塞去，你就记得啦。船啊都往啊，再是食两粒，毋是食两粒，船啊都往，甲船南瓜子啊，佮啊夹咧食哦。比水壶更加用啦，真正食到你就知影讲物件好，实在食到好用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喂，你好，喂，英豪啊。
3: 喂，你好。
0: 嘿，喂，英豪啊，好，请讲。
1: 咱今晚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说了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相思河畔》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无气焰，蔡伯今仔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一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甲囡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咱即卖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记，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天河那些客家菜，天河真好听啊！妈妈叫皮皮起床，较紧的起床啦！鸡公咧叫啊咧，叫几啊遍啊咧！鸡公咧叫啊，皮皮讲，鸡公叫我什么？鸡公啊，和我无什么关系啊啦，吼，对不对？鸡公叫几啊遍啊咧？啊！皮皮就甲因老母讲，我唔是鸡母啦，叫鸡公讲要拍鸡母，
1: 呀！
0: 呀，因迄个因查囝就对多才足好奇，阿爸阿爸，多才吼，多才是要创啥回头？迄多才，因老爸讲，多才连这胎这囡仔吼。胎啦，
1: 胎里、
0: 哦、母、啊，这个母体啊，
1: 母体连胎里、哦。
0: 简单的道理讲啦，哈、嗯哦，就是这囡啊，离开这个老母的这个的时阵了后，医生把这个脐带啊，也安尼个剪断啊，也拍一个结了后啊，就变多才个、嗯。哎呦，阿爸！迄医生，迄个道仔，他唔拍迄个蝴蝶结吼，安尼吼，迄个蝴蝶结较好看，靠腰迄唔是咧好看的啦，哈、啊！你有看迄道仔啊？有人啊，较深，有人较浅，你有看无？有啦，阿爸，我若去看人个草地吼，咧，这新娘咧娶某的时阵哦，讲哦，讲安怎呢？伊讲道仔那深深啊。也内底有底金呐、啊，哦，也那多财浅浅哦，新郎新娘烧酒烧金唔免，吼安尼啦，吼安尼，阿爸我知影，因老爸吼、哦、就讲啊，这个皮皮啊，啊今日是安怎，啊，也今日是安怎，皮皮讲啊，今日唔免上课啦，因昨暝恁妈妈啊，也有。生两个弟弟，你拍电话哦，老师，哦，一个甲讲，哦好，一个讲爸爸啊，这厝只要甲讲生一个就好啦。啊，先啊，开始讲生一个得，因为我真哦，甲讲生一个，我会当请假一天，一礼拜后佫甲讲生一个，啊，我会当请假两天啊，安尼，你啊，哟。囡仔人茫啊，乌白骗呢，乌白啊，做人啊实在哦，唔当啊乌白骗，无做人唔当啊无老实哈，安尼。有一个查一个查甫都对电影院看电影出来了，外面呢安尼雨阁真大，非常寒，看到边啊有一对情侣啊，一对查甫查某啊，安尼。亚查甫甲外套褪开，甲破伫迄查某的身躯、迄肩胛头的所在，吼、哦！查某又搁褪开，甲讲哦，互你满咧啦，吼、哦！你满咧好啦，较袂寒，你满咧，吼、哦！查甫搁褪开，搁对迄个查某的肩胛头搁甲满咧，搁甲穿咧，你穿咧啦，穿咧啦，吼、哦！安尼，吼、哦！穿来穿去，穿几下摆呢？河边的人看到足感动啊！哎呦，这查甫实在对迄个查某实在有好啊！啊，这对情侣实在有好，非常感动。这个时阵的时阵，查某就讲话啊啦。嗯。查某会讲：“你也是穿的好啦，我若穿你这领衫呐，回去。”阮翁若看到是要安怎样就好啦。
1: 原来
0: 这个查某已经有翁出来讨客兄，出来偷家己啊。古早时代讲讨客兄歹听，呀，把这个讨客兄改做偷家己啊。哦，安尼偷家己啊，哦，所以讲啊，讨客兄歹听啦，哦，安尼，所以偷家己啊。有一摆吼，即、這个因翁啊在腿啊，因某啊在吐啊， 腿啊，甲吐啊，两个住伫草地啊，拢咧做事，较早拢挂稻啊啦、烧草啦、啊捡残泥、捡落泥啦，有诶无，拢总有啦。但是吐啊，啊、这腿啊，因某吐啊，做个头家鸡啊，拄只人讲头家啊，卖讲头家啊，歹听，讲头家鸡啊，嗯，因翁掠较先呐、啊，要，啊，古早时代较早诶时呐。无像即马讲有汽车旅馆，会当讲哦，带去加减啊蒙特吼，较早无哩。若毋是带甘蔗，毋着带草埔卡哩。啊，即个客啊，即个吼，着带头家鸡啊，带草埔卡。啊，客啊着穿裙哩，哦，穿裙啊。因因翁掠甲先啊啦，困中昼一个醒甲看。因扣也无低咧，因翁吼就知影讲过去偷家鸡啊，偷下先啦，转走来草埔卡远远叫啦，叫啊，叫啊，甲恁爸转来哦，无恁爸该斩死拍死哦，哟，扣啊吼，好听到尔滚掀开，赶紧砍咧，转直接冲转去，叫啊。啥话呀？你叫叫咩子呀？怎个叫啊？无啥话啊？怎个叫？你去对？无啊！这水加干呀！无中间人怎个叫？叫咩子？叫咩子？叫咩垃圾鸡咪？我问你，你滚掀开我看嘛咧？结果叫啊！滚掀开甲看，无穿内裤。有去偷家鸡啊？无？嗯啊，一年尔，哼，你尔较好哩，一年尔，迄脚床配弦啊，迄个脚床高呀有叶稻草，每下照实讲哦，迄稻草个，迄脚床配安尼挂架呢，每下，照实讲啊，两个尔啦，头前头头两个较少个啦吼，迄安算少，好，啊，即嘛个。有一天啊，哥哎，困中昼，哎，叫无人，哎，甲看，哎，草埔卡阁无咧，无人啊，全走去隔壁一区甘蔗园，叫啊，干爸死转来哦，你茫在甘蔗园，恁爸哦，新疆园啊，甲你放块烧去哦，呀呐，一个啊尔，我转来，叫啊，叫不死啊！啊！无冲上站叫啊！啊！上到时啊，你唔困啊？站怎啊？要叫要死，叫要死，叫要叫要食了秘密啊！叫安怎？我问你，你走去对啊？无啊！甘蔗黄什么？我看到甘蔗，迄嘴会喘，去甘蔗黄食甘蔗啊！
1: 食甘蔗。
0: 我问你，干嘛呢？滚掀开我看嘛嘞！哦，滚掀开哦！迄脚床配，安尼有哦，甘蔗叶啊，都像要干安哦，会挂嘞。哎，脚床配嘛油啊，佫小可挂甲全顺。阿孟伟有无？有啊，钱呀，食靠皮靠我，安尼用用等到只啊，只头壳鸡啊，夹只安然呀，就要煮呀。啊，有物件好食，大家讲去食只。几个？照实讲，一个尔。我问你，你个脚床配吼，迄魂挂遐济，较一个尔。照实讲，若无恁爸要带你来去船长遐哦，要来去戆腿啊遐哦。无啊，两个啊，超两个尔尔。两个佫讲一个，你遐较好咧。但不是咧偷家己啊，都无路用啦，真正个。一查甫甲一查某去山啦，啊无台湾是落西北雨，呼，落甲的时阵哦，迄暗煞煞袂当转来，啊遐有人个草料啊吼，就入去人个草料啊，开入去啊，两个入去遐，
1: 蜜蜂
0: 伫遐住啦，啊拢脱衫脱裤，这样困一边啦，啊用个。迄查某用伊个裙，用伊个衫炸开啦。讲你若半怪吼，你就比猪狗精神较不如哈。安尼， 结果啊，规暝拢无安怎，迄查甫拢无安怎，
1: 困住哦，呀，
0: 爱困天光尔，迄查某都啊哭。我的目睭脱汤啦，我都想着讲哦，你哦，真正比猪狗较不如啦。迄一个三个尔，安那下袂乖哦，真正有影比猪狗较不如啦，要安尼。啊，即马哥两个哥抓水，哥一天啊，我那哥去山顶。啊，我三口哥打你，要安尼啦，要结果。伊即马是讲哦，啊无搬过好啦，吼、哦，有呾查某有呾用个衫裤啊，甲隔开，啊伊就过甲伊困啦，过甲伊困啦，讲甲天光啊，查某无安怎，讲我都只目睭脱汤啦，啊都无路用，啊你安尼搬过是要死命啦，啊，迄个啊，你安尼搬过是要创啥话，啊拢无安怎啦，晓、
1: 啊？啊，盖困啊，
0: 晓。无路用啦，哈、啊，啊，无是要安怎啦？你安尼哦，安尼，这是要到底是要安怎？你叫我搬过来是要怎？
1: 困该困阿母，无该困阿母。
0: 有，啊，搬过来，甲你困在你的边也唔好。啊，你拢无，拢未想讲要安怎咪？伊讲，啊，你着听讲叫我着爱搬过来，我着从搬过来尔。啊！你甲我安尼做伙，你敢袂想讲要安怎？要安怎啊？是要安怎啊？我爱当去问阮阿母，看会知影袂啦？吼，安尼啊！你当去问恁阿母。这查甫就啊，当去吼去问阿母，母安尼母啊，吼，迄较早因迄庄的人在叫母啊，唔是像咱叫阿母安尼，伊是叫阿母。哎呦，死囡仔是安怎？迄查某讲叫我吼搬过甲伊困，啊甲伊困，啊伊讲哦，我甲伊有哪困伫边啊，困到天光。啊，你有甲伊脱衫裤，有甲伊安尼安尼无？无咧，伊讲叫我倒来问你。哎呦，你这囡仔太戆干的啦！哎呦，啊你也无教，阮册也无读着啦。
1: 哎，
0: 迄套读册，迄唔免读册就自然会啦。啊，迄唔免读册啊，迄唔免教咪。哎呦，你真正也无怪迄查某啊！哎呦，无怪迄查某，真正也无爱插你哦，袂瘾插你，真正也啦，你安戆干呢哦！哎呦，苏东时较早，恁阿爸嘛无，恁阿爸吼，伊阿搬怪哦，拢跑搬山呢。我叫伊蛮怪，恁阿爸是安尼较低高高苦，我叫伊蛮怪，叫伊蛮怪，伊硬怪，佫怪，佫怪，自己怪到暗呢，好怪十几遍。哎呦，啊，阿爸。对啦，你对恁阿爸一支卡毛都袂掉，有够可怜咯、哦。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那里啊！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即个台湾思乡记这部呢是很甜的这部歌，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阿子说哦。
0: 罗摩尼多三克罗拉吉，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到了，未歹，播出频道，我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哎、嗯，因查囡讲，阿爸，我想要来学柔道呢。因阿爸，查囡仔人唔好学柔道啦。为什么查囡仔人啦有武功哦？什么人敢娶你啊？阿爸，你唔对呢。我若有武功哦，什么人唔敢娶我？唔娶我，甲娶较俗呢。哎呦，迄个鸡样都唔是咧用拍，要俗。我看唔通，哎呦，阿爸你唔捌，我爱学功夫，较袂用球哦，阿无，哎呦，到尾五十啊，佫无人要娶，人会惊死，怕死出，啊，自我学柔道尔，要嫁翁哦，迄翁安尼哦，安尼我怕死四五个，大家惊到怎样，无人敢娶我。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摆收听的即摆台湾思乡记啊，来我三片共享一下。
2: 今个改换两行来吃，我本食暗过来爱硬化个话吼，我食下纳豆食正好。
0: 嘿纳豆，
2: 嘿纳豆我较甘。
0: 啊，食暗过来紧继续练伊。
2: 嘿，拢练，拢暗食困起。
0: 你循环好就较好
2: 啊，我九十八啦，
0: 九十八吼，
2: 我家己大。
0: 啊，你有食食蓝莓汁无？
2: 有啦，我拢食蓝莓汁两粒，安那倒两粒。
0: 蓝莓汁你有感觉较好无？
2: 有啦，甲袂晓食放尿，
1: 照顾人家呢。
0: 谢谢吼，真正你讲
2: 好，因为较好食三顿的心态。
0: 国健无量，谢谢
2: 哈。我九十八呢，我你个你我话者你敢知？嘿，有重要。啊，诶，反调讲你九十八啊，讲嘿，啊，无想啊。
0: 谢谢啊！
2: 因为我拢公交到了，
0: 各个保养啊。
3: 你南京这边好啦，
0: 姐姐好安怎？
3: 姐蛮客过来，介绍我弟的弟安尼吼，起码存好两三摆。
0: 啊，你继续过来，姐继续豆豆保养的豆豆好。
3: 我把你挂三罐三罐，
1: 继续啊！谢谢啊！
4: 美女六合一，
1: 我饮料真
4: 好。我之前呢，拢有听恁的电台啦，一直无去买。温先生就甲我过来讲，啊，你不要去买来用看卖啊。我咧趁钱啊，不是咧趁钱啊，咧欢乐啥？啊，你若水，我操出是毋是做面子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4: 我就去买来抹，真的呢，差到抹半罐较加过去吼，变得加做油的啊，啊，就加较金嘛。
0: 有米啊，
1: 加好咧，
0: 谢谢啊，
4: 温先生过来讲，继续，
1: 哎呦，
4: 继续哈，我哩处理大有面子的，有面子加得多，进前人讲你袂歹，我就加做欢喜，今麦操出人个讲哦。恁某今嘛
1: 水
4: 加做油温，加俊点，搁较好看，搁较水呢。
0: 啊，阿妈某感情嘛加较好。
5: 加红酸，
1: 红酸，
5: 我有那拢用恁的产品
1: 啦。哦，谢谢啦。
5: 包括抹料的买也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5: 买了，啊，搁在南桂枝哦，直接救我，食了袂歹。南桂枝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1: 嘿，食了好安
5: 喏。啊，
0: 你有食啥话？
6: 买那多，我买习惯。我听你的嘴哦，吃三四年，我拢唔敢放长裤咧，裤咧食咧。
1: 照顾身体哦，好哦。
0: 过来哦，安尼较袂危险啦，较会通。啊，你食了安怎？
6: 那多哟，
1: 嗯，
6: 食了袂歹啦，啊都较袂麻，较袂酸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啊，就继续好啦，
1: 啊吧。运动
0: 啦，较会通啦，血路较会循环，较会好啦。
6: 是哦啦，是哦啦，我都经过中风。
0: 啊对啊，是啊，
1: 哇，这两个看你的呗，
0: 过来就好啊啦。
6: 有啊，我。唔当放平啊！我都拢无人。
0: 啊！你个食咧吼，配个有千万病都未发生，较袂安尼搞搞毛病啊！
6: 有啦！啊，我即摆一日食两点尔尔啦。
0: 哦，保养无要紧啦。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你有考试无啦？
7: 脚嘛有差啦，袂歹啦。
0: 食咧吼，加做好行，加好洗，甲啊个脚手嘛加做好。
7: 你订产品，
0: 南瓜子，
7: 给你订一
1: 桌
7: 啦。
0: 你稍等
1: 一下，你稍等一下，等一下
0: 哈。最近嘛，都有人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颔骨啦紧硬，颔骨啦紧硬啦，吼，脚手佫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颔骨啦紧安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安尼拧几几啊。检查开血流、血高、血克、三酸高质管、胆固醇个管吼，暗时啊，佮有当时啊，佮食宵夜。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的，伊也改正新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甲检查看卖咧吼，啊，毋则知影说咱人忙提起，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卖讲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厝内老些人中风哦，厝内人偌艰苦呢。最近那多人，你要赶来甲食，食这卖往塞来塞去，食这较长血时话，你着记得啦。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吼，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尿放到尾用滴个，要放无放紧紧，也着讲哦，啊，去年放尿选过去，啊，今年放尿滴着个。去公共便所放尿，人别人放尿，啊人走啊，你还搁伫遐咧滴，暗时啊，装规暝定咧开放尿，一暝装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尿，即款诶，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看来甲食，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喘尿，拍者脚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啊尔。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公无感情啦，无偌好。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食食咧，你就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昨天那多晚，甲昨天那杯几个夹了只，可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大钱啦。而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一罐啥一罐，开冤枉钱哦。 所以咱甲你介绍即款美女，你可以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地吼，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个样看啦，都有人缘啦。咱甲你介绍即款美女，你可以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让你青春永驻，让你安尼啊，重登个青春，重登个少年，也让你安尼哦，去摸来到地啊，足水眼一个看，你进来来个保养，水到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呢吼，啊，赶紧全国300+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呢，天花爱铁打不通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首相机的节目，
1: 平
0: 安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哈。
1: 嗯
0: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啊，药房伫底唔知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拢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哈。啊，咱即卖当点歌，0800664499哈。喂，你好，喂，好啊。
1: 喂哦。
8: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嘿。
8: 江都业务。
1: 江都业务呢。
0: 好。
8: 对
1: 对，好，我这样
0: 吧哈，
1: 刚多呀，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
0: 哎，
8: 那王刚才在点那个醉茫茫，
1: 醉茫茫哦，上唱的这条，刚才没人点过呢，
8: 美俗的唱，美俗唱的，都点了，
0: 美俗我没听过，
1: 没人点过呢，我未得别没听过呢，
8: 还没听过哟，
1: 有啊，
8: 都无糖嘞。
1: 古糖哦，啊，没人点过嘞，咪，迄个
8: 台
1: 语歌啦，醉茫茫哦，没人点过，我都唔听过这首歌嘿啊。
0: 靠流行诶，靠流行诶，你点咩歌曲嘛，没听过。
1: 啊，不来换一条来。
8: 好啦，无换迄条做大西港啦。
1: 痴情大西港呢？
8: 哦，昨天哈。
1: 诶，痴情大西港，
0: 蛮多唱歌啊，姑娘。
8: 有影晓，
1: 嘿，咱唱歌嘞呢。
8: 啊，无你甲我唱一条，我爱听恁的歌。
1: 好，啥物歌？
8: 昨天嘛，啊，
1: 麦个歌。
8: 青菜，
1: 青菜哦，好啊，逐条拢互你听。
8: 拢好听，呀，你听拢真好听啦。
1: 哎呀，你哦，
8: 恁两个唱拢袂歹。
1: 哦，啊，恁妈恁制作上大嘞，逐条拢唱给你听。嗯嗯。
0: 喂，你好，喂，你好啊。
9: 喂。
0: 嘿。
9: 我唱歌。
0: 好。
1: 来哟。
9: 不能吃的要多。
1: 粉红色的腰带哦，
0: 嘛唱啊袂外久个。
1: 粉红色的腰带没有，
0: 无啦，
1: 无啦，
0: 唱啊袂外久啦。
1: 迄是迄个啦，迄是迄个阿爷卡波声啦，你搞错。
0: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
10: 喂，
1: 英雄
10: 小
0: 玉。哎，
1: 你好。
0: 啊，你是在困呢啊？
10: 点点点点点，翠心花。
1: 翠心花呢？
0: 好，
1: 翠心花哦。
10: 谢谢。
1: 哦，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大狗美女。
0: 嘿，你好，嘿。
11: 我点一条《江东人》的纯正曲。
1: 惊，哎，拄啊唱过呢咧。
0: 拄啊唱无偌久。
11: 拄啊唱无久
1: 哦。哎呀，白话的十五戏
11: 之间。闽南人啊。
1: 闽南人哦。
0: 好。
11: 哎，五点六点的嘿。
0: 好。好。
1: 五点六点的。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哎，英雄，小英。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我。
1: 哇，他自己断掉了咧。
0: 你顶怕哈？
1: 你顶怕哦哈？一个断掉。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嗯。
12: 哎，英雄。
0: 哎。
12: 啊，这间秘密古井，
1: 秘密古井哦，秘密古井，
0: 好，好，谢谢啊。喂，你好，我英雄啊。喂，你好，我英雄啊。哎，啥人？喂，你好。
1: 喂。
12: 喂。
1: 嘿，你好。
0: 哎，拍戏啊！
1: 他们都爱家己登去呢。
12: 哎，登瓦件，瓦件，瓦件。
0: 好，
12: 我点歌。
1: 好，来。
12: 飘浪记录。
1: 飘龙记录呵，飘龙记录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英雄啊，拜托下哈，啊，确实条迄个凤霞。
1: 凤霞，哎，凤霞。
0: 凤霞嘛，唱我袂外久诶。
13: 啊，搁拜我紧啦。
1: 搁拜你爱听这首哟。
0: 好，好，
13: 好，谢谢。
0: 喂，你好。一光你啊，电话拍起，我一定会来接。你唔好。 你无两贵钱啊，无人敢接你了，因为拢满山。
1: 哎呀，你慢一点。
0: 啊，你即马电在第二，
1: 拍啊，得个第七，
0: 第二拍第七啊，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安排这首《惊船人的爱》哟。

0: 敬准人的爱，
1: 敬准人的爱。
0: 来，今麦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吼，来过来，我来。
0: 今麦收听节目叫《台湾思乡记》，现场电话0800664499哈。来，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哎呦，那是有一天哦，那是有一天安怎？
0: 那是有一天，我未记得你的名。嗯，
1: 未记得你的名是咩？
0: 而且我来再讲，那是有一天，煞未起一趟千苦。
1: 别吧，无千苦走出去，
0: 人会。人好，人好，伊较凶诶。哦，来。

0: 非常好听的一条歌吼，这做了台语歌，做了安尼较有水准啊，较好听。含鸡鸭哦，两块歌拢不下上，不输上下。
1: 啊，
0: 拢真好听嘞，鸡鸭嘛做了真好哈。啊，这一条歌嘛较好听哈，所以好听的歌流行足久的哈。来，即马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个。
2: 第五关啊，你、啊，实在面实在变足济，我嘛食伊我纳豆嘞。
0: 美女六，你听看卖嘞，
2: 有够水咯，
0: 几多少年咯？
2: 实在拢无捏紧，
0: 哦，
1: 无捏紧哦，真好真好，
2: 真好，真
1: 好，真水。
2: 我食伊我纳豆，我本来靠我会小可比比白白，啊，食第五关啊啦，都拢同齐关我。
0: 啊，即摆食嘞，
1: 即摆食嘞，
0: 有较好
2: 个味
1: 啊，啊，真好。
2: 我四十外岁啊，搁咧买工做工嘞。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每年六合一实在足好了，哦，安尼你甲抹抹咧吼，伊也足紧吼。伊也唔免瓶瓶罐罐，足紧你甲抹一层一层地吸收伊吼，啊无只天遮热，哎晒到到地吼，日头遐炎吼，啊晒到到地拢乌飕飕，叶茎阁侪足臭老的，即款美女料你也抹无掉，搞无彩吼，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手了搭，将咱美女料轻轻薄薄甲抹只掉抹只匀，颔棍煞摸，顺煞抹只，无你面抹较水个，迄个颔棍乌飕飕，叶茎侪安尼，敢袂看见？就算甲抹抹咧，吼、哦，出去哦，唔免瓶瓶罐罐，无论查甫查某讲，哎呦，啊，你即马当个遮少年，遮水啦，开钱唔只有价值，吼、哦，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啊，美女六一上水，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语暗紫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也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哎，讲我足久无弹迄个幸存民谣思想机。我即马来个弹一个啊，叫做啊，
1: 金花啊，
0: 金花啊，上山去饲
1: 羊啊，
0: 要
1: 足可怜哦，金花啊，足可怜哦，
0: 迄个做苦瓜军人里哦，可怜。
1: 因阿金拢甲苦毒吼。
0: 要啊，我来个唱一个《思乡记》的哈。

0: 要来坑我，这种唱现场的，无这边
1: 死啊香啊，
0: 死啊香啊鸡，
1: 哦，足可怜，金花啊，真可怜。
0: 我来三片刚唱一下。
2: 前我的板机子哈，哎，今天我听你咧讲有效吼，啊，我食差不多第三罐啊，本来爱用手拗来，爱用另外一支手甲扳落去，现在改善很多了呢。
0: 那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顺完的结束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伫咧2万左右上好，手悬啊，莫伤低啊，好。你若脚会麻啦，啊，骨啊紧咧硬啦，头壳戆起嘛，拢会好。来串嘛好伊啦，豆豆啊吃，但是要有信心，豆豆啊吃伊绝对有效的啦。
1: 因为咱这不是药不搭。
0: 啊，你莫讲，我今日吃，明仔载两三天就想要好呀。豆豆啊吃弟弟较好。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心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昨昏那多人，那吃着的人拢饿到，吼、哦！你要豆豆早时甲吃两粒，暗时也吃两粒，吼、哦！吃两个月了，你会当检查看这物件好歹，检查就知影。昨昏那多人，啊，昨昏那多人，甲昨昏南国子哦，美国进口的，你也夹咧吃哦，吃吃你会讲。吼、哦，实在有好，唔是好尔，食只比水牛肝较用啦。每年六伊抹抹咧有够水啦，吼、哦！啊，等下赶紧哦，全国300开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要买无方便哦，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3: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与暗之色》哦。来，稍后来安排这首《Kimi do Izumate mo》。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这名字大家心情放比较轻松的不那么紧张、生活比较自在的、想比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讲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啊，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佮咱人，吼、哦，对不对？啊，而且咱的国家佮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也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麦，佮甲活一边啊看麦。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够一遍的机会哦，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真热吼，大家记保重家己哈，爱照顾家己哦。啊，那热哦，水分都补充有够，唔当热着哦。那恁那客家乡亲啊，今家哦，水分也过硬吼，希望呢，大家要补充起个哈。迄过硬吼，记得水分都补充足来，莫变也多哟。英雄甲小雨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爱记啊，唔当去食毒。为食毒都咧足凄惨嘛，食毒过去开车咧，啊弄死规片咧，看啊偌可怜咧，真正有影所讲吼，希望讲大家唔通食毒
1: 啊，
0: 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哈，大家平安健康，来听蔡小虎唱歌，唱爱人啊，醉落去。

抓小号，抓上阿姨呐，追落去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哟。这个阿姨呐，追落去哦。感情的问题，咱大哥，咱先讲这個、好中国啊，中国的山呀吼，因无进山呀，咱台湾人心肝偌好嘞哦，甲因去，甲金门的人去啊，过因甲因做酒吼，再过高粱酒吼。啊，台湾偌济人哦，去遐教因农作物，种山啊，种奶子吼，甲咱台湾农产品拢啊教教下你啊咧吼。即、這个中国的山啊，去予另外一个国家甲列入禁运，毋通吃来，因为因个山啊验出到27种以上的吼有害的生物夭寿骨咯吼，夭寿骨。会定看中国的影片哦，因咧做啥物拢滥药啊。嘿，啊，鸡卵鸡，唔是真正鸡卵，用药啊灌灌的，吼、哦，迄唔是真正鸡卵，安尼有够厉害啊，吼、哦！中国的山呀，吼，去哦发现到27种以上哦潜在有害的生物，尼泊尔啊，吼、哦，吼，收紧中国吼、哦、这芒果进口的规定，嘿，因即嘛吼买较严的啊，尼泊尔伫咧植物检疫甲农药管理中心吼咧进行病虫害风险。而且分析了后，对这个中国进口的新鲜的山药吼，实施了更加严格入境的要求。这个新规已经伫顶礼拜就开始生效啊，吼！而且旨在啊哪呢？防止高风险的病虫害传入来尼泊尔，同时也要确保着进口的产品符合着更加严格植物检疫的要求，安尼啦。尼泊尔这个植物吼。检疫哈，甲农管中心表示，伫迄个中国的山野当中，发现到27种以上哦潜在有害生物，其中有8项已经被列入哦尼泊尔政府公布的禁运的名单，另外19种嘞哦被认定是新的风险。一粒山野尔，安尼药啊全遮济，惊死人家啉去食吼。所以进前吼，尼泊尔已经对金蕉、银杏。鹿奶、杏仁，吼、哦，甲即个果仔类等等健康农产的品质吼、哦，实施类似的即个植物吼、哦、检疫的要求啦。那么尼泊尔的官员在咧讲吼，因即卖要来收紧来自中国的山野进口，吼、哦，要较严格甲因检查，哦，因要确保着进口农产品爱符合着尼泊尔的生物安全标准，哦，出口国必须爱提供了植物检疫的证书。爱确认着吼，这个物件符合着尼泊尔进口的要求，而且不含受管制的有害生物。尼泊尔的病虫害吼分析风险无，就是咧评估出口国家是不是有病虫害。那么病虫害伫当地环境之下，吼伊的这定植的能力，也佮有潜在的这经济，佮有环境的影响。所以植物检疫跟农药管理中心已经完成400种至500种进口农产品的风险的分析，而且持续在进行哦进一步的评估。那么进口哦，这申请透过尼泊尔国家单一窗口系统来处理，货物哦，伫个边境哦，而且边境口岸接受到这实体吼的检查个抽样。哦，必要时要进行实验室的检测啦。如果发现到货物佮含有受管制的有害生物，会将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规定退回，啊，若无就销毁安尼。哦，惊到吓死宝宝哦！安尼验出了27种啊有害生物呢。嗯，安尼一个山野呢吼，哎呀，啊那这个吼、哦，吼、哦，这个台中吼、哦，一个女性的公务人员。讲伊拄着桃花劫啦，吼、哦！啊，伊损失274万，啊，这个、车手吼、哦、拜九天玄女，啊，托梦劝善吼、哦，啊，感觉唔听，安那讲来？台中这个姓黄的公务人员，去年啊，透过这个交朋友软体吼网络，哦，去予这个诈骗集团甲锁定，吼、哦，甲骗加入着假投资的平台。哦啊，足侪届吼退换虚拟货币，哦啊，损失274万。台中市兴大吼巡线去破获，抓着5个人，其中担任面交车手，这姓李的查甫人，因当吼
安尼虔诚咧供养哦，九天行礼，伊自亲哦，曾经哦得到生命托梦哦，甲伊灌溉，唔通做歹代志啦，晓啦，歹路唔通行啦。赶快伊赶快即辈不过持续咧犯案，安尼你拜伊要创啊？你拜伊你无信伊啊？伊咧甲你讲你唔听啊？性格会食果啊？甲你讲安尼呢？你知你做歹囝，甲你讲你嘛是执迷不悟，对不对？台中地检署即阵啊，真真吼，伊即早起做甲起诉三个人。即台中市刑台警署队吼，伫个去年一月吼，人来报案。即个差不多三十岁姓黄的公务人员，哦，透过即个交友的软体来交朋友，哦，叫诈骗集团成员给锁定。哦，该邀入去百万小学堂吼，赖啊，投资的群主，啊，搁加做这个理财的这专员，用这高压吼，而且获利啊，改成哦，成伊这入去吼，这个假的平台内底，哦，啊，伊就储值啊，投资安尼，啊，这个诈骗集团落尾介绍吼，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伊也机会，哦，加做吼 LG 的币商，哦，啊，加这 D2 的币商。哦，啊，甲这个吼左囡仔吼，啊，甲骗个换只虚拟货币，啊，因为这个左囡仔吼，伊做一届拢兑换，损失274万。这生意来提钱了后吼，搁一站一站搞起哩吼，而且成员造成着金流的断点，啊，对这当中伊抽2%至3%的手续费，一直甲这个姓黄的女性吼，这个公务人员，伊发现你哪拢无出金给我。你哪能无红利给我？伊才发现讲伊被骗去，赶紧报案安尼。啊，这专案小组伫咧去年四月就取这个搜索票吼，去这个姓李的查甫人的庙里，伊住的所在，给伊逮捕到案，给伊查扣手机啊，个现金、虚拟货币流向持续的溯源吼，找无啦，溯源拢找无吼。啊，这个检方即阵啊，依早去做甲这个姓李的三个人给伊起诉安尼。经我了解，这姓李因倒有共享着这个声明吼，九点行李，讲曾经托帮你家己讲吼，叫伊做好代吼，爱做善人，唔能做歹吼。但是伊赶快将这赃款挥霍吼，去买豪华的这修理车代步，哦啊难得发梦啊吼，爱做显见声明嘛，无多保庇吼，不法之徒啊。这个台中市刑大队队长伊就呼吁，诈骗集团定利用这社群的软体吼，咱今嘛吼，咱今嘛诶手机也是电话呐。迄、那个外境卡来，伊会甲你讲，这通电话是外境的卡来哦，吼，国际电话有可能是诈骗哦。伊个会讲一摆中文，一摆台湾，伊早都收到，都听到。嘿，伊讲哦，这通手电话是从国际打来的，有可能是诈骗哦。佮讲这通电话是对国际卡来，可能是诈骗哦。哎、欸，安尼甲你讲咧，我奇怪，哪有人用这个国际手机卡？我他妈听袂通啊！伊就无讲话啊，我甲挂掉啊。就接通啊、哦，接通啊，啊，迄就是诈骗嘛。我也无外国的朋友啊，他会卡外国我，对不对？嘿嘿啊，欸，即马安尼袂歹哦，即马这安尼袂歹哦。伊甲你讲你这是伊个讲中文，佮讲台语啊。哦，接通电话，吼、哦，是国际电话，可能是诈骗集团哦，嘿嘿，可能诈骗集团哦。哦，你看，所以讲哦，你唔能乌白讲投资有钱，地咧地好少啦，唔捌卖假捌啦，嘿啦。未破卖过假破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着钱得咧就好啦，免想讲哦，只钱得咧，搁翻两倍、翻三倍啦，吼、哦，你阿婆啊吹鬼咧，我甲你讲要翻几倍吼、哦，所以然后疑似那种诈骗的代志吼，爱紧紧卡110，阿婆着反诈骗165安尼，165你也未紧紧卡110，伊讲哎呦，阮囝啦，都讲要甲我讲要调钱咧，这卖真啊假，紧甲警察讲，啊无紧卡互恁囝。对不对？啊，不要把门卡下，啊，你也无惊啊？哎呦，啊，我无惊哦，哎，空闲的哦，啊，都紧张啊，人啊急到失地啊，对不对？未紧笑啊，我也无惊啊，讲要卡我，我惊要甲我借要爱钱，啊，无要用剁脚剁手呢哦，好紧张起来，要紧张安尼啦。哎，搁未用笑，你拿我贵嘞？恁祖妈无生囝吼，就是安，毋是讲是毋是？啊，所以讲有当时吼，哎，这个爱人是爱急中生智啊，哦，啊，咱是人啊，急着失地啦，吼，失去了这地位去啦，安尼对唔对？嘿啦，吼，食力你啊哩吼，好来听歌，听男人情女人心啦。

0: 问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单氨酸嘛吼，啊，再不形成溃疡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叫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咱的疲劳，人也呢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那
1: 心跳啊，那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0: 哦，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好、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相对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始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老血，我不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就是伊血一直流出去。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啊，有诶，即个较有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情况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即、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更加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 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铁啊，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又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后边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的胃肠无法度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也阁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震动，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时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袂够，营养吸收袂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歹治。
0: 我有知吼，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阁
1: 会使做化疗，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几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感情无。 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弄破到叮当个，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秋嘛，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性。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伊到老表贵，伊迄是渐渐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样要补？哦，你要补这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没卵，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回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有法度讲，有法度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活，才有法度生吧。
0: 哦，
1: 是。你管理上就
0: 先。你讲问专业就知影。
1: 啊
0: 无我安吉，我点两个诶，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庭医师就诶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来合成哦。
1: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我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高，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
0: 哦、
1: 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作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哦、把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
0: 嗯，
1: 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吼，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袂堪袂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贫血出现咧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话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血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 当心去啊！
0: 真的，
1: 一体来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以及的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哦，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没卡米啊，
1: 没卡米啊，哇！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哎呀，无病本哦。啊，就讲讲开刀等下，有人当作虚弱，有人开刀等下三四个就等下呢。哇、哦，迄开这刀开偌济钱呢？做化疗开偌济钱，自费的结果呢，未卡命，因为无血啊。啊，无啥政府已经带去捐血，血足重要。无血医生敢开刀啊？病人若无医生吼，预备这血，唔敢开刀啊。开血结果你若病血嘞，对不对？你不是因为有咪这病死，你是因为无血开血了，你无血死的呢。所以政府拢叫伊捐血，但嘛讲啊，逐个月都不是都咧捐，都咧欠血，全台湾拢医疗院所拢咧欠血，拢叫大家去捐血，血足重要啊，无血就爱死啊，无血就无命啊，对不对？啊，啥开刀当个病中病，啊都无胃口啊，真正袂想要食，啊食嘛袂吸收啊。他落去嘛，未补啊，对吧？所以未补、未食、未吞的是啥？用啉的，用啉的。哦，咱常咧讲的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酰酸、胆氨酸，达到过程医生讲胆氨酸。你要生肉，爱先生血。你无血，要对生对肉来啊！你无血，要去做肉出来啊！是不是？对啦，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哈！咱来听飞青唱歌，唱鱼唱。

0: 得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
1: 我进广告，
0: 爱勇敢，派出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
1: 得力雪利旺，
0: 咱的八爪园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汫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啊，毋是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歌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姐你好啦，
2: 我今日又去提啊啦，
0: 没有你提啊呢，
2: 我一定五口啊，
0: 提咱的香香提五口嘞哦，
2: 有
0: 五口多十支，
2: 提21罐的精灵，3罐的维他干，
0: 哦，你拢一直咧顾精灵看偌好，
2: 精灵加 QMB， 我前8月也有过提7组，
0: 哦，啊你都即马甲老公做伙食，你老公啊即马互你教教，会晓知影要食才好啊你，
2: 吼，对，嘿，哦我啊两日无食吼，紧急干的呢。
0: 有影，你甲看，
2: 恐怖的呢！
0: 救紧救干嘞哦，救卡多爷吗？
2: 嘿，
0: 好，迄做听一听，
2: 惊呀，迄真正哦，都恐怖的，
0: 嗯，真的啦。啊，不过你看，翁仔即马甲你爬山看完，你嘛足欢喜的啊。
2: 嘿，对，
0: 哎，真的啦。
2: 以前哦，查甫的哦，你也顾好，拢比查某较勇。
0: 有影，因为咱
2: 拢较懒，
0: 现在顾勇敢，勇敢在做一工课，但拢做心神了。
2: 你话我去骑啊？真正活动哦，活动自如啦，
0: 有够好诶！
2: 大家都嘛换心身呢。我10年前破病了，师傅就叫我甲回袂记哩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0: 啊，小英姐，恁儿子诊所是主要是看啥物啊？
2: 耳鼻喉科。
0: 哦，是耳鼻喉科专家嘞哦。
2: 对哦。
0: 啊，其实伊做医生做无用诶啦。啊，恁阿爸啊，恁两翁仔某顾勇敢哦，对来讲是足大福报啦。
2: 真诶。
0: 真诶啦。
2: 我就是拢甲阮翁
0: 仔讲。嘿啦嘿。
2: 其实咱。五囡仔上好的财产就是卖给因拖累，
0: 真的，
2: 咱爱健康，
0: 有影，哦，够赞，拢
2: 两个人一当多吃20罐，
0: 哦，那你也看，
2: 我灌21罐，
0: 安尼吼，而且咱的秀英姐，谢谢你，
2: 我去福寿山满棚果，
0: 你问我爸去，
2: 背上紧的咧，
0: 你背上紧的哦，你十当前做化疗人，你怎啊背上紧的哦？
2: 有
0: 有听听起来好，你家长做教的吼，有听爱听，翁阿婆做个性的勇敢。
3: 一直食，阮食食几啊项呢？像你这个我就吃很多了。
0: 像我的六大条安尼哦。
3: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翁阿婆那才有观念嘛？
3: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咱讲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吼。
3: 嘿啊
0: 嘿
3: 啊！
0: 哎，我赶紧搞掉无啦？
3: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70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我心中叫来了。
3: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啊。
0: 哦，表示有咧顾心脏咧。哦，交翁仔某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哦。啊，趁钱有所心咧，爱国咧办活动，能够精血力旺，八赞全面，活力民宿，全年份啊捡起来，哦，一定会好呀、啊。而且加赚几啊万啦，哦，祝大家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全台湾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型的对你健康听啊听啊，过爱关灯来听，你真正变勇敢。哦，啊，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老牌子老字号。对着咱咪咪啊笑，讲无忘德力公司的脚步咧行，听众朋友愈来是愈勇敢，哪行脚步哪大话，讲话哪来哪大声，因为因愈来愈勇敢。谢谢大家欢服务吼，谢谢。来哦，咱来听桂金发先生唱哦，《雅物抒情》。

哎，今日新闻拢报迄个王凯有无吼？因八点档的迄个哇吼，迄、那个诶、那個、过用去。啊未两个月进前，迄、那个傅子淳啊，迄嘛是四十几落死啊，好无？伊去病院，甲伊某急诊的呢。啊，急诊的医生要甲伊做处置，要甲伊做，伊讲好啊。啊，结果安尼讲都死啊，无有无？吼，迄、那个，迄、那个网友拢心碎吼，心碎啊！吼，两个人同框，灿烂的笑容，两个拢无呀，吼。用因去天堂干杯的啦！即、这个台湾演艺圈哦，短短两个月内底哦，连续两个查甫的明星，即个傅子淳猝死了后，四十三岁吼，即、这个、男星吼、哦、王凯吼，伊伫咧长嘛吼，伊长佫被发现伊猝死台北市大安区的大所在。即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吼，台湾惊一跳。前一天王凯才甲经纪人通电话确认工课吼，而且工作班表吼安尼。想要到隔天讲人归用去啊！哎，我就是这个新闻吼，我昨暝要困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昨较忝，我昨去就昨去三拿溪，去三拿溪哦，迄、那个松茸瀑布啊，哦，昨有够水的水景，去遐一摆三拿溪，但因为三拿溪进前吼是绣球花大开，哦，满开，伊即马进出侪绣球花，够水的水。但是迄两礼拜进前，你也去有够水，阮即摆去有较冷尔吼，较冷。但是还阁有几粒足大粒哦，比我头较大粒。迄大粒的小球，我有够水的水。昨哦，昨是伫无啥落，无啥

开业到迄个三林西大饭店的门口，哦，遐遐就一排人停车嘛，停游览车嘛。啊，伊头前做一个足空旷的地吼，也会当停车，较袂行很远啦，吼，较袂行很远。啊，恁若爱行就行，无紧吼，恁若买三马 K 七，啊，但你三马 K 七到即马无接驳车通坐哦。哦，咱进前无伫个接驳车坐，要坐去花园无？吼，会坐一段尾花园，啊，未对花园开始坐去头前迄、那个，佮后壁上大地松林瀑布有无？吼、哦，诶、欸，迄个松林瀑布。嘿啊！但是你若来到这个松龙瀑布遐哦，这段路即马差不多半冬内底拢无通坐交通车哦。你来知影，昨嘛拢塞轮椅的吼，讲哦，迄足忝的有无？嘿，有这个塞轮椅的。吓啊！因为遐咧做路，因遐要做，因为你若去山脉去，你就知影要用行，要行入去迄个花园遐时阵，有当时遐若是迄个牡丹咧大开的时阵，迄个所在遐，遐先坐接驳车入去倒。哦，啊！但是即马遐无车坐啊，因为迄规条路拢尽量咧做了，要做步道，要做步道，伊车还车，啊步道还步道，嘿啊！所以恁若会行，堪咪行落去行，啊是漳州苏回漳，转去米山嘛，迄大饭店是食饭，先饭食差不多两点半，才开始行，啊要头啊，原来你湿铺呢哦，啊你雨伞夹咧，湿铺啊，尔行哦，足舒服诶，漳山嘛，去18.8°，你看偌舒服。吼、哦，迄秋晴，啊，若落去平地上无拢30度、32度，对无？吼、哦，啊，足舒服，安尼行，倒落行到迄、那个吼，咱咧看牡丹花，看郁金香遐，哎呀，遐即嘛咧做作，吼、哦，啊，着搁往前搁行，都用行呢，都行搁行遐松龙瀑布，吼、哦，哎、欸，即阵啊落雨吼，啊，迄松龙瀑布水足大江诶，吼、哦，咱看者有够赞诶，行起来喷火手，都欢喜，啊，行起来喷火手，哦，行足久诶哦。人因阮要入已经2:30嘛，所以人拢溢出来人较济，入人又像像剩阮两个，吼啊，到尾啊，佫有两三个，吼安尼行，足少人，去到松龙瀑布超10个人尔，伫遐小拄着啊，规小会超10个人尔，吼、哦、有够舒服。啊，要等下都无行点啊个咯，换行迄条步栈道，迄条栈道，因为都无共款路，无行惯咯，等下呾对个栈道对个溪坡安尼行。啊！伊拢查无，查迄栈道啊！哦，迄条步道吼，迄栈道足舒服诶。啊，有较远啦，行迄有较远，但是足舒服诶啊！迄规个土块拢像人迄个枕木吼，做成迄个铁基路诶枕木，足大块诶，往看啊，排规互你行。啊，迄水流诶声，鸟仔叫诶声，遐写蓝色诶，啊，鸟仔叫诶声安尼，啊，听迄水流声安尼，啊，豆豆行足舒服诶，吼，迄分多钟啊，行啊，慢诶，豆豆行。头仔都搁一个翁仔某伫阮头前，尾仔因行较慢，因我哪行哪听日本歌吼，啊行，用手机仔听，啊伊互阮拼过，了因都无啥样款嘞，因阮都一直行搁行，哎行搁爬悬去有无吼？哦，足舒服诶，爬悬去落着是落迄个牡丹园遐，吼会对面出來，啊你但你行栈道足舒服诶，但栈道较远，比你原本行过吼，迄个柏油路较远。啊，但是舒服啊，吼、哦，真是足舒服，都无啥好啊。哦，安尼规路安尼行，等下到车场，差不多5点外，安尼是行，安来回啊，豆豆行呢。啊，有拄着有，我已经要出来五点，还个人要入面呢。嘿啊，吼、哦，啊，都舒服啊，很舒服。所以咱台湾现在袂歹，你山哦，它起来就凉，避暑啊，哦，避暑吼、哦。那较近呢，就过迄个半季哦。半桥做凉，半桥呐17-8度，咱南部呐，咱平地呐才33度、35度吼，去你到18度、19度安尼，像咱山嘛，肯定足舒服啊。啊，开始行就无雨啊，雨伞拢收起来，倒去行去看咧松龙瀑布。咱唔知有人往去遐看无吼？咱嘛足侪游览车哦。啊，松龙瀑布吼，足大江，切切流安尼，长切，足大江诶。哦，伫遐喷咧雨，像心情走。我本来是长等足忝诶，等下才买到8点啊。实在足忝的，想讲啊，规天无陪阮添丁哦，我搁载我阿妈载老老的，吼，搁载老老去带伊载伊买饼，搁转来吼。迄想讲吼，下摆礼拜买走远也够忝的，但因为我昨暝在看这新闻，忝嘛紧啦。咱人搁活忝嘛紧，咱是去佚佗的。你看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话伊才43岁尔呢。迄、那个王凯啊，哦，伊是43岁尔呢。啊，迄个傅子淳啊，伊拢演8点动的无？迄拢40多岁人尔呢，你甲看，啊，佫一两间甲恁分享迄个牙科医生有无？迄拢40几岁、42岁尔呢？迄伊即个心脏科医生，即阵仔哦，
这个少年的呀，拢足紧四十几个足紧造成忝，疲劳啊忝，因为压力大。你像因咧八点钟，拢讲哦，爱连续紧拍无，因无库存啊。你无紧拍，无透明拍袂使啊。安尼钱透着，开也无着。所以咱人的压力吼，甲这部袂困，会形成体内会生歹命无当紧吼。你的规个循环拢变无好去，精神若无暗时袂困，你循环就变无好。所以这部困一定爱困。哦，你总其实你总啊足忝，但你爱困，爱困的落眠，安尼是足重要哟。你一天无眠，毋是三天四醒尔呢？迄是影响着你规个慢性病起来，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内分泌失调，你全部拢起来。年久月深了，你身体哪会好？袂好啊！你身体若无循环无，你心脏就对啊。啊个天气若热，拢着心脏。因为我定咧讲哦，天气热拢着心脏，所以你若讲心脏闷闷白白，紧去找心脏科医生、专科医生哦，毋是去看眼科、看耳鼻喉科、看迄个肝胆胃肠科，毋是。你赶快找心脏科医生看，就看到底原因是出伫底个。啊，所以讲我话不爱等，我本来一项物件放伫遐哦，我拢唔敢用。我会知吼，你洗面，我要摕来用，我不爱等啊。我想昨做听种啊，拜来不爱礼拜不爱走远啊，加忝的。我看到伊，我袂忝啊。人生就是安尼啊，等你会惊走的时阵，你就去佚佗吧，对吧？物件莫放啊，你像我拜选分享黑幼龙有无？伊个同学无七八十岁，伊来高雄，爱无讲伊个同学因太太过用去，伊咧甲整理伊遗物个时，一条丝仔巾足水个，迄条丝仔巾因是去纽约，去纽约，去美国纽约买，迄足贵个，迄名牌，含飘头都无加，人死啊，无享受着。所以翁婿就讲哦，伊就听我讲，活在当下，爱要及时。你要爱啥物，你着甲用；你要去对，你着甲去；你要看啥物人，你着去遐看。我就好，我嘛无爱个动物件，我是保底底，唔甘用，唔甘摕来甲偷开来，无想我用才好，无想我想才好用。哦，所以讲哦，疼家己，惜家己啦。健康若用钱买，就是你著甲开啦。莫等下你破病哦，要健康时哦，散尽家财，命救袂倒来。迄时阵，简单讲，真正悲哀啦，对唔对？对哈、哦，活在当下。来，咱来听这首歌哦。单位唱的《你是一头鬃》。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的笑声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伫迄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何些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就伫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咧，抓切啦哦，安尼当啊因的真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囝哦，这五斤包的李头家的好野人囝，独生囝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咪咪，将来都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盖当哦盘碗底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呐吼。啊，甲阮穿了迄领洗甲褪色，阁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面啊甲一个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个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哦，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阵，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个，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仔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小姐，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小姐的手啊，本来是抓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呢。小姐点点无讲话。干那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喔，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片头用片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啊，就讲哦，这是阮庄家吼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个安臭酸味啦？好，我片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喔、好。就来陪少年，给你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秀姐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正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秀姐更加酷的了，咱讲的哦，刻薄啦，挑剔伫秀姐的碗公内底啊，吼，配烂啦，啊，佮用甜哦，安尼甲搅甲拉啦。切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沙呢，吼，足酷型的。你讲哦，查某人吼食较哦粗俗啦，才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你曾经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凹骨糙，啊，搁看双粗粗粗的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搁挂手指啦，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相对偏啊去，亲像吼去看有啥物粪扫同款啊。手机怎变成吼因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吼古奥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同款要做早就起煮饭啊，起远啊做食啊。但是阿神甲伊李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吼、哦，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配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吼、哦，就碰见一条吼、哦，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吼、哦，伊就硬热，硬热是手机偷摕啦。但手机跪咧大厅，和阿成即马用即个特扫吼，安尼硬削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龟给毁啊，伊嘛干那头咧咧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林里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丝仔根啊，是去予风吹落水沟啊底啦，卡伫个树枝啦。李千金看到嘞，干那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的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予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吼，足少吼记录吼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着低温的特报，安尼讲五十年来吼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庄头的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即个冬天就过袂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天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烤，怎感着啊？即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天扫袂煞，他空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畏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伊伫灶骹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的被尔。小家伊人个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啊，这个时阵阿星正嘛拄啊入来灶骹哦，拄啊要掼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啊吼，安尼面倒伫啊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等到甲气象。扫到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到袂睏一下啦。搁甲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即个台北未来千金新妇了。你看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就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静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然后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静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神风哦。透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成，佮这阿成姐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一对啦。强强加伊哦，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佮扭落来。拖出大门外口呢，手机的烧也未退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予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吼、哦，目睭用要拖汤，伊看到阿成，阿成，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予我休一暝就好啦，吼、哦，这个阿成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甲伊拖出去呢？哦，伊惊会传染哦，这个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通害着伊哈，怎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这样惨，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头顶管，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吼、哦，伊个球球较袂球，安那球安那管，伊用手咧揉伊个身躯啦。迄个时阵啊吼，
伊个身躯烧烤哦，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个冷嘞，亲像冰咧钻呢。吼、哦，伊强强个替家己个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啊！一步一步对钻啊外哦，已经脱地公背啊，爬去啦。手机为什么会要去经土地公庙呢？因为这经土地公庙是手机伊啊唯一会当去的所在啦。伊是为何一直为阿行祈求平安的所在，拢是伫这土地公庙家。迄个时阵呐，吼，伊的心肝底唯一的瓦壳，就是土地公庙啊。这间百年土地公伯，因为这几年来哦，庄仔头的人拢外流出去，拢在外口探食，少年人拢去等于城市探食，所以香火哦愈来愈少啦。这个庙顶的哦，而这个遐有几啊地吼，拢会漏雨啊呢。啊，这个庙公啊，伊嘛因为坐火啊，好囡仔吼。接起这个城市去饲啊啦，挖囡仔啦，这间庙怎变成无人顾的破庙啊？手机透明安尼爬啊，安尼爬，在风雨当中爬入庙内，身躯啊单高高单切切，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迄喘解哦，嘴唇吼，嘴气就咕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啦。特地讲爬身上，倒在这桌顶。因为足久的吼，拢无人穿啊啦，规身躯的阴压，身上的目睭吼，安尼微微啦，看向头前，伊的面呢，也是无表情啦。这个庙顶悬吼，庙顶哦破一空哦，人人，雨水对迄个空哦空旁哦，安尼流落来，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袂细啦，滴在身上的头顶呢。顺着这个吼面安尼流落来，哦，规层安尼流来，亲像脱掉光白啊吼，咧流目屎啦。手机伊就啾啾吼，伫这桌卡啦，用手哦揽着身躯，真正有够寒的。用最后的一个黑妹啊吼，对脱掉光白啊讲，脱掉光白啊，宝贝，宝贝阿行。伊若好个，我嘛足欢喜。尾啊，手机那讲啊讲吼，伊个意识渐渐怎散去？伊伫昏迷当中，伊伸手吼，还阁像咧揽伊家己个心情，安尼要揽呢？伊怎望出着吼？迄、个用红布啊包起来平安符啦。迄、个五当前，伊跪三步一叩首，所求来。而这个平安符啦，本来是要阿行挂伫个身躯的平安符，迄、个平安符因为阿行啊挂无几工哦，都嫌旧啊啦，伊都无爱，有够怂的啦，伊就甲等伫涂骹啦。手机看到偷偷甲伊揪起来，用布啊包啊甲好细好细，放伫个身躯啦。这五年来，伊只要想到阿行的时阵。伊就甲摕出来摸摸咧，就那像阿行用同款伫个身躯边咧陪伴同款啦。这个平安符是秀吉这世人唯一的寄托了。伊甲迄个平安符伫个手底啊，搭伫个胸坎啊，搭伫胸前啊，结果点点个流目屎，目屎流出来。冷风也吹过来，面顶结冰呢，安尼一滴一滴变成霜啦，看偌寒哦。啊，这庙外口的雨啊，同款一直流啦，切切流啦，风咻咻叫安尼啦。手机的身躯渐渐冷去，黑暗伊做一个梦，梦内底伊同款是一个五岁查某囡仔。伊踮伫个吼岸边安尼行，阿行伫后壁咧甲约，
笑甲笑大声的。天顶的日头赤呀呀，田园内底花开甲足水的。这天气做的，一歪这头，看到阿成咧对伊笑，笑甲足温柔的啦。伊想要行歪去，但是阿成的形影咧，煞愈来愈远啦，愈来愈暗，最后消失伫迄片地田内底啦。手机啊，伸手想要去摸啦，但是咧摸无半项，杀无半项。伊怎归去？伊怎个个点点哦？伊听一个声音，对远远传来了。手机，多谢你。迄、那个声音是特里公伯啊的声音啊。过冬天的透早，一个庄仔来阿伯来咧巡田园的时阵啊，经过这个土地公庙，伊想讲阿姐要甲拜一下。伊一行入去庙内底，看到神明桌卡，哪有一个人伫遐？阿舅我像一粒球同款呐！这个阿伯喊一声：“神长伫遐！”无人应。阿伯啊，惊我去看，伸手要甲伊摸一下，哎呦！去摸到这个人的手啦，冷叽叽，叮叮叮啦，拢硬起啊啦！哎呦，吼、哦！这个时阵阿伯啊，规个人哦，怎惊一个软落去啊？怎伫个桌卡绊一桌啦？大声话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庄仔来人听到声，吼、哦！规庄仔头人拢起来，船长啦，警察啦，医护人员拢赶过来，但是受计辛苦嘞。已经冷叽叽了，死亡的时间应该是透早三点至五点的这个时阵啦。哇，手机啊死去啊！好，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卜金龙》。

0: 用车的吼，吼、哦，那是在搞要收的。好来，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就是吼、哦、买几啊斤，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请，好，我等下听按起咧讲啊，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啊八，我想着做苦恼，我想苦力也是吼，啊我。哎，买头只，食只个，哎，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哩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吼，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了。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较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把最好。
1: 先福音落啦，祝安子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2: 瘦的拢45公斤尔，啊，食物件吼拢足够老晒。
0: 啊，会食袂吸收啊？
2: 系啊，拢足够老晒哦。啊，我听恁在报吼，等下在电话就去买啊。啊，结果吼，我正食这吼，哇，我正放几条，啊，我逐工拢有放。
0: 哦，啊，你会吸收啊啦？
2: 系啊系啊，我就讲你真咧咧，我就最爱听你的节目啊。啊，我就讲吼，甲你见证一下咧啊。
0: 谢谢。
2: 系啊系啊。
0: 啊，安尼我来请问，头啊拢袂几条，拢爱用老的。
2: 用老的老的那种线安尼无，啊，搁请放屁啊，我会惊啊，我足惊，我听恁话，恁在讲啊，啊，我就听啊，啊，我从啊听恁在报啊，我讲啊，无好来买看卖啊，啊，等下恁在报的时候，我就随去买。
0: 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咱咧出门出外，目较安心，较袂当时要转，当时要放，唔知影。
2: 系啊，我会惊啊，啊，我是放屁啊，啊，我从啊真拢叫拢足顺啊，我搁。
0: 谢谢啊，大便搁袂臭。
2: 嘿，对，系啦，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啦，啊，我是讲听你礼拜吼，我拢听你的重播啊，你听礼拜有做，我怎啊给你做一个见证？
0: 谢谢你，嘿，
2: 系啊，
0: 啊，祝你勇敢嘿，谢，拜拜。
3: 食饭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3: 哦，多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3: 嘿，啊，好你面书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叫孙立堂啦，所以让你吃这老做好用的啦。
3: 是啊，
0: 哦，够赞的，啊，够赞，身体还顾着啦。
3: 嘿，真好啦，因为今日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碰啊你哦。
3: 是啦，
0: 好喏，啊，祝我你呢哦，谢谢，拜拜，谢谢。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知影巴肚咧夹吼。
4: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林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嘿，
0: 你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个阮先生啦，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还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4: 对啊，真正最好用的。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系啊，嘿。啊，佮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1: 普林民宿食到偌好，你敢知道？哦，我老公啊，以前吼、哦，迄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老拢无停咧。啊，暗时啊，睏拢五鬼暝，就食这普林民宿了吼、哦，拢好啊。哦，迄五鬼暝，迄时来讲，该吵死人，拢免睏啊。啊，
0: 今
1: 嘛吼。警告你会惊呢，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不？这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安尼怎呢？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而且去遐八组鼎。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遐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1: 嘿啊，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哦，
1: 今仔日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仔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仔安怎食拢袂要紧嘞，
0: 那
1: 好干嘞哈！
0: 啊，你好困有够济，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只安尼许天元医师哦， 这四只好困哦，真正甲人无同款的啦。
1: 我唔捌食过啊好物件啦，真正好料，真正互人会惊啦。
0: 这个感想就是说足食啦过，因为足食啦过，即卖食较好，真正感想甲足欢喜欢喜啦。
1: 足欢喜的欢喜的，真的。啊，厝边拢未使食，离婚嘛未使食。
0: 同安八场就来个一车生啦。哦，嗯，即卖拢未啊哈。
1: 嘿啊，有够欢喜，有够欢喜，一定爱甲你。
5: 老病啊，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以前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好食呢？
5: 系啊，
0: 啊，是你买好食，是你家己我想要食呀？
5: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5: 伊嘛是贵宾。
0: 哦，是哦。
5: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片咧，啊，姐姐都卖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5: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讲看以前囡仔人较正时，你较好食，你较看伊感觉偌久安尼？
5: 系啊，姐姐嘛，加加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佫困会饱。啊，伊个食片讲困袂饱呢。
5: 哎呀，常常要撑撑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尔。
5: 哎呀，
0: 即马即做用咧。
5: 我即马就是搁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好，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啊，就对啊啦。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咧，高档啊咧，你看阮家甜点搞咧安酱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甜点的哦，甲这个啊暗酱，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巧巧的阿妈。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好，谢谢啊！卡电话24小时拢甲卡，囡仔那暑假伫厝甲调身体，啊是咱的这个贵宾已经影响到咱的生活，咱的上班，吼、哦，咱的读册，吼、哦，咱的日时要日时上班嘞，吼、哦，暗时要困嘞，啊，拢一起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你着甲调整体质吧，吼、哦，啊，那咧胖胖啊无力的，吼、哦，今暗时啊喘鼻病，叫医生看，心脏科医生看。医生看讲无安那嘞，恭喜你，等下充电头，电充好吧，心就平气就好，但明你甲困会好。你是充饱电，暗时你自然就好困嘛。咱的人的生理就是安尼，咱的人的生理时钟就是安尼啊吼。爱健康爱勇敢，唔是一刻食药啊嘿。谢谢你啊，林国精雪梨湾八展区蜜活力民宿，祝大家爸爸节哦，父亲节快乐。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霓虹有答。

迄个日本吼，东亚吼，龟武哦，68位归用去。哦，伊个代表作是嫌疑犯 S 的现身吼，那个解忧杂货店，这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的作家，这东野圭吾吼，啊是安那，伊廿三归用去，68岁尔，伊大肠癌，嘿，这部下只卖房是足困扰的哦。话讲倒转，随食随胖也无较快活哦，好对无吼？其实这若肠啊甲够用，你管看许天博士吼。伊个困有登上吼哦 ，Nature 吼、哦、这杂志啊60几篇的论文，而且佫摕到吼、哦、这个啊最佳论文奖，安尼讲简单不简单？吼、哦、啊伊迄个专利申请专利要创啊？你就是爱有好物甲伊讲申请专利，你要食会好物甲治疗吼会好，你唔着食有资格申请专利，啊无你人申请专利，表示伊研发出来困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斯溶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伊就像咱节目嘛讲吼，哦，伊副甘露乳酸杆菌，甲比如就是龙根菌，这两只困扰咱中华民国身份证，嗯吼。啊，那么副甘露乳酸杆菌呢，伊有摕到这个啊，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佮有中国抗过敏的专利。咱全台湾有抗过敏专利，就是这只困，哦，啊，无简单伫咱家对不对？嘿对。啊，过来。所以讲哦，这俩医生甲你判定你是过敏所引起的，你就知只。因为伊这是抗过敏的专利哦，抗过敏专利是啥物意思啊？要个过敏就好啊，就像伊从咱的节目讲99.9%会好啊。啊，这别当我别讲，这是伊是这上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伊毋是药啊，大多拢当嚼，大多上爱惊闭结啊，袂放啊，是毋是？吼，啊，囡仔嘛是水果蔬菜、水果水分也无够，伊嘛顶啊硬硬球啊，你莫想囡仔袂闭结呢？两三岁啊，我背顶啊硬球呢吼，伊水难食，歹困阁济。哦，啊，过来，有诶用砖，胃肠用砖，用砖是上困扰。用砖，你要坐都唔敢出门啊！就像我今日大姐，那规顿去聚餐，伊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伊唔敢食。甲山顶海边就剩流水烂粉，也唔敢食，食咧变作走袂离啊，足艰苦吼、哦。啊，你这种人身体嘛袂勇敢，是安那？啊，你着等下袂吸收，你还勇敢，对不对？对哇吼，肠脑轴。啊，即马包括呆，嘛拢一直咧对菌的研究吼，前两天还发表一篇论文，就是讲吼，肠啊甲脑是同一个肠迄落，啊，徐念博士才有讲安尼啊，伊讲即个那细胞要分化的时阵，就是沾一个细胞一粒走掉，大脑就是肠啊，所以肠啊甲脑毋是同一条线呀，所以你肠啊若勇敢健康的，你读个脑内啡就济啊，吼，啊你会轻松快活，你的肠啊一肚子大便啊，你的脑就混沌啊，即滴就来啊。因那是同款的，因咱的肠啊是第二粒脑啊，啊是安尼哦，嘿啊，哦，说即马做一大病，医疗病拢咧研究菌啊，知影爱菌的好处，实际上咧肠啊无关系，所以咱肠啊主宰咱的人体70%的免疫系统是肠啊，啊咱讲这四只菌啊，哦，足乖乖就小肠啊是大肠，伊袂对血走，就啊我慢性病，我化疗唔当那食的，伊该什么关系？伊也袂对血走啊，唔免经过肝解，唔免经过肝消化，唔免经过油脂，唔免啊，伊无走血啊，伊就会要食康巴，上解个康巴就对肠啊，就是那解滴大肠就大肠，解小肠小肠啊，唔就遮简单啊，简单代志简单做，所以学本身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迄个咱的许天博士的嘛，吼对啊哈，我来看这报这下副无哈，迄个啊十二生肖火啦，我看下副无，今仔今麦是十分安尼吼，哦拄好。哟，拢报一寡像无几月就转，拢会惊吼。哎呦，啊，我咱来甲讲一寡即个啊，十二生肖吼，即礼拜运道到即礼拜吼，即礼拜吼，即礼拜上强的吼，啊，较有较弱的，较弱要紧啦。后礼拜有当咱运势吼，三个月啊，无就一开吼，三个月一时，你包咱去庙哦，抽签诗哦，咱来去庙啊，抽签诗哦，啊，咧签诗哦。欸，差不多伊会偌久会用，偌久有效的期限偌久，差不多3个月。嘿，一半单较少啦。你去抽签些运道吼，假讲你这3个月来的，哦，啊无结果半年以来，通常拢是3个月无4个月一开，春夏秋冬，哦，通常是安尼。哦，咱来去庙抽签诗嘛吼。啊，去签诗哦，有当讲歹运歹干的呢。哎呦，歹到扯落皮呢！啊，敢会偌久会冻？会冻偌久的？出头天，3个月至4个月。哦，咱若去大庙开天即落啊，抽即落签诗安尼吼，吼、哦。来，
啊，这宇阳老师哦，咧分享这礼拜哦，这礼拜27哦，啊，加这个呀八月初一哦，这个十二生肖哦，这个姜运啦哦，有三个哦，运势有够赞的啦。啊，甲运势较无诶，哦，无就目睭一礼拜尔，哦，咱的钱袋一礼拜敢收会住吼，即、哦這个迈入七月诶最后一礼拜，哦，啊，十二生肖诶金钱，哦，即、這个气场吼，会出现着激烈诶即个分化，啊，啊，即、這个命理术的语言老师吼，语言老师，伊讲即个七月二六，哦，甲即个八月初一即一礼拜，有六个生肖吼，诶，财运啦，哦，回运倒来，哦，你回运你看。对啊，你可能三个月前无好，但是你即马开始要好起来啊！吼、哦，安尼不但正财稳定，偏财大爆发哦，甚至会当哦靠口碑啦，哦啊，甲这奖金嘛吼，互你的荷包啊吼，哦满满满，顶顶顶啦，哦啊被封为这礼拜吼的姜运王啦，但是同时无生肖吼支出暴增，哦啊这投资啊易踩雷。面对着，哎呦，这礼拜爱吃土啊啦，这危机。那究竟什么人会当财运圆滚滚？啊，对这生肖吼，这个荷包爱看紧啊吼，爱看好势，安尼对吼吼。咱来甲讲，那第一只生肖鸟鼠啊，鸟鼠啊，诶，这个事业吼，干那这个两个吼，这个、事业两颗星。这礼拜事业吼，上鸟起来吼，运势较弱吼，啊咧处理文件，还是合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注意哦，爱反复详细确认哦。你们啊，我签好提去，袂当。你运道都咧歹啊，哦，你就爱更加较认真、较认真的吼。唔管你是创业的，甲客户往来，爱保持有耐心，爱加做一寡确认，唔通因啊乌白当命乌白签。片面认知有落差，你就感觉足好诶！哦，这个别人产品整个靠进门，但是诶，甲你所想无同款，所以应用到落尾合作哦。阿鸟鼠啊，啊那感情吼、哦、平平啊娘哦，啊那独身啊会当参加聚会，增加熟悉吼新的朋友的机会哦。啊那有伴侣诶，加分享哦生活吼，而且近况哦，啊甲关心对方，会当感情吼、哦、更加稳定安尼。哦，啊，那鸟鼠财运嘞，四颗星，也表现袂歹，正财收入足稳定诶。啊，那偏财无收获哦，特别就是伫奖金哦，甲咧分红利诶额外收入诶来源哦，会袂歹哦。鸟鼠啊，那啊上古诶事业三颗星，这运势稳定哦，按部就班哦，照步来完成你手头诶工课，你得按累积吼主管还是同事诶信任。啊，那上班族的你适合着精进专业的技能吼、哦，啊，来创业吼，会当个稳固啊，你都有这客户吼、哦，一步一开呢，上古的，啊，那上古的感情哦平稳，啊，那独身啊吼，会当透过女性吼，诶，这个咱讲那像诶，比如讲女性吼，诶，这个朋友也好吼，安尼，来斗三家口去熟悉吼，啊，互你理念有相近吼，两个人诶。诶，书法有同款，书上有同款的吼，安尼人，吼，安尼人已经有伴侣，即个相古的吼，互相爱多包容，啊，互相鼓励，会当帮助即个化解吼，恁个小小的摩擦，吼，安尼，啊，那财运三颗星，中等啦，吼，不管歹不管做啦吼，收入维持稳定，吼，啊，但是有难产啊会开出去吼，啊，买物件进前爱先衡量一下，避免冲动的即个消费，吼，啊，那投资理财方面爱采这个守城的策略啊，更加有利。来上好的哈哦，上好是红的四颗星，达到向是乌的呢。上好是红的四颗星哦，这个事业渐渐回升起来，哦，更加有行动力。啊，那上班族适合主动去承接新的 case 哦，新的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拜访着客户，会当拓展哈、哦、合作的这个机会。努力会当吼渐渐吼得到回报，啊，感情乌的四颗星吼也是袂歹。那独身的吼魅力四射吼，勇敢表达够介意的吼，

哦，这个运势旺旺旺哦，表现很亮眼哦，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啊，同事的支持，有机会变成团队的焦点哦。创业的人呢，会当积极来拍开你的市场，成果值得期待哦。感情嘛，五颗星哦，这只兔也未歹，持续加悬哦，持续走高。那啊，那独身啊吼，桃花运正正旺哦。伫个课程的活动当中，是工作的场合。有机会是拄到欣赏你的这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吼，会适合来规划未来，啊，无就安排来旅游佚佗，好咧感情较稳定哦。财运四颗星，亮眼哦，真赞！这个正财收入稳定哦，你所付出是一个回报。啊，那偏财哦，无小幅的收获，无小小的收获，适合学习新的技能啊，够提升专业哦，会当帮助你未来更加好的财富的表现。啊，上量的哦，两颗星，事业两颗星，运势偏弱，上班族爱注意哦，职场哦，诶，这权责问题，而重要事项哦，想要是留伫书面的记录哦。啊，这创业的人，你不宜急着推动新的计划，感情两颗星俩，哦，较低迷啊吼，比较低迷哦。啊，独身的虽然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但是短期内底吼，很难看清对方的心思。哦，啊，若有伴人容易因为压力甲情绪吼，甲伴侣吼，有这口角安尼吼，财运也无解好。哦，正在收入吼，大地上拍拍稳定。哦，啊，你即马无爱做，袂当做高风险的投资哦，啊，袂当去做工做保哦哈。买物件是金钱来往哦，爱更加注意细节哦，以免临时周转不灵。来话，秀才事业五颗星哦，秀才运势足旺的哦，吼，足旺的。面对着新的环境啊，临时的任务会当迅速调整方向，达成绩效。啊，那上班族当展现着应变，还有执行力。啊，那创业的人吼，适合改善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流程。会当吼，即突破发展的瓶颈。感情四颗星，未歹。都是那加参加一寡哦社交的机会，哦，容易拄到你心动的对象哦。买单哦，需要观察哦，即价值观。啊，那有伴的人吼，爱增加互动的关系。会当渐渐的回温，和你的感情咧会当愈来愈好，安尼吼，上跩。啊，那财运咧吼平稳，正财收入稳定，但是偏财较弱。这个时候不宜追逐来路不明的投资的讯息吼。生活用品咧是临时需要的需求，尽管可能会增加支出。建议要做以上的规划。来上班吼，这个运道三颗星，平稳啦。上班族工作容易面临的这个调度的状态吼。啊，大多数拢会当哦顺利来化解。啊，那创业的人吼，爱适合调理整理吼，你原本现在做的这专案，哦，先解决每家问题，再推进新的合作。哦，啊，这个上尾哦，感情三颗星，普通啦。那独身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需要更加侪时间来培养到你的信任。啊，那已经有伴的吼，这个上尾吼。有伴人，你容易有工作较无闲，做减少互动哦，需要你主动甲关心哦。嘿，上尾财运三颗星稳定哦，正财收入维持正常，但是偏财吼不期而遇哦，啊，不讲不如预期啦吼，唔通贸然投资啊。即个摆当增加交通，还是聚会，还是休闲的开销，爱特别注意吼，唔当开伤过头吼。来上以外，事业四颗星，顺畅嘿，袂歹顺畅。上班族的哦，第一人际关系调度哈，还是专业执行顶管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创业的人适合哦拓展这客源啊，会当去找较好新的客户会当。但咧签约时阵爱注意咩搞个嘿，这上有啊感情哦，四颗星哦，稳健当中带着这个财哦，带着旺。啊，那独身啊吼，第一人际活动啊，一个朋友介绍之下，有机会认识到温和对象哦，诶对象吼。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外界的误会。产生了摩擦，吼，还主要给一个信任。啊，幸运啊，在阮的四颗星，未歹，有机会将努力哦转换成额外奖励，吼，跟合作的这些收益。那是涉及了借贷，啊，就别跟分账，吼，分销，哦，爱共同还是共同跟人投资啊，吼，你财务一定爱从这面甲看详细，吼。啊，那上高的需要三颗星，平稳啊。上班族当因为团队的协力哦，提升了你工作的效率，但是需要注意面甲。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攻行李哦，重要是条件，等待反复确认，你才能拍板定案哦。嘿，上高的感情三颗星，中等哦 ，post pen 哦，
啊，那独身啊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是社交的活动，实在新的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啊，跟另一半互动融合融洽，加减哦陪伴啊倾听，会当维持的稳定哦。上高的财运的三颗星，算平稳啊，除了正财收益以外，哦，还可当渴望得到偏财机会，但是不宜因为低的获利哦，啊，提高的投资风险。这个摆可能因为兴趣还是误动哦，增加支出，爱量入为出哦哈。上低哦，这个摆第二站呢，事业五颗星，太旺上低啊，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哦，啊，贵人的倒三工哦，啊，这个，上班族诶，适合主动争取到表现的机会。创业者咧，先前的努力开始哈，见效啊，希望讲伫未来要开出哦亮丽的成绩单。哦，感情嘛是旺，第五颗星哦，甜蜜顺遂。那独行啊，桃花作旺诶，有机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哦。啊，有伴人咧，默契十足，适合规划到轻旅行哦，或者感情更加稳固。财运嘛五颗星哦，即个上加未歹，相当未歹哦。啊，容易因为合作奖金投资得到额外收益，所以即个摆档哦，善用你手中的资源来做好长期理财的规划，会当帮助你财富累积哦。哇，上高两颗星，较弱，拄到代志变动的因果，还是上班族需要就较紧工作流程啊，甲时程哦，避免因疏忽影响到人评价。啊，那创业者面对着合作的这个代志哦，爱审慎评估哦，哦，袂当冲动做出大决定吼。哇，感情嘛两年哦，这较低迷，这个单身的人哦，你不妨会记爱多多哦，爱充实自己，爱充实自己，等待更加好的机会哈。啊，若有伴人容易金钱啊、生活压力产生的观念无同款摩擦，哦，爱耐心沟通哦。财务嘛歹，偏弱哦，容易因为生活开销啊、厝里的支出突然间增加着负担哦。啊，这个摆不宜冲动消费哦。哦，对，从事这高风险的投资哦，爱保留着这资金的弹性。来，上第一今年第一名，这个摆第一名上第一吼，事业五颗星，有够旺盛诶。工作的能力容易受到肯定，上班族的接受到挑战性的任务，会当顺利完成。创业者的适合拓展哦合作的版图，整体的这进展啊相当的顺利。啊，那感情的五颗星，真亮眼。那独身啊的人缘桃花拢做得来，会当找到真诚又聊得来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咧，甲某相处融洽，甲翁相处融洽，互相支持，吼，感情甜蜜升温吼。啊，那财运咧，哦，五颗星啦，异常诶赞吼，异常的优异吼。正财偏财顺路来拢袂歹，因为名声甲做口碑哦，有只额外收入机会，那会当将部分的收益投入到进修诶长期理财，会当累积更加好的基础哦。跟大家做参考，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德力公司独家由咱赞助提供，然后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大家好，我叫做秀爽，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细爽哎。
0: 喂。
2: 我要叫要
0: 挂。好，家里面等一下，接接微信哦，还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让个卡，你吧，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有张好不单的
1: 大准你讲。
0: 虽然跟你好不让要跟你问药房，要家里面要点过人拢用张卡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哎，我是什么呀？
0: 哎呀，
3: 秀爽的呀，
0: 哎呀，你好，没听什么
3: 瓜？
0: 哈，
3: 萌萌啊好
0: ，好，大蓝白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要按亚德纳一瓶，
0: 我来等一下来接电话线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大户两位好，
0: 周先生没听什么？
1: 你好，
4: 欢迎顾下秋，
0: 没听什么？
4: 国语的哭砂，
0: 好，淡蓝白，
1: 谢谢。
4: 那就请问哎，
0: 尽量好，谢谢，好，
4: okay.
0: 拜拜，谢谢。哪位你好？
5: 喂，秀爽你好，阿大户你好，
1: 晚上好。
0: 难得怎么样？
5: 我和平姓叶太太的
0: 啊，
5: 我和平姓叶太太，
0: 和平的叶太太哦。
5: 哎，
0: 别听什么，拜托你电话摇，你电话等伊嘛，你电话等伊咧，摇摇，来别听什么歌啊？
5: 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小小羊儿要回家，等来给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就是我大户，你好，
1: 你好，
0: 这几位。
6: 哎，我代理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
6: 哎，
0: 别听什么歌。
6: 我会听今夜雨蒙蒙，
0: 今夜雨蒙蒙，等你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
6: 拜拜。
0: 对不起，戴立贺你好。喂，立贺你好。
7: 啊，你好，秀爽你好。
0: 请讲话嘿。
7: 我想讲点一首歌，你甲戴立贺合唱俩。
0: 咱在几位？
7: 咱在到了婚姻。
0: 咱贵姓啊？嘿。
7: 姓杨啊。
0: 杨先生哦。
7: 哎，
0: 没听什么歌呢？
7: 听唱七大十八，你也唔耽误合唱。
0: 哦，当然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拜拜。
7: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喂，我
0: 嗨，
8: 大姐姐，幸福。
1: 你好，
0: 大姐，你好。没听什么歌？
8: 没听司机大哥。
0: 哎，耽误唱哈。
1: 司机大哥。
0: 哎，等下等我给你唱啊哈！
1: 谢龙的歌，等下安排哈。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再见。哪里啊？你好，
9: 喂，秀爽啊，
0: 还是？
9: 我点一首歌。
0: 咱这几位？
9: 我台中，我姓王。
0: 要听什么？
9: 往事只能回味。
0: 哎呦，这首歌好像刚才前两天刚刚播过呢嘞。我看见。
1: 费玉清。
0: 往事只能回优雅的啦。
1: 优雅，
9: 对，
0: 哎呦，优雅的啊，
1: 听优雅版的啊。
0: 我看一下哦，不要紧啊，迄几啦钢琴啊，好，再安排哈。
9: 好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9: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你好，小陈。
0: 王女士，你好，要听什么歌？
10: 啊，曼丽。
0: 曼丽哦。再来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哟，对不起，要点光先停者，来，谢谢，今麦拜拜了，谢谢你。
1: 但这个生活经啊，生活经怎样？大刚哪样？啊，你看去是市面上看到，哎呦，有这一罐吼，200几的，要有一罐这个70几块，啊，是咧贵安怎的？店员给我写什么蔬果专用哦，洗青菜水果啊，伊讲什么就只要只能滴就好，哦，这好用，会当洗个就清洁，啊，佮有什么有机的啦。 无毒的啦，啊，真正敢有较好啊、哦！我读化工的，我甲各位分享啊、哦。当然，这个跟食品安全都有直接关系啦哈。所以讲一般来讲，你若讲真正要加天然哈，哦，你有可能就是有机嘛，对，这大家就是有机的，对不对？啊，比如讲什么草，什么什么什么紫的粉呐、啊，哈、哦，还是讲什么小苏打啦，哈、哦，这天然，对不对？啊，佮因为水做好清，对不对？但是愈天然的物件，生瓦精嘛，你要生点瓦半的效果咧，较无好，哎，这真的是比较不好啊、哦！你有可能哎，愈半工，哎，较有迄时间，哎、欸，我佮我做一代志，哎，无用咧，就该洗衫啦，该宽厨啦，该出去趁钱，对不对？哎呀，较有可能，迄一日瓦半愈半工，当然，这时阵就要用化工做的物件，就是啥？那一般的这清洁剂，一般化工是由化学所做出来的物件哈，伊是拢较俗啦，比较便宜。啊，但是这个部分较少，天然的物件较多，啊，成本的太好较悬起来啊。哦，所以讲一般咱生活中内底这些生活内底拢有这种界面活性剂哈 ，surfactant 哈，啊，拢是化工形成的物件，有免烦的，伊这个含量不高。有啥物含量不高？你也烦的哈，因为你唔捌，我甲你讲，因为你也知哦，这个，比如讲100cc 哈，伊这个 surfactant 这界面活性剂爱有好个位哈，伊别再加上多，加愈多愈无好个。哎、欸，因为这个 surfactant 这个哈，这伊那一条糖的啦哈，伊一边倒手是啥？哎、欸，加油，一边是加水的，所以讲伊那是讲加看了太过油的呢，伊手拢全部去捏迄个油哦，啊那个油拢给它包起来，包起来啊，伊另外一手就是加水的，对不对？也走去水里底，啊，铺伫水顶管啊，这就是界面活性剂的功能，对不对哈？哎呀，伊拉加伤侪来变过来，哎、欸，也变成弄啥，手拢去掠水，无要去掠油去啊！啊，所以讲变化到伊拢伊这 surfactant 的界面活性剂有机的名，这啦，这个化工的物件无讲介侪啦，所以讲那个枪哦清气就好。真的是有机跟那个天然齁，天然跟咱这一般的这个生活精齁，其实上功效相像，但是呢，有机的东西成本较高，较天然，但是伊洗物件效果较歹。啊，差别的是啥？咱有可能齁，啊，咱这化工一般的这个生活精，你爱枪较清气齁，你食的时候你较袂有种烦恼，食到的种烦恼啦齁，才怕你会怕吃到嘛。啊，来讲各有抗菌。抗菌是什么意思啊？抗菌这个生活中靠细菌想要吃啊，来重点是你家，咱生活当中拢有做些困，很多细菌，好、哦。所以讲，咱若是讲一个，你看你买一罐灯哎，做侪人去套水，哦，不管你是这个洗头毛的、洗身躯的，还是洗碗的哈、哦，你也讲套水入去了后，原本的保存的迄期限哈，伊来缩短。原本是一单有可能存，比如讲六七个月安尼，因为伊有细菌啊，咱生活当中最困吼，伊会甲水做会走入去迄个内底，会破坏内面的生分，伊家己伫内底生，哎呦，细菌也会在里面生长出来哦，会啊，这是确定的哦。所以讲有诶，这个比如讲啊，生活精内底吼，伊可以加些个抗菌的成分，抵抗困伫伊诶生活精迄罐内底生出来。哦，所以讲其实个它就有抗菌成分啊，是不是那么必要？你实际上我跟你讲，你得卖套水，好、哦，你管关键啊用好料啊，也卖买上大罐啊，那是真正买大罐的人，你要分装，哈、哦，你要分好较细罐的来使用，安尼就好。所以讲一般来讲，卖买上贵也卖买上俗，爱抢好清气，要不要抗菌？嗯，看个人。要是我就不会买抗菌的。
0: 来弟你好，
11: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你。
1: 嗨啊，咱这汽油啊，应该是无汽油了，有机会了哈。哎、啊，到时阵供给为主。那个各位分享农粮署分享的资料， 台湾的水果王是水果的王国哈，水果王国。啊，其中一个水果叫做芭乐，啊，各位提试过哈，恁这也是糖分有问，较无控制人。上好的水果就是芭乐，嗯，芭乐的主要的产地是高雄、彰化、台南，哦，这三位啊，一年四季拢会看到芭乐，但是你会看到今年芭乐有点贵哈，小贵。以前有可能是这十块一粒。进不港一地差不多四粒，对，差不多八十到九十左右，哦，是有一点价格。啊，当然，这主要有诶，所无港所在当然是无港的这个品种哈，红心芭乐啦，土芭乐哈，看你是爱食嫩还是爱较食红诶，哦，珍珠也是有了，很多人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哈。所以讲，你这个时阵啊，珍珠芭乐是主要栽培哈，所以讲差不多高雄诶芭乐拢是珍珠芭乐哈。那来看哦，按哪来讲，上重要的是爱靠重量以外呢，实心的哈，靠有重量。另外就是爱看伊的表面哦，凹凹凸凸较明显，嗯，爱尤其这个白雾白雾的感觉，安尼开始上好哈。用芭乐维生素 C、B。kiwi 奇异果灌两杯，比雷蒙灌六杯，卡路里加水分多，纤维质高。哦，啊，红心芭乐加这个普通的芭乐是这个营养相像。哦，但是这个红心芭乐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较高，所以讲下次要选择水果，各位建议芭乐真好哦。
0: 哎呀，而且也抗氧化哈，非常的高，所以呢，咱来介绍一个芭乐，我咱台湾生产芭乐上少，对珍珠的对大富讲的啦吼，啊，我开始红心芭乐，好啦，谢谢咱的贺冰哈，啊，来今晚个请大富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嗨，啊，咱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米索啊，米索是真好哈，为什么日本人这安怎讲，较长会收？啊，伊拢食足咸的，你看，咱去日本哦，哎呦，你看，这个梅啊，哇，咸有够咸，这个、什么拉面，哦，够咸，好听点。哎呀，这个、米索汤啊，看个人，每个老板味道不一样，呜、哦，有够咸。为什么因食只咸啊，可以灯会烧？时常因够食其他的物件，但很多，比如讲环境呢、空气、水啊，哦，都有这个关联性嘛。所以讲，唔是讲伊特等拢食这个米索汤，特等拢食拉面，对不对？没有了哈。所以讲，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米索内底有这个米菊菌啊，有好菌在里面啊，会当帮助胃肠叮当。啊，是讲那咱这个米索汤内底加海带哦，你看紫菜，对不对？海带内底佮有矿物质佮纤维质。啊，个有人可以加洋葱，对不对哈？洋葱个有做丰富的这样抗氧化的成分，对不对？所以这部分啊，它全部它加起来，你看一碗这个米索汤，对咱这个这个、血糖啊，也加血油，也加咱这个讲三高好哈，啊，到血压这部分，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啉伤多，喝太多，一定是对身体有负担哦。啉伤多就是我甲各位提醒过哈。咱这个汤内底有做些盐，一定会有。哎、啊、妈，你用清水来煮汤，你卖加盐，哦，是不是？安尼完全无滋无味啊！所以讲、你怎么可能这个汤里面都不加盐巴呢？但是你来讲加海带，伊本身冇挂带一下哈，也这个海带里面也有一些矿物质啊，冇内底冇矿物质啦。啊，当然伊也是有种盐的成分哦，钠离子。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你用天然的、用天然的，那完全是百分之百无问题。那想讲安尼讲吼，啊，你来讲，大家有运动，有食健康食品，有营养，有困眠吧，你一世人袂破病吗？不可能啊哈！但这也让咱的辛苦老化速度降低。哦，所以讲有时候观念要改一下哈。哎，但是呢，这个米索用好烧了后哈，温度啊过高，也好菌因为高温也无去。哦，所以讲啊，这里有时候在煮东西，有时候很难两全，对不对哈？什么爱喝色的，各爱有何应用？有时候真的是很头大哈。啊，但是呢，米索汤其实从总刮起来，啊，全部来看起来，伊内底有两百几维生素 B 一啦，够矿物质啊，还有异黄酮，其实它是个好东西，适量的喝，对身体还负担也不会算太大的哦。
11: 喂，你好，
0: 秀
11: 山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姐姐，一千哦，好，谢谢。

0: 么这是林三桌请来的这苏大姐收电话，谢谢你。
1: 哎，
0: 谢谢
1: 好。
0: 哎，谢你好。
1: 给你做点点点。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麻烦谢谢你，感谢好，谢谢。请讲。
1: 哎，我给你抹下弄个皮痒嘛，我开算讲大头尾了。
0: 哦哦。
1: 丢家边呀，我四肢都肿到红红。
0: 哦。
1: 哎呀，未清净嘞。啊，我一礼拜内底。
0: 都好呀。哎呦，哎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呀，哦，都较未停，还无半暝啊，还未无正常，半暝拢丢到困未醒。
0: 哦，会痛会丢啦吼。
1: 系啊。
0: 好，安尼好。
1: 啊，给恁买无？
0: 好，不要紧，阿你过上今年放假，关拢不要紧啦哈。好，大嫂，阿你谢谢你哦。嗨，谢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哎，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哦，我都欢喜。
0: 啊，欢喜啥？
2: 啊，都，我跳舞一个朋友讲啊，都会煮食。
0: 好，
2: 啊，我抹，我抹村的腰真济，我怎啊找伊抹？
0: 好，
2: 哦，人伊讲抹够好诶。
0: 三百。哦，真的哦。
2: 嗯，我讲我已经要卡啦，就算啊。
0: 啊，你上一波你啦？
2: 报告嘿、哦。
0: 哎呦，你还这么好。
2: 嘿、哦、啊，啊，搁另外一个嘛讲。
0: 嗯。啊
2: 是要对买安尼啦，我讲你注意买得啊。
0: 哦，去一个奖金啦哈、
2: 哦。
0: 好，感谢大姐，嘿，奖金也帮个关得好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喂，你好，你好，
3: 秀爽小姐，你刚在讲话。
0: 我在跟你讲话，嘿，你好。
3: 秀爽小姐啊。
0: 嘿啊，那嘿。
3: 你好，你好，我昨早来见过吴先生啦，我都带他们走啦。
0: 哦，什么贵姓吗？
3: 见证哦，因为我去
0: 有个
3: 公馆哦，好
0: 好
3: 好，山所的都弄了鼻炎。
0: 好，阿公重点嘿，阿英啊，
3: 我就是会煮食已经几年啊。
0: 哦，
3: 啊，我山所的即个好像要八成起来。
0: 哦，别拜别拜，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哈。安尼就感动小宝，大哥谢谢，谢谢你哦，谢谢。来到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关到怎啊？皮肤问题拢解决无啊？喏喏，皮啊，全结都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咱要抹得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啊，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些不管是个塔粉那些哈，而且呢，抹好就给咱倒小宝啊，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今麦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来个可以分享哈、哦，咱这个啊，主持人爱饲这个动物啊，猫啊、狗啊、个兔啊、啊兔子啊，这个、rabbit 哈、啊，这个小兔兔很可爱，不能吃兔兔哈、啊，这个真的不可以吃。呵呵待会每次这样，这个红萝卜，不是就吃红萝卜，不是就吃红菜头哈、啊，因为就主持人对这个饲这兔啊，就这观念就是，每次饲水。对，伊就是食这红菜头，吃红萝卜，因为目睭红红啦哈。嗯，这是无正确的观念。为什么？因为平均安尼来看哈，作者这个营养学，动物的营养学来看，这个兔啊哈，兔子，伊主要的这个营养来源啊是牧草啊。啊，牧草啊，其他部分就是这个红菜头啊、青菜哈啊，所以讲你那是要饲恁到可爱兔兔的话，你除了准备新鲜的牧草哈，以外就是青菜啊个红菜头，要够啥？爱宽啥宽水好啉，伊那是会嘴大伊家己啉，伊袂啉醉啊，他不会喝多，但是哈、哦，你爱先来传落去。哦，唔是讲完全袂当啉水啦哈，他也不是笨蛋，所以讲你要多注意你们家的兔兔吼，实际上伊需要做点应用个人休想哦，跟你提醒哦吼，所以你若有这饲兔爱人，实际上爱个了解者，他不是只有吃红萝卜哦。
0: 哎，当然啦哈，有很多动物的饲养方式，你若讲要饲动物了，我拢甲你建议，你来问个详细。哦，你唔好家己乱饲啦哈，这个我别饲个饲死去等等哦，这个样也不好啦哈。来个车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来个各位提起咯哦，咱这体温真重要，大概个各位提起来，塔卡烧的哈。实际上，这体温是对咱身体一种保障。安怎讲？因为咱来讲体温咧降的时阵，咱的身体开始会喘。啊，这种喘就是为着要增加卡路里，增加咱体内温度哦，所以讲才开始肌肉开始会，你无多控制这种会叮当会颤抖。所以讲，伫足侪国家拢有咧会针对癌细胞加温度，哎呦，发现 癌细胞足爱伫几度？伫35度身体诶温度身体内底，啊，若温度一悬诶时阵，这癌细胞就慢慢啊减少。哎呦，所以讲，哎呦，咱若讲体温也稍微较悬，是毋是较好？这个有点比较冲突哈。人啊，人一般来讲就是温度上悬的时阵，咱会较袂堪一点的哈。哦，比如讲你用38度以上的行行无爽快的点啊。但是呢，这癌细胞佫会惊热哦。所以讲，近目前足侪国家佮咧研究如何杀死癌细胞，发现温度高，癌细胞比较怕哦。
0: 哎，谢谢。我想来个唱哦，这首《哭砂》，我来给你唱好啊哈。阿拉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来唱《哭砂》，谢谢。

0: 的三句无流跟背景唱安尼啦，吼、哦，一开始个人奇怪，我的音乐啊跳来跳去啊，对不起哈、哦。来，这首歌是周先生点的哦。那么主持人我别记啊，不晓得是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哈、哦。哭砂，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礼拜五等你现场的肯定呢。空白空空，输了九。哎呀，咱今嘛日本跟台湾的比赛呢是这个5-7吧？是不是大五？
1: 5-7，
0: 5-7。目前那不精哦哈，啊今嘛咱台湾个咧打击的哈。这个我吼，我那是一个台湾迷，你唔知我也是一个台湾迷呢。哇！最爱台湾的啦，我若看到台湾的比赛，我拢会紧张啊！我这个台湾迷啊，没有法度，无法度，因为我是台湾人哈。来，希望神明给咱保佑，咱台湾的当赢哈！来，谢谢。来呢，我昨有讲过一个话，感觉真正是心里面蛮难过的，就是老人家袂当行路，坐轮椅啊。那么当然是和外头照顾呢，外头竟然该塞伫日头卡晒日头，结果迄个外头伫遐咧讲电话，讲个欢喜个去这里，去这里两点啊来对呢，安懂啊喂，这个真的是哦，老人家哦，我拢讲过啊，咱人也袂惊咯，就是爱客人照顾。啊，袂惊咯，有足侪原因嘛，比如讲有中风吼，或者是咱的两骨开刀无好，啊是咱年纪坐会卡登去咱跋倒，这拢是有可能影响的啥，卡袂惊咯。那么呢，我最近要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时的运动去加做一个，除了是提这个逆卡位以外，那么另个做一个运动，就是双手放伫壁，面对壁，然后逆卡位。上卡成咧行路，成咧行路，正卡倒卡，正卡倒卡，后顶压起来，正卡倒卡，正卡倒卡，上无至少一天做一摆，希望会当提高咱的健肌吧，有咱会当让咱行路袂斜斜，卖去跋倒，因为啊，有真侪跋倒的人造成了成变成卡袂行路，爬袂起来。必须要客人照顾，所以咱即马咱的卫福部呢，这年注重了什么长照登记照顾，叫做长照哦哈。虽然骨头够用哦，那即马请大卫老公来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哎呀，来个各位提起哦，咱这个行动力啊，当然咱两支脚哈，会当自由活动，你感觉讲是一个做正常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咱入你会了后，咱的反应变慢，咱的行动的能力越来越不好。挂物件无法多挂当，哦，这是自然现象哈，因为咱有年岁啊，咱全身骨的机能拢会退化。但是为什么你有看有足侪人60几岁的拢坐轮椅？为什么有的人讲到100岁搁底下咧跳舞？啊，就是有差别，有保养无保养差真多，但是差伫倒差应用。刚有咧补充，比如讲咱骨头虽然是钙质，咱骨啦是补伫咱的这个补上胶原蛋白，也个咱这根基吧，所以营养素叫做蛋白质。啊，你了解了，你有在讲爱补，我有吃，你有在吃，咱在但是刚有搞，刚有吸收。啊，你看哦，有出侪人敢讲伊有咧补，你看为虾米有个人不习惯物件，拢会哎呦物件落去，为虾米无力？相当吗？是啊，为什么咱行无两步累喘？哎呀，简直把脚手较无力，脚无力，手无力。是咱有运动，但是运动量无够。平平运动30分钟，60岁甲20岁量就是无同。所以讲，咱咧加运动，流个咧流汗啦，要稍微要流一点汗哈。啊，一边运动个拍日哦，安尼运动量安尼较有够哈。啊，咱上好爱上少最少哎，一礼拜150分钟，要健康的人爱300分钟哈。所以伫这个时阵运动真重要，营养要补充都有讲的。骨头需要钙质，哈、哦，咱的钙质做做应用来滴，做食材来滴拢有这钙质，青菜啦、肉来滴拢有，但是来是单单安尼食，甲你挂保证，哎，咱应用绝对钙质这部分绝对不够，因为应用调查有讲过哈，全台湾钙质这块每一个人有高，你有高血台湾的民众朋友拢是无够，无够你要另外开支去买。哎呀，咱是不是有做这样想讲啊？应该是无问题啦，应该你看不出来，因为你无量啊。哦，咱有啦，有机会去健康检查的，量一下咱骨头密度、骨质密度哈，啊，就是咱的体质。一个买了是一是正常，其他不正常。 哦，到-2.5以下的是叫做骨质疏松，自己去抓一下到底差多少。哦，那是讲-2.5以下，医生来给你提醒，你骨质疏松严重啊，要赶紧补充钙质。但是，咱给你建议40岁以后的人，那是爱赶紧来补充全身骨需要营养素，包括钙质。当然，咱这个时阵该加了钙质，为什么你的脚头会疼？哎呀，是不是你有这关节炎无治疗变形？是不是有痛风啊无治疗变形？是不是你有受伤过啊？受伤过的人啊，比如讲你拢当地咱这受伤地咱的关节的所在，有年毁了后，是不是落后会痛？是的啊，这些都是一些隐忧哈。少年时阵无照顾身体，有年毁了开始啊，爱用钱哎来补身体啊。这时阵干有法多，无法多，就是一直在痛哈。所以当然，你痛表示讲有发炎，表示有问题。这时阵爱先和医生治疗。麦去找偏方，太多人吃偏方洗肾的哦，所以咱的关的爱先去了解是不是骨刺啦，还是有发炎，爱先去治疗。啊，另外一个上不要甲各位提起，那我做者营养素无够，比如讲那维生素 D 无够，咱的钙质吸收无好，咱的钙啊无够，咱的荷尔蒙啊，各做者功能有可能较无好啊。欠美看不进美，买些造成咱的这近期把收缩较无正常，所以你有很多不知道的哦，咱卡给咱来透露一下哦。
0: 是，哎呀，所以咱听讲过吼，医生当天嘛去对了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啥？哎，卡袂惊咯，所以这卡袂惊咯，造成咱的一定要客人给咱照顾呢。阿拜呢，将来变成啥，你都无尊严。所以呢，咱的骨头要顾好呢，尤其是咱的双脚呢，规身骨的骨头拢钙重啊，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包括的咱的腱肌吧，咱的腱肌吧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哈。不然到时你不个无咧运动呢，个腱肌吧个钙质个无够咧。我咧告诉你，卡了无烂，你软卡，甚至呢，阿爸你也得着肌少症哦，吼！所以告诉你，走路都无烂，尤其是咱个，起码我告诉你，得着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女性比男性较济，而且这种的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阿爸将来咱的关节也变形，也无烂咯，吼！啊，再来男性的得着啥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的哥症。两骨无都压落去呢，吼，这种啊叫的哥症啊，嘛是跟抗体有关系。另外一个跟抗体有关的是啥物呢？跟大先生的关节炎，所以咱的那边咱关节啊听的人吼，一直拢无好呢，当然咱的注意，你是不是有退化无？啊，是有这免疫系统引起的关节酸痛无？吼，所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咱一定要去配合的运动。啊，那该看医生，咱就爱看。尤其是你有三骨刺的人呢，啊，莫乱听信的偏方哦。三骨刺的家己救起无？
1: 没可能，
0: 没可能的代志哦，哈！所以你莫乱听信的偏方，妈不是跟他生骨气是吃通血路的，这是唔对的哦，哈！所以你也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够50斤，一记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倩小姐
0: 啊，是，
2: 你好哈，
0: 你好嘿，
2: 我请教者，
0: 好的。
2: 来了，这两棍吼拢会酸吼。
0: 安尼哦，啊，蛋姐，1000块接，我讲来听蛋姐哦，谢谢。

0: 谢谢，今夜雨蒙蒙。哎，我这是青山收起来哈。这个，等一下，他音乐没有了呢，怎么又跳出来了？奇怪，吓我一跳。来，今夜雨蒙蒙，青山收起来哈。那么，喜咱这位蔡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你，谢谢，感谢哈。
1: 我跟你讲哦，我是那个要跟你讲的，这个
0: 蔡小姐，好好好，
1: 哦，真好耶呢。
0: 哎呦，吃了那个，
1: 哦，我呢吃卡不习惯呢，我都吃拢真好食呢。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哦，你好，
1: 哦，真好呀，真好哎，哦，哦，我是叫你先生来爱吃，
0: 对呀，
1: 感觉足酸的，我讲现在拢未啊，我就暗时困拢未酸呢。
0: 哇，你好，哇，
1: 真好用的啦。
0: 安尼，这个到小伯陈大姐嘛哈，你来接嘛，你跟到小伯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谢谢小姐。
0: 嘿，李阿伯哦。
2: 啊，我李阿伯。
0: 哦，安那什么贵数？
2: 我正我拢去安顺哦，只在安顺买了盖过去。
0: 产品了不接，啊，食了好无？
2: 食了好，食了怎样？
0: 食了哪好？
2: 嗯，食了有只有只骨，有只骨差真多啊！
0: 卡袂酸呢？
2: 啊，对。
0: 安尼阿伯的，刚刚到小伯呢，你阿伯，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阿伯，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呢，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
3: 钙过质，
0: 吃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哈。那么咱进来的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吃钙能行，免吃钙能种呢，嘛免吃钙能管的哦。那么咱内底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和咱健肌棒吸收好的酶，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的呢。
3: 钙过质，
0: 那这是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个相关哦，啊，所以当然咱们这得爱食上好的哦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当然咯，吼，小朋友买当食，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当个在高温的油台杯商品上的点数，底咱再开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啊，那么当然咱是点数是安尼五点哦，五点是五巧六巧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吹冷气加多好哈，啊，咱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留起来。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的大鸡耶，哦，37公分的哦，所以记得吃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呢，
4: 小嫂，
0: 还是嘿，嗨，
4: 家门好，
0: 好呗。
4: 我迄个卡变形去啊，
0: 变形哦，哦，这假的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5: 小张啊，
0: 嘿是。
5: 啊，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5: 我迄个捌跳过哦，啊，我那买咱的。
0: 好，我叫人给你建议啦。来，一线个接接，谢谢。好，来，今晚我到了，唱只司机大哥。
3: 哎，
0: 能不能继续卡？0800
3: 469469，
0: 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到我唱歌咧，
3: 谢谢。

0: 大哥，
1: 是的，
0: 来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
1: 大富七妹。
0: 哎，那你郭大姐说点名，
1: 感谢好姐姐，谢谢。
0: 啊，对不起，我拍摄，你别讲过你吗？来，
2: 嘿，对，我来讲哈，我平当我细昂，你叫，你等下叫我大嫂，我讲叫你叫我大嫂去啦
0: 哈。讲点重点没来，你讲
2: 嘿。我食你的冬青菜哦，哦，那我
0: 三千钱包吗？
2: 嘿，我去了检验所，我等前两年你去检验所，我 O P D D P D 拢红的，我食你只也得管啦哈。嗯。O P D D P D 什么全部
0: 都 G O T G P T
2: 没有红色的，好舒服哦，
0: 全部拢 O 的对啦，
2: 嘿，讲 O 的哦，啊个甚至是绿过的嘿啊，我感觉也拢红的哦，即个拢全部拢 O 的，
0: 过去拢红的对啦，即马拢 O 的啊啦，
2: 嘿，落爽的呢，
0: 食咱的三鲜金宝啦，
2: 嘿嘿嘿，
0: 你介好不怪你欢喜，要紧起来跟讲安尼，安尼好，继续甲看呢看呢，啊那接个咱到小伯啦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哈，好谢谢。
3: 你好，
0: 哎呦，我这位是多几位？
3: 好多人姓张啊！
0: 张大姐，您那些我拢认认不出来哩。张大姐，你好。
3: 我食你三片金宝啊！我目睭结足金的嘞，我做小手术，我用天的，我用种洗头啊。
0: 哦，对啊，去用洗头较好。嗯，
3: 对啊。
0: 啊，怎么嘞？
3: 啊，个解过节啦。
0: 好好好。
3: 我伫遮哦，咁啊，惊。加几啊公里，拢去个菜市啊、大观市啊买菜呢。
0: 吼，安尼哦，
3: 哎呀，佫行到转来，
0: 一阵行足久就对啦吼。
3: 哎呀，
0: 哦，安尼好呢，对啦，会行路较好啦。
3: 啊，佫啊佫哎呀，倒那吼，本来我食食来，就加食两罐就食，被困呢，我就佮放弃。啊，甚物？
0: 嗯，
3: 哦，
0: 佮继续食，
3: 袂足济啊，就一直佮食，一直食，一直食。
0: 有差无？
3: 有啊。
0: 哦，这店唔好急啊！啊，你张大姐继续看你看你哦哈，来保重哦，哎，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阿乐就是咱这款
1: 三性金宝，
0: 上好是来当个教咱骨仙骨，哎，咱的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咱这款钙过紧，这两款就是黄金拍档，上盖基本的保养，上盖基本的投资都是咱这两款哦哈。啊，咱来困眠无好人呢，欠缺的荷尔蒙的人，阿他妈硬拱硬拱嘎嘎，哎呀，得呐。那么咱这三款都当做一家哦，当你喝遍了，这是哦，上盖强，上盖好阵容哦哈。所以给讲好，再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刚刚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哎呀，讲到困啊，真正是苦恼啊，苦恼呢！盖起人有这种困扰，上盖麻烦的，因为困眠无好了，引起的神经的问题，比如讲包括自律神经失调，包括忧郁症，包括焦虑症，包括强迫症呢，甚至内分泌失调，拢是干啥？拢跟咱这个困眠无好有关系哦。说困呢，对咱盖重要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困眠的问题，谢谢你。
1: 是那个贵提起困眠重要性啊、哦，咱这个台湾民众朋友有记录的哈啊，是讲500万人了哈，有这个困眠障碍，我相信不止了哈，这一定应该是不止，因为咱这全台湾咧食安眠药啊，加这个镇定剂啊，加甚至话帮我轻松种药啊哈，相关啊，合理好困眠药，13粒。哎，这个归档真的是越吃越多，所以讲我就这样，我困眠障碍。啊，困眠障碍的是到底凌晨30分钟无多困啊，正常来讲差不多是15分钟。不管明仔起床无多继续困，不管几点困，拢就在起床，到底凌晨睡困去，这几项拢是叫做困眠障碍啊。如果是有的朋友，来给注意。规个月拢有种情形的，赶紧看医生来治疗啊！他一开始是需要治疗的，但是有的人其实上伊是因为较无闲，压力大，情绪无稳定，也是讲你暗时咧困进前食泡面，哈，有食出侪物件，哎，互你无困，包括酒、泡面、重口味的物件哈，咖啡呢，也加咸的啊，脂肪较悬、较甜的物件，加工的食品，拢会造成你暗时食了以后较晚困。其实，比如讲你啊，讲10点外、11点食哈，你有可能拖到1、2点开我都困哦，这是因为宵夜所造成的哈。啊，有足侪人，像这种爱睡小姐啦，也是讲这暗班的工程师哦，你的工作拢是暗时的人。你在时啊，回去就睡，变成说你有很长的时间都无法度去拍日 这种病的脊椎，你除了骨质疏松和其他的问题以外，你以后有困眠障碍的机会也较高，因为你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较少，维生素 D 哈，哎，这跟咱好困无困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全台湾有遮侪人无困。嗯，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是食药是对，但是袂使愈食愈重。安眠药啊，你袂使哎，甲酒做伙啉配来食，哎，这加重也副作用发生的机会。也故啊，咱这个安眠药是困眠进行较食，吼、哦，所以讲你个家己爱调配一下时间，固定时间来食，袂使啊，今仔食，明仔载无食，爱定时间哦，啊，定量来食。最重要的是，因为睡眠无饱的人，咱想要更问题加悬，咱心理代谢无好，抵抗力无好，甚至讲女性朋友荷尔蒙个失调，最简单个可以提醒哦。
0: 嗨，虽然咱听讲过啊，咱人欠缺了荷尔蒙资源的心理代谢无好，以外呢，当然呢，个来对咱的内脏那伤害，尤其是睡眠的影响着哈。那么咱虽然咱女性朋友呢，大部分拢是天经过了呢，就会造成睡眠无好啦，啊，更年期的症候群，包括男性嘛，更年期哦。吼，面就发面红啦，变青光啦，头壳晕，头壳疼啦，哎呦，过来定定，感觉人健康嘛，机呢过来定真够高腰，甚至呢，连咪得加疼遐疼，哎呦，检查拢无病呢，那么你得去检查看麦啊，是不是有自律神经失调无哈？这种跟睡眠有关系哦。那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两个人算下等你，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翠心团，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问，那么是咱这位是林先生电话过来，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你好，秀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产品的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看好困难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各位点击管理，好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叶先生。哎，你好，看短信小款，你好。
2: 嗨，你好，你好。
0: 哈。
2: 哎，我。搞你更紧的嘞，
0: 好来生，感谢你哦，嘿，
2: 我就是用的，
0: 好好谢谢，
2: 年纪加气管的迄个都哎呀多呐，
0: 吼吼吼吼，
2: 哎，阿姐妈都买三千个干的食，
0: 吼，
2: 哎，
0: 啊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卖紧卖紧，哎，感恩啦，
0: 好，阿姐我差了哈，较好困呢。好好啊，保重哈、啊！好，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三分好不济。
0: 我来，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3: 我家己食的爱亚德啦吼。
0: 好好。
3: 哦，阿食要买两罐，食吃好一罐吼，阿就安尼困嘞。睡到天光，沒一陣子攏一暗睡到三點鐘而已。
0: 啊，啊，現在這麼好
3: 啊？繼續再買來吃，吃第二罐。
0: 好，這樣繼續看著看著就好，好，謝謝大嫂，謝謝。來喔，如果是那派睡眠派的民催眠金剛棒啊，忙天忙地，多幾波攏睡不起，咱的好朋友吃咱這罐阿雅德納。那麼咱的就真真正正睡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這就是正港睡眠的成分喔。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银杏果，个天然的荷尔蒙，个几十种成分呢，所以好啦，好滚食，食咱的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讲三线节目做只阿那个更加如何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睡眠哦介重要，你若睡眠你是定定无好呢，对咱这脑也无好哦。那么咱长期呢是睡眠无好，人忙急哦，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呢，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哦。啊，那较慢的好朋友，买一罐去吃哈。妈咪，给咱登记弄的感恩的油台哦。每产品有送的点数，一盖罐十罐，送一罐的产品好你哦。送你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起来哈。假二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公伟，
4: 哎、欸，
0: 请公伟，你好，喂，请公伟，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公伟啦，
4: 哎、欸，秀桑，
0: 嘿，阿娜，嘿，
4: 我问你讲，要食，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接接接接，来，啊，二线二线，好，谢谢。来，那么咱多少通一个电话有卡员吗？你去订个卡哈，那你现订看电话呢？空八空空。睡得久啊，睡得久。那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哦。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那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如果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竹竿、燕巢啦、工山啦、鹅阿寮、阿个有呢这个罗德。桥头，个家庭啊，那么去工山路当转100.5/102.5收听，三点到五点哦，欢迎收听，谢谢。

你好，不能个卡里拜。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我今晚要来跟咱讲哦。今天是教师节呢，咱要甲讲这个教育、教育。美国的教育甲台湾的教育有啥咪无同款？有一人讲一句话，我感觉较有道理来讲哦。如果那是我的手无刀啊，安尼我无得救你。啊，我的手哪有刀啊呢？安尼我无得甲你染，因为惊甲你伤着。所以呢，讲人吼，咱人要揢拿得起，放得下，无简单。算讲要想得开，无简单的对啦吼，放得下就是这个想得开嘛吼。那么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李阳基，这个是一个韩国的老师，伊讲哦，伊讲如果是你问伊，美国是不是一个教育该发达的国家呢？那你帮我讲，是哦。那么但是呢？美国的教育，一个人认为啦，一个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国家公立学校呢，因的教育并不该该人性化。为什么可以讲安尼呢？比如讲，如果是用八年级生的上基本的数学跟阅读呢，会当通过学生的比例哦。像阿拉巴马州呢，敢那18%，哈，怎么那么低呀、啊？啊，密西西比州敢那14%，当然啦、啊，那看上届州呢，个更加个如低。那么这是这个李老师李阳基老师伊所讲的，伊讲那当兵的有钱的州呢，比如讲纽泽西州差不多40%，啊，康乃狄克州呢差不多35%，但是火林有上更有名的纽约几%30%。咱今嘛讲的是针对数学哦，啊，加阅读的能力哦。那么呢，科技重症的所在呢，平均差不多24%。所以美国那是有钱的所在，东边拢较有钱嘛，啊，南边拢较无钱。所以呢，讲平均全国呢，差不多20%到35%哈。啊，华盛顿呢，因美国首都啊，华盛顿我最好恁有，哈，12%。为什么那么？为什么学生向你给呢？因为呢，因的教育方式跟台湾无同款，因的教育方式不是教育出问题哦，是虾米出问题？是老师，有一寡无好的老师呢，竟然因无法度个开除，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当个开除这个不好的老师哦。所以美国因有一个叫做教师联盟的工会，有那工会嘛？所以呢，讲哦。小学老师呢，受得无平等的待遇的时阵呢，当然啦，教师联盟会帮这老师呢争取伊的权利。可是哦，慢慢呢，你敢知受得啥货影响着？好恁了，政治啦，政治的手嘛是个村里边的啦，所以教育嘛是受得政治的影响，怎么变成呢？因这做老师的呢，怎么变成有一挂？比如说改革的学生啊怎么样不好呢？没像我对家讲，我的同学的这国中的老师呢，伊要教学生囡啊，伊想要甲教好，结果呢，伊的主管就来甲讲哦，没关系啦，家长啦认为要安尼的啊，等听家长的意见安尼啦。啊，问题是这个囡仔的不好啊，无乖啊，上课拢会糟蹋别的学生囡啊，伊要甲调班，甚至伊要改这个希望。学校能够让他回去想想，是不是这个囡仔重新教育，也主管公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有一挂真正好的老师呢，想要把囡仔教好；一挂想要好好读册囡仔，因为有一挂从纽约得掉啊。纽约呢，讲个在无好的老师集中个在分化中心呢。每年你敢知好恁了？纽约每一档有几百个无好的老师。600个，哈，无代无志无上课呢，佮老学生性骚扰呢，哈，啊那无得怕白呢，发呆呢，睡觉呢，哈，靠这个老师啊，叫薪水嘞，一个月嘛无少，叫孽啊，这真正是吼，所以呢，这个你那个韩国老师的讲啊，讲哦，纽约每一年开一个美金来单台开除这无好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呢？等到开低未掉安尼啦吼，所以呢，问题出在的，就是老师人的问题。伊讲如果是美国那开都的无好老师10%呢，因为教育水平呐、啊，
应该拉高跟芬兰一样的好。哇，所以你看，你没看美国这么强哦，结果他们的教育方面呢，也有毛漏洞的所在呢。那么咱现在目前在咱台湾，咱还有一些，我 在我个人认为，在我个人认为啦，咱还有一些书的资料都在读中国那边的地理，我是觉得有点应该是要读台湾的地理才对啊，因为咱是台湾人嘛，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啦齁。啊，当然这个教育局有因的考量咱不了解，但是啊，我感觉读册除了是讲为了升学以外，但是上最重要是人品啊。这品学为什么要品学兼优？这人品呢，就是爱教囡仔教啊，做人的道理这最重要。我感觉学校的老师最重要的对呢，在这小学学生在国中的叛逆期的时阵呢，这老师对着囡仔一世人影响最大。像我深深感受，我读到国二的时阵呢，因为我家家境无好嘛，啊，我搁做老师呢，大家拢换转去，啊，我爸就骂我。没我讲，咱别人下课，你干袂转来，天暗没才转来。其实我拢伫遐帮忙，这个老师摕一寡作业啦，啊是去有老师签一个伊无签到的，啊个补签嘛。所以呢，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呢，唔好干阿讲领导的囡仔没有读足悬，读个破书哦，结果呢做人的道理都唔捌，安尼讲有啥物意义吗？当然啦，伊伫社会可能靠生存，唔过呢，伊做人哦，啊，做人的品质无好，人品无好。像你话，咱即马看了电视，遐什么立法委员呢？大家拢破书吗？讲白贼啦，讲话讲哦，讲白贼无打紧，佮讲话打狂语啊，讲话拢无咧负责任的。所以呢，人哦，我感觉读册以外，人品嘛是介重要。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因为今天做教师节呢，我才有这个多，我手上有这个资料，都供我来了解了。其实呢，我不是教育界的，不过我感觉总是，因为我偶尔听我同学的抱怨，我感觉这老师嘛不好做啊那样。啊，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啊，再来上级的影响，有些会受影响哈。那我先来干巴的歌曲，那么这位听我唱歌哈，《吉达古尼诺哈鲁》。榕树下，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打电话，咱的姑娘个引导个大夫个接，谢谢你。

0: 家吧，别当等起我别下班。这首歌是龙树下的，那么你用我叫做《Kitaguni no Haru》。哎，这个是最喜欢的，卓妈妈说点的哦。另外，咱这恋上呢，我给你报唔到，应该你讲要点翠心花，我给你报的翠心兰。不要紧哦，你连刚个点歌呢，我来给你点哈，给你抱歉，谢谢你。来哟，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那你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吧空空，输掉 Q， 输掉 Q， 谢谢。来呢，我讲生骨刺真正介麻烦呐、啊。比如讲，你那是生骨刺生的暗骨那呢，那么这会要贵，那这会要清气，会受到这个骨刺影响的关系呢，会上去头壳顶的变啥，会头会无够血，头壳戆。然后，咱的伤着神经，会造成你手的麻。所以手的麻呢，不是跟那种通血，不是跟通血有关系哦。你有可能是生骨刺，或者是五十肩，还是网球肘，或者是妈妈手，还是晚睡到症候群，这个问题造成手的麻。如果是两骨歪曲哦，有椎间盘突出哦，哈，啊，还有腰呢，生骨刺去吐的。咱的人体上长的神经叫做脊骨神经。啊，咱这腰以下到咱的大腿到小腿呢，到脚底呢，这条叫做脊骨神经。因为你感觉到啥，生骨刺个吐掉呢，或你感觉酸、抽、疼个肩麻。那么我有讲过哦，这种的麻感是吃通胃咯，唔对，不对的哦。那你喝冰你唔好口口啊，吃一堆通胃咯，吃伤过一通胃咯，你的血袂黏啊，袂紧呐，怎么变成啥伤轻？会到时呢，你的血袂空脆，会袂麻哦，会哩流血哦。然后到时你的手连我磕到的乌青哦，会安尼哦，甚至咱的血管壁变薄哦。所以通胃咯，唔是吃当较紧好，唔对哦，像这种的。生骨刺引起的麻，这种是无同款的。这种你爱啥？爱第一点，先把咱的软骨啦给补丁。第二点，该做复健的做复健。第三点，那是真正爱开刀啊。那么当然无多，就是爱开刀啦吼。所以呢，我拢讲过啊，无一个物件讲哦，哎，夹落去啊，个打落去，骨刺的揪起吼，绝对无这个物件。啊，那有的是咧骗你的，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看麦啊。所以咱就是爱透过什么呢？复健矫正吼、哦，所以呢，那么当然我不讲过，咱人规身躯呢需要钙质是啥？唔是干那伫咱只骨头尔啦。那所以我拢讲，咱家己爱了解你，咱这个肉体对着咱的身躯这么久，不管偌久啦，有人八十年，有人九十年嘛吼、哦。那么咱一定爱了解，咱的内脏到底有啥物物件，有啥物器官，一个来，啊，咱个来了解啥？你的骨头几支？206支呢？咱的边那骨嘞？24支呢，一边12支啊！啊，咱的两骨呢，拢总24磅，嘿！啊，咱的关节有150位，所以呢，关节需要是胶原蛋白，那么咱的骨头需要是钙质。都只讲的部位呢，99%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2%里的，以咱的血管来在做酸碱中和。啊，当着咱的血管了无够钙质的时阵呢，也给你揢咱的骨头来的钙质出来用，一直给咱揢，啊，揢到尾啊！啊！你拢无咧敢补呢，拢敢用呢？当然，到尾你得骨质疏松。所以，咱人骨质疏松，就是表示一种的慢性病。你要长期，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只要人慢性病，也对你一世人。那么，你就是爱保养一世人，爱食一世人。一个是药啊嘛，赶快来食一世人哦。免讲哦，啊，我长筋啊啦，无可能，伊就是未长筋。包括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未长筋。那么，爱保养一世人无爱。就是爱保养，一天至少上无爱1200mg到1500，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家己的身体啊，家己顾好啦。食老就是负责个身体顾好，啊去佚佗。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是诶，叫
0: 秀山。
1: 哈，
0: 我秀山，你好呢。
1: 秀山啦。
0: 嗨，是，你好，你好。
1: 我买药，买药啊嘞。
0: 过来，接接医生，接接来。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变啊超过40岁，我拢甲恁建议呢，第一点唔好去爬山，要运动啊，会当做，比如讲骑卡拉车是行路吼，都可以的，尽量莫去爬楼梯。然后40岁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减少、降低、心电代谢无好，包括钙质嘛流失个愈紧，你得爱开始补充钙质，因为咱人哦，差不多钙质上个高峰是几岁？35岁。 女性是25岁。那么咱呢，间接嘛手术开始落卡的是几岁开始？30岁，1%。到50岁时阵呢，30%。哦，到70岁时阵可能50至60%。哇！啊，咱健肌肉啦，无啦，你变那行路，唔爱讲行路啦，干那爬起来你都徛袂久啊，啊，你都腰酸背痛的，安尼啦吼。所以呢，干咱建议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啊，这么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啊，手嘛也袂悬呢，够50斤呢。那么咱得要两针补充钙质，干咱建议好朋友。哎，你好，你好。
2: 喂，叫门叫秀才呀？
0: 哎，我秀才，你好嘿。
2: 我想来个节目，我看来算啊，我腰脊骨疼哈，
0: 腰脊骨疼，然后先去做治疗哦，好，谢谢。

0: 刷牙会，这是超优说起源，那么是咱的诶 ，K 靠你妈妈说电话来，谢谢您。来，你好，你好。
1: 我个秀所讲嘞。
0: 我那嘿，你好，请讲我的是你好。哈？
1: 秀所哪只啊？
0: 嘿，我的是啦，你好。
1: 我得病啦。
0: 哦，你好呢？什么贵事呢？嘿。
1: 我给你买四罐的迄个三瓶新宝
0: 啊。三瓶我不记得。
1: 哦。你得病得真咩啦？
0: 哦好，谢谢你哈。
1: 啊袂歹啦，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1: 有法改进啦，
0: 哦，有进步，什么叫进步？
1: 我出来吃，伊个脚的，嗯，脚又较紧啦，
0: 哦，
1: 啊，
0: 阿姐冇脚好无？
1: 有啦，有较袂遐旧啊，
0: 哦，阿你愈来愈好哦哈，阿你继续看下看下哈，大哥，好，改两阵冇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那我先生，嘿，是你好，
2: 哦，喂，
0: 好好，我请侬好。
2: 先生，我先生吃迄
0: 三片的，
2: 吃迄钙骨质吼，吃看我真好啦。
0: 安尼哦，
2: 有进步。
0: 哇，谢谢，有进步哦。
2: 本来会听，即摆我较袂听。
0: 安尼哦，
2: 好好好，多谢啦。
0: 谢谢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感谢你哈。好，好，谢谢哦。来，小丹，你好，你好。来，我秀川，你好。
3: 秀川，
0: 哟，
3: 秀川，我跟你见证啊。
0: 哦，来哦。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3: 我跟你见证啦。
0: 我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3: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那个钙固醇哦，吃十一罐啦。
0: 好，谢谢，谢谢。
3: 我今嘛吼，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哦，好，安尼好啊，好好。有啦，我有听到。好，好好，大嫂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好，谢谢。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哎你好，
0: 秀爽，
4: 秀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4: 你我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你吃对症嘿，
4: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阿姐了那好，
4: 阿个钙固
0: 钙固哦，阿姐了那好，
4: 阿姐卡吼，
0: 嗯，
4: 本来这不神经啦，
0: 哦，
4: 阿多该调理卡落呀，阿好，调理这卡巴啊，
0: 嗯，
4: 调理卡乌啊，
0: 嘿，
4: 阿我怎
0: 嗯。啊，今麦好不？
4: 今麦都，
0: 嗯，
4: 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好好好，
4: 哎，
0: 哦，安尼未歹嘿，嗯，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感谢你哈，好，谢谢。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项嘛，免加钙两种，免加钙两罐。加咱这罐卡纳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加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吃这罐就好啊。你吃的钙质的吸收无？内底有 D 三呢，钙质吸收较好呢。你吃的钙质健肌吧好无？内底有镁哦吼，所以吃咱这罐都拢有哦。啊，所以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当会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上个时来当个价。那你三宝三千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哈？那么咱登记拢个咧，感恩你有台北三票上的点数哟。伫咱这 K 啊挂一个捞起来，一盖挂十罐，上一罐的三片落地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爱个捞起来，加好的看咧看咧，加好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功课当个接问简单咧，大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啊，
0: 喂哦，什么贵事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诶，我接讲卡
0: 我，好，我请两个卡你啊，我来先个接接哦，好，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
0: 嗨，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
5: 我骨头会疼啊。
0: 骨头会疼、哦，来二线接接哦。哎，谢谢。哎呦，都接够电话接不到的，咱的好朋友无卡电话是挂电话，安尼我呢接你袂到哦，你去点个卡哈。来空八空空，睡得久啊，睡得久。我要来改唱这首。咱来去行行，唔好压力伤大。我们去北方走走，嘿，我带你来北方走走哈。看一下那个北极光来哟、哦、因为这些光期待爱期待就北方齁来谢谢诶对不起哦我切换一下哈好谢谢感谢先听我唱歌啊谢谢您

0: 好不能够卡你拜。那你个性呢较急的人，给您建议听这种歌。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哎、欸，大陆呀、啊，
0: 大陆立马给我丢大户啦，大陆我被丢。
1: 大户，嘿啦嘿啦
0: 嘿。哎，什么贵属吗？
1: 哎、欸，我大陆我叫一个。
0: 我来听一下，一线接接来。哎，潘水，你叫做大户啦，大户大贵啦。为什么我建议咱的河边啊，个性高级的人呢，听较慢呢，成种抒情的。你们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那开车一定听。这个英文歌曲的版呢，那个歌星我不知道名字，很难念呐、啊。啊，我拢听伊歌，因为咱人急躁，伊个暴躁，个性暴躁时阵呢，会容易出代志，包括开车买紧，哎、欸，这有关系呢。哦，愈开愈嗨啊呢，好，到时就出代志啊哈。所以呢，咱的个性那安尼人，你得爱。听较慢的歌啊，较抒情的歌曲，会当哦缓和你的情绪。可是如果是咱已经腰子无好啊，该当个食药啊物件，会当乱食呗，唔通啦。今天有一个大嫂，我咧做这波下昼哦吼，下昼我咧做这波时阵呢，伊本身已经肾失球过，日日存31。然后伊跟我讲三种，其中两种拢是中药。我讲这敢是你家己买来吃？伊讲嘿，我、哦、哈，啊你在咧吃医生的药，你来搁买两种中药，唔是讲中药无好，你唔要误会吼。是伊呢，比如讲伊原底腰子的无好，医生有开药啊互伊吃，伊搁另外买中药来要补腰子。然后哦，搁有另外，伊迄个卖人搁建议伊啊，订啥呢？订物件，迄个中药去订补药的，订补药去订的对啊。我上我唔对啦，你安尼你腰子如何？你跟我较好吗？伊讲无呢，佮颠倒严重呢，伊原底无遮尼低呢，哈、啊，安尼就对啊。所以呢，我定讲过吼，咱人的内脏伊袂甲咱糟蹋，伊嘛袂甲你无代无志，这个出问题。那么咱通常呢，比如讲肾丝球过滤率，降低60%。伊嘛袂无代无就给你给60%，通常拢一定原因咧，甲啥物拢有关系，甲两种。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大部分拢甲药有关系，看你是食中药、西药，啊当然啦，医生开的你若无食嘛袂当啊，对不对？比如讲你有慢性病的人，所以我有讲过，若是有慢性病长期食药的人，你要注意到你的油脂，一般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拢比人较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物？水分量无够。啊，无就是你爱食啥，食一寡，譬如讲，做个顶补啦，做个食补药酒啦，吼，啊，这种物件对咱的油脂拢无好，因为你已经无本钱去食这种物件，所以呢，咱油脂无好，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有去看医生了哦，200万人以上，从一刀，看来跟我讲，伊肾丝球过滤率存31，这个大姐呢，这个、阿桑哦，伊讲哦，伊先给宣布是第三期的肾脏萎缩第三期啊。阿嬷喂，阿你安尼，你搁咧食迄个补，你搁买迄个补药，讲要顶补的，好药剂好哦，开掉安尼都唔掉啊，等那个愈严重。所以呢，那你话唔要乱食，阿唔过呢，该食时候医生开的拢不要紧，但是咱唔通袂记的，咱平常时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嗨，你好，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你好。
2: 嘿，你好，嘿。
0: 嗨。
2: 想讲要甲你买，
0: 好好，我叫人听来，哎，先接接哦，好，谢谢。所以呢，如果是咱油脂已经无好，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无乱食偏，无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无乱食药啊，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呢，备皮物件咱得卖食，无食割菜食，无食这个。比如讲哦，加食的青菜食，这个都不可以的。嘛，莫食代简餐，伊个代餐减肥的代餐，现在底拢五谷方面呢，对你拢无适合无吼。所以呢，你若感觉讲，哎呦，奇怪，半夜起泡30分钟个未消，半夜个热热个油油呢，哎呦，卡拢个平平一整整呢。那么咱得爱记的检查一下油脂，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好。
2: 哎、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嗨，
2: 这个吃高血压，讲我听下。
0: 来，二先姐姐哦，邓姐啊，邓姐哈，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里罗时丰说，请问是咱的叶妈妈说点没有？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啊，你家姓啥呀？
0: 哎，你好。
1: 啊哈。哈。啊，你敢咪姓啥？
0: 哎，我就是啦，嘿，你好。
1: 哦，安尼哦。
0: 嘿，嘿，是。
1: 哦，我是唔捌甲你卡，我是啊，听你来叫我拢有咧食啦。
0: 哦，安尼哦，谢谢你。
1: 啊，我甲你挂食两罐啊。
0: 哦，谢谢阿姆，谢谢你。
1: 我有完了，拨我的朋友食啦。
0: 哎呦，谢谢你，上天的恩
1: 泽。我的朋友食比我更加济，因两个阿公婆在食，我食四罐。
0: 安尼哦，感谢感谢大嫂，谢谢阿姆，谢谢嘿。
1: 嘿，阿食了未歹啦。
0: 我阿食了那好嘞。
1: 食了伊都迄个讲哦，要注意迄个安尼。哎、欸，人去用检查，讲药剂歹，啊，我咧甲讲，伊怎啊讲食，讲食了往那边，哎呦。

0: 全身骨拢波透透呢，像你像你讲的安尼
1: 咧，全身骨甲你过透透安尼
0: 感应很好哦，
1: 很好哦。
0: 最主要吼，我是有腰酸，你知
1: 了。哦，你有腰酸哦，啊，今麦好不？
0: 啊，
1: 今麦好不？
0: 今麦稳定啊呢。
1: 安尼哦。
0: 阿哥，我无甲你讲痔疮有无？阿弟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的慢食。听话了。
1: 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棒好棒。好好，谢谢你哈，感谢，感谢谢。哎哟，你有听到吗？大家吃好都没敢包呢，到底是吃咱这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得吃咱这罐，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咱这罐三件金宝啦。智能晒沙，胜利的胜，精气神的精，阿宝贝宝，真正是咱岛的顶家之宝呢。一旦家你规身骨过透透安尼啊，或你免吃咧，吃一罐胃肠一罐，遐一罐一罐唔免啦，全部拢家你照顾着，一旦啊免吃个四五罐安尼哦。忽然心点代谢好，这个重要呢。食了个放出来，人食袂了就问题啊。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忽然心点代谢个好安尼吼。阿哥呢来这个银杏果膏、红旗纳豆，阿哥拿嘟嘟膏油啦，是安尼行路安尼串。那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是你的领导的宝，嘿，你本身的宝，从我手上拢有咧食。所以呢，那你去别人的你唔忙利用讲啊，你手上恁只成分是咪较宝？没，咱一讲哦，咱是细胞组织的咱。咱大刚需要是少量的元素，不是大量哦。吸收不起，颠倒造成肝，即马做一人肝甲油脂无，就是食了过量哦吼。所以一人一罐三千金宝，上好个价。骨头关节经络的钙过就叫做黄金拍档，今年管理来解加温啊，真正钙好。你有加无？你有食关咱的黄金拍档无？啊那困眠啊无加加咱的。阿雅德纳，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到呢，大准你讲，谢谢。

0: 老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嗨，
1: 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1: 肾脏不好，被甲状腺。
0: 来，姐姐来，医生姐姐哦，蛋姐哈，谢谢。
2: 是孙小姐。
0: 哎呦，
2: 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2: 咱尿酸管家敢是？
0: 三线姐姐嘞，老丁哥你好。
3: 小孙呀，
0: 小孙手耍掉，你好，你好。
3: 啊，你这么就无用的呀，想看专家讲好啦。
0: 专家，你是哪贵姓？
3: 我姓蔡。
0: 蔡小姐，我等下就这部靠你好唔好？
3: 哦，
0: 安尼该当好啊，讲好唔好？零五的嘛哈。
3: 零五。
0: 你讲是
3: 零三的啦，零三呐。
0: 啊，对不起，我讲错了。你是蔡素英小姐哈？
3: 对对对。
0: 安尼等下我再给你卡哈。
3: 好。
0: 不，小蛋姐，我叫人来接好来，给听姐来。二线接姐，好，谢谢。二线。好，谢谢。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给你接电话，空八空空，数着九。啊，那边除了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一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直播。这段时间收到三角折力经一盒三角钙骨油三角酸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礼的一课，明仔载是七月二八，农历是六月十五星期二，初十五有咧拜拜的朋友，会记住咯哈。有咧食素食斋的朋友，家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先来报告明仔载的一课。明仔载七月二八，农历六月十五星期二。明仔载日子适合出行、纳菜、祭祀、祈福。近期的是法宝，甲着穿祭。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南。从十岁上街的朋友日算是在当兵，这是明仔载拜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足够无听到一首陈兰丽的歌曲，咱的林先生给咱点的《世界像一座彩屋》，到底来欣赏。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的地址卡电话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喝瓶酒，特别分享的吼，这真正是有需要大家加加嘛了解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有五个生肖吼，八月开始的登文你敢知影？今仔日已经是七月，差不多七月底啊。啊，所以哦，有作者好朋友在问讲，我到底什么时阵会出文？八月开始，整体运势出现着新的转机，上低、上六、上九、上五、上零。哦，这几个生肖，你注意听好啊啦！少年的朋友，顶半年忧急难心，未少计划，因为资源不足停滞掉了。八月开始，这个行动力提升啊，事业迎接新的突破的契机，但是爱放下着不切。实际的目标，过去失败的这个包袱，以及过度在意的面子的这个心态，所以哦，真正唔免想在意面子啦。啊，专注眼睛，善用着身体资源，才会当把握着翻身的良机。希望咱少年的朋友哈，迎接。天良发展就是不用想爱民主，啊，来是上午的朋友，上午的人顶半年默默打拼努力，总是会当迎接到新的收获。八月开始哦，今仔日已经是七月二七啦，连咪到八月啊，对不对？所以八月开始哦，财运慢慢打开，但是前提是愿意接受的改变。无论是工作，而且调整拓展条件咩，还是有一挂新的理财方式，拢有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卖一直拢伫家己的这个舒适圈，勇敢跨出一步。你的财富通道才会当真正开启着新的契机。啊，那上高的人顶半年受着小人的干扰，事业财运拢唔是作顺。啊，八月开始哦，运势开始回升恭喜，工作发展渐渐进入这个佳境，但是爱心方表面热情，啊，实际上呢？别有用心的笑面好，所以你的朋友咧，家己爱注意一下，卖轻易透露着你重要的计划，也是工作的这个内容，保护家己的身格，才会当把握着难得翻身的契机。像旧的朋友，家己注意。啊，那小六的人能力真好，眼光嘛真准，甲你恭喜。可是时常因为上上这错失的良机，八月开始哦，事业甲着偏财运明显的上升，所以小六的朋友啊，不管你的投资啦、副业，拢有新的契机，卖去因为你的张度惊失败来停滞。也卖凡事单打独斗，多多甲着值得信任的人合作，才会当把握最佳的机会，让咱的财富快速的成长。小弟的朋友哈，顶半年的付出回报有较少，用一滴。人情甲金钱方面吃，开八月开始，小弟的朋友财运、贵人运渐渐走强，
但是也爱提防着借钱无要还的人哦，这点爱注意。希望咱所有的朋友会记着，先把你的荷包仔顾好。所以，上帝的朋友，家己那是有人要甲你借钱，尽量拒绝得掉啊啦。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只泽力精一盒。长期以来，咱一直拢甲重点放伫三只泽力精一盒，因为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树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比生素、伊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的补给。所以有足侪好朋友讲，嘿，笨啊，真正无同款呢。有食到咱的三只做了精一盒了后，精气神八足，反应加真好，精气神真正有够好的掉啊啦。过去常在讲哦，忝身疲劳啊，不管是哦，食袂到困袂去，放袂好，即马无共款啦哦啊，所以会当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好食、好困、好放，三只做力精一盒，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当咱的身体平衡、空白顶的有够变俩。机能健全的时阵，真侪好朋友拢有感受到，真的不一样。身体加足好，惊你唔食呢？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呵呵啊，坚持。长期吃我们的产品，你会感受到说身体有够健康，勇敢敢恭喜，需要我们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这是风场最喜陈思安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新北市的中和区新南路二段一个公务的张 A 案发生着，打官涉嫌杀害着新妇的命案。附近的这个住户表示，黄昏回来厝的时阵才发现着。这个巷仔内聚集着大批警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一楼楼梯间留有一大片的这个血迹，相当的这个惊，看得足惊呀，就对啦。涉嫌行凶的66岁姓张的男子，当时看到阿德拿手。非常的平静，佮甲警方讲人唔是菜的，吼、哦，这是安怎？主号表示，姓张，而且男主红阿婆是打搬来，大约3日，而且个租客，佮附近的厝边也无往来，打搬来3日是要佮送往来呀，彼此嘛无熟悉呀，当日黄昏6-7点的时阵左右，吼。回来厝的时阵，现场已经停满着这个警车，警方持续封锁采证，一直到深夜要到1点才陆续离开。主号形容讲，姓张的男子头毛已经白了，身形是瘦瘦圆圆，当时背着一个包包，面对着警方的询问，非常的镇静，无明显的慌乱，或者是激动的这个情绪，佮不断的表示讲，人不是我杀的。中和警分局指出。远警去到现场的时阵，发现姓张的男子衫裤剥了足侪血迹，并且伫伊随身的包包插着带有血迹的刀械，随时依照现行犯给逮捕。主号咧讲，公寓一楼楼梯间有一大片的血迹，死者的衫裤呀、袜夹。故意拢是青灰，一个看到知影讲是凶杀的案件，一直到隔天刚的上午，也阁看到现场残留的血迹。这个、案发进程，主号并无听到兵犯的这个警察声音，也无看到囡仔是其他家人在一楼的现场。警方调查34岁姓张的女子，当晚。当阿嬷前往着大家官住处接四岁查某囝，疑似甲姓张的大官因为家务的问题发生口角，姓张的男子情绪失控了后，举刀攻击着这个新妇，造成着女子倒伫一楼楼梯间当场死亡。警方调阅的监视器了后，确认着案发前后。并无其他可疑人士的这个进出，专案进行了后，警方依照杀人罪嫌，将这个大官吼姓张的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检察官询问了后，认为姓张的男子涉嫌杀人毁损的尸体，这个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隐蔽证据之疑，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到底是安怎？到目前为止，坦白讲哦，足侪人讲好奇怪。这个新北市中和区长发生这个打官技术，因为教养方式的差异，也水果刀杀害了新妇的命。这个、老人经过着医生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审了后，将依照着杀人毁损尸体罪嫌，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过了解，死者是34岁新妇，涉嫌行凶的是66岁姓张的大官。案发进程，这个大官下晡接到查某孙回来，新妇落尾来接囡仔，双方面伫公寓一楼楼梯间见面，发生口角。
打光技术及时的这个情绪失控，提出最高的攻击性步，结果造成的暗棍受创。案发的时阵，这个大家甲着查某孙伫厝内，厝边听到疑踪了后报案，死者。而这个翁婿在台中上班，翁阿婆最近传出已经协议离婚。家庭成员过去曾经住在中和的中孝街，落尾搬去秀朗路三段。这个月20号，大家新妇又再搬去案发的住处住，新妇已经把查某囝搬离，到底是安怎？初步了解。大官跟新妇之间生前曾经因为大官在厝内结婚，查某孙管教方式甲的照顾的费用一笔，大官怀疑新妇外口交男朋友多处的争执，到底案发经过是安那，还有需要进一步的厘清。讲真的吼，咱真正要甲好朋友讲。一个家庭上最重要，咱应该要尊重着每一个家庭，而这个不管是任何的问题呢，咱真正是要互相的尊重、体谅，要哪无？有时阵有足侪代志，到底是安怎？到即马我嘛感觉讲，啊，这个得打官太辛苦。到底是安怎？啊，大官阁一直讲，哎，新妇别人杀的，到即嘛嘛莫名其妙的丢啦。所以哦，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家人一家一家待啦。啊，所以也是互相的这个体谅，爱当互相的尊重。啊，那无像即嘛这个问题，咱嘛唔知道到底安怎。所以哦，大家新妇也好啦，啊，这个大官甲掉新妇之间，咱希望拢会当有代志好好啊处理，唔免造成着一寡无必要的危险。

0: 今嘛，咱们来进攻阁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9。
1: 哦，差不多啊。咱的吴小姐，吴太，哎，吴太太哈，吴太太嘛，吴小姐啊，阿阿婆拢姓哦。阿姨在讲哦，本啊，我七十八岁。啊，进前伊做少年就开始在运动，啊，结果伊讲，哦，最近足热热个就对啦。嘿，脚肚到大腿筋遮，规个有当走路拢寸步难行。我讲，到去予医生看，医生就讲叫我呢做一下复健，啊，无啥有效。啊，阮朋友叫我找你啊，我说我今仔找你，我讲啊，无你就先三项拢食吧。伊讲朋友有哪拢讲啦，讲食三项，即马大家拢知就对了。阮有两个朋友有咧食，啊，原本吼，阮拢有伫阮迄个社区底下咧运动。啊，因看讲奇怪，我足久拢无去啊，差不多一礼拜我无去啊。啊，来阮家找我，他知影讲，因为我即卖脚吼，走路较无很方便，啊，就介绍我食你的产品，所以一早啊来了，我即卖伫咧上班，赶紧甲你卡。我讲安尼哦，安尼朋友都有甲你讲啊，对不对？啊，三项拢食，伊讲对啦，所以我要买一个月份，谢谢。大家拢食好，甲咱斗小报。阿姨讲，阿即马安那处理，我阿你着照起共食。做了整一粒，啊，山苦瓜一粒，钙骨溜两粒，一日食两摆。一个早起食，一个黄昏暗四五点你着甲食，好你身体一个用起来，食会落困会起，体力一个好起来。当你要做运动的时阵，也较袂安尼寸步难行。啊，刷落去吼，补钙固骨，固咱的关节力了后，啊，你嘛爱做一个负担的运动，阻力训练哈。伊讲有啦，因为我嘛是有咧去健身房，我讲安尼就好啊。你除了跑步机咧行，啊，你嘛是爱出来拍一下力，啊，然后吼爱做一个阻力训练。伊讲有，安尼我讲你敢会是运动过度？伊讲应该还好呢。我一日拢行半点钟，啊，阻力训练哈，都有用加减做哦。我讲安尼好，继续保持啦哈，真紧的当，让你恢复健康啊。啊，咱伫遮也特别甲好朋友讲吼，你那是咱的产品要食，尤其即马啊，咱希望山苦瓜、钙骨溜、做了精，你三项拢食。互相安尼落去配合的话，身体的好会愈来愈紧，有好的行动力，啊，而且体内无必要的这个废气毒素清清的循环代谢一个好，你会愈来愈轻松哦。以上是广告。

四十三岁的这个演员王凯，本名是王建良，今天传出丁西的台北市台南区的这个住处，警方去现场的时候已经明显的死亡，详细死因还有需要等检警相验了后来这个李青，消息曝光了后，震惊着整个的演艺圈，也再度引发了的外界对着中重点为什么那有遐济人猝死？根据对着四十二岁艺师到四十三岁艺人王凯连连传出着猝死。的这个消息，很多好朋友在烦恼担忧，是不是猝死有年轻化的趋势？台湾病院的心脏内科以及心导工学的主任林伟文已指出，年轻的族群猝死虽然属低，应该是较少数，但是最近四十五十中重人猝死的案例确实有影增加，甲着三高心肺梗的疾病年轻化是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过劳、困眠不足、压力过大、生活的这个生活作息颠倒，更加有可能加做着诱发的因素。林伟文医师的表示，所谓的猝死是指非预期性突然的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一条心脏跟着脑血管疾病为主，其中一大片的心肌梗塞可能造成着心因性的休克，或者是说心肌梗塞了后引起着致命性心律不整，造成着心脏汹汹的停止。而先天性心律不整、心肌病变、心肌炎、瓣膜的这个疾病，主动脉剥离，加着肺栓塞，这个肺栓塞都有可能造成着猝死。经过着对这个林伟文来讲，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也和猝死风险渐渐提升，除了着家族史以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的疾病，以及食薰、饮酒、肥胖、欠运动，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甲情绪病安安，拢会加速着血管的老化，增加着心血管意外发生的这个几率。一般来讲哦，足侪人讲寒天开心肌梗塞、中风，但是热天的高温，人体为着散热，会使着皮肤血管扩张，水分大量的流失，血液变得会较热较渴，容易形成着血栓。对室外36-37度的高温进入的22-23度的冷气房，短时间10多度的温差，这个血管会快速的收缩，造成着血压剧烈的波动。本身血管已经有硬化，还是会快。都会提高着心肌梗塞个脑中风、急性事件的这个风险。未少患者的猝死进程其实有谨慎，只是容易误认为是工作伤忝。所以哦，除了典型的胸腔闷、胸痛、

0: 了后，有心肺梗疾病病史三个月患者，食薰肥胖生活不正常，拢应该定期追踪健康的状态。除了血压、血糖、血脂，甲着肝、心功能，会当检查以外，建议大家了解，依照风险安排心电图、运动心电图，必要的时阵接受着心脏超音波、冠状动脉电脑断层，拢有需要好好啊，互家己。搁再挖落去的机会，所以希望好朋友真正有影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也那无有时阵无常个意外，真正唔知什么时阵会发生哦。
1: 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啊，咱要来进广告哦。为着咱身体健康，咱时常的要求好朋友讲，你好吃好睏好放了，你一定爱会向多多运动，多多去拍关节，安尼身体才会当更加有好的活动力甲行动力，袂使分担。有足侪好朋友有当时啊，拢会甲本仔讲：“哎呦，我遮侪岁啊，啊出去哦，惊无方便。”我讲搁安那无方便吼，阿妈得爱出去拍一下日，啊看一下外口的世界，绝对唔通逐工拢伫厝内咧顾迄台电视。啊，而且若有闲吼，加减啊，甲厝边隔壁破刀啊，啊亲朋好友啊，啊大家吼拢加减。爱小看联络一下，安尼你的心情会轻松，你的反应力会较好，啊，较袂老人痴呆，所以行出去足重要。那么要予咱会行会耍，要予咱行动自如，行东往西八关落街。那么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溜，你就是爱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

家己照顾好好，只有咱家己好好啊来照顾家己。啊，咱的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加强一下，有真侪好朋友讲，哇，即马呢吼，出门都唔免烦恼，惊比人较慢，也免予人安尼等。啊，加减啊运动，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啊，加减啊吼，啊，就看人伫遐行来行去，哇，出来到外口，心情怎好开呢？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一个只身体是咱的吼，啊，好好啊，身体够用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不管是嘛，互你足健康的哦，需要咱的产品。打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的歌。咱的关系，咱第一阶段这部进行到这，过一段了。简单刚相好不了啊，继续收听第二阶段。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陪伴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能力决定前进的速度，贵人会当改变人生的管道。有三个生肖未来三个月的迎接，足强的贵人运，不但容易得到大家肯定欣赏，有机会拄到愿意提拔、指点或者是提供资源重要的人物，事业人际发展迎接突破。像刘、像吴、像好的朋友，甲你恭喜。上好的人未来三个月人气甲着气场东部攀升，容易真侪众人瞩目。以这个焦点，第一个月开始，周遭对你的态度明显的转变。第二个月有希望在聚会活动当中拄着关键的贵人，一句建议有可能会当改变发展的方向。第三个月更加容易得到团队的支持、合作、资源甲着资金的助力，迎接着事业甲人脉相顶的突破。上好的朋友，甲你恭喜！啊，来是上有诶，上有诶人一向默默的付出，未来三个月将已迎接被看到的时刻。第一个月，因为职场的调整，或者是新任的主管出现，和你的能力受到关注，然后陆续贵人替你发声，介绍着新的主管，协助解决难题，和咱的努力会当得到应该有的回报。所以上有的朋友这段时间会向接受他人的帮助，才会当好好运气稍微扩大，这是重点。啊，那像你的人未来三个月贵人运持续的升温，愈是无刻意的求什么人，愈容易吸引着人的肯定。第一个月可能甲着真久无联络的好朋友、前主管还是老同学重逢，并且带来实际机会。第二个月人脉宽渐渐扩大，熟悉更加多重要的人物。第三个月更加有机会得到主管还是业界前辈公开肯定和提拔，为咱的事业开启着新的局面，机会来临，希望像你的朋友好好把握，卖因为无自信来错过。人生的机会足多，啊，但是重点是你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把咱的专业，把咱的一技之长。准备好机会时阵，当然啦、啊，你都有机会当得到上好的效果，祝福你。
1: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在这咱要来甲和平救进攻阁哦，头多啊，咱的唐小姐甲咱做本三品哦，唐小姐讲文雅小姐，讲真的啦，我已经七十几岁，要八十岁，听到最近足济人四十几岁，啊，都熊熊出问题，我真正。就烦恼，我哩烦恼啥？烦恼我的囝，我哈啊！恁囝是安怎？啊，阮囝就是哦，逐工下暗下班，啊，拢顾迄台电脑，啊，顾手机啊，食饭食食，就辛苦洗洗，啊，就去房间啊，连甲阮吼小看呢，开讲一个拢足少了掉啊啦。啊，即卖少年的，你要要求伊啥？啊，咱又个是感觉讲，有当时啊，卖造成困扰。啊，结果你甲看，四十外岁不幸啊，落安尼去呀，吼、哦！真正今仔日听到这个消息咯、哦，足艰苦。啊，所以我嘛要甲你讲，哎，文啊，我即卖应该跟阮家那沟通，我免那沟通哦。啊，就是有闲的时阵，啊，可以开讲一下呀。啊，伊讲啊，身体方面呢，听伊咧讲哦，枪在底下咧，开得无够啊，枪在底下咧吼，精神无好啊，体力无好。我讲你着食做了精一盒，啊，搁有咱的钙骨瘤，啊，山苦瓜啊。伊讲嘿啊，我都有咧食，啊，问题是阮囝都袂当接受，我恁囝袂当接受，安尼边啊，阿边啊，就是随缘呐。咱做爸爸、做妈妈的人哦，做是大人，会当互咱的囡仔，啊，咱得加关心，得加关心嘛、哦、吼，给建议。爱来当接受当然上好，阿袂当接受，你嘛袂当个勉强啊！啊，所以随缘就好。啊，真正有当时啊，最近听到安尼三四十岁熊熊的安怎，无怪这爸爸妈妈妈的人就紧张，我你免紧张啦，你也是个你家己顾好就好啦。啊，咱呢三少做了精一好，其实。已经有足济年轻的朋友在食你的产品哈，因为啊那爸爸妈妈食了好啊，啊过去有当时啊，后生新妇会感觉讲啊爸爸妈妈是安怎，那拢在听电台听，个拢在食因的产品，啊起码爸爸妈妈足健康，啊如果那是会当的话，啊咱就甲囡仔建议一下。会当接受上介好，阿袂当接受咧，缘分阿袂到，阿咱就免想勉强，阿无缘呐。有需要咱的产品，三少做了精一盒一盒搞定，和咱现代人一家一群的帮，大家拢轻松，早暗一粒一粒，足简单的保养。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达到信赖的产品，配合着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嘛是足简单呐、啊，对不？啊，那是像最近呐、啊，食外口应酬济，啊，足济药品出问题。啊，那边呐，咱的美国进口三角山苦瓜参考看卖。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有鱼油、好油啊、白油，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清热退火，好咱勉强在底下咧袂拄好，重口味食外口。循环好，代谢好，调理一下，安尼就好。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真正好咱每一个现代人，循环代谢好，调理身体体质，大家拢综合。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以上是广告。

0: 听你好。
1: 喂，你好。
0: 晚安。
1: 喂。
0: 嘿、hey。
1: 我有件事请教我们朋友，伊有咧听恁的节目啦。
0: 嘿。
1: 啊，伊等带过听的款啦。
0: 偌久无听？
1: 伊讲伊个啥？伊因为最近刚阮去日本去诶，去韩国佚佗哦。哎，我讲快感觉伊惊咯，敢那较慢啊，较
0: 哦。
1: 有时过来讲，伊别说倒退路啦。
0: 啊，你什么人啊？
1: 我姓林。
0: 嘿呀、啊，啊，你讲什么人倒退路啊？
1: 我们朋友来刚忘记，去日本佚佗，刚忘记韩国，
0: 去韩国
1: 太惊咯。安尼结足慢啦，啊，我咧甲讲你听，伊讲嘛唔知，伊即阵来日本佚佗，佮会感觉，啊，我讲伊拜五我有过听恁的节目啦，
0: 嘿，
1: 啊，伊改成拜五有听着。还讲叫个恁请教讲，恁嘞，伊个是物有听人讲，有我有一种症状，也恁嘞物件就对啦。
0: 啊，你家己有食无啦？
1: 啊，我是较无一种，较无遐个状况，
0: 系。
1: 我八十几啊。
0: 嗯。啊，长期听咱嘞节目就对啦。
1: 诶、啊，我有常咧听啦。
0: 哦。
1: 阿、啊、姨，阿、啊、我甲讲，我甲你问看卖啊。
0: 好，阿要问啊呐。
1: 先讲你那呐，春你安尼，是要食什么种诶？
0: 做草路啊。
1: 你啊，行路较慢呐。
0: 行路好慢。
1: 结果伊袂做草路。
0: 几岁啊？几岁啊？
1: 啊，
0: 几岁啊？
1: 一七十几。
0: 我算卡了解者哈。

0: Thank you, Long Hungry Her. When? 哎，
1: 嗯，
0: 我听一下啊，你好。喂。嘿。
2: 你姐妹无在唱哦。
0: 啊，你姐妹等下安排。
2: 嗯。
0: 拍谁啊？
2: 我
0: 你爱特，你爱特啊，别记。
2: 哦，一直在等。
0: 谢谢谢谢，拍谁啊？来，咱这位阿姐给我点一姐妹哦，今天你真的不记得你怎么听，因为拜六的事情今天拜一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费玉清甲咱唱的歌吼，我等一下安排好啊。即马我来进攻过一下。头拄啊，咱的邱大姐哦，刷卡咧，甲我讲一讲。哎呦，文啊，我讲朋友介绍，爱拢未接受呢啊！伊未接受哦，未接受，要哪讲诶？啊，未接受就是随缘呐，因为缘分阿未到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勉强啦。啊，到那有需要的时阵，啊，你就直接。甲伊讲，食看卖影的啦，投资健康对不对？啊，你若是拢袂当接受，啊，日后闹什么问题，啊，迄嘛食歹讲。所以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身体顾好啦。然后朋友咧，甲你介绍，这真正是贵人，你好好啊接受。啊，若无都接受嘛，没办法。所以随缘就好。

0: 系
1: 啊，我
0: 唔免甲卡
1: 啦。
0: 安尼吼，感觉你
1: 个
0: 健康
1: 难
0: 得看有
1: 啊。对啊，我甲讲哦，这足好诶呢。精神上，我才几摆
0: 都
1: 嘛老岁啊。安尼
2: 吼，
1: 这算
2: 国还
1: 是国在公务诶啊？
0: 哦哦哦。
1: 系啊，唔是种入来就门扩诶，唔是迄种诶，安尼几摆安尼迄种老厝啊。
0: 哦，大家安尼较有感情。
1: 嘿，较会当卫生啦吼，啊个。啊，袂讲门入来就门就关袂，啊咧人较早即摆拢老公拢安尼啊，这是古早已经四五十年啊。
0: 安尼吼，
1: 我拢吼十点半就开始电视就关起来，我就开始听听啊十二点，听闻呐。
3: 朋友，唔通袂记吼，听闻爱直播，食好到小宝，讲到一层。咱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参考看卖，好家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功课廖妈给我反复要听蒙母之乱到底欣赏。

当45岁的这个男子哈，爱健检的时阵发现讲肾丝球过滤率剩50，哼哼是低一点当年龄90分的标准。伊自认讲足用心，为虾米那安尼？啊，结果呢？因为这个男子有遗传性高血压，家己唔知，加上长期拢食高蛋白，差不多无咧食蔬果、淀粉类极端的饮食方式，致使个腰肌负担持续的增加，长期会加速着腰肌功能的这个恶化。哇，所以哦，家己的体质真正家己爱小看注意一下，免得到时阵吼，等个洗身就来不及了。这个男子因为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为着增加肌肉，长期大量食两杯汁，真少食蔬果，完全无咧食饭，无咧食面。淀粉类也拢无咧食，低脂甲饮食严重诶失去着平衡。伫营养极度不平均诶即个情形之下，过量诶蛋白质增加着腰肌代谢诶负担，搁再加上高血压持续伤害着即个肾丝球，长期会使着肾丝球诶耗损速度比同年龄诶人搁较侪。经过控制血压甲调整饮食，伊个腰肌功能短短3个月就已经改善，心丝球过滤率回升到60%。这唔是讲吼肾丝球再生，是原本一个存外心丝球的负担减轻了后，功能渐渐恢复，整体运作的状况也对的改善。而且咱要甲好朋友讲哦，心丝球一世人只有200万粒，无法度再生。除了年龄因素以外，糖尿病、高血压、环境、毒物、服用止痛药啊，拢会加速着心丝球的耗损。当左右2尺的腰肌心丝球存无甲10万粒的时阵，都有可能出现尿毒症的症状。到时阵就是爱挖靠洗身清除体内毒素。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做适当的这个调养。也那无哦，真正莫名其妙，年纪轻轻。70、80，啊，身体状况百出，迄个真麻烦呐、啊。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注意。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安排一首《饮一口气》。

咱要来进广告，甲好朋友介绍咱的钙骨溜三椒钙骨溜哦，三椒钙骨溜，咱这美国进口的哈，天然的葡萄糖胺提供给听众朋友顶骨软骨关节的这个照顾。一般来讲，葡萄糖胺伊是关节营养剂。葡萄糖胺存在伫软骨甲骨肉的部位，是形成着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根据着最有权威的美国医学会杂志报道有指出，葡萄糖胺是软骨甲关节肉的基本成分，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葡萄糖胺超过三年，是会当防止着关节进一步的恶化。而欧洲方面也依着临床试验证明，葡萄糖胺是安全无毒的用品。大多数退化性关节炎将这个葡萄糖胺当作治疗剂长期服用，有实际效果，所以你会当安心我可顶骨软骨关节够服用。咱的三椒钙骨溜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咱有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最主要让咱钙磷吸收会当平衡，同时也会当让咱的肌力有够，较袂跋倒。当然啦，稳定度好，较袂跋倒，防止骨折。同时呢，咱阁有酸乌钙，七十外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补给完全的吸收袂闭结袂结石，所以钙质的补充啊，阁有一个关节的照顾。补钙固骨固关节，三椒钙骨溜会当发挥到上好的效果。像咱这部当中有真侪大哥大姐啊，哎，不呀，较早买呢啊，最近吼，拢感觉看到楼梯就惊呢，啊，跍了要爬开就艰苦呢，啊，唔敢出去佚佗，啊，唔敢去游览，迄出去拢爱找迄落坐马桶呐，啊，那迄落跍的吼，哦，跍袂落去，佮爬袂开，偌可怜的呢。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好咱。补钙固骨固关节，三椒钙骨溜，赶紧食，让你食到六七十、七八十，可以当追赶跑跳碰，确确实实，让咱安尼走哪背，吼、哦，让咱安尼会惊会走，活动力有够，行动力有够，配合咱的三椒做了精一盒来食，身体够用，精神体力有够。当然啦、啊，咱是要去游山玩水，咱要去赚钱，咱拢有这个能力。有很多好朋友说，哎呦，我已经退休了啦，啊，退休了，好好啊，过咱后半阶段的这个日子，相信咱的人生是彩色的，所以身体够好，三椒做力精一盒配合三椒钙骨溜，两项做伙食，健康100分哦。以上是广告。

气消暑，但是虽然有开冷气，也是有可能也那会着山中暑。日本一个70多岁歌手透露，家己伫室内开冷气的状况之下，突然间出现着意思着山的这个症状，甚至一度呢倒地失去意识。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伫冷气房嘛，要注意补水，以免面临着高温甲脱水的这个风险。特别是独居的长者，要特别的小心。这是日本71岁向上歌手久美子日前伫伊个部落格透露家己，曾经伫室内有开冷气，竟然有呾中暑。伊讲感觉袂舒服，一点仔冷，一个醒来冷气是28度，甲平常同款，目睭擘开，感觉天崩剧烈伫咧旋转。救命组本来想讲，哎，是头壳晕吗？但是真紧就发现，这个状况哪像无啥同款，伊感觉恶心，所以推测可能是着啥中暑。正正想要走去厨房提水来啉，两支脚已经无法度叮当，感觉好不舒服，就勉强慢慢走去厨房，慢慢啉两杯水了，砰一个一声倒地，好不容易重新爬起来，已经一点钟久以后，这个经历让伊感触足济，原来咱人真正可能像安尼，伫意想未到的情形，无已经轻易倒地死亡。那是独居这个代志，恐惊就容易发生，真正有够突然。伊也坦白讲，着山真正就艰苦。这个代志，互我非常清楚体会着，真正哦，身体健康足重要，大家一定爱多加注意。即马平安度过着热天，已经正做一件足大的代志，所以哦，伊提醒大家，就是伫室内冷气持续运转，嘛有可能因为高温脱水影响即个着山，尤其是独居的长者哦，吼，更加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平时适当的即个补水。那出现的他讲讲恶心无力，赶紧休息，赶紧寻求协助。真侪人想讲，只要有开冷气，为什么过会着山？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好朋友，讲真诶啦，冷气房内面有可能脱水，所以哦，中价不管是爱补水、电解质。所以唔通因为家己下即个无细腻，造成了着终身的遗憾。热天到，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爱家己，多多小心，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0: 咱今天的直播就在这首《小希望》优异的歌声中，甲好朋友讲一声感谢再会。以上这部是三角做热情一号三角盖骨油三角山苦瓜赞助，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今天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洗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接下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梦中的你，这是王力宏的歌声。后边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厝内底电话是直接卡啦，用手机爱甲控制咯哈，外观器爱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哎，不歌。哎，
1: 嗯。哎，好笑的
0: 啊！哈？
1: 好笑的东山一大。
0: 有，你讲的是较古板的吗？
1: 有，就好笑的啊！
0: 好像有两个人。
1: 给你高
0: 晓鹏，刚才对高晓鹏刚放一瓶，好像还有一个杨文嘛，好像哦，你要高晓鹏刚放一瓶呢？好 ，OK， 好 ，OK， 好，拜拜。好，唱歌《兰桂清官》，江惠歌，我给人唱。

健康来进步。来，好朋友吼，咱随着年龄愈来愈大，做一人来出现一挂啥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骨头容易爬起的问题。做一人在爱补钙对无？可是跟他补钙只是无够诶，该补充维他命 D。一般来讲吼，通常传统的观念里底认为讲啊，维他命 D 也是帮助钙质吸收吼，可能骨骼啊较强、较硬、较袂骨质疏松。除了这一挂，你敢知影？有愈来愈多研究发觉，这个维他命 D 呐欠缺吼，会出现到一挂啥，你疗效未够的竞争哦。有多几种竞争可能是维他命 D 欠缺的出现的呢？第一，就是轻轻感染。维他命 D 吼，对着咱整体免疫系统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咱人体内底呐无足够维他命 D 呢？咱的免疫细胞呢，就无多反应，咱人就容易感染。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吼，咱维他命 D 对着活化着咱的免疫系统非常的重要。维他命 D 呐，无补充了有够，咱免疫系统的杀手的细胞 T 细胞，就无多对咱体内一挂严重的感染来做出一个反应，而且甲毒掉。所以你也常常一感觉着咧感染、感染、感染，吼。第二呢，欠缺维他命 D 可能会怎啊？心情郁闷。以维他命 D 伫保持大脑当中血清素的健康来讲呢，有非常重要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物件是大脑当中对着情绪有关的神经物质。所以你呢，欠缺维他命 D 吼，伊吼干啥？季节性的情绪波动有特别的关系。比如讲是冬天。较无日头，是毋是人就感觉较郁闷郁闷啊？所以这个维他命 D 跟我们情绪有关系哈。第三呢，你的长期性感觉疲劳亚身，因为维他命 D 哈，把咱的食物转化做能量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哈地位。你也恰恰感觉讲人得安尼神神，感觉吼，拢无元气。可能的是啥呢？你食物当中营养素吸收了无够，欠缺的维他命 D， 好、哦，所以你们在的医学杂志里底哈，伊、哦、有随机临床试验嘛，哈、哦，伊会讲，哎呦，你若补充维他命 D 哈、哦，会使改善疲劳的感觉哦，哦，所以这常常疲劳的人哈，补、哦、充维他命 D 是有帮助的。第四种呢，当然大家知道骨质疏松。你若欠缺维他命 D 的时候，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维他命 D 吼，会使调节在咱体内钙质甲磷酸盐，在咱骨骼啊啦、关节啦、筋巴啦、喙齿功能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功能。啊，伊对着预防骨质疏松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维他命 D 的量无够，补充了无够，体内无够，骨骼也会爬起，有骨头支起风险，容易骨折啦吼。因为对钙质的吸收有帮助。第五项欠缺维他命 D 可能出现的症状是啥呢？筋膜无够力。因为维他命 D 吼会使维持咱筋膜的功能。足侪吼一般来讲，恰恰当着一挂筋膜痛疼，可能拢是维他命 D 的症状呢。维他命 D 伫咧代谢时阵吼，也进入着咱筋膜的细胞，增强着咱筋膜的收缩。这对着防止啥物呢？跌倒。好，啊，个透过运动，可能肌肉、骨骼健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筋膜无力，冇可能是欠缺维他命 D。来，大部分的人哈，你只要在生活当中拍你二十分钟，就有机会补充到足够维他命 D。好，啊，透早十一点到下晡三点进行，不过建议是伫三月底、四月底至九月底啦，哈。当然啦，除了拍你以外，有人爱睡就袂爱拍，就是讲上班呢，较无多拍个者。来，食物当中冇维他命 D， 包括鲑鱼、青鱼、金枪鱼、冷鳞、乳肉、肝脏、甲乳制品、个大豆奶、啊个燕麦，好、哦，这种维他命 D。啊，对，你也惊食食无胶原，佮无啥来拍你咧，你嘛使用额外补充个维他命 D 哈、哦，看你营养素内底，你使补充一挂营养个补给品。啊，维他命 D 每一天来讲吼，普通的成年人呢，
一天要100 IU、哦、IU 就是国际营养单位，一天要100单位，少年家和小朋友要400单位，啊，富人人吼，伊伫五星的时间，还是讲咧起步量的时间，搁爱较济，爱增加200，好、哦，搁增加200单位的维他命 D 的吸收。以上吼、哦，就是咱维他命 D 欠缺有可能造成的一寡影响吼，甲咱做报告吼、哦。你嘛是食食当中来补充，嘛是拍你来补充，嘛是用额外营养剂、营养补品来补充。

0: 中哥，
1: 你讲你听咱电台听一个月，
2: 啊，
1: 两礼拜。
2: 我听两礼拜，因为我听大家好讲讲了，袂歹，我来买来食看卖。因为我本来上班无落袂落安怎讲，爱酸痛，爱袂冻面。有时两工无困哦，脚会酸啊变贵，即摆拢袂啊。我食了真正袂歹，我拄开始甲隔两粒，
1: 隔两粒，嗯，啊，即摆轻松。
2: 像我昨我昨上班，啊，我今仔早起困到三点钟尔。啊，较近搁要下班啊！吼、哦，精神刚，
1: 精神搁足好诶，对啊。哟，谢谢恭喜哈，啊，继续讲持续保养哦，哈。好，谢谢，拜拜。
3: 咱们家女仔啊，讲讲，哎，有差呢，有差呢，加较袂忝，
1: 加较有精神。
3: 系啊，水只五工尔就有感觉啊，
1: 较袂好疲劳感觉。
3: 系啊。食一两礼拜啊吧。
1: 食一两礼拜，你感觉安怎？
3: 一
1: 粒赞嘞，一粒赞嘞吼！你即马加班拢免烦恼吼。
3: 系啊，
1: 吼、哦，无你较早拢忝到一只来嘿嘿喘。
3: 我也不讲啊。
1: 啊，你家己讲诶，讲加班加到就忝诶，啊，即下怎样嘞？
3: 我未无啥会忝啊。
1: 较未忝嘛吼，精神较好。
3: 系啊，拢未度孤。
1: 较未安尼度孤吼。
3: 啊，无原本拢去用掠着。
1: 我原本的度孤啊，迄个领班掠着安尼哦。系
3: 啊，拢看我目睭开开，手无咧动。
1: 啊，即马未啊啦吼。
4: 劳工界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嬷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进国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起码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凶梗。啊，那天你去爬山哦，啊，结果摔下去哦。
1: 哎，从那个楼梯哎，哦，从上面第一梯哦，一直摔到下面去啊。哦，
0: 哎呦，好可怜，
1: 都站不起来，回家一直光光那大二十，一天吃三粒，一天吃四粒。
0: 哎呦，啊，就要吃大二十拢扣轻伤的呀。
2: 有啥当真？发生叫我手夹无吼，我摔着发叫疼的款，我嘛不知。
0: 是哦。
2: 啊，了一礼拜了后，拢较好起来。
0: 一礼拜了就较好
2: 啦。哎呦，食了袂歹啊！
0: 哦，一礼拜了，规拢轻松起来吼。
3: 哎，我去有看伊嘛是讲关节，嘛是我哥，啊，结果伊感觉过四级之后，我就袂做安慰剂啦，我就无爱过。伊佫甲我讲无好诶后遗症啦。
0: 无用好，你有后遗症啊？对。
3: 因为伊甲我讲安尼啊，我想想啊，无卖过好啊，我就拢食一粒尔，我佫食一粒尔，我无食两粒，我较早食两粒，我即摆食一粒。啊。过来吃，大家拢吃，真厉害呢！
0: 叫起刚吃，吼就看一点好过
3: 啊！啊，怎么好起啊？我即马气都嘛未听。
4: 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当往西要轻松努力，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努力，大 S。大 S 一罐66针，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新风格。
1: 八八节突出到大 S 买两袋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打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得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那黄姐知道上一讲，嘿，你算开来讲讲话，好，你讲，好，你讲来。
1: 威廉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道方面呢？
1: 卡早哦，我卡是加罗加个边卡多啊。啊，等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灰龙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不被踢有踢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它，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袋加这四袋，安尼看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我伫生，应该是在食恁的情形伫喘哦。啊，盖边哦，喘个疼个。吼、哦，我是无伫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镜头啊，个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啊，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跟咱做分享吼，万金对金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量各有波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8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的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赚啥？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关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使找到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那么电话不用卡起来，卡到现场可能转送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哦，桃园线卡到服务派生，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高雄不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是你要关机要加控制，用手机要加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
1: 喂，先生。
0: 来，我的哥什么光？
1: 陈淑杰的问缘分。
0: 问缘分哦，问缘分，
1: 问缘分，
0: 问缘分，谢谢。问缘分，问缘分，陈淑萍，哎，可能还没来吧？我看嘛，我看可能你写唔对，问缘分，有嘿，有，有来了，好 ，OK 哈，好好，拜拜，
1: 拜拜。
0: 第二阶段甲四首歌了，喂，你好嘿。
2: 对，
0: 来位电线光。嗯，
2: 这个
0: 点也是靠亏。这句歌叫靠亏，不是个也是靠亏。
2: 哎，
0: 张秀清的对不？
2: 对。
0: 一靠亏，不是也是靠哦，有两首呢，一首是也是靠亏，一首是一靠啊不，一靠亏啦。
2: 哎呀。
0: 哎，有伊无同款的歌呢？有一首也是靠亏，无听也是靠亏好啊。有两首无同，也是靠亏，唔好我来吹哈。OK， 好。好，拜拜。王亚照，
3: 亚照，嘿，
0: 弹钢琴什么歌？
3: 落雨的暗暝，刚开唱的。
0: 哦，落雨暗暝了吼。好，我来吹哈 ，OK。
3: 好，谢谢。
0: 拜拜。落雨的暗暝，上惊落雨的暗暝，噜噜噜噜，唱歌。梦难留。

健康哪一件不？第二感情了吼，有一寡注意所在，跟做提升，尤其是食食方面，食食方面有一个足关键的问题。因为吼，伫感情患者一般吼，伫手术了会进所谓一寡化疗啦、放电疗啦吼。通常营养师论建议吼，咱食食方面咧，掌握两个大方向，两个大原则。啊，搁有感情治疗结束了，生活当中。有一个爱注意所在，来直接跟咱可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伫感情的治疗期间吼，咱感情的患者通常食是食袂落，营养无够，所以呢，你要记得记一个重点，伫咧治疗当中，唔通变散去，无你无体力，吼无体力，去承担着去治疗一寡吼过程。但是你一旦啊感情的治疗结束了呢，就唔通食伤济咯，吼、哦，间隔疗程做完了呢。就唔好食伤济，唔好身体变大块，上好是爱做运动，维持理想嘅体重吼。来跟咱报告吼，伫咱感情治疗期间呢，爱掌握两个重点。治疗当中啦吼，高蛋白、低菌饮食，吼高蛋白加低菌饮食。你高蛋白呢，会使修补伫治疗当中受损嘅细胞，啊有足够能量呢，会使维持伫咱嘅体重。好咱吼治疗感情的过程当中，基础拍好好，吼这是高蛋白饮食的好处。啊，那低菌饮食呢，就是唔通食无煮熟的物件，无杀菌的食物，包括了青菜、生菜啦吼，生菜也不好，生鱼片嘛唔好，无专熟的牛排跟海产都唔通，好拢唔通，这要注意。等个间隔治疗结束了。咱伫生活当中，有六大原则爱注意，好、哦、要注意，要注意。来，甲咱报告。第一，你整个疗程做完了呢，第一，啥物件，饱和脂肪尽量买，比如讲动物油、鸭鸡油，哈、哦。而且呢，反制式的食品嘛，唔通薯条、人造奶有个铁钉，这种尽量买哈、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咱感情这个疗程了呢，你食食的物件吼，煮的方式嘛要先改变一下。这呢，煎的尽量买，食一寡炊、糖醋的、炖的、卤的，吼、哦，反正不计这那几，包括三杯啦、吼、哦、油爆、焗烤，这都尽量不要哈、哦。第三爱注意是吼，酱料方面的使用，选择一般的豆油、醋、芝麻酱这种就好啊。沙爹啦、沙拉酱啦、番茄酱啦，尽量买，好、哦、尽量买，好、哦、尽量买。啊，那导游个导游哥呢？你也跟导游，唔通跟导游哥，吼、哦。第四项呢，爱注意盐分的控制，尽量买食伤咸，啊，咸物件拢买，因为食伤咸甲咸物件，伊会增加着胃癌甲鼻咽癌的风险。第五，爱注意的是生活习惯。薰酒拢买，烟酒要戒掉。各种色菜、蔬菜、水果拢来吃。五色蔬菜最好每天都要有哈。增加纤维质的摄取，而且呢，加啉寡白滚水。哦，白滚水爱煮滚过，煮来最上好。而且呢，逐天吼上少运动30分钟，然后不能熬夜。第六个爱注意所在呢，加工过物件尽量买。酒精嘛唔通，烹料伤济嘛唔通，色素啦、防腐剂拢买，啊个烟熏、腌制、油炸、罐头，好啊，尤其是生果物件难食哦，伤少、伤咸、伤咸，这种刺激性的尽量嘛买。一旦来得癌症，啊虽然经过疗程治疗了呢，这抗癌病这规世人的工课，食食爱均匀，再次甲你强调，食食爱嚼，营养要均衡，爱增加身体一挂抗氧化物。加补充天然的蔬菜水果，选择天然的食物，薰酒槟榔尽量拢戒掉啊！爱运动，啊莫伤大苦，安尼靠多含感情对抗一世人哈、哦，才能远离再次离癌的风险。后来安排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吼我今嘛要唱，我常唱哦，爱嘞，我就爱迄个时代老歌啊，华语啦哈。台语歌嘛，像啊，华语老歌开始的，比较上海时代。
蔡琴我也不报过，蔡琴的唱这首歌也好听，很多人唱都很好听，蔡琴啊，包括那个张凤凤啊，凤飞，这首歌很多人唱，很多人唱，但是我没报过关注唱的。关注唱呢是叶上海一个上海时期的一个歌星，叫做顾媚，叫做顾媚，那是只是电影的，他应该算电影的插曲，电影的插曲，一个片段来的一个插曲，一直来的演唱就去歌曲了哈。听一下关注唱好不好？听一下关注唱，来，顾媚来演唱的《不了情》。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你抢干要点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中个。恁女儿食了好吧？
1: 嘿，阿姨食了较会想要食物件，啊无呐，一般咧做化疗的吼，拢袂爱食物件。
0: 哎呀，做化疗足虚啊，足艰苦，拢个冰棒。
1: 嘿嘿，啊伊是会枵啦。
0: 会枵，
1: 哦，会想要食啦。
0: 会想要食，较有体力啦。
1: 较有精神。
0: 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吼。
1: 我朋友一个同事看着讲，你也无想开刀的人。
0: 对啊。
1: 嘿，
0: 真正
1: 谢谢你啦。
2: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当时来对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赶快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当时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和咱做几道补充和咱。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可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可能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可能行当往西轻松行路流量。答案是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答案是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答案是，搁一罐小罐的答案是。小罐的答案是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中国个为了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即马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份功德吼，来，等你这个五路师公一大会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明达，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好，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去下个打咧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啊，准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系
1: 啊，啊，你个大海树嘿吼，嘿，我只下嘿是哦，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那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即马。嘿耳啊吼，我有听恁内底迄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啊拢小块会听呐，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呐，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好，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弄得晓得，万金转金咧打，那你可能隔日个打得滴啊，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生，袂生咧丢，袂干咧听吼。啊，包括那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是讲呼吸，佮听无这顾得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打时真正赞嘞，打时呢一罐是1500块。好，得一罐1500块。啊，那咱会员各部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当时还是会员各位点杠注文，也可以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杠专线，麻烦您主持现场的时间卡。好，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丢斤身体，要随大随有感觉。辉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个好，嚼嚼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业，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细罐的大 S， 赠咱3000元，等于拍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等于2.5罐。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囤货，要抢港，要点港，卡手就要紧。点港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才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难叫不？来哦，足侪有糖分的人弄一个，忽略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哈。听听拢糖分的，刚好足侪有糖分的人家，迄个医生讲：“哎呦，医生啊！”啊，我吼虽然有多年的糖尿病呢，但是我血糖拢超过150啊，还好啊，无偌歹啊，无讲憋到足悬啊。啊，奈我目睭拢蒙雾蒙雾，药剂嘛开始病病，可能爱洗药剂啊，奈安尼。足济糖尿病患者拢想讲，啊嘛血糖较悬一点点啊，你有那么严重吗？歹势吼，糖尿病可怕，毋是伫血糖的这个数字。数字关关格格，你袂感觉痒，袂感觉疼。可是你数字关关格格，会造成你身体一挂病变。所以血糖唔通无稳定。你若超过身体会使堪的迄种血糖的浓度呢？高浓度血糖会造成那血管壁内底吼，高渗透压破坏咱的血管壁。慢慢的累积伊个伤害，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愈来愈破坏，血管一个人歹甲差不多时，身体挡袂掉啊。目睭第一个蒙不起，吼、哦、视网膜病变呐、啊，视神经病变呐、啊，刷来吹个口腔的牙周病，刷腰子病变，腰子出状况，啊个神经的病变，下巴会疼，迄有诶神经麻感无感觉觉咧，甚至讲吼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中风啦、末梢神经病变、空嘴袂好啦、感染啦、脚骨疼啦，等等，拢总是血糖伤过悬，血糖无稳定所来引起的。而且咱台湾因为吼，即摆愈来愈食食愈来愈想西洋化呢吼，最明显的是啥？你知无？西洋化的结果就是糖尿病愈来愈年轻。根据糖尿病的2014年吼。根据统计哈，糖尿病2014年是咱台湾第五大死因，一点钟死一个。主要哈，糖尿病无像感冒啦、脑塞，对不？伊袂互你短期间来感觉无爽快。上计是啥？啊，就糖尿病数字关关格格，就无感觉。哎呀，哎，我今仔稳定啊，好，我来食好料。啊，今仔较悬啊，无去跟食悬哈。哎，食煎啦，食高热量的啦，食甜啦，啊，无要运动啦，个大苦啦，根本暗时暗困，底下拍电动，底下追剧啦，食食无正常，个你血糖一直拢无稳定，迄种伤害一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并发症一天一天慢慢的就出现。你当然无讲，哎，我血糖拢上计150尔，不安怎？啊，那像目睭、腰子拢出状况啊。所以好朋友，卡斯讲本身你当然你也是阿有腰子病，阿不阿有糖尿病，但是你是高危险群，或者是你已经糖尿病患者，拜托医生的治疗要好好啊配合。再来，食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要改变，这叫你可怕的病发就较袂找到你。你千万唔通去想讲，哎呀，嘛个小看尔150啊！歹势，到时你若出任何状况，并发一发生的时，就拢经袂赴啊！吼。

蓝白质的李香兰也不免跟着三口熟子，一个在请问就修瓜客，意难忘的霓虹口舞台。

今个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上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上，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李李叔叔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江哥，大 S 小
1: 哈，大 S 哈，嗯，啊那你今晚哈，哎嘿，摩天轮我敢坐啊，
0: 哎呀，摩天轮哦，你敢坐摩天轮哦，
1: 我有，我唔敢坐哦，
0: 哎呦，
1: 飞起你高滚滚，我就会惊，都唔敢起你，今晚我哈。摩天轮啊，敢坐？
0: 可能较早会大兄，今晚袂大兄啦。
1: 晓晓，袂惊讲，人讲讲高管高，迄条迄个，啊，迄条一零一瓦起。
0: 哎呦，你敢对人一零一被管被给哦？嘿，
1: 对，啊，迄合作啥？迄条坐坐迄哪有无猫空？迄哪哪？
0: 猫空嘿，猫啦，
1: 哎
0: 猫。
1: 迄啊过山嘿，
0: 瓦起，
1: 去坐。
0: 缆车。
1: 落来啊，一个在开门，我就讲哦。好舒服哦！我一讲讲哦，阿弟阿妹这个欢迎叫，我讲系啊，我讲我姐姐真好，我应该拢会惊，
0: 嗯，
1: 啊，基本拢未啊那那爬山吼，
0: 连
1: 大家安尼喘安喘，啊，我阁无感觉咧，
0: 哟，
1: 足好，啊，我那带西啊起来吼，哎，一定爱食爱食你个大 S，
0: 大 S 应该配个大 S
1: 的，靠靠加班。
0: 嗯哼
1: 哼哼哼，我拢配安尼。
0: 哎呦，今麦食大 S 拢健康起来吼。
1: 哎，对对对。
0: 呦呦，谢谢啊。
1: 大行拢无安怎？
0: 哎呦，要佚佗爬山拢不要紧啦吼。
1: 大行拢无要紧。
0: 七十二岁呢，我无记唔对吧？
1: 大个。
0: 哦，七十大个，哎呦。谢谢海洋妈。
1: 大个啊，不要接到恁微微笑我吼，家中哦，实在有够好。恁 BBHQ 的商品
2: 是
1: 够好。
2: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打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就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节省广告。

咱人呐失智，上大原因竟然是啥？你知？物件食过量，食伤济，竟然是咱现代人吼气体不好的原因之一呢？为什么呢？刚好了解一下吼，伊讲食伤济油炸的物件、甜的物件，啊个伤晚食饭，有啥物效果呢？就是体内会残留着足济无消化物质。这种不爱消化物质呢，最终会变成毒素，走去身体每一个所在，杀掉咱的血管，包括脑神经嘛，杀掉的。会出现什么呢？就听我代志拢想不起来，物件拉东拉西安尼吼，就是记忆不好竞争啦。啊，因为毒素杀掉的关系，啊，那想都想不起来，因为这无消化物质的蹲在遐吼，它较未清澈，无得舒克。啊，无得舒克，心情嘛无好，哎，固来个可能有忧郁的倾向，好忧郁的倾向。啊，一旦吼、哦、你的肌肉呢开始衰退呢，就要注意咯，你的身体甲心理状态拢出问题，那干嘛就叮当的啦，那就叮当的，吼、哦，所以要预防的吼，他开始就无好未成功的些吼，比如咱肌肉正常来运作呢，就是唔当摕来炖一罐物件，食饭的时阵哦，啊那呢配白滚水。暗顿呢，唔好食伤济，啊，食较轻诶。身体慢慢啊，慢慢啊，甲体内一寡无累积个一寡无消化物件，甲排出去。你持续保持落去，咱自然吼，咱身体吼，甲心理拢感觉较轻松诶。头壳嘛，叫做清澈，我头壳嘛，叫做清澈。像比如讲啦吼，阿兹海默症这种重度失智的障碍呢，伊就是吼，肌肉咱内底三大能量那种拍乱去啊。好让我怕乱去啊！好，虽然现在没去欢乐啦，以技能量吼，伊虽然向怕乱去，也是靠假戏来做调整。你像生活当中呢，假戏吼，好好做一个调整，其实吼在预防、预先来预防的严重的失智的障碍。咱就是爱减少啥，肉卖食伤济，血都慢慢食过量吼，改变咱假戏的习惯。注重食什么呢？对胃肠较无负担的食物。首先呢。好，你得爱吼，好咱体内卖好物件炖掉诶。比如讲，食饭配白滚水，暗时啊卖九点以后食饭，中昼顿爱食了饱，暗顿卖食了侪。好、哦，而且你久久啊一天吼，找一顿啊食鲜诶、品质好诶蔬菜做料理诶，尽量有清淡、好、哦、清爽的东西来吃。安尼呢，对咱肌肉衰退吼，有迄个预防诶效果。

0: 讲过。
1: 来个讲呢？
0: 哦，因姐来个讲啊呐。
1: 讲伊个手会颤无？
0: 嘿。
1: 手会颤，啥个怎么拢会颤呢？伊讲恁足好用。
0: 真正就赞嘞吼。
1: 系啊。
2: 你的大 S 不错啦，
0: 真正袂歹。
2: 我最近调养了真好。
0: 哦，你前阵感冒嘛？
2: 哎，对对对，系、哦、啊系啊。
0: 阿姐，你即马有体力恢复较紧无？
2: 有啦，有袂歹啦。
3: 最近很多是我已经食四罐。
0: 你已经食四罐大 S？
3: 嘿。伊个第一个问题啦吼，头毛下底落个人较袂落。
0: 哦，较袂落。
3: 嘿嘿。
0: 就是我们体内循环变得比较好。
3: 嘿嘿。阿、嗯、哥，你的脚甲手会麻起无？
0: 嗯。
3: 你食到拢未吧？
0: 较未吧。
3: 嗯。啊，我足奇怪咧，我食安尼较济，我即回安尼去磅石啊吼。
0: 嗯。
3: 肾上结石嘛。
0: 嘿。
3: 去磅石啊，无感觉安怎咧啊？未感觉痛，未啥物货咧？啊无啦，前摆啦去磅石转来吼，人拢会发烧的迄类咧。啊，即摆去磅拢未咧？
0: 因为我比磅过只安尼很痛苦。
3: 对啊。
0: 迄足痛苦，真的迄个，希望看咧，不得不直接倒落到底，迄人很虚呢。
3: 对啊，啊即摆磅未咧？
0: 未吼，精神佫赶快就好。
3: Yeah.
0: 哦，赶快回来体力啊！你表示表示你健康起来，
3: 对啊对啊对啊，
0: 鱼龙用起来。
3: Yeah.
0: 哎呦，曾大哥恭喜啦！哇，今麦笑声嘛继续开朗哎。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降要定降，卡手爱紧。抢降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进国个，有滴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滴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上你一罐四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四罐的大 S。这四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四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上，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四罐的，这四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小列车，八至三点六一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老片的甲无牙，啊甲发喙手的，吼，即下拄啊好，这三个人吼，同齐做伙啦，去游览安尼吼，啊，搁困同间房间啦，啊，老片的吼，较无动头，老片的抵抗力较歹，第一天尔就感冒，啊，直直拍卡球安尼，哦，啊，伊咧拍卡球哦，哈哈哈哈，球安尼哦，吼，足大声安尼，会惊死人啦。洋洋哦，大家拢要惊着，啊，伊咧拍卡球了后，伊个老片，你知伊个吼。这鼻水会倒流，啊，这鼻腔可能有哪位就骨拢烧，人讲哦，这什么鼻窦炎啦吼，啊那拍卡球哦，哇，都像咧落西北雨安尼，大家拢要喷掉安尼啦吼，哦，大家拢要喷甲龟头龟面安尼，大家酸甲无力咧，拜托咧，好无兄弟啊，老片啊，后尾啊你嘛要拍卡球，你嘛少冲滴一下，安尼话，全甲龟头龟面臭干干安尼啦。
2: 是的啦，是的啦。
1: 就冻袂掉啦吼！即卖人来哈，跟虾米比安尼吼？即卖吼，无牙发吹球，就该拜托啦。讲吼，后回啊，你若要拍卡球吼，先通知一下啦吼。啊，有一暗嘛吼，在困啊，要困的时阵啦吼。这个熊熊吼，这个老片的吼，安尼啦吼。熊熊老片也唔得安尼啦，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伊即马哦，唔知咧做啥哦，伊今仔甲无牙甲发吹手讲个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啊你敢知啊？无牙甲发吹手的吼，都去互惊死啊你吼，伊那一拍架就会声个特别大声吼，啊个甲你撞个龟头龟面呢，两个人关于怎啊面皮很贵哦，怎啊两对？屁股哎了不，皮坑里边哦，今麦吼无牙发嘴笑，拢扔对这个吼皮坑里边哦，就在这个时阵哦，你敢知呐？老片怎啊？这个，这个唔是拍卡球，这个是多放臭屁。

领导若有生一挂迄个资优生啊，吼，迄囡仔特别天才，特别巧，你一定会感觉讲好，足骄傲的啊。因为你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你生灵，啊，佮生风，哦，人会生灵，啊，佮会生风，安尼足够安尼吼。啊，所以讲厝内底若有迄个囡仔是吼资优生啦，吼，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觉得很骄傲、很光荣啦。但是资优生到底敢拢打好哦？这有时也得歹讲啊。囡仔毕竟是囡仔，虽然资优生啦，够读册啊，思想敏捷，有幻想力，但是人讲天才啊，甲白痴吼，拢大隔壁念念吼，唔是伤过天才啊，无得有时啊像白痴安尼啦。巧的囡仔唔是当拢完美的，伊嘛是有真济无巧、小多所在，譬如讲迄。自由生有时在吃卵吼，变变一粒卵，差一蛋分给伊啦。组织不好的囡仔，人会晓背壳。啊，为安尼头脑足好足够读册天才囡仔吼，伊个自由生呢，反正连壳总啊补个轻巧桥安尼。哦，所以这自由生有时啊，那有真济小多所在。比如讲，有时一寡迄个自由生够读册囡仔吼，就这奇怪现象，记忆特别歹，足糊涂哦。哦，啊，唔是自由生的，拢免许多人操心吗？为自由生做心经济，哦，比如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做检察官，哦，啊，因迄后生吼，真正有够像迄个小博士啊，啊，有够聪明哦，哦，伊个这囡仔有那些自由生呐，啊，但是对倒一方面的相处面呢，就是讲对性学，对这查甫查某中间的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吼，伊定定真爱看迄方面的册，啊，真爱吼问因老爸老母，定定问到因老爸吼。唔知变哪应啦，因老母嘛唔知变哪应啦吼。哎呐，有时啊吼，听人讲吼，爸爸妈妈吼在家里都不穿衣服睡觉，他们都是裸体啊呢。哦，伊讲啊，伫厝内底吼，拢安尼，裸着身体吼，到处跑来跑去啊呢吼。啊，那无伊讲，咱也唔知呀。哦，啊，有那真爱研究问这查甫查某这器官的问题呐吼。啊，有时阵一寡迄个自由生呐吼，就讲关注。寒的时阵应该加穿寡衫，热的时阵穿较薄嘞。伊家己无法度去判断，免那穿衫家己唔知影。哦，啊，有迄个自由生哦，迄、那个穿皮鞋一脚，啊，穿一脚薄鞋去学校。啊，有吼，因爸爸要去上班啊，出揣无皮鞋，结果去让因囝穿去啊。好、哦，啊，有一寡自由生哦，好许多人特别操心是因为啊，太爱读册。别为一个自由生唔是安那嘞，他本身嘞头脑袂歹，但是呐，伊后天的努力也有，伫厝的这份钱表啦，册不离手安尼。为他家吼，目睭未睁未安尼，近视七八百度。你茫看讲伊个自由生哦，感觉哦，这囡仔真规矩，真好安尼吼，真巧。有可能伊环境是乱七八糟啦，哦，所以讲伊除了聪明、好奇、够读册以外呐，其他有时阵互人足伤脑筋。所以天才囡仔嘛是时常会小多小多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来讲到咱这个屏东七十几岁的妈妈哦，伊人安尼神神，阿公心肝头安尼泡泡菜啦，吼啊，心肝头这个耳吼，安尼艰苦，啊，唔是讲天气热食袂落去，吼，反正就是足无爽快。啊，即摆即个即个菜价吼足艰苦，啊，较紧敲电话甲我问，啊，我讲无恁恁咧艰苦，你先去互医师看，看了后，佮回电话来甲我讲吼，啊，医师甲我讲，我欠哪啦，啊，这是欠甚物货？我讲，安尼你就是食伤正啦，啊，无你来欠哪？伊讲，哦，有啦，医师甲我问啦，啊，我都惊挂水啊，所以我唔敢食伤咸啊，啊，因为医师甲抽血缺钠，啊，你甲我问讲缺钠变哪补充？啊，其实咱今仔探着这个妈妈案例，甲你讲吼，钠离子就是讲咱这个盐分介重要。好、哦、是身体一定要爱人讲的矿物质之一咯，所以袂使无够。因为你若有人讲惊咸啦，吼唔敢食咸啦，三高的问题，你若咸度无够，咱身体嘛是会一寡无爽快。比如讲，咱血也是讲咱消化啦，消化液内底吼，迄只消化只水分，你若量无够，伊就影响到咱循环，影响到咱胃肠的问题。像这个妈妈，伊就是这个循环部分，心肝头安尼啊，呛啊，无爽快，闷闷啊，啊，若较严重的话，血也袂降低。吼，你盐分若无够，吼，盐度无够，钠离子无够，会高血压，啊，会低血压唔打紧，头会疼，啊，人吼会胃寒，啊，全身躯无力，脚手嘛无力安尼，啊，胃肠有人会便秘，啊，有人落泻，食袂落去，啊，都不是想要吐的这种。或者是咱伫血内底，也是讲咱胃肠内底欠这个钠，会反应。那其实钠吼，伊除了伫我讲的这个部分以外，对着咱神经，对着咱的肌肉嘛，介重要。好，咱肌肉要收缩啦，咱神经有无一个要串一个，爱要做动作，要传信号，这个嘛是爱靠咱这个钠离子。过来，咱身体要吸收着这个葡萄糖，要有能量啊。好啊，这嘛是爱靠钠离子啊！啊，有当下咱血糖来咧超袂平，佮体内即个喉咙胰岛素咧两个配合袂好，这嘛佮咱即个钠离子有关系，甚至药剂嘛有关系。吼、哦，你话规身躯拢有影响滴啊！药剂有当下咱要放尿，要放偌济，吼、哦，要游偌济水，这嘛是佮咱即个钠离子有关系，甚至大脑嘛有哦。吼、哦，你莫小看这一个矿物质钠离子，大脑你若讲即个钠离子无够。一个作敏感的，你感觉人神神足爱困的，后台下精神错乱，迄个感觉。哦，啊，这个妈妈嘛是安尼无精神啊，安尼头壳安尼讲恰恰，其实这个都是影响到咱全身骨，所以尤其咱今嘛热天吼，水分补充以外，你若一直补充水，啊，佮无食一寡安尼盐分吼，无食咸碱的这种。有当下咱水分一直补充，反倒甲咱体内即盐分冲较稀释去啊，较薄去啊，啊，所以你有一寡无爽快反应造出来，所以人讲伫体内有这自发性的脱水啦，所以即个妈妈艰苦就安尼造出来，所以在这边咱。简单一个方法，你看你的体内的盐度有够好无？咱会使吼，摕一杯水，100cc 的。啊你用一个糖匙啊无差不多0.5公克小茶匙咱咧煮饭的迄有迄糖匙有一定外表示一小茶匙0.5公克啊你甲拉伫100cc 的水内底甲拉啊你来试看卖你若讲啉落去咸诶代表咱体内咸度是有够的好这盐是有够但是你若啉落去感觉哎哟甜甜哦安尼就唔对啦。啊，你就是你啊，体内的盐度无够，迄盐分无够，所以你就爱补充啊，好不好？啊，当然，咱三顿来讲有咧啊，咸汫有咧淡，其实都袂欠啦。即摆是惊讲有当有诶，拢安尼食甲足正足正诶，即人就足够欠。啊，好，大家了解低血钠吼，嘛是对咱身体介重要、介危险哦。谢谢。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我要讲清朝时代出身平埔族原住民的女英雄，名叫做金娘。屏东文化中心曾经用歌戏来演出这个金娘的勇敢对抗清朝政府的故事。那讲起到马卡道女英雄金娘啦，知影人无介济。洪山县志内底有金娘的这段记载，有一篇写讲下淡水环保，就是咧讲金娘伊勇敢事迹，甲伊唔愿屈服清朝政府的压迫，代表着一个平凡女性对抗阿爸野蛮的清朝政府。那知影金牛故事的人无济啦，啊！伊出世是屏东万丹人，马卡道族的大木莲社。当时万丹的马卡道族人啊，大多数拢对这个大高山、高雄这方面移民过来。一金牛大汉的时阵来嫁乎一个汉人，叫做红飘。平埔族的风俗，女性是无咧嫁出，有招日啦，哦，花招啊，我袂当嫁你，你花招安尼吼，招日吧，吼。啊，那红招的人呢，一般的家庭较无地位。有一年呢，流行咧瘟疫，金牛的老母甲红婿红飘不幸煞死亡啦。迄个时阵，金牛总啊无依无靠，投靠乎当地红姨的法术的巫医。这个巫医伊是无牌的江湖术士，了后呢，金牛总啊开始伫这个巫医的身躯边来只学一挂医术。有一回伫卡哈的机缘呐，金牛熟悉一个登山来道士，叫做林克。啊，林克道行哦，真深，医术高明，伊就教金牛画符啊、掠鬼。啊，金牛总啊出名起来。金牛到尾啊呢，甲伊汉人一个助手吼，两个总啊同居啦。啊，迄个时阵呢，林松文领兵来反清，林松文的大将叫做曾大典呐，有那带兵响应。迄时阵啊，曾大典的后生雄雄说得着怪病，啊，有听人讲万丹的金牛医术高明呐，马上就安尼叮咛求医，果然厉害。曾大典的后生无偌久就恢复健康啊！啊，迄阵曾大典就安尼引进的金牛来加入的抗清，吼，的抵抗清朝政府的阵容，啊，真紧的帮这个曾大典来修复的这个红山。当时的林松文特别来颁予金牛，叫做一品调国夫人，吼，一品调国夫人。啊，无偌久呢，曾大典哦来播出来见识啦。啊，迄个时阵哦，金牛有那比例，到尾啊吼。命运非常的悲惨啦，双双被送到北京，凌迟啊斩头示众。以上这就是金牛的故事，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国民哦，健康素质一个调查，台湾的老人营养拢无够，原因是真侪人嘴齿歹，啊，嘴齿药落未补，凊彩食，乌白食，啊，营养无够就无元气，规工安尼神神晕晕啦，啊，无元气徛咧就想要坐，啊，坐咧吼就想要倒，啊，倒了就爬未起来，啊，脚都硬软软，行一阵就行倒转。啊，正卡拐倒卡，倒卡白正卡不时吼嘛，伫咧跋倒空卡翘。咱人哦是细胞去贴起来，唔是体派，嘛唔是哦电力所做诶。每一个细胞拢爱靠营养素，所以这个营养爱补充有够。营养唔是干那靠注射食药啊，营养是对咱三顿诶稀巴青菜水果五谷吸收来。但是你那是食了无平均无平衡，绝对爱靠血里旺来甲补充。血里旺是用啉诶，用啉诶较紧。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那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里旺，甲动作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伫迄外国吼，那是做身家调查的时阵呐，啊，户口调查、身家调查，还是讲你要买保险啦吼，啊，拢爱做一挂资料，做挂调查，啊，人拢会定问你讲吼，啊，恁老母姓啥？哦，有无？拢会问老母姓啥，啊，无咧问讲老爸姓啥？你敢知影是安怎来干来问老母，无咧问老爸呢？哦，最主要就是讲。外国人啦，因的离婚比例足高哦，因的啦离开半冬哦，安尼算离婚啊嘛，婚期都无，翁仔某无做伙吼，啊有实际上讲已经离开啊，安尼吼，这等咱个性甲离婚啊嘛吼，啊离婚了搁娶哦，啊娶了搁离婚，离婚了搁娶，像咧食饭啊，像咧食三顿安尼吼，稀松平常的对啦，啊所以讲，老母再嫁啊，这足正常诶，啊你那是拖油瓶的啦吼。你若讲人讲话讲哦，坐桥后诶啦吼，啊，着对老母来去再嫁啦，迄拢无遗憾啦，哦，无遗憾就对啦。你着离婚了后，当时你是对老母，啊，老母搁再嫁，一嫁再嫁吼，反正十外道。你会看咧伊丽莎白泰勒吼，一世人着结婚遐侪届啊哩吼。所以讲哦，明明着安尼普通人嘛是真自然啦吼。这有诶人咧，因为老母。啊，嫁过再离婚，离婚过再嫁，嫁过离婚，安尼离婚的次数伤过头多啦。啊，所以吼、哦，伊即摆过再嫁了，就够一个老爸啊。啊，你若问囡仔讲，啊，恁爸爸，哎，有时也火气呢。明明恁爸爸姓赵咧，了后恁妈妈过再嫁哦，姓林的咧，姓林的姓廖的咧，过姓李的咧，过姓张的咧。啊，嫁到尾也火气啦吼，你就别记讲，啊，恁老爸姓赵啊咧。所以你问讲，啊，恁老母姓啥？因老母是生意的人吼，总是这个母姓吼，永远就是根深蒂固啦，袂记甲放我袂记哩就对啦吼。所以讲，伫外国啦做身家调查啦，拢会问你讲啊，恁老母姓啥啊？原因就是伫个遮啦。

有一对翁仔某，安尼拼生拼死，啊，就是讲要拼看后生无哈。啊，结果拼到一个查某囝出来啦，嘛是袂歹啦。查某囝话讲，大汉了后拢感觉讲，查某囝互咱吼，甲时代人中间啦吼，感觉讲，较贴心哈。无生得两子，无嘛生得两女安尼吼，查甫的、查某的拢是囝吼，只要是囝就好嘛吼。啊，即摆即对翁仔某真欢喜，就走去做算命呢。啊，算命就照伊生时日月，甲拜拜咧，讲一句话讲，那恁即个查某囝，我照这生时八字甲看起，这查某囝吼，恁即个查某囝吼，你听清楚吼，这将来大汉啦，一定会靠遐食饭，靠遐。是遐是倒位，遐是台北，还是桃园？还是宜兰？还是咱家人？还是讲咱南部下港？这遐吼，即句话真敏感啦。算命甲即对翁仔某讲，恁这查某囝吼，叫我甲看，大汉一定爱靠遐食饭啊！唔是石川啊，讲靠嘴食饭吼，啊，你是靠尻川食饭啊！一对翁仔某烦恼甲要死，叫算命讲较清楚咧。但是算命吼，故弄玄虚啊。点名吼卖关子啊，天机不可老泄啊。我甲你指点安尼尔，你这祖囝命格就是安尼啊。将来把恁啊做汉，就是靠遐食饭的啦吼。安尼啊，当天机不可老泄，嘛无法度问出的所以然啦吼。一对翁仔某。啊，就安尼真失望，转去啊，闷闷不乐，真郁卒啦吼。哎，就甲你讲吼，卖去甲信吼，啊，就免咧加操烦咧，无代无自己咧问算命，即摆问问个转啊吼，啊，才安尼伫咧心情郁卒了着啦吼，拢无快乐安尼啦。啊，是安那讲靠遐食饭，因为这对翁仔某一直想讲啊，较嗨啦，我这早间白日就靠遐食饭，啊，就惨啊，靠遐食饭吼。我想你的想法跟九川的想法差不多啦吼，靠遐食饭诶，靠遐食饭的啥？哦，靠遐碳嘛，对不？用胶粘嘛，哦，还是讲到迄个记录号嘛吼，哦，还是讲到来去牺牲色相啦，出卖灵魂，安尼简单讲是安尼啦吼。啊，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在咧甲因讲啦。有一个朋友就知影这对翁仔某吼，安尼闷闷不乐啦。啊，这个朋友来在甲问讲是安怎啦？这对翁仔某在咧讲互听，讲到去算命，啊算命就安尼讲啦啊。安尼饲这查某囝吼，都无采工啊，你点嘛吼？甲饲大汉要靠遐食饭去咧上班，去咧做趁食查某啦吼。啊，结果伊这个朋友解释讲，哎呦，恁两个小到石头呢，恁翁仔某感觉啥吼，头壳破去啊，你安怎？啊！总讲算命，甲你讲恁早囝大汉，靠遐食饭嘛不要紧啦。靠遐食饭，着啥物款你敢知啊？啥物种人是靠遐在食饭的呀？听着没有？你可以想想看呐，啥物款人是靠遐食饭？啥物款人？虎山科医师啦，虎山科医师着靠遐在食饭。对不对？若无遐虎山科医生，恁大家拢都无饭好食，我甲你讲。你的某囝都爱嫁人饲啊啦。所以吼，这个朋友就甲这对翁仔某讲啦，哎呀，恁早囝白恁吼，可能就是妇产科医生啦。啊，那唔是妇产科医生，够一个可能，就是安那专门做迄个内裤迄个哈，做了 underwear 安尼，三角裤啦、内裤啦哈，做内裤都用穿啊。啊，靠内裤，做内裤都用穿嘛，是拢靠遐食饭个呀，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吼，这是观念问题啦，在你安怎想嘛？啊，有时啊，我拢感觉讲算命好啊。啊，拜神也好，宗教也好，拢唔通迷信吼。迷信落到地吼，你的生活受到伊束缚，我感觉安尼无意思吼。家己爱有家己的主张嘛，对不对？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哎，老乡哥，真感谢你哦！哎，咱这听友哦，恁若有钱，你甲挂起，家拢无白。
2: 真正就好哈、
1: 哦！哦，真正好，我安那讲好呢，我去买得开，我挂搞啊，加搞啦。迄阵那里记住我打头卖亏多一点咯。
2: 嗯，
1: 我等下今仔拢一切拢捡两行尔啦。
2: 好、
1: 哦，啊，食到阮厝边的人拢来问我呢。
2: 嗯，
1: 迄阵都。开刀回来都要死要还惊袂得哩，
2: 那是开大刀呢，
1: 嘿，那
2: 是
1: 开大刀呢。我开三遍拢开大刀。
2: 嘿，
1: 啊，即卖厝边人就来问讲，
2: 嘿，
1: 无人啊，你是拢点点鸡点鸭伫食呢？
2: 嗯，
1: 我到我都通点呢，我拢食香菇蒸甲水里旺尔呢。迄阵我可怜要赶起变无那通赶呢。
2: 好、
1: 哦，啊，拢讲真正硬食，迄食甲真正哦，那有钱的人就赶起食蛮俭。
2: 你看你恢复偌紧，吼、
1: 哦。哎呀、啊。
2: 嘿，规钟头讲哦，我你是食啥物件？
1: 我呢阵是那样嘞，规钟头拢来问我嘞，问我。你要食到大家先摇的，那拢来讲叫到我就家己载嘞。迄阵你无请来
2: 哦，
1: 拢迄阵拢恁在送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1: 系啊，恁食我这呢。
2: 嗯，真正鼓励大家爱食吼，真正
1: 爱食，
2: 真正就好。
3: 健康甲高台湾绝对免得。咱公司伫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雪梨旺欠啥补啥啦，啉雪梨旺，甲啉雪梨旺，血嚼红嚼白吼，血旺哦，大行都旺啦。啊，那是讲这个肝不好啦吼，搞疲劳的啦。一罐维他干吼，是用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会当，互你解脱啊，那是讲。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研究会带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芬，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哟、哦！
1: 啊，这个礼拜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哇，一下子哦，就尾婚哦，就被鬼啊！啊，暑假也过一半了，哇，好快，
0: 这么快啊！
1: 快，好快啊、嗯！这暑假真的是很可怕了，哇、哎，很可怕，其实哦，零掉就恐怖了。哎、这个安哈阿哈，哎、啊，红霞，
0: 红霞，
1: 阿、啊、哈，虽然讲哦，这里本来讲周末没来、嗯，就还好了，外围环流啊，轻轻掠过哦、嗯，所以咱。这个周末的歌雄哦，这个演唱会也很多嘛，因为现在暑假演唱会本来就多，嗯、但是呢，因为我找我朋友接我中岛的去吃饭、嗯，啊的，我吃饭去跟本诶用餐厅的是的高雄巨蛋旁边，十、嗯、一点哦，他订的第一个餐起十一点、嗯，哇，结果十一点多的时候哦、嗯，包括这因为这间餐厅下面一楼是就 buffet， 嗯，我想说。十一点多，我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吃完早餐，没有很饿嘛，所以我昨天就慢慢蛇起这样子。结果早一点，我得跨几棍，一群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就准备排队、嗯、要去吃 buffet。哦啊，然后他们二楼是这个港点餐厅，就我上去二楼港点餐厅的时候，哦，也是小姐都在叫号。第一个餐期是十一点，嗯，阿文贵不要等下讲崩嘛，阿开刚就华爷讲，哎，结果那个送餐的小姐哈，妈的服务生他们就来说啊，不好意思哈，阿、啊、那要不要帮你整理桌面？我说干嘛一直在整理？我的就爸被
0: 挂客啊啦，
1: 没有开干。他说、啊、不好意思啊、哦，阿文哈，第一个餐期哦，直到十二点半，还有第二个餐期。吓死人了！假，咱今嘛打完哦，体验式经济啦，吃的经济哦，真的很可怕。啊，隔壁啊，这个高雄巨蛋哦，一大早哦，就一堆那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那太多了，什么什么韩团，什么分支小队的歌迷，就一大早就在那排队了。嗯，所以现在我干嘛？尤其暑假期间哦，我那干嘛去啊？热闹的地方啊，是工人多，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呢。
0: 的确啦，哎
1: 呀，哎，一天我打开特别讲，我就想十一点大家就准备吃 buffet 了。
0: 对啊，
1: 那个是周末早上胃还没醒就要
0: 周末假日是当然更加夸张，但是平常日也不遑多让哦。
1: 啊，对，
0: 我感觉哦，
1: 暑假很可怕，
0: 对啊，
1: 暑假都很可怕，
0: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这种繁荣现象哦，啊，代表大家过得都很不错嘛。不管餐厅啦、阿喜公哦，像这种这个百货公司啦啥哈，阿喜公有这个这个一挂这个。观光景点哦，真的是人很多哦，的确人很多，所以这等到是假日的时阵，我都较不爱出门哦。哦，假日的时阵，我拢讲哦，假日去跟人滴啊，哎，扭黑的出来佚佗的，周末假日才会当出来佚佗的人哈，扭好音呐，让让让，好。

0: 沙特阿拉伯29岁的这个王子叫做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嘿，好像这个名字常常听。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哈，29岁王子阿卜杜拉，去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一间每一晚要600英镑的豪华饭店来房间内底猝死，哈，嗯。我那天了听到，感觉听了听到，这个阿拉伯王子哈，这个猝啊，就是就很年轻就死掉啊呢。嗯，常常听到，包括有阿联酋的哈，啊，沙特阿拉伯的哈，也要听个拢回去啊，反正就是阿拉伯籍的都对啊。好来，就这样，去年11月哈，好来，我也啊，为什么今嘛特别提出来讲呢？哈，去年11月的英国伦敦，还一暝20,000+的豪华饭店内底猝死，凶心哈？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最新的验尸报告显示，他同时服用酒精还有多种高剂量的药物，嗯。
1: 加油啊！
0: 哎，对啦，对啦，哎啦，这都没讲伤济啊。其实，有好像印象中有好几个哈，这种中东王子啦，哈，那卖讲对这个国家啦，哈，有好几个哈，中东的王子都是因为生活新贵，因为太有钱嘛，年纪轻轻哇，哦，所以家族哦给他的这种哇，真的实在是哈，各方面的资源满满满啊，所以有当时啊，生干在被生杀哈，他们的娱乐各种真的是有很多夸张你想不到的，真的真的哈，好，这中东哎，这麦公，好，南龙宫中东的富豪，他们的娱乐有时候。前几天我在看一遍一个报道，一起中东的富豪哦，他们常常会花重金呐，哦啊，从世界各国啦，哦啊，这邀请那个什么明星啦、艺人啦、model 啦，哦等于去陪他们共度娱乐啊，那哈，哦，这一晚两晚就开出多少钱？结果我那个幕后真的实在很恐怖哈，好，甘南共的是在中东的，不管是王亲贵族还是富豪，真正是。生加什么出头的有哈，那所以讲有时候有一寡女孩子认为，哦，我去到那边，我可以坐好私人飞机，我可以大型的游艇，我一个晚上就可以收到多少钱？结果呢，哈，好来有命去行哈，在赚到钱，但是无命回来哈，这种情形都时有所闻哈。所以你看，这个沙特阿拉伯王子29岁呢，哦，这么好的这家伙呀，家。有钱耶哈，这个阿拉伯的王子呢，就最终呢，29岁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哈，而且是沉尸在英国伦敦的饭店哈。好，作为最新的检验报告出来的是多种的高剂量药物，还有酒精哈。简单讲，他就比如家己想得知啊哈，所以啊。好，这样的人生29岁哈，所以有时候钱也多，权力也大哈，哎，人生有时候就会失去了一个重心、核心或者是打拼的方向，不用拼了嘛，哦，干那一干干的情况被安那胜安那胜安那哈消遣娱乐啊。

0: 好了，又是一个诈骗啦哈！不过这是发生在日本哈、嗯，日本哈有一个查甫囡啦，后来被马斯克骗了。嗯、被马斯克哈，就是迄、那个迄、那个 SpaceX 哈，特斯拉的哈，这创办人马斯克哈、嗯嗯欸，全球首富马斯克骗了，不过还好没有骗走多少钱，差不多是70万日币年年哈，但是分六处，分六处哈，分六处这样汇钱，汇钱给马斯克，六次汇了70万日币。嗯哦、只因为什么？只因为马斯克在 LINE 上面改工、嗯哦、我爱你。好了，这是日本冈山县一个31岁上班族，嗯，哦、小资女，哈、哦，今年31岁，哈、哦嗯，好了，就是这样子哦，今年31岁，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哈，哎，一起65岁哈，太对不起，这被骗的这个女的是65岁女性啊，阿卡骗的今天是31岁哈，31岁的哈，在日本冈山的啊冈山县的上班族哈，好来啊，他是跟自己的同事两个人同伙合谋、嗯、啊，因弄安怎呢、嗯？因为他们都是透过哦这种啊、社群网站、嗯、啊，他们这个知道说你对某一个人有特别的崇拜，这种的经验、哦嗯、啊，他就是发现这好、哦，透过社群网站发现这个65岁的啊阿尚的丢了阿季阿姨的丢，好像特别崇拜马斯克、嗯、啊，然后来追踪马斯克的讯息，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透过好、哦、这个合伙共谋啊那的丢，然后透过这个赖各种方式的丢了哈，这就后来就传赖哈。日本也是用 LINE 嘛，哈，传信息给他，哦，就说，哦，我是马斯克，这样子，反正就是安尼，一边两边，然后唔知两边三边了，哈，哎，马斯克的 LINE 上面的，甲这一位60岁阿姨讲，我爱你，然后就这样，好，就被骗钱了，
1: 哦，还好钱没有很多了，
0: 钱没有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很多钱了，好，哎，真的嘞，哈。

0: 哦哦，对不起哦，哈，总共后来，人讲统计起来哈，总共前后汇款6次啦，累积被骗金额是185万呐、嗯，啊，可能最多那一次是单次70万啊呢，哈、嗯，好、哦，这就是也70万啊，他其实六次累积起来是185万日币，和台币将近37万啊呢，哦、嗯，哦，大概这个哈养老金也是起一半较低啊，哈，65岁。的日本太太医，你怎么会相信马斯克会赖给你说我爱你呢？怎么？嗯、他那么崇拜马斯克啊，既然安尼你个会定去了，安尼安尼你冇伫咧关注家诶吼，啊你怎么会相信？我现在都想不，怎么为什么有人就这样子会相信马斯克爱你？啊、
1: 我蛮懒得想的，其实我本来就觉得嘛，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人哦、喔，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啦。我觉得就这样也领地的起认知就是这样，没有这样没有不好不对。希望讲他花了这100多万台币，就是买了一个教训嘛。跟他讲哦，第二遍第三遍各一点。啊、那真的这样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世间我感觉世间没歹人啦。
0: 别人的想法，我唔知啦。那我都看了这种代志，我都想讲，
1: 就你不会因为这样被骗嘛？但是就是有人就说，
0: 你怎么会相信啊？马斯克
1: 他的信仰就是真，他相信什么就是有人讲说，
0: 天高地远，跟你相差18000里的地方，他会突然在 LINE 里面出现，跟你说我爱你，哎。
1: 对啦，就感情诈骗嘛，对吧？他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我嘛人的相信。最后的结果你得爱六十五岁，家己爱去承担，不是讲无知少女啊，对不对？
0: 所以吼、哦，人讲的有一种吼，都叫做恋爱脑哦，恋爱脑的人就是安尼、啊，他的一辈子吼，甚至不管甲几回、嗯，他就是。他就是一定要有那种一直要有那种恋爱，有人爱哈，还有要有异性哈哦，欣赏爱慕啊呢哦，所以这种人哦，这种恋爱脑的人一辈子就是只的是受骗，
1: 常常会
0: 被骗。
1: 恋爱脑这件事、嗯、造成自己的
0: 很糟糕的，
1: 包括金钱的损失啦。你讲人财两失啦、嗯，啊，这个就是标准的嘛。嗯、你人也没有得到，当然是 gay 嘛。一般人咧看是 gay 啊，财的别讲啊，80万拢骗你啊。嗯，对啊。但是他还算是勇敢，可讲出来的。我两个平常的崩来啊，对不对？这种恋爱脑的世界也不一定只有女生，女生看点听起来比较多，因为也可以共。够嘛？嗯啊，像恋爱的男生，其实哦，我很能够感受到，因为昨我刚Apple 的跟别人去看棒球啊，现在棒球不是很热门的，就是除了打棒球之外，但台湾的棒球就是那个啦啦队，嗯啊，啦啦队掏钱哦，我哭这个座位哦，有一句座位叫做法香区，嗯啊，想到叫法香区呢，
0: 就靠近啦啦队，
1: 就是因为你紧刚吼啦啦队底下呢跳，哎，塔摩电管呢
0: 飘来飘去
1: 的那个哈
0: 香味
1: 都可以飘到这个
0: 体香味，
1: 体香跟法香味都可以飘到那一排。啊，一百法香区的位置哈，我其实我们朋友哈，因为我票都是朋友买了，说那边票哈，早，整个球区就卖光光了，还变季票嘛，还得基本的被挤鬼。嗯嗯。好，那我昨天就仔细看哦，因为昨天真的比较接近法香区、嗯，我不是看他的，对我看法香区黑暗狼是坐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每个哈，看你唔知呢，很好，你跟一下，那老去看过，如果开什么重大的这种 G8 峰会啦，还是公峰会啦，还是公运动频道，那是常看到那个拿那个长焦的摄影机大炮嘛，还让公会打。大炮，结果呢？那个法香区离那个啦啦队差不多才5-6公尺的距离，
0: 近在咫尺的对了。
1: 所有在法香区下人吼，拢给这个大炮，
0: 大炮，
1: 大炮头，啊，每个都是男生，还有个炮哥，然后的俗称那个棒球场的炮哥。比赛哈，起码战况如何，几比几，谁领先谁落后，主场哦，现在打击是谁都不重要，包括因为只有啦啦队只有在主场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在那边跳，哇给他吸啦，我昨天是没有拍照，所有时候啦啦队在跳的时候，那些炮哥的镜头全部都打在那个啦啦队身上，后面就是你等来看，有点像那个运动明星哦，像狗仔队他们这样，然后拍。 哦，那个也是恋爱脑。我觉得那个是恋爱脑的一种啊，所以。恋爱脑的商机其实很大哇！我看，因为吼，那个现在去球场，大家然后去进球场看到，现在的球场不是只有球员有出球衣，有出毛巾，现在连啦啦队，啦啦队都有出球衣，毛巾，还有什么加油扇、加油棒、
0: 周边商品、
1: 周边海报、签名会、握手会。长一入场的时候，我一入场的时候，我刚别人讲奇怪，他这么多人排队底下冲下，是要抢什么限量吗？结果我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球迷的朋友说没有啦，因为这些人是在等啦啦队从休息室出来准备进场。你看奇怪的人更加多，
0: 一样。
1: 就是，我说这真不是球员通道啊，怎么那么多球迷挤在那边？不是，那边是啦啦队的哈炮哥球迷在那边等。
0: 所以说啊，
1: 对啊，你说恋爱脑是不是个商机？绝对是一个
0: 球团、球队另类商机啊，吼，
1: 很大的商机。我干嘛？
0: 难怪东北当个高薪去好的。
1: 我
0: 外聘来。
1: 我干嘛进来哈？这类球场的这个销售，因为现在票不贵啦，因为你想一下，那一张500块皮皮哈，阿内我加吃当然自己要那个自己要买嘛，但是他有你500块进去，他送一个小礼物，然后还有很多哦场面的场内的表。导演一边探你的探你周边赚你毛巾哦，比如说那像第几局哦，那起来哈那边应援，其实你大家手上都有毛巾，拿起来挥哦，你得跨把人啊，那你手上没有毛巾，你啊喏，我给你商品部买一条，
0: 对
1: 哈，阿西公哦，那个第九局八局上半啊，大家来挥旗子，打个龙来挥旗子，阿里边有旗子，又去买啊，大家如果大家有穿球衣，你又觉得这个球衣很好看的话，然后有不同配色、不同主题的球衣，所以这就是商机嘛。甲人考起来哈，不管用啦啦队，还是讲球场的这个球员的标痕，其实这个都是商机啊。
0: 所以
1: 球赛本质就是一个娱乐产业。
0: 所以啊，所以各自各追各自的星啦，哈，对不？哦，那个棒球场啊，有人在追星，追棒球明星，追啦啦队哈，啊，这个巨蛋呢，哇，大家也在追星哈，啊，高流在追星，世运主场馆在追星。
1: 我今天刚刚看，就喊了所有的那个哈法香区的炮哥们的镜头，全部对准啦啦队，没有一个人对准球员，哦，啦啦队。明明就那么贱，跳跳跳跳，
0: 对啊，所以讲追星啦，各自各自的哈，像追星这样子的哈，你看演唱会，咱台湾今麦不是安尼，每一个演唱会，哇，那个歌迷吼啊惊死人哦，因为像高雄是哦今麦被称为演唱会之都嘛，也的确哈，几乎尤其暑假大概每个周末都有，好，这个演唱会也是看哦各地来的哈，哦，这真的是很多啦，大概这些追星的其实，哦，那可能就一整天从这个明星来从这个周末我的话，有些明星就直接搭飞机到高雄小港机场，每一次只要有星降临的话，小港机场的那叽叽叫哦，这个周末
1: 接机嘛，
0: 这个周末又有另外一个韩星，他也是在要到高雄来嘛，来表演哦，但是一是为北部伊坐高铁来，结果高铁站也一样哦，现在追星族伊拢知影掌握。哦，追星的鞋了，黑了黑了，行程都掌握的哈，哇，真的有够厉害！那啊，我高铁站的啊，我人底下叽叽叫哈，原来是哦，哪一个哦，这个艺人韩星。
1: 其实追星的行为，或者行动啊，而且供购买一些行为，本质上其实就是。恋爱脑，你不喜欢他，你没有那种生理上心理上的喜欢，你也不会去追他嘛。我想来，我公公一起想，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怎么还会去追他？但是你如果喜欢他，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跟他碰过面，你看你就会去机场等他。我有的很夸张嘞，那可能一大早要买什么周边呐，可能前一天晚上得来
0: 啊，买礼物，还买礼物要送给他们，公不能了，一明星提你的礼物，搞不好你公不能。唔知什么人啊，什么米来对什么米家没有？
1: 没有，我的意思说，诈骗集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你恋爱脑的 的后面的底层就是不是理性的嘛。你想怎样讲这个行为不对，但是我就喜欢呢、啊，我脑子就是喜欢、啊。
0: 现在还有高雄哈，高雄演唱会是每个周末几乎哈，几乎啦，真的是很夸张的哈，他场场都是哈，这门票也都秒杀。今嘛个给几个所在哈，哇，这个更好，这个族群更年轻的，就是高雄火车站哈，高雄火车站哦，高雄火车站呢，现在也哇。整个火车站呢，哦，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街廓哈，的地下街的对啦哈，加西朗今嘛整个就是动漫哈，它这是讲动漫一条街两条街，这嘛是全部哦，条条满哈，哦，这个高雄火车站也地下哈，地下街
1: 南台湾的 ACG 圣地嘛，南京的动漫嘛 ，ACG 的是。Animate、Comic 跟 Game、动画、漫画跟游戏的圣地、周边呐、同人呐、啊，就挂这类游戏嘛，现在也很红嘛，我们在红什么？战斗陀螺也是很多人，
0: 对，很多动漫嘛，而且你知道年轻人甚至还围巾啊，学生很多，你今嘛去高雄火车站哦，难怪高雄火车站也迄个乘坐的迄个啊，这啥？迄个运量头哦，自从有了这个。动漫一条街两条街现在已经满了，全部都满足了齁，那个这个惊人齁，运量齁就很快就提升。无时无刻你看到很多少年人，有些学生啊，有些可能他是放学的时候啊，在火车站转乘捷运啊，是什么齁啊，地铁啊，哇，就那个齁，动漫街就看到很多都是年轻的脸孔，我就这样讲，哇，好像来到日本的感觉哈。那个啥，我就这样风靡这个日本的动漫哦，真的，我包括我家己的朋友的一些因家己的小孩子嘛是，哦，只要一有时间一放假日的，想要去高雄火车站动漫街哦，搭飞机拢爱甲开钱的就对啦。哦，所以讲哦，尤其最近
1: 这个是恋爱脑嘛，
0: 对，这是恋爱脑，最近整个动漫。地下街通通满租，所有的这个店面摊位都满租，已经都满了，这高雄火车站也有说了，他说现在 你在高雄火车站不是只坐车说，哦，我要转乘地铁，我要转乘火车什么，我 就搭着就走了，不是，不一定不会，你没有花个几千块你大概走不开。
1: 但是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年轻的时候乱花钱或者是破产啊，就不要说不要破产或者乱花钱追星，那个总比你一辈子这样子就欠的，然后你看像咱头讲的65岁恋爱，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这么恋爱脑过，经验不多嘛，但是等到他退休，他的退休金。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恋爱脑被滚走，这个就很惨，
0: 那就惨了。这你假老哥的母鸡出，你得惨嘛，
1: 你
0: 得真的惨嘛，
1: 临老入花丛，除非你像郭董一样哈，钱花不完哦，怕你一般人普通一般人临老入花丛，一个字惨。
0: 对啦，哈，假老看你较清楚嘞，较站直嘞，

0: 咱进攻个，
1: 就电话卡来郭先生哦，哦，小军小姐，哦，对，一卡来，伊就讲，哦，恁的酸乳钙粉，我跟你讲，我喙齿，我较早时吼，爱食酒薄冰两个啥物，哦，啊，搁食薰呢，哦，安怎，结果吼，后来我就戒烟，又戒掉槟榔，啊，之后呢，就感觉喙齿足歹足歹吼，啊，我嘛定来去看牙科，啊，牙科医生就讲，啊，你的喙齿也歹啊，吼，摇摇晃晃，你要不要拔掉？干脆就植牙，巴拉巴拉巴拉巴，因为那母子两年就丢了，干尾啊，吼，有一次呢，无意中有人甲钙。你说你的嘴巴坏，你我给你报一个东西，哦，跟保育人说我心比的呢，说我心比的，不知道什么，像都叫在旁边头吃不出出这样，结果就是叫保育用我们的酸乳钙粉，那个时候他没有接触我们的节目嘛，还没接触到我们的产品，他就觉得这个人要跟保育呢，他说，啊，好啦，反正我也没很久了，为了这个嘴巴，啊，真的，自从又戒烟之后，啊，哥那个戒槟榔之后，真的牙齿整个都扑起来，拢摇摇晃晃，啊，食嘛煞食袂好势，嘴齿无好无舒服，食袂好势。结果迄阵啊，伊讲足侪人看到伊拢讲，哎，猫咪人你即摆哪会三加呢啊？吼，啊，伊拢讲讲啊，我着戒烟啊，啊，人戒烟讲会较大颗，你哪会戒烟了倒散？
2: 对啊，
1: 好，足侪人拢安尼
2: 戒烟啊，
1: 对，哦，咱即个郭先生的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讲一直讲吼，讲了他的戒烟戒断史，甲安怎接触到咱的酸哦戒烟，对啊，人戒烟拢大颗起来，干他一戒烟散，你讲啊，我着嘴齿拢疼啊，因为他又有吃槟榔哈。不过他槟榔其实戒很久，他槟榔比戒烟戒的早啦，吼，哎，今嘛恭喜在，其实现在也比较少看到人家吃槟榔了，吼，
2: 比较少了，
1: 哎，真的比少很多很多很多了，吼，好来啊，这一位郭先生伊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后来真正就是透过啊，这讲呀桂林嘛，好你家在你生命中够桂林，
2: 没有错，
1: 嘿，有桂林，人上惊就是拢无桂林，啊来，所以讲哦，用咱的酸乳钙粉，他就吃人甲薄的人钙。是安怎食？安怎用？安怎？
2: 其实郭先生的桂林是啥？
1: 是啥？
2: 不是甲白的啦。
1: 不是哦，阿伯上。
2: 一定照常甲白嘛。
1: 嘿。
2: 啊，但是最后有决定要去做一件代志。
1: 嘿。
2: 其实是郭先生一本心。哎呦，得咱听众朋友做做人啊啊，真正要食无？听听听，安尼够有效？啊是，这食了吼，敢爱偌久？吼，咱郭先生，人家白的食就好啊。
1: 所以代表伊命底也袂歹，就对
2: 了。对啊，对啊，对啊。
1: 伊才有这个命。
2: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贵，
1: 才有这个命运。
2: 没有错。哦，人家你报啊，你有去做，哎，食了好，佮讲报嘛。
1: 伊讲吼，哦，我即马吼，我注重我即两排喙齿咧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我那高干咧水水水吼，我都乳甲白的白呢。恁的钙粉吼，我甲你讲，我真正食了半了有好，我就像你讲的安尼，我即马甲摕来吼，要刷牙的时阵，我咪用钙粉刷，因为晚上睡觉它含着钙粉嘛，啊，早上起床是不是喙齿拢阿个会干到的钙粉嘛？哎，就直接有当时阿个牙刷佮佮沾一点啊钙粉。安尼啊，甲了噜噜噜噜噜，伊讲吼，含起粉起膏嘛，拢唔免买。
2: 对啊，
1: 够好诶！讲恁的钙粉，我讲完了，我讲哈，啊你卡来在无中讲啊？今天礼拜天呢？伊讲啊，今天礼拜天，佮甲讲哈，今天礼拜天呢、啊？我讲啊，你哪有时间会拄到咱节目吼？咱每天节目现场的时阵，
2: 没错、
1: 欢迎你来分享安尼吼，是吧？伊讲哦，无啦无啦，我都甲你讲到啊吼，唔免啦，唔免佮分享啦吼。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2: 食甲抹拢是一级棒的得力酸哦，钙粉啊，甲得力酸哦，钙油。你老听着来郭先生分享，还是甲阮甲郭先生分享出去，拜托。做自己的贵人，
1: 嗯，
2: 对啊，试试看。
1: 郭先生今嘛嘛，伊嘛换伊咧讲白啊，我跟你讲，伊这唔免讲啊，嘿唔免那个讲，郭先生你我那爱讲白，伊讲，嘿讲的唔免讲啊，吼，哦，可多的人都处处多，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哦，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好嘞哟，高雄今嘛推出一个叫做假日啊假日限定版的免关笼放风宠物啦，哦、免关笼放风哈。好嘞，过去你若坐车的时阵，你要带你的宠物，你一定爱个放啊、用固定的笼子哈，安尼这样子才可以搭车。好、嗯哦，那高雄哈，诶、这个高雄这个公车呢哈，今嘛呢哈，推出一种假日宠物友善公车。
1: 哦，唔免，
0: 你要带宠物去坐公车可以，啊，慢慢放伫笼笼啊内底，不用锁啊绑咧就好，你锁爱牵咧安尼。
1: 对，因为我觉得较大型的狗，你黄金大只，黄金就像你不可能扛哪来的。
0: 以前就不行，你搭不管是搭高铁了、搭捷运了、搭什么你要带宠物就
1: 一定要放笼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哈，啊，这是高雄公车哈，好，高雄市公车所推出的，只有在假日才有啊哈。
1: 其实可以慢慢哦、因为南京嘛。少子化嘛，真的狗儿子、猫女儿哈，它越来越多。我印象中就前面，欧洲其实真的对宠物友善。欧洲的一般的这个火车，
0: 对啊，友善啊，
1: 车厢里面哦，你的高一块，大家高看你的 Gibby， 啊，那狗狗也很乖哦，进去一直趴在这里，
0: 在地板。
1: 但是牵绳一定是要了，爱奢爱点哦，还有很多的那个。欧洲的商店，我看他讲，在高啊看你的地方，那谁给啊？那店员也是这样子觉得说，这没什么、
0: 啊。OK 啊，我们这边也可以啊，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放笼子啦。
0: 没啦，我是讲商店啦、啊。
1: 商店可以牵狗进去吗？
0: 你在讲啊？啦，我昨天
1: 我的我不是便利超商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可以呀、啊，
1: 苹果、啊、还是那种
0: 可以啊、
1: 哦，是哦，
0: 可以啊，你是要看那可以啊，你要牵住就是了。
1: 服装店，
0: 我昨天你今麦在讲这，我跟你在想，我昨天在我老家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一间那个烧肉店，他、就贴一个很大的看板，然后我就去看了、看哦，到底一个看板是公个。公告什么事情啊？一公告爸爸节你来用餐怎么优惠？二，好，这个有一点让我下课。欢迎带宠物来用餐，我们同时也提供宠物用餐。
1: 哈哈哈哈哈！你搞，我刚就搞了。
0: 我到老开一间烧肉店哦。
1: 宠物餐期吃下来，那单价客单价不会比
0: 对，
1: 不会。
0: 他们现在也欢迎带宠物来啊，就主人来夹烧肉啊，你的
1: 搞这行李，
0: 对对对啊，这宠物也可以一起用餐这样子哈。
1: 我觉得有时候带宠物比带小孩还好。宠物是宠物
0: 边爱人来跟你哦。
1: 没，我就撇除掉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宠物都还比较受控，对不对？小孩比较不受控，
0: 啊，厌童症呢，金麦郎啊，厌
1: 没有，我说比较起来啦，我没有，我说比较
0: 是啦是啦，宠物爱教好啦，但是你主人啊无教有诶嘛是，好啦，不过宠物大家看了都喜欢，对不对？哈啊，金麦郎，
1: 而且容忍度比较，狗狗在那乱叫，
0: 喜爱宠物的人，喜爱猫猫狗狗人较侪啦，啊，但不喜欢的人也有
1: 啊，对啦，
0: 所以我都只讲迄个高雄市公车今嘛推出假日哈，这宠物友善公车嘛，你可以带宠物，你唔免甲关伫人啊，你锁啊甲牵咧，你一样可以坐公车啊。你坐咧时阵如果有座位，你的宠物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就这样，只有假日有限定。哇，就这样公车好棒哦！哦，我的狗就有拍那个影片，狗狗坐咧迄个公车上面，哦，伊妈咧，哦，沿路看着那个风景啊，看甲我专注咧，精神我最集中咧吼。后来就有去问搭公车的朋友的人，说如果纯丽娜不是嘞，你不是你没有养宠物，你愿意吗？你觉得说，如果这样子有人带猫猫狗狗也可以一起搭，跟你搭公车，这样你觉得好不好？我可听起来，我老公还可以啊，不错啊，有的人甚至说，这样很有趣啊，但是也有一半的老公不是很喜欢啦，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因为有的人干嘛讲，迄狗唔知有清气无安尼，我跟你讲，即马狗比人家清气啦。家你报警
1: 对啊，
0: 真的啦。有的人伊家你本身没有，
1: 他会带电吼。其实你要想讲，带伊的宠物去店的人吼，这本身其实就
0: 很 很宠爱他的、
1: 欸、对、啊、对、啊，他会想要带出去又带到店里面，欸、对，他就是叫狗了，
0: 对、欸、对、啊、对、啊、对、啊。啊，以现在人的水平sense来讲哈，会啦。他如果说要带宠物去搭车，应该嘛是会给经历噶。
1: 那个叫宠物狗，他、欸、那不是叫做
0: 不是一般的，
1: 不是功能性的。你若讲、欸、啊，你可能伫工厂啦，是讲产的要狗，要狗产的，
0: 嘿，拢人的宠物宝贝呐，
1: 要狗产的，还是要狗工厂的狗吼。我相信周郎出去的时候不太会、嗯、出去吃饭、欸、也不叫不会带这一些、欸、这些狗狗去、
0: 啊、就是看家狗啦、欸、那个、欸喔、那个是就不可能啊你宠物大概那么早啊我当时要出去遛狗放一个叫一百吼都爱啊那个洗卡冲沙七卡冲安怎吼用到我清洁
1: 宠物狗
0: 比你卡清洁我跟你讲
1: 主人对小孩子的投射、欸喔、它不是 功能性而已、喔、所以它其实更干净、欸、
0: 所以 我看这个访问起来当然记者有去访问说、欸、这样的宠物公车如果你搭到跟宠物同一部公车 你觉得怎样、哦、听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还可以啊 OK 啊有的人 甚至有时候跟、哦、還有的人说、哦、如果有这样 我还会刻意想要去搭那一部公车、啊、当然也有人说、不是很喜欢啦、啊、因为也感觉他不知道有清洁吗、哦嗯哦啊、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啦、嗯、這樣啦 就回答
1: 对那可以去澳洲这一家，尤其是瑞士啦、嗯嗯，或者是奥地利、德国，要往登山的这种有这个缆车，嗯，哇，你就会看到那个可能哦，一主人被马被抓阴的，这个宠物去践行，哦，哎、欸，就很帅气，
0: 带宠物践行，带宠物登山，带宠物去冲浪哦，划水，
1: 狗狗哦，它就是你看，就满身的那个配备嘛。嗯、我当下一被上山去尊哦，他也会给他那种上山的那种装备这样子啊，就啊怪。很镇定的就坐在从主人的旁边、欸啊、或者是乖乖的趴在主人旁边、欸啊、等到他们要到站的时候、欸、一直跟主人拿着、欸、主人的可以拿着登山杖、欸、拿着背着包包牵着狗、啊、多帅
0: 很有默契、欸、
1: 多帅的画面、啊嗯、对不对、嗯、哇對對對狗狗稳定性都很高、
0: 欸、已经长期下来都有跟主人
1: 了对啊对啊 Let's go
0: 主人假日大概都会带出来哪有什么活动都带出去嘛
1: 对啊
0: 你说跟主人去游泳啊冲浪啊登山啊
1: 践、行啊
0: 健
1: 爬山啊
0: 对啊、
1: 反正有出去运动啊，提供见世面狗情绪比较稳定啊。你反正打刚来管理处，你的底下啊，躁郁症真的哦，可能动物需要大量的运动。
0: 对对对对，所以讲。所以现在宠物啦已经不一样了
1: 而且主人懒了、啊、通常宠物 也会懒的
0: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有一个中年的男的他都带着他的狗以前跟他黄金猎犬他带着他黄金猎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有没有他还有拍片
1: 有
0: 嗯对可是他还有拍片
1: 而且都坐商务舱
0: 对对
1: 可是站着长期的移动对狗就
0: 对对对、啊、他就是、哦、就是
1: 为了拍片去做
0: 对对对也不是说、啊、自驾哦从中国大陆都有很多人自己开车、啊、因为中国大陆很大嘛他们有时候会自驾、啊、都会也大概都会带着狗这样一起自驾游、哦啊、但是咱台湾这位先生哦一架黄金猎犬他是带着他去游世界各国呢好世界各国啊呢然后也啊、真的，他只要牵出去吼，伊去甲对一个啊，看出来。所以人讲讲就好诶，查甫你若袂用去搭讪女孩子的话，可能就带一只狗。
1: 可是我觉得那只狗看起来有点累呢，因为他你不是他
0: 黄金猎犬，
1: 他是一直要旅行，可是黄金猎犬是要很需要睡眠的。
0: 我怀疑这个主人用黄金猎犬去帮他搭讪了、哦，因为啊，就被早给他看到啊，等我来讲，我可以摸他吗？他好可爱哦。
1: 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0: 无、啊、啦，那唔知啦，我这。喜欢的开玩笑讲的啦、啊、真的吗就带出去、啊、不管去到瑞士去到荷兰去到意大利、欸、你一个人 你就不一定会去跟人陌生人搭讪嘛但是你牵着那条狗就有人主动会来搭讪、喔嗯、就所以看他也是很满足啊、嗯、
1: 因为狗狗要的睡眠时间其实比人是长很多、欸、你哪个、欸 而且你那你干嘛？嗯，尤其是坐飞机，其实狗狗坐飞机不是舒服。嗯、你看，不管它是不是坐商务舱、嗯，因为那压力压力不同，它对它的哦，难搞健康哦，气、嗯、对气压又更敏感。它常常这样飞来飞去，嗯、不是除非一搬出嘛，比如说对台湾搬去澳洲啊，台湾搬去美国，嗯嗯不得不嘛，但是要常常、
0: 嗯、他是飞来飞去的，
1: 他看起来就是比较 show off 的感觉，我感觉啦，
0: 所以他在他有就是到处旅行啦、啊，旅行哈，世界各国到处旅行、嗯、啊，都带着他的好黄金啦、啊，带着他的阿金。嗯

0: 日本有一个55岁的查甫哈，还在上班的55岁男子哈，以15年来15年来每个月都固定汇50000日币哈，赢爸爸哈。他爸爸现年已经83岁了，他已经汇15年了，15年哈。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哈，伊家爹妈妈过世，所以爸爸是独居哈，爸爸是独居，每个月固定50000块一。一直到前一阵子没多久哈，他爸爸就跟他说，打电话跟他说，啊，这儿子啊，那因为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每个月汇钱给我了哈。如果你每个月都汇钱给你爸爸，啊，爸爸已经80几岁啊，啊，80几年，突然有一天爸爸来讲，儿子啊。哦，打电话跟你讲，你今麦开始唔免阁汇钱花，你的想安怎？我
1: 打掉多少？对啊，对啊。
0: 好，因家当然都问啊问我爸，是安怎我奈？是安怎？今麦开始唔免汇钱给你呀？好，但是爸爸都没有讲，爸爸都没有讲。啊，就是安尼，这儿子就觉得很怪啊，吼，就觉得很奇怪。爸爸也说啊，你都唔免汇给我就对了，今麦唔免啦，唔免啦，安尼。结果呢？儿子觉得还是心里面哦，觉得这个有怀疑啊，那啊，他就利用周末假日就回去哈，就回去啊，这里啊，就爸爸那边哈。结果呢，回到爸爸家呢，开门一看呢，惊吓哈，真的是哦，人都惊呆了哈。安诺呢？
1: 怎么了？What happened？
0: 鬼畜间拢扛扛扛。
1: 我想
0: 家里面什么衣服柜子啦，我们家衣柜啦、橱柜啦、桌椅啦、什么啦、沙发啦都没有了，都没有，规间厝都是空的，空的，
1: 空的。
0: 听众朋友，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0: 你绝对想不到，我无和你想发挥想象力啦，这种情况啊，爸爸在不在？爸爸在啊，爸爸还在吼。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好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他这个儿子真的是吓到了，哦啊，他啊就问你爸爸讲是安怎？啊，他也出来带物件拢无啊，规个厝间拢空空空吼。好来，啊，是安怎？你搁叫我今麦开始免汇钱给你啊？哈，这个爸爸才跟他细说从头哈。啊，本来都不爱讲的哈，爸爸跟他说哈，其实他之前身体出了状况啊，有做过啊这个治疗跟详细的检查，他是得了癌症啊，爸爸改工他得了癌症，医生跟他判断哈，判断说他只剩下半年，他的生命只有剩下半年啊，所以呢哈。可能接下来也都是要去住院住那个安宁病房，哎，就是安宁病房哈，反正他就是哦有限的生命，所以一共也不想让孩子麻烦，所以伊要去住院要进安宁病房之前，伊家爷厝的物件拢全部清空清空，该整理你的，该等的等等的，该卖可以卖的，就是就把它处理掉的，对，通通把它处理掉。伊讲这样子哈，伊本来想讲就这样默默的去住安宁病房嘛，也不太想跟儿子说很多安尼但是的，因为伊即句话讲，你唔免阁回钱呀，吼。啊，那无伊呢，照常伊去住院，手机照常跟儿子联络的话，儿子没有常常回来的话，可能搞不好到哪一天他接到电话，爸爸已经不在了，也不一定啊。后来就是因为这样，伊讲不想要让他到时候呢，好，这个啊，可能爸爸已经没有力量了啊，也或者是也已经走了啊，更好儿子可以面对家里遐物件，吼，要安那处理，要安那整理，嘿，所以该等的伊拢等啊，该整理该处理的伊拢处理啊。
0: 对啊，所以你看，哎，日本人在这个伊特别讲梦想、梦想、梦想啊，都这人格上会比较。独立啦，对啊，要不然因时间才久等。
1: 他因为
0: 连爸爸丢感情都不知
1: 道，哎，对了，他也没有讲嘛，对呀，啊，就已经是剩下哈，一共剩下的这个半年的寿命哈，一共接下来他可能过一阵子，伊的今晚的开始哈，安排等入住安宁病房啊，对呀，所以提前肝胆共喜，提前整理遗物啦，哈，啊，希望不要增加儿子的负担啊，你哈，
0: 这个人格上真的就比较跟华人比起来，
1: 他的儿子哈，听到这么啊，听到这样。他说非常的心酸，非常的心酸，啊，回去了呢，他就跟公司呢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所以把每个礼拜的周末时间都腾出来，把假日什么也都尽量的安排，集中去回来陪伴爸爸，这个七个月后他爸爸就过世了，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过世，所以虽然义工他也有陪着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0: 这至少，
1: 但是他仍然感叹呐，公，我如果能够更早发现我爸爸的病情，那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或许
0: 可是
1: 遗憾可以减少一些。
0: 但是如果你的马一起拖嘞，对不对？这所以这有点后话，难怪你把这十遍拖十当。
1: 好吧，
0: 就是因为不够才会觉得说，如果早点可以，可是
1: 起码他是说如果可以提早啦发现啦，啊，也多陪伴一点哈。好，不过最终这一段时间哈，
0: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最后这几个月时间嘛，

0: 咱进攻个。
1: 哦，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哈，肝无好的朋友啊，你真正维他干爱食的，维他干足重要。大家嘛知影肝的重要性，其实大家拢知道，因为肝这个问题、肝的病症哈，这个肝病哦，已经残害多少台湾人。也因为肝病多少的家庭就这样来不及来救助自己的亲人这肝病夺走了多少家庭家人的宝贵生命所以说逐渐的让台湾呢大概对这个肝方面比较有那个概念我感觉是这样因为曾经被称为国病现在不是请不要再说了真的不要这样说
2: 台是贵系的观念吗
1: 对对对 对, 對所以咱那是肝不好还是说本身就是有肝病得肝病风险比较高的人风险比较高的人第一来讲的就是例如的肝炎带源的朋友家族有肝病过世我感觉这点很重要家族里面有人肝病 这点应该最重要对
2: 遗传
1: 真的会真的会
2: 是说隔代遗传
1: 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因到爸爸二代娘两代之间两代娘还没有到第三代也还没有到第四代他们家就有三个人都是肝病过世的肝病过世的所以说这听众朋友如果这样子咱家己就要真正好好照顾肝照顾你的肝你要顾肝你真正要顾肝包括你若是说存在在化学工厂的啦塑胶厂的啦有毒工作环境的啦肥料的啦你要听在撒喷撒农药的啦上夜班的啦开夜车啦三餐都外食啦爱喝酒应酬啊应酬卖供啦爱喝酒的爱喝酒不要说我就是应酬反正就是常常这种喝酒酗酒的朋友真的到最后就是就变得懒洋洋啊懒洋洋肝这个肝就开始已经作怪啊无食欲啊常常你感觉肝胃所在有当你也感觉是肚子有时候你感觉是这个胃也安尼胀气的甚至人安尼神整天都是
2: 无精打采
1: 病恹恹的感觉懒洋洋的感觉所以说这个你真正提早都嘿那公家都已经有镜头了啦好不好好咱的肝吼那有反映出来的一其实都有一个听多所以为他肝吼三餐吃好不好最少一餐一颗
2: 对保护你的肝脏吼咱的我得力为他肝
1: 那要提升咱人的活力跟免疫力吼你一定要补钙你一定要补钙吼好钙对牙齿也好对阮囡仔骨骼发育也好对咱的身体的体质体质的调整也好为人衰败老化退化过敏体质这吃钙粉都对你改好改变体质是体质太酸的酸性体质酸性体质酸性体质的人就是会比较多病痛这你吃钙粉前两天也有一个听众他说前几天他听我说我们朋友他们老公那个痛风我们有一个听众我现在在说突然想到上个礼拜伊讲我较早嘛是憨憨啊，有当时也痛风，食恁的钙粉即马得变两年，这两年敢那无发生，唔知是唔是食恁的钙粉啦？伊是安尼讲啦，就这两年哦、喔，伊讲以前大概几个月会发作一次安尼，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这个，所以讲那个体质酸性的改变咱的钙粉嘛足好诶好来酸哦钙粉真的超级好，你一定。吃钙是益其身体健康，吼，防身体吼，这个一直退化、一直老化上好的物件，你一定第一。你吃啥补？吃啥补？你都吃钙了，钙无补，你干那吃一堆补？你是咧，吼，安尼咁对，吼，上重要还是要吃钙补钙，第一优先。
2: 来做日本就灌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

0: 今年来常常都听到的這樣，年纪不大就这样突然就这样走掉的，最近，最近，
1: 而且都是猝事，
0: 对，
1: 真的是蛮震惊的，
0: 而且都甚至的不知原因，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1: 重点都还是那种很壮年的事情，
0: 对，四十几岁。你看昨天又传出，有一个八点档的哈，这个八点档剧的那个演员，也是这四十几岁，
1: 四十三岁
0: ，就让走掉了，突然就走掉。第一个的，这个台北市大安区诶，迄个
1: 周围这个公务，
0: 公务还是那个顶楼加盖的哈。哎，就这样子就走了。哎，其实照他过世没有人知道，是邻居看来讲奇怪，够叫外送还挂在他的门。

0: 在家中暴毙哈。王凯，伊那看我咧看迄个八点档诶，咱咧听众那看有人咧看八点档，可能会知道伊演过上界出名，应该就是好像
1: 《百味人生》
0: 百味人生》啦，《薰衣草》啦，什么个啊，《加油米林》啊啦，《雨后骄阳》啦哈。好，最近咧演的是最近演出来的《百味人生》哈。啊，长得也是帅帅的哈，而且才43岁哈，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这这啊，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不过。不可能，我也该了解。我现在也没有说死因为何啦，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啦，哈。有可能哈，那是讲伊这种长期可能也有在吃安眠药啦，哈，有吃安眠药哈。啊，个2024年的时阵曾经罹患蜂窝性组织炎，哈，哦，这一路全身麻醉开刀住院，哈。近年哈，听讲可能。这个演戏哦，说实在，演戏人生哦，
2: 辛苦啦。
0: 第一，时间不固定。
2: 对啊。
0: 第二，有一档没一档的，嗯，对啊。所以人
2: 艺人看似风光，
0: 那个精神跟心理的压力。
2: 对啊，对啊。而且你讲角色随时你讲被喊卡喊卡，借门借剧本把你写死，你就顿失收入啦。
0: 拍戏的时阵，有阵规波拢底下等啊，有当时啊规眉拢底下咧加戏啦，哦。就这样，那个对身体是非常哈，所以身心来共，身心来讲都是还蛮大的那个。
2: 而且他依然跟我们一起，跟你一起这么好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努力跟开销是不会少啊，但是也努力跟开销不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报，因为其实演戏没有很多钱。
0: 对啦，对，
2: 对啊，对啊，对啊，压力又很大，
0: 对啊，
2: 没有保障啊。
0: 所以你
2: 而且一个第一个是一个雄鹰男嘛，一个可以去台北去拍片啊，很快就你看演戏演那么多年，去闯荡那么多年，但是还买不起自己的房子，虽然是住在这个哦还不错，
0: 单区是租的，
2: 还不错的区，单区不错的区，但是还不没有一直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
0: 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个父子存嘛，哈，父子存哦也是8点档的哈，那先昨天就加上一个王凯，
2: 对对对，
0: 哦在之前的黄大炜还有名设计师。温庆珠哈，
2: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最近真的还蛮多，还蛮年轻的这种哈，
0: 就突然
2: 壮年，而且很有优秀的这个人物这样过世，先别困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了，近期呢，从傅子淳到黄大炜，再到温庆珠，再到昨天的王凯哈。好了，这当中呢，黄大炜61岁哈，温庆珠也才61岁哈。啊，傅子淳好像也是42、43岁嘛哈。好，这也是八点档的这个演员傅子淳哈。那王凯42还43嘛哈。哦，这样啊，当然温庆珠我们不知道，他是名服装设计师哈，他啊，当然以他这个年纪不是还不至于哦，这样啊，但他之前应该可能就身体就有什么状况啊那哦啊，但是像傅子淳跟王凯，哦，黄大炜也是一个身体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嗯。王凯跟傅子淳两个40几岁啊，咱台语演员，哎，
1: 对啊，
0: 男性，哎，
1: 对啊，
0: 怎么会这么
1: 好年轻哦？
0: 对，40通岁啊，是几年次？哎，七年级生
1: 呢，
0: 七年级生呢，嘿，嗯，所以这，而且都是猝死，
1: 对啊，这重点是猝死的，
0: 嗯，猝死，但拢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是讲。不是脑就是心脏，但是那一这么年轻，通常是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会占比较，哎呀，
1: 比较多
0: 了，多的因素。好，阿力多不是讲那个
1: 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也是他不是演艺人员，但是他是网红了，网红牙医师。
0: 哦，
1: 他也是很有
0: 啊，对，最近过世，
1: 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一直心中的问题哈，哇，那个他那个他的心脏问题是，他不是像诶闹诶，赶快一起一个人吼扛回灯来吼，好像一共一些心啊，那心中啊，那好像被那个大石头压着，然后喘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这个。他我干嘛比较可惜，他明明自己是医生，他那个病逝感怎么那么不足，而且一家人病逝感也没有很够嘛，因为又给人家说哇我先看嘛，刚想带些大石头很不舒服啊，但是他没有马上送医，结果人就是因为心肌梗塞就送医，就过世了，这样很年轻呢，老两个囡啊，阿某多生的第二胎没有生多久啊，又很平常拍片，还有自己的牙医诊所，看起来也是蛮阳光助人的一个，也是40多岁的这个牙医师，我就说啊，真的是很震惊呐，哎。
0: 卡扎人讲男性的话，很多是在五十出头岁的时阵，有时候会常听到突发状况，50出，今嘛变成40出头岁啊，哎呀，所以真的呢，所以这到底唔知要安那讲吼。真的齁，
1: 对，所以
0: 这是咱知影的，他因为他是艺人或名人，所以我们拿出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是有这种这种年纪轻轻40的突发状况猝死。
1: 我赶快呢，头要讲一个牙医师齁，年纪轻牙医师，他自己是身为医生，没有病逝，比较没有病逝感。我另外一个我家己的朋友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要发生他自己亲身上，他就是运动嘛，
0: 也是医生哦，
1: 医生，他背景也是医师，
0: 也是医生
1: 啊，因为他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剧烈的这种有氧的运动，我这边去打球羽毛球啊，打得比较激烈，然后他就觉得。状况就类似我头先讲，跟那个牙医师那个一样，就是忽然觉得说，好像穿美盔，穿美怪，然后就胸口就好像被很重的石头压到，啊，他真的病逝感就比较好，他就自己就说，赶快把我送去这个，心外科的这个加护病房，反正先送嘛，对不？你哪讲哦，一先上北医啊，无代志啊，无代志你随来，对我什么药啊，什么，或者是可以抢救的东西，然后结果他去留观哦，去这个心脏科的加护病房留观了3天，就检查出来不是，你看那个牙医师，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比较病逝感的话，
0: 赶快就。
1: 对，一个不管被整颈啊啦，啊是讲就现在住那个什么，那个叫有一种叫那个溶血哦，就是血栓的那个溶血的药剂，现在 我看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那个药嘛齁、嗯、我最近我在新的药、嗯、对也是脑梗塞，
0: 嗯，
1: 脑梗塞的，
0: 嗯，
1: 过去那个这个叫血栓的溶解的药物，现在有新的那个药，过去可能你医生爱搁底边观察啊，看这个药有没有用，然后再去注、嗯。可是现在那种新型的这个针对那个血栓的这种脑梗塞血栓的这种药物，
0: 嗯，
1: 打上去马上，
0: 嗯，
1: 效果就会出来、
0: 嗯，
1: 所以你还是各担心。重点前期的迄个病逝感爱有，干嘛不对了、嗯、就赶快送你。
0: 嗯嗯、啊、嗯嗯，好。
1: 还有药物啦，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药，
0: 嗯，
1: 就安眠镇静的药物去服用、嗯、去过量。
0: 嗯，嗯
1: 这个
0: 因为咱跟他讲这个王凯嘛，哈，王凯、嗯，我咱听众有人咧看八点档，应该可能就知道哈。
1: 嗯，
0: 他因为他说他。有根据妹妹讲啊，有长期使用安眠药，好有一阵子甚至呢，因为就是咱都讲，伊手指有迄个这蜂窝性啊组织炎了，开刀住院一个礼拜，后来手指的恢复还没完全啊，然后又爸爸过世，然后又阿姐过世哈，啊那段时间啊也手指关节开刀问题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有转的哈，就那段时间没有演戏，回家陪妈妈哈，陪妈妈啊，后来才又再付出啊，可能那时候他的精神情绪压力可能各方面来讲都不是很好、
1: 嗯嗯、
0: 都不是很好、
1: 嗯、
0: 好了，所以说这人你说你尤其是这种心肌心脏的问题，我们有人说真的心脏除了心脏的健康以外跟你的心情真的有关、
1: 嗯嗯、
0: 心中就是你的心，你心在那打个球的人你在
1: 那内耗啦，
0: 内耗想不开打个球，还是说啊对啊，安尼，嗯，反正就是啦。我这样吼，各方面的吼医学报道吼，安尼改看起来吼，就是较想袂开的人，或者是说你心过怕个球纠结的个性的人吼，真的方啊，也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的吼。所以
1: 对、啊，有人就想不开了，
0: 说爱个开朗的，今天人爱个开朗的，嘿，吼吼吼，来你好 ，Hello，Hello，
1: 你好，
0: 嘿，嘿。车工，车工，嘿，
1: 嗨，你好，
2: 好不？
0: 什么？
1: 你讲啥？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上。我电话给你买，加温暖，咔嚓，干嘛？
0: 嘿。

0: 好，来，谢谢，来，你好。
1: 那恁咧讲迄个黄凯灿的山山啊，阿爸伯伯啊，那对啊，引导高，就人乐卡乐卡伯伯啊，像王子一样，很帅。咱我当咱头讲讲，咱即卖人拢想想真，内耗很多吼。有一本册吼，原文叫做 Let Me 哈 ，Let Me 啦吼。啊，那么 let 不是，不是叫 let them 啊，然后呢，翻作中文哈，他们把它翻叫做随他去吧，啊，这类、個、作者一共叭叭叭叭叭讲很多了，但是他有这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内耗哈，他有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看这本册，他有分享哈，他说，咱哪讲哈，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包括你的国籍、新冠。家庭背景，甚至你的外表等等，哈，这本册里底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辨别方式，哈。如果你无法在接下来30秒内，哈，为自己不满的点来做什么改变的话，其实那件事情就不可以解决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不用去想太多内耗。我当下咱哦，尤其我看足侪人吼，夜晚歹困的时阵吼，拢啥？规拢搁咧想，倒伫眠床咧就讲啊，这件代志，明仔载边啊边啊处理啊，发生过代志，讲哇，我想到这个工课做无好，啊是讲这个不管伫职场啦、交友啦，甚至亲密关系上吼，又跟谁吵架啦，然后你躺在床上。30秒内没有办法解决那件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再想了，因为你安怎想，你怎么内耗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干嘛去奔城哦？其实大家有空如果就可以去看他们。我觉得现代人哦，不是资讯不足，是资讯量太多，资讯量太多，让人就容易去内耗。哦，我可看下，我想话过了呢，我想到有我无吼，啊，想到一代过家家好，我不过了无好，一比较了。
0: 爱比较爱计较的人，
1: 尤其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更容易让这种过去的这个很远的朋友好像瞬间就在你身边哦，人哥啊 ，no， 但是我这角度来想讲，社群上所要呈现的都是这一个人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他是他本身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在过这样生活，其实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了。不要因为人家在社群上剪接的5分钟、10分钟的生活让你是内耗一整天，这个真的是不必要。就随他们去吧 ，Let them go 让他们去吧。
0: 随他去吧。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2: 两位好。
1: 你好，
2: 小君，你讲的迄个艺人是多一个？
0: 王凯啊，
1: 王凯啊，那演这个
2: 王凯，
0: 薰衣草来的有 N 上的儿子，
1: 百味人生、啊，
0: 百味人生、
1: 啊，嘿啦嘿啦，三立的，
0: 已经嘛有 N 百，哈，最开心的就是百味人生、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哈、哦、哈、哦
2: 啊。啊，他现在怎么了？
1: 贵姓呐？好，错啊，谢谢、啊，过世了。
2: 啊，嘿哦，贵会。
1: 43岁，哎，
2: 啊，那么年轻，
1: 对啊，英年早逝了，哦，好，
2: 啊，好，谢谢，
1: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哦，
2: 好，谢谢，
1: 不会，
0: 啊，好，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徐君不见，嘿，来你。
1: 我是新同学。
2: 哎，欢迎欢迎。
1: 我是问孟丽公，你的概况哈？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边在竹南头份这边啊，都要喂掉。
0: 头份有来算卡跟你讲嘿，
2: 哈。好
1: 啊，
2: 现在跟你讲哦。
0: 好。他的产品唔知道，指定药房唔知哈，还是讲产品啊买啊，这个教送都可以哈，讲产品心得分享的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

0: 当场。
1: 哎呀，统一发票对未？哦，
2: 哎、欸、我，
1: 哎、欸、你个中奖啊你？
2: 我顶前讲过嘛，阿弟即个上个礼拜周末时阵，阮同学哦群组来在讲，哎、欸，我说统一发票掉200块啊，我说我不知道开奖嘛，我说哎、欸，我来赶快看一下我的这个哈，现在是几月？
1: 七
2: 五六月的嘛，对，五六月的统一发票，
1: 反正单月份呐、啊，哈，都的单月份到25号的开奖统一发票，
2: 啊、五六月的这个统一，
1: 五六的七月嘛，
2: 啊、就我来看、
1: 啊、七八的九月嘛，
2: 我来看我的电子发票中多少，哎、嗯欸，结果哈、啊，我点了两丢哈，
1: 两丢偌济，
2: 各500块，所以点几千块，
1: 哎呦，未歹呢哈，
2: 但是我前两次都讲过啊，
1: 我嘛是啊，但是我这边我冇丢啊，我这边是500块，哎、
2: 欸，啊，所以好像这次
1: 500块，
2: 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中1000块啊，
1: 啊是哈、
2: 有人中200了，哎呦，
1: 所以要用载具比较会中奖，
2: 他会开给载具比较多啦，
1: 载具真的是比较会中奖，而每次中奖，今嘛其实提啊那个实体发票很少了啦，
2: 嗯，
1: 啊、但是有一挂有的还是会
2: 需要退换货的，他就是比较会用实体发票，對
1: 啊、每次中奖都是载具的哈，所以你今嘛买物件哈，尽量发票你得用载具哈、好，
2: 跟大家对。一下看哦，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蛋糕掉奖额。
1: 对啊，有当时安尼浪过啊，浪过啊，得500、500呢，嘿啊，真的哦，今年也中了几次哦，所以提醒大家，每个单月份，每到单月份啊，到25号迄天，啊，你都记得在对统一发票哈，哦，对统一发票，
2: 真的都是中，一二月份有中一次啦，哦，200块而已，因为太少可能忘掉。
1: 对对对，
2: 啊，三四的杠杆嘛，
1: 哎，
2: 啊，然后五六月就是1000块。所以上半年的战绩中1200，
1: 没办法。
3: 哎，我要请问一下啊，哎，钙粉钙是吃两汤匙啊？
2: 两汤匙啊？
1: 你家己会当扎你家己的需求无要紧吼，你若较较尖的一匙啊嘛是会使吼，嘿，哎，啊你若较较平平的一两匙啊啦吼，嘿。一时也无偌济，两粒、三粒拢会使。你较严重，你的情形，还是讲你即马拄啊开始，拄啊在要食需要的，爱补较济的时阵。
3: 我差不多9月啊。
1: 9月哈。
3: 今年啊，我拢食两汤匙啊，啊，两粒。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嘿，可以哈。
3: 啊，我想到人家讲食一汤匙啊，我唔当跟你
1: 较。较尖的人，我平大人，我拢较，不过我较哩，哦，我的一时啊，可能超人的三时啊。我这平大人，我拢一时啊，尖尖安尼，哦，啊，手提好好安尼，剁，哦，为嘴腔那个剁落去安尼，哦，真正吼，嘿啦，嘿，你家己扎就好啦，家己扎就好吼，嘿，好，谢谢哈，吼。
3: 啊，我
1: 先
3: 问
1: 一下，
3: 食了这汤水好的是伊，敢会安尼白白安
1: 尼？对，位爱汤水。
3: 就是有
1: 这股的空嘴，
3: 就是手术的空嘴。
1: 哦，你有手术哦，你家己个人体验好不好？个人体验，你也当了哎，你的手术了哦，应该是拢个还不舒服。啊，你老食钙粉哦，慢慢的恢复，咧复原的继续紧的哈。啊，是讲复原了会较好。我听过足侪人开刀手术了后有食钙粉钙油的人，因复原的情形拢会较好，吼，哎。
3: 那个地界，
1: 迄是拄啊初期，吼，拄啊开始食初期，有的人体质诶消化会，吼，啊，有的人袂，有的人甚至讲会消化等到拉稀的，嘿，对，哎，所以一人的体质，迄拢无要紧，吼，嘿，好，祝福你，谢谢。

0: 淑芬扑街。
1: 来，你好。
2: 伊个中奖吼，是毋是会当伊会直接甲你汇入你个卡座？
1: 那你要自己先设定啊，
0: 你
1: 要先设定啊。
0: 你有设定一个卡座？
2: 咱哪里用迄、那个载具的时，咱拢有设定咱个。
0: 对啊，你若已经有设定卡座，伊就甲你汇入去你个卡座，足方便的吼。哎、哦哦哦哦，对。嗯、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3: 真好。哎。嗯。
1: 来，你好哈。
0: 哈？哈？
3: 我手疼噶。
0: 手疼噶，手是安那疼？
3: 食指的十指拢弯拢疼。
0: 十指，你的指头啊？
3: 手嘛疼，棒嘛疼。
0: 哦，指头啊，你就是迄落啊，手指关节啊，哎呀、啊，手指关节坏了。
3: 啊
0: 爱钙油呢，
1: 油啦油，
0: 你无食钙油啊？爱钙油呢，关节爱钙。
3: 手骨头吼，安尼骨轮呢？
0: 讲过吼，来我跟你讲吼，你迄个关节的，你爱钙油，不管你是手腕，还是手肘，还是手指，吼，或者是肩胛骨、肩胛头，这拢是属于关节关节吼，会疼你。
3: 背啊，
0: 对啊，你爱钙油。你有吃钙粉，你无吃钙油，钙油爱吃哈，钙油是针对关节软骨的哈，好不好？
3: 吃钙粉呀，
0: 爱钙油啦，钙油爱加的，钙粉吃是好，当然是好。你主要还是要钙油哦。你跟你讲拢无要听，做你讲你的。好啊，我跟你讲完啦，啊你我讲个，你爱吃啥？
3: 啊，
0: 吃钙油啦，你爱吃钙油啦。你爱钙油啦，买钙油来加，钙油为主啊，钙粉吼，我那爱加。
3: 你刚刚跟你问的是，你讲买钙粉啊，我买钙粉。
0: 你的情形，你阵讲，你可能你迄阵啊问无讲详细，那你那已经是关节的问题，一定爱钙油，好不好？啊，钙粉一定爱加的，钙粉爱加的。好，谢谢，就是钙油，你去买钙油来加，钙粉加的吃。好，谢谢，钙油加的吃，哈，谢谢，哦，嗯。

0: 好嘞，美伊紧张吼，美国甲伊朗的紧张的局势搁再升级吼，连续轰炸吼伊朗13天了后呢，又搁停起来呀吼，好像说又好像要谈了，呵呵呵我现在就不爱听到川普搁讲一句话吼，你来喊喊的啦吼，我想会记得伊朗唔是以色列总理讲的啊，要用他们才会懂的方式啊，让他们懂啦。哦，你美国你这民主的，你讲好愿意谈就再谈吼。哦，这个国家，吼、哦，因边啊中东，因知影对付这种国家，吼、哦，都、就是爱用因的方式，吼、哦，他才会什么方式才会懂。好、哦，问以色列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吼、哦，28号，吼、哦，就明天伊要去美国，吼、哦，他要去美国要跟川普会面。啊，到底会面两个人会有什么好、哦、什么关于这个伊朗近来这个情势跟战事跟战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哦、商量还是共识、哦、这个就不知道了、哦啊、来，不过有人讲哦，这一次的停两天哈，停为什么轰炸了13天又停两天哈？好、啊，这个外交谈判呢哈，这个川普的讲法是讲我打归打哈，谈还是可以谈，安尼得掉啊哈啊。如果但是现在不给签，外号拖得掉啦哈。你伊朗若要存进前，安尼特别要去讲公共的，得个拖，得个无影，得个迄落哦啊。但是哦，伊朗特别话拢讲甲比美国较硬哈，反正就是安尼啊。所以哦，其实。有人在讲，根据幕后的哈，这个高层在讲，美国政府今嘛哈，现在在密谋一项美军历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哦。啊，你干嘛这绝密？拢今嘛拢讲啊，你干嘛说最绝密？哦，伊讲是最复杂、个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哈。就是美军历史上的最复杂的最危险的军事行动，那到底这个军事行动呢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行动呢？好嘞，听讲美国吼，即马有咧吼拍算吼，直接要派遣几啊千名的地面部队、甲特种部队，要硬闯伊朗高度防御的核设施，吼，并且要夺走吼，并且运出吼，即个从伊朗手中要运出，要夺走浓缩铀。好，就是因为这个核武要核武的哈，这个浓缩铀哈，好彻彻底底切断啊伊朗发展的核武的可能性哈。那你美军要到伊朗因的土地上，好，要去把因的这个哈核浓缩铀给夺走，搁给运出来，你去到伊朗，你咋？这不简单的事情，而且还真的是复杂。这是好、哦、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哎，根据了解哈、哦，这个伊朗哦，因这个浓缩铀，他们一直都是一直在保护，甚至一直在移动。从哈、哦、这个这个美伊哈、哦、一开始，美国跟以色列美以伊哈、哦、一尊好、哦、开炸的时尊哈、哦，他们也是一直在移动这个东西。好、哦，而且呢哈、哦，在经过了第一番的哈、哦、这个轰炸打击了，后来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说停嘛哈，好、哦、停战啊的协谈啊，这一个月嘛啊一个月时间，结果一个月时间。特别搞的时阵，美国又开始轰炸、啊、然后轰了13天、啊、最近这两天又停了、哦、好像是说又释出、哦、伊朗这边又释出、哦、这个、哦、要谈、哦啊、但是基本嘛，这个川普打开眼讲谈，我可以再跟你谈，但是我的原则不变，就是浓缩铀一定哈、哦，在、哦、一定不能有核武，浓缩铀一定要处理掉的哈、哦。啊，看是要用什么方式，今嘛直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啦，哦，就是到时候我就是不管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啦、哦、如果谈在条件谈不拢的话，我就直接的派兵啦，直接去跟你伊朗跟你浓缩铀夺走运出来。你要夺走也不简单，你要运出来也不简单，所以这个过程哈，可能哈，起码哈，预计要派出的美军呢，大概咱都阿讲嘛哈，数千名哈，数千名。 这是一个高度哈，高度不但是高度，而且复杂，而且又极其危险的任务。预计被动员数千名的地面部队哈啊做冲锋陷阵哈啊，在避开一个避开地雷哈。其实伊朗哈，这伊朗革命卫队在有这个浓缩铀的所在，他们都有哈这个好布置地雷哈，甚至有很多陷阱哈，很多陷阱哈，陷阱包括啥？有足侪人底下哎。很多人在那啊，你今嘛你也被攻击被牺牲，你可能你会伤害到人。反正他们哦、喔，这个这种哦、喔，这种伊朗这种哦、喔，因的做法跟你这民主国家什么什么不讲啦，哎呀、啊，他们是可以牺牲人民的哦、喔，他们可以搞一些陷阱，而且根据了解，因今嘛一届哈浓缩铀可能都藏在什么差不多地底下几百公尺的所在。地底下一百公尺哦，听众朋友，一百公尺等于你家己想看嘛呀？咱的大楼呢？好，一层三公尺哇，安尼哇哇这地底下，而且哈，听说那个地底下全部都是花岗石的建筑，包括也地面、也墙壁、它的屋顶，整个那么深、那么深的地方，整个都是那种硬邦邦的花岗石。所以美国呢，其实上，他也有考虑，本来就是讲，去年的时阵有做过嘛，用那个碳地弹有啊，吼，直接把它种入伊个土下底，迄种地弹安尼，去轰炸啊。不过听来讲，其实去年的那个轰炸也没有动到它的浓缩铀，吼，好就没有动到，因为他们埋的地方，他们藏那个浓缩铀的地所在拢足深的。而且你不，虽然美国的那个钻地弹啊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一粒不够，所以后来基本想要个发动的时阵，好要根据因家的军事的科牛各方面的武器各方面专家哈，他说可能你真的如果要用钻地弹的话呢，可能。爱讲那个所在哈，比如你精准的知道几滴家都是滴家这个地方啊，你这个钻地弹可能打一颗，然后要接着再一颗，然后再一颗，再一颗，而且都要那个点都要同样打到那个点，吼，好爱怕讲那个点哦，吼，好同一个点可能要好几颗钻地弹才有可能把它打到那个地方，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改哦，灰灰湮灭那些浓缩铀。但是呢，可能评估起来这种成功的几率也不知道多少，而且到底有没有打到那个你也不知道。说实在，你那用哦，这样整了一怕，就像去年打了几次，打了好像哦，利用半夜去怕两三遍哦，好像后来应该是哦，这个才发现根本也没动到了哦。哎呀，没当掉啦，那些浓缩铀还在啦，或者是有一小部分破坏呢呀，吼。所以这边呢，吼，如果再来，吼，再接下来的话，大概就要用这种方式。那这种红血的兵之弓，你逼军，你就要到伊朗，你就要到他们的地面去呀。好，你要到他们的国土里面，所以这当然是极其危险的。而且伊朗他也会在周围有一些那个这类陷阱啦、布置啦，好，听说也埋了地雷，所以你美军要进去的时候，你要到他地底下，你在地底下这个几十米上百米，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风险极高啦。所以说预计今晚被动完，好，这个地面部队冲锋陷阵，避开地雷跟陷阱的同时，要在核设施的周围，要建立那个防御封锁线，并且要守住空中走廊。好，对，天顶，好，天顶咧飞，这个空中走廊一定美军要守住，哈，可以哈，一架棒糖啊都飞未起来，安尼哈，要不然如果说这个好敌对方伊那是讲为空中给你安暖的时阵，那当然这个对美军哈的影响哦，风险就很高。然后呢，哈，就是讲周围要建立防御的封锁线，守住空中走廊。然后这个有一支小分队呢，进行实际回收的作业，哈，这项任务可以恭喜哈，后勤跟战术的难度啦，哈，不管是后勤呢，还是战术的难度，拢是数无真的，哈。好嘞。 将要执行这一项绝密任务的精锐部队，包括美国的海豹六队，还有银色中队，还有第75游击兵团第二营第二营，还有陆军第21弹药连，其中第21弹药连将专门要负责处理，并且将这个浓缩铀，将这个浓缩铀从遭受严重破坏的福尔多跟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当中，要把它安全的运输出来，那么根据国际能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去年的报告指出，伊朗差不多拥有20,000磅的浓缩铀，20,000磅约9公吨，大约就是高公吨的这个浓缩铀。天空下着一样冷冷，所以其实从去年之后呢，去年 Vigo 用那个专地弹去打他的那个浓缩铀的地下设施，其实为去年开始伊朗方面的歌已经早有准备，不但在伊斯法罕这个周边有加强防御，还有布置的兵力，而且还在地下隧道，因为你要落去地下很深的啊，这个真的是这就可怕的，就是这地下你说你美军去到伊朗去到他们的地下道，那个真的是真的，你每一项都要很确定，如果没有真的是很危险。听说这个伊朗他们在地下隧道里面也有铺设大量的地雷还有炸药炸药，目前这项任务还没有突袭的奇袭优势，那真正讲美国要去做，还目前没有优势，目标是固定的啦，但是因知影讲，那个浓缩铀在哪里？美军是很确定知道，美国很确定知道，而伊朗人，伊朗因嘛知影讲，美国知道我们的浓缩铀在哪里。所以美军还是美国还是先评估空袭有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地下山洞给炸个塌起塌掉哈。先评估这个哈，如果那是讲没有办法评估之后，专地弹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转炸到塌掉的话，那都必须要派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哈，到地底下去把浓缩铀带出来哈，安全的运走哈。这一项任务呢哈，这项任务可能就类似之前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哈，这个逮捕那个马杜洛的突袭行动一样哈，就是。可能会特种部队先用很快的速度迅速去渗透，然后精准安放炸药，将这个里面的设施先把它炸掉，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复杂的程度，我们这样讲的是这样皮毛讲一下，其实那个过程跟复杂的程度跟危险的程度还有很多是要很精准的，非常精准的判断，甚至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时间上，在什么各个甚至陆地的地底下空中，这个方面的都是要这个非常精准的配合，精准的打击，要不然的话你超回到那个地方，要把地底下100公尺的这浓缩铀给运出来，而且这种浓缩铀你必须要有专门专业的人，这种东西它也是危险的东西，真的哦，真的，我那想到我就感觉讲，好了，希望美国有个可以成功啦，当然目前不是讲一定要安尼做啊，今嘛已经有咧计划 ，OK， 那是上届尾的一步，那是上届尾的一步，
1: 感觉就川普只把旧的计划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没办法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这不是之前都听过了吗？就是要想浓缩， 我觉得那反反复复哦，真的真假。九月十三，因为选举啊，美国要期中选举，那、这个伊朗这个战事，他没有办法搞定的话。
0: 不过今嘛伊朗哦，而且在伊朗下呢哦，他、
1: 啊、这个
0: 他背后其实其实根据了解啦，他背后还是中国还有俄罗斯都不断给我的提供啊这个帮助，或者是武器，或者是甚至的提供哦卫星的这个情报收集哈、哦，还是有提供给伊朗哈。哦所以说另外就是说伊朗他就是在世界各国他已经成功法国啦英国他这一次如果 在打击的时候法国英国要加入嘛他就说如果你加入的话那我就打你所以最近在英国在法国都有一些恐怖攻击的现象在美国也一样这就是伊朗那刚刚不用说附近的海湾国家这些波湾附近也在厝边嘛是同款啦，反正我都乌被炸乌被怕哈，哦啊还有他的代理人呐、啊，比如说吼、哦、什么什么哦也门呐、啊、吼、哦、啊是讲伊的这个他的一些什么哇青年军呐、啊、什么吼、哦、这个都是他的旁支机构，也是在世界各地制造那种恐怖攻击哈、哦，所以反正。你怕我对我一个，我都不怕你啊！
1: 我就十一月三号的其中选举就知道了啦，应该不会很好看了、欸、共和党、
0: 欸、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俄乌战争，美国要把所有的国防力量拉下来了、美国跟伊朗呢，中共要把美国拉下来了，简单讲了，共产世界跟资本主义已经差起来了，
0: 好来齁齁所以好吧齁这所以伊朗其实齁这伊朗后边的那个啦齁啊那不这其实
1: 就是反反复复啦，你就是搞不定啦，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搞不定啦，就是你在那边讲说要停战了啊，搞不定没关系，你小规模，我老公你老公委任啊，中南美都搞不定，没有人会管你什么，但是你中东产油国一搞不定，你的影响就全世界油价啦，这个是最麻烦的，你只油价。哇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德国的计程车司机、然后他们都是排班接那个邮轮下船，有时候会空车在那边烧嘛，在那边等啊、等到邮轮，结果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小到这个排班接人的司机因为油价的上涨，然后接到即便接到乘客，他的利润也被吃掉啊，就是中东油价的关系嘛，德国的计程车司机他才不会管你什么伊朗什么珍珠党什么，你的干嘛你震惊啊？英雄的也行哇，也行不你给你摊到这里的没送啊，你又搞短期间又搞不定，因为错估了嘛。他其实一打这场战争一的时候，以色列看你啊，你的干嘛讲哇？委内瑞拉之前那一战哦，好像一下子三两下乒乒乓乓的 get 手啊，但是伊朗这个量体又那么大，结果你好没关系，你打到签完合约之后，哇啊，让的个概率 get 手怕，那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一局？真的就是。很麻烦、啊。
0: 第一就是因为那个海峡有吼这油的吼这个运输的问题。
1: 最关键就是这一点、
0: 最近呢，这个油价又
1: 涨上来
0: 了，高到一桶100块美金了吼、一桶又提高到吼。过来的是讲周边在海湾国家吼，其实也都是卖油的嘛吼啊，所以足侪尤其咱足侪国家拢为遐买油运油出来，所以那个海峡被控制的话，那这所以
1: 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不会管那么多啦，他只要觉得说我的生活成本变贵了啊，荷包缩水了，你的北宋，我说11月3号，11月3号他们美国就要期中选举。你看啊，这个美国其实伊嘛是政敌嘛就拉什么，他们也是公投绑大选。这加州哈，我又看加州最近有一个什么反富人税的公投联盟出来啊，反富人税公投联盟里面的成员都是这些加州的超级富豪，我就很好奇说这些人跳出来要讲什么，就去查哈，因为第十一月应该是初三，美国时间在月初三和哈，美国哈被这届期中选举的投票嘛，这次要选州长，还有一些什么议员要改选。然后呢，加州跟台湾一样，公投绑大选， 啊，公投榜大选他们内容是什么呢？一个刚好加州哈，针对哈身价资产哦超过十亿美元，就是一个 billion 哈，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哈，只要这个哈会要他们要跟他们征一个一次性的富人税的些租散的5%，一次就征5%哦，是5%哦，不是五是一次给你征5%。比如说你拿100亿的5%的是5亿美金嘛，那200亿10亿美金嘛，然后呢，这就是活脱脱有点像共产党这个要去把你这个富人捏一点赔哈，然后我就做什么呢？然后说，哎，这个钱拿来补贴加州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健保费用啊，是光零零扣扣几块社会低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的补政治补贴就对了，然后差不多，然后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加州也的公告啊，我预估我能够收到多少钱？从这差不多两百位的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征收到1000亿美元的这个税金，然后要在11月3号就是美国的这个投票的时候跟公投绑大选、所以这个东西一出来，我说这个不是刚才最近才有，这已经讲喊了一阵子，很多的加州的富豪连滚带爬就赶快离开加州，跑去德州，跑去其他的地方。另外，起码美国内部自己啊，尤其现在美国的民主党为了反川普，反倒那种笑反倒这种连这种，这个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的嘛。你敢再喝亚郎，喝这狗趴的水，我还讲你大概的会当像的像，对，尤其他又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的5%跟一般人的5%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哪讲几？1000亿美金的身价，他会扣5%，就五十亿了。所以50亿对加州富豪来说也是很痛啊。那当然他就要赶快跑啊。你看这个西岸的加州跟东岸的纽约，纽约现在这一个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他也是
0: 一起他就共产主义者，
1: 他几乎就是左到底了，就是他说包括伊迪上给他躺卧跨栏 hip 短影片，他在纽约的街头。摆放那个什么免费的这个药品，他说如果说有些需要的中低收入户可以来领取这一些就是免费这个纽约市政府补贴钱，黑的给纽约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的税金去补贴这个
0: 你租厝免钱啦，买物件不那无钱嘛，免付钱啦，系 反正就是食物件那无钱你嘛免付钱，
1: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因为现在他们就在搞这种所谓的阶级跟贫富的这个对立
0: 嘛，所以
1: 因为他这个就是为了抢夺，这很像啦，他为了要夺回政权啦，上面像西兰骨头什么样 last 交拢会当存，你看。我如果稍微一些理性的人就知道，如果克了加州这个5%的富人税之后，喝亚郎招聊聊，喝亚郎招聊聊你看就这样了，鼓掌嘛！你看这些有钱人狼能卡极细卡，别给他 kill 水里的招，你看有钱人最没良心。但大家想，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大家想说，这一些超级富豪替加州带来什么？
0: 对啊，
1: 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大量的这种就是个人以外的什么公司税的税收，还有他制造出来这些就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有缴税给加州，结果没有啊，一旦他杀鸡取卵，而且这个税一刻下去熊灿们绝对不是那些底层的人，因为不然底层人应得一穷二白嘛，或者自己卡成更六六嘛，你反正超级富豪，你5%跟1000亿富豪 kill 水，我就送但是最可怜是谁？中产阶级，加州中产阶级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我来讲嘛，被 kill 这1000亿的水去补贴所谓的健保啦，啥，拍者加州的中产阶级一分补贴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是。如果这些超级富豪离开了加州，资产公司都迁去其他州，他们一定有怎样？裁员嘛，裁员呐，公司包包的，我就去德州啊，就去对吼，较无这个州税所在，不会有这富人税收，我重启炉灶，我笑，我伫加州，这里你得要给我抢5%的这个，所以 影响打击最大的是，反而是加州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些超级富豪都跑光的话，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
0: 中产阶级哈，才是一个国家的最中流砥柱。
1: 对啊，对啊。
0: 如果中产阶级都不行了，
1: 但是大家想说，中产阶级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些大的资本家，
0: 没错，
1: 你得去投资嘛，你别人讲快赚钱了，干嘛哦？
0: 为什么？哎啊，今嘛这一关啊是讲啊，本来就较善家的人，伊就愈来愈唔免做啊。我种上，反正都政府会加补助，政府会。
1: 我们
0: 很糟糕、欸。
1: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所谓的比较生活比较困难，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错、嗯。但是你执政者，你不能够，现在变成说加州的州政府。以自己不好的财政纪律，他反而要去操作这个贫富的对立，对不？你讲，感觉政府后边开支嘛，咱之前讲过那些纽森啊，讲为了环保上面水口水吼，以外哦，然后加州大火还干嘛干嘛，搞了一堆 DEI 左派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财政纪律没有做到，哎、啊，一些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伊唔是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财政，你看啥，甲好亚人勒啦，
0: 啊那个紧，
1: 啊那
0: 个紧呐，
1: 是啊。就走派走过头就是这样，
0: 所以很糟糕的哈，这种
1: 那这种，而且底层的人支持纽森就算了，我干嘛加州的中产阶级没有看清楚这种好像是公平正义，但其实是在扼杀杀鸡取卵的这种做法，他完全都看不到，我就有点可怜。东西岸都是一样哈，为了政治斗争，大家哈，
0: 两个最繁华的哈，这个州哈，都被搞的哈。

0: 对，那你讲大鼓商品是跳阿公，对吧？大鼓商品这么一些薪水啦，年薪是7000万美金呐、但是他是做哈，他是10年签的啊，不是年薪6000万美金呐、但是他是 defer， 就是他延迟给付，他现在只领那个200万美金一年，所以一年他等于5800万美金的这个钱哈，然后呢，在什么，在10年之后才开始领。啊，老公笑，大鼓商品，啊，你这咋当你这钱哈，虽然你可以相同的领到这6000万都一样，可是10年通货膨胀多少就吃掉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延迟给付的这个福利。可是不是哦，他哪说10年后大谷祥平一波的啊加州供给，他比如说他移居去德州，他的税率就是德州的税率。大家在加州，如果以大谷祥平他每年年薪的这个6000万美金的话，他至少3500万美金，哎呦，加州的州政府给抽走。而且如果加一加，他又如果大谷祥平来讲这几年呢，加起来薪水超过哈、哦、啊，我加代言超过10亿美金的话，拍谁？可扣一个5%的富人税，所以住在加州哈、哦，很可怕。
1: 安尼，咱迄落来等。
0: 对啊，他说一跳啊，这样这样，相当于被 defer， 他为什么要延迟给付？他就说，到时候10年打完退休，我就搬回日本，或者说搬去德州。

0: 川普在国内的政治跟经商，他真的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搞不定这个伊朗这件事情哦，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会不好看啊，这很明显。嗯，伊朗赶快嘛，去像台湾总统一样，如果其中选举选不好，这样这些总统就跛脚总统，跛脚总统就变成后川普时代，可能下面人就大概政治的下内啦，跟卢比奥的嘎万事就在那边斗来斗去的，也有可能。
1: 好，来咱进攻格哈。德利蒜蓉盖粉盖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来嘉禾来混酿听听看哈，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来哦。
2: 黄圈哈，这当这当诶，阿哥两个脆皮哈，拢乌乌，然后我去医美哈，讲啊十几万呐，我把食护理
1: 元素
2: 阿娘。哦，已经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医美还厉害啊！
1: 真的哦，
2: 对啊，哦，太感谢你们了，我省下很多钱，
0: 十几万，你讲十几万，咱打打个杂
1: 工，哪去做医美？
0: 对啊，对啊，讲做医美十几万嘛，打杂起码就你家去韩国做医美。我找我们朋友哈，去韩国他们去佚佗哈，打那个哈水光针跟玻尿酸很便宜的，但是我来讲，打完之后也是要差不多3万块台币，比台湾哦可能便宜了将近五分之一哇，只有台湾五分之一的价格，但是还是要3万块啊。你看这3万块，可以来加平常时要的加护理元素、加钙粉来保养，省下来了，
1: 对啊，
0: 而且皮打医美还是要皮肉痛，
1: 而且
0: 哎呀、啊，
1: 而且嘛一段时间呢、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啊、你可能要半年啊，你都爱个，所以嘞、所以我就这样干不呀，就是一滴来的，一滴的啊，大概最后有些会造成哈、过度的医美，造成那你脸部哈蛮化
0: ，
1: 哎，对啊，所以哈还是天自然的啦，
0: 对啊，
1: 自然的好啦，哈，用加护理元素
0: 由内而。外嘛，
1: 吃了会困，吃了心情买变好，
0: 对啊，
1: 哦，啊，对啊，咱的黑眼圈呢，
0: 对
1: 啊，哦，啊，有人啊讲皮肤买变好，
0: 没错，
1: 啊，对啊，啊，这种比什么都好啦，啊，而且是自然的哈，啊那，哦，啊那远远看到你哦，就闪闪发光，闪闪发亮。护理元素，这是女人青春宝典，健康宝典，也是女人的开心宝典。
0: Yep.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0: 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哈，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你去买的时阵啊，常常有啊细腻，我知影有诶，足侪咱较长辈朋友，当时啊拢去甲药房讲未出来哦。好、哦，你讲护理，无你就先记护理的好，护理你先记两字的护理，你若护理讲会出来啊，俗语不给讲个护理啊，然后元素
0: 对
1: 哈，护、理元素哈、好，就这样四个字，护理哈、元素，护理元素。
0: 美国进口加2000块百里店，指定的版本定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的，来线下帮你服务哈。
1: 线下，哎、欸、嘿嘿。
2: 刚刚有人问头，
1: 好好谢谢哦，今天拢头粉的在问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
1: 嘿，
3: 你问的吼，
1: 骨盆
3: 发炎
1: 要吃啥？骨盆发炎啊，钙油啊，嘿啊，
3: 吼，伊都骨盘嘞，骨盘
1: 嘞，对对，骨盘得着钙油啊，钙油啊，都钙粉还是要加啊，都反正一定是这两行倒的是会较紧啊，哎呀，也比较好啊，吼。
3: 骨盆是咱的北来嘛？
1: 我。骨盆是骨盆，什么咱的北来哈？好，就是钙油跟钙粉，好不好？哈，好哈，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嘿，嘿，
1: 没问题、啊。
4: 嘿，我想要请教一下，阮查囝吼，那生啊，伊拢食钙粉，啊，今麦要喂母奶，该再过好食。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哈。
4: 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吃吗？
1: 可以，现在就可以。对，都可以，可以哈，拢会当这段时间拢刷来个食，嘿 ，OK 的哈。
4: 爱长生，再母奶，再个食钙粉啊。
1: 当然可以。可以啊，可以啊，
4: 好，谢谢，好，谢谢啊，
1: 不会祝福你，
4: 好，谢谢。

0: 哎呦，你也听到这就是老爸跟老弟跳舞的时间啦吼。
1: 水啦，卡上手链吼，人就是爱安尼啊吼。
0: 咱各位老爸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我莹莹，
2: 我小叔个 Q 国几组？

0: 喂，你好，喂，
1: 哎，李莹莹吗？
0: 哎，我莹莹是，你好，嘿，
1: 我请问一下好不好？我之前给你介绍树啊。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
0: 嗨嗨。
1: 嗨，我好想去有给你点那个花生糕嘛，哈。
0: 嘿。
1: 啊，我今麦要在点那个酵素两罐，两罐上半罐啦，哈。

0: 来，喂，你好。
1: 上挂管了。
0: 哎，大哥，你讲安那哈？
1: 有上挂管了。
0: 嘿呀，是呀，是呀，嘿。
1: 好啦，好啦，无去接单，都 Q&A 啊。
0: 阿哥，迄个。
1: 好，听到。
0: 来，你等一下。

0: 这是斯巴鲁哈，另一种乡愁。来，亲爱好朋友，透早六点吼，咱电话拢甲沟通，但你物件收到袂晓用，还是讲，想讲来叫来食看卖呀，试试看吼，真正赞的啦吼。啊，这栋一定爱金巴阿伯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这是咱的现场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哦，台中的，好，挂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欢迎德宝德这里用感谢哈，控诉2260-2233。三的电话哦，咱讲吼，不管做啥吼，咱拢爱这个有人讲袂真想呀，先想事先你问着啦哈，做最坏的打算嘛哈。但是呢，讲话嘛是最重要代志，减讲一句为这个机会测试，好，给讲一句话，代志可能就是白害去啊，吼，所以对对，爱好好讲，吼，爱好好讲，那因啊话卖给讲伤济的对啊啦，吼，只要动手去做，吼，行动付出，咱人哦，父母的嘞，吼，爱友好。友好爱趁一时啊，对吧？不会趁一时嘞，吼，在先友好看下以后嘞，迄个拜地头，父母的嘞，吼，咱的厝。给的地嘞，一定爱好好珍惜，才会使你哦。甲大家同齐来面嘞，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阿爸买健康，甲哥舒适啊舒适。哎，这个下个礼拜，好、哦、对啊，下个礼拜的爸爸节安尼哈，阿爸好嘞，你买也买哈，甲阿爸健康哥舒适啊舒适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再甲沟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哦，谢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我要爱教授。
0: 嘿，
1: 两周好啦。
0: 两周好啦吼，嘿，嘛是爱顿节对不，大哥吼。
1: 好啦，好好。
0: 嘿，两组哦吼，爸爸哦嘿吼，就爸爸节快乐，爱、啊、用老0955G定位嘛吼。
1: 哎、欸，
0: 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了。

0: 喂喂，碧小姐啊、哦，喂，碧小姐吗？
1: 我要去做蒸头粥
0: 啊！啊、哦，要去做红汤，好喝啊！再来下嘞哈，好，明仔再搞哦哈。
1: 好，
0: 谢碧小姐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2260233，电话继续靠通来听分钟会。哎、欸，我早上有没有听到的哈？你要卡起来哦，一百个来张天气算了，你要拍声哈。0936，你个卡嘿。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闭眼。吃了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
2: 就我吃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吃惯。我这脚骨断去吼，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失力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脚有力力，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只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从头啊就足好势。
4: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5: 下，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老皮一拳吼，
7: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手哦。我老皮敢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落去，食下落去，困下落眠，放下出来，有食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出，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2266，2938，控诉2266，2938，无买无彩，买到人生健康佮精彩。
8: 喂，
9: 王妈妈，
8: 哦，莹莹，
9: 我莹莹啊，
8: 拍水，
9: 嘿，
8: 你讲要两罐的，
9: 嘿，
8: 2000杯，
9: 两，就是 Q
8: 啊，
9: 嘿，
8: 两罐 Q 啦，
9: 两罐 Q 就一组，
8: 一组
9: 诶，
8: 嘿，好，
9: 好，
8: 以前个啊到，
9: 人要哎哟，到月底哦，
8: 到月底哦，
9: 嘿啊嘿啊，你啊注意一下，嘿，那我下节
8: 到月底哦，嘿
9: 啊，
8: 好啦。好啦，
9: 哦，再来炖一下，
8: 好啦，
9: 拢爱炖的，哦，
8: 好啦，我嘛是要搁炖成出
9: 来，哎呀哎呀，啊，旧的拢先吃唔吼，啊，这人要按吼，
8: 哎哎，
9: 一组 Q， 伊头
8: 拄仔甲我讲加我啦，
9: 哦，加你啊，
8: 加啦，
9: 哦，未歹啦，加弟弟只哈，好，安尼五千啦，
8: 好好，
9: 谢谢妈妈，好，好，再见，
8: 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6-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938，谢谢大家。

0: no me tu。
1: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是莹莹，
2: 嗨。我边三组酵素，
1: 三组酵素下，好，
2: 嗯，
1: 好，啊，姐姐电话的是迄个0926基金嘛，哈，
2: 嘿嘿嘿，
1: 三组洗一，洗前洗车以三四哈，乘以三就13200哦，哈，
2: 好，
1: 三组酵素，明天大可以吗？
2: 明天的、
1: 啊、
2: 好、
1: 啊，好，好，好，谢谢你啊，哈，好，
2: 謝謝，
1: 拜拜，
2: 謝謝，
1: 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来，2260 2233，点位继续甲沟通，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0: 下电话接好。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
0: 哎，是。
1: 我改叫一座 Q。
0: 嘿。
1: 啊，一座小树。
0: 嘿。安尼各一组哈。
1: 哎。
0: 安尼做好一万块，吼。哎、欸，打七五折呢，吼，很赚2500，很划算的呀，吼。
1: 啊，我讲一声。
0: 嘿，安那。
1: 伊就过去所谓修
0: 哈。好、哦，被所谓修哈，好。
1: 哎。
0: Q 几周，酵素几周，啊，咱得那加那顿呐，吼。
1: 哎。
0: 好，酵素几周哈，所谓是说啊，妈妈。
1: 刚刚我也有买啊。
0: 你讲安那？
1: 伊个进前刚有买。
0: 嘿。
1: 买伊个个酵素啊。
0: 买酵素嘿呀、啊，好啊，那加那顿没对吧哈？我给你点点算算的啦，活动还没结束啊，吼，拢会当过来叫安尼吼，好安尼
1: 都。差不多详细。
0: 哈，啊，都爸爸姐姐拢有诶啊，吼、哦，嘿，这种冬季袂一天两天啦，吼，嘿，啊，咱得那加那顿，啊，新朋友一定要进来试看卖啊，嘿，妈妈，你食了拢袂歹吼。
1: 食足久安尼。
0: 我知啊，老主顾啊，啊，你无好新兵，又有信心接咱滴卡起来对无吼？
1: 系啊。
0: 嘿，你得。
1: 我是迄个啦，食保养诶啦。
0: 食保养啦吼。
1: 嘿。
0: 哦，
1: 是。
0: 你话那只有健康的概念嘛？对，
1: 有啦，有效啦。
0: 你讲有效啦吼？
1: 我是胃溃疡诶。
0: 哦，你本来有胃溃疡吼？
1: 有啊。
0: 嗯。啊，迄、啊那个，嗯。
1: 食道迄个发炎啦、
0: 啊。哦，食道发炎，啊，你讲卫生。无你那系食道发炎，
1: 拢未啊，啊唔知哪开安尼啊？
0: 哦，食道发炎啊，今嘛
1: 我做伊吞胃镜嘛，
0: 哦吞胃镜，嗯，哦，才知你是得发炎。
1: 我做哦，足久啊，我迄足久啊，拢未安怎啊？是那食着迄蒜头吼，一点惊青，就会疼安尼尔。
0: 哦，啊你无胃食道逆流哟，你未
1: 都没有？
0: 嗯，奇怪啊，无安尼那会发炎。
1: 我哪会知啊、
0: 哦？这怎么唔知是安怎？哦，是算讲吞物件会疼，去迄个检查拢胃镜，才发现讲你是得发炎嘛嘞。
1: 伊讲我胃溃疡，啊溃疡有较有好啊，但是变食道有发炎。
0: 哦，是哦，好、哦、好、哦哦。啊，这是以前检查的时阵的代志哟。
1: 哦，检查几啊届啊？一边过73年。
0: 哦吼，啊，即马感觉阁会发炎吗？
1: 近几年呀、啊，
0: 有
1: 去检查。
0: 嘿嘿。
1: 啊，即卖唔过我食你个，我拢是半暝啊吼，拢会疼啦。
0: 嘿嘿，半暝啊，
1: 半暝会疼。我昨小公听你在报吼。
0: 嘿嘿，
1: 啊、哦、买来食。
0: 呵呵，
1: 啊食感觉有效啊。
0: 哦，有效啦吼、哦。
1: 我买迄个酵素啊。
0: 哦，是是。哦、
1: 啊，有影有买 Q 啊，我拢酵素含 Q 拢做伙食。
0: 做伙食吼，身体、啊、
1: 我拢甲食三粒。
0: 哦，你拢食三粒，你 Q 甲酵素拢食三粒安尼吼。
1: 没，伊个个。
0: 嘿，
1: 伊个 Q 吼。吃2粒
0: 哦，啊，酵素拢吃3粒吼，哎、哦，你总控制卡体的有溃疡的这个病素嘛吼，所以爱注意啊。
1: 我吃麦 Q 就是我卡吼有吃喝嘛，
0: 嘿是，
1: 吃喝啊拢有受伤啊，走路拢卡袂，
0: 卡袂舒适
1: 的啦，
0: 哦卡袂忌惮啦吼。
1: 哎啊，所以我想麦伊的
0: Q 来吃，
1: 酵素来做一吃。
0: 啊 Q 姐姐的时阵呢，
1: 啊都拢好好安尼啊，啊起码都拢保养嘛拢。一顿拢食呢啦，拢无减啦。
0: 哦，啊妈妈，你即马 Q 姐姐，你有靠有力无？哈，
1: 有啊，
0: 有吼、哦，哦，赞赞赞，
1: 有效，
0: 几
1: 年啊嘛，
0: 吼，嗯，
1: 啊有啊，我怎讲啊？安尼我伊个酵素卡迄个啦，酵素呐，小公食了有安尼，
0: 嗯，
1: 爸爸吼，
0: 是，
1: 啊，十只，半点钟就好去啊。
0: 你消透就紧吼。
1: 哎
0: 呀，因为咱的
1: 对，
0: 因为咱的酵素有消化加速滚，伊唔是干呐益生菌娘娘，这是专业级的酵素的配方哦吼。一般起民雄拢干呐益生菌，那益生菌真好，但是伊就是干呐调整体质。啊，你啊针对你肚调八气透生水，吼唔放紧紧要放放无解吼。你来食酵素里面的往来加速，然后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来，家己到这看过。你看，当你今麦安尼的每个一滴安尼迄落，夹起来无松快，对不对？吼，
1: 哎，我拢正常，
0: 赞赞赞，
1: 安尼迄
0: 落，哎，很棒，
1: 拢食保养
0: 的。嗯，对对对，啊那美术系要加强咱的，
1: 加加。大家哪一种爱买来吃啦？
0: 是吼，特别像你，
1: 嗯，阿老师的。
0: 感谢啦，像妈妈你讲，你捌吃好受伤过有无？吼，
1: 哎，
0: 阿咱这 QMB 给你听起来，今麦都拢舒适呀，吼。
1: 对啊，阿妈较袂安尼气喘呢。
0: 我跟你讲，因为咱的 Q10 有无？妈妈 ，Q10 是一种辅酶酵素，伊就是咧顾咱质量莫大，你知影吼？所以你今麦别安尼轻啊吼。
1: 要顾感冒吼，哦，我同意这个讲，
0: 是是是，
1: 都拢未转好伊啊。
0: 对，以咱的 QMB 当中除了 Q10 辅酶酵素，啊，佮有 B 群哦 ，B1、B2、B6、B12、B3、B5、B7、B。B 群是很好的，所以吃我们这罐 QMB 你不用再买 B 群吃，里面还有骨头的钙，好吸收的钙，
1: 吃什么啊，只吃你的东
0: 西而已， Q 跟酵素保养啦，哇，赞赞赞，
1: 谢谢啦，
0: 没啦，谢谢你，这样妈妈又给你写一组 Q 一组酵素，这样刚好是那个
1: 一万块，
0: 一万，你有跟我说要管理收吗，还是怎样，没有啊，
1: 管理
0: 收啊！你要管理收收着吼，
1: 所谓收啊，
0: 所谓代收吼。啊，你电话23722这间吼，
1: 对，
0: 好好好，啊，感谢你哦，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哦，好好，再见哈，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今日你听莹莹的讲过了哈 ，Q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即阵无买要等第时吼，买一组 Q， 你上。高质量很贪情细口，杯子做酵素，细情细，事事顺心如意，上你前一口一酵素，就现赚了这个1100+1400，现赚2500，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激动的是安内款款起来，杯 Q 上 Q， 杯酵素上酵素，非常的有 feel 哈，来22602233控诉，李丽六口。李李三三，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哈。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

0: 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时间早起七点咯，今天这波是盈盈好不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天好哟，各在马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各在等来话。第二点钟的这个欢喜早安哈，长得好安尼吼，得过好了，你看那个山上哦，云大条，真的看个足清的呢吼，看足清的吼，风景挺美丽的哈。来，每当改变天气，每当改变着咱自己的心情啊。最近哦，三宝事件很多呢哈，希望大家拢会当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暑假期间，领导的宝贝啊哈，你爱个特别注意哦，这个毒品啊、毒驾很多的呢哈，要注意哈，这个不是好现象。所以讲，咱囡仔关伫厝诶，无出去嘛，不一定都无代志呢。要关心上网啦、交友情况啦、三回有诶无诶吼，拢爱做把关啦吼。身为家长，这都是咱诶责任嘛吼。个人听就没有大家最近来关心哦。好，来，唔通吼铸下大错就来不及啊，维护啊吼。爱讲好你家在，好你家在，你有在关心孩子吼。伊需要其实得陪伴啦，毋是讲哦，你何做这钱，你何用？不是上班族，也精神上是更加需要大人来陪伴哦。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只有一拜年年吼。那一年一拜吼，这个买物件送物件，你要紧把握。2260-2233电话拢甲刚好通，后礼拜的爸爸姐，你阿伯好咧，赶紧来买哈。控诉2260-2233，感谢咯，谢谢大家哈。
1: 喂，
2: 喂
0: 哎呦，你好嘿。
2: 我要正良组的那个酵素。

0: 喂，
1: 哎，喂，你好，我莹莹。
0: 哎，你好，我叫一撮好汤头啦。
1: 来，咱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那好朋友，你电话让我当继续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哦。来，1914年今年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爆发。2005年今日，迄当阵的当兵追兵总统吼，李处是将东山军队为海洋巡防总局吼，东山分队来揭牌。2015年今日呢，日本政府通过2011年和福岛核灾赔偿金是7.07兆的日元。2023年今日，美国总统迄当阵是拜登，即马川普嘛吼，宣布推。提供台湾3.4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7月28日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在文宫软弱了哈，处女座积极的钱啊 passion 哈。天秤座呢，口福之日，吼、哦，香烤吼，袂歹啦，吼，有通食呢，吼。天蝎座呢，事半功倍，吼、哦，这就是讲做代志爱有技巧，爱有方法啦。你们四则功则，吼、哦，来好格力啊，事倍功半，哇，食来啦，吼、哦。好，所以人讲凡事有计划的袂乱啦，有预算的袂散。提供我大家星座的运势哦。

哇，听到小肉粽，还人想要吃小肉粽嘞吼！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就是地感的油引发着民怨哈。705凯道大游行了后，卫福部长公布第三方独立调查中联游击报告哈。对着台北市长蒋万安搁在讲要倒戈啦吼。行政院政务委员台市长张表示，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无论中央是有数，地方相关单位都无应该被害你啊，人仰马翻啦哈。如果讲行政上有怠惰，他并不认同啦哈。卫福部长公布专家调查结果，讲出着哈，七批问题油品都无来自特定哈准配的巴西黄豆原料，而且业者自行放宽这个黄豆啊热损率运输标准，却是无调整到相应的制程哈。地书本片皮桥标，是由书长江志刚表示，中联优质现行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存在重大缺口，形成着食品安全管理的漏洞。卫福部长赵忠良讲，中联优质若想要复工，爱向台中市政府提交复工计划。中联长表示，尊重着调查的结果哈。那但是中长坐镇这个主持记者会，赵忠良加江志刚分别做的。左右两边啦吼，这个对着凯道游行诉求吼，但是中共啦吼，建立规建立吼，应该建立在是不是出现决策的错误？行政怠惰，就整个事件处理过程来看，相关决策清楚，依照程序行事，外界质疑政府看白。但是中共若是有数最近，逐天都甲媒体说明处理进度和社会大众了解现况，而你无记者嘛了解对呀吼，他们都主动告知，那自行公开透明，并无看白的这种代志啦吼。好，那这个是有数伫第一时间处理第一点、第二点的预防性落给切实。混乱也引发着争议，但是中表示啦，如果讲哦，一条全面下架取代，采取这个分层下架，安尼大家真紧都无物件食啦吼。少数一向本着科学的精神，依照风险来做分层管理，风险甲什么程度的管制，甲什么款的这个范围啦吼。但是中强调，伊讲是安是复杂个科学性的问题，每当发现一个品尝有问题的全面封杀，应该爱依照风险程度。精准落价，好科学管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会当接受的范围。啊，那一刀切全部禁止的做法，无论台湾还是世界各国，拢未采取着这款的管理方式。但是，中表示啦，吼，食品安全是属于科学化的专业，相关研究持续前进，希望将风险控制在合理。会当接受范围之内，一切需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透过严格的科学分析，定定最低含量的标准。那安尼啊，才会当对人体可能造成伤害降到最低的一个程度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吼，但是中来拍会，讲这个政府没有怠惰，没有盖牌哦吼。调查报告指向巴西黄豆中联有很大的管理缺失的漏洞存在啦吼。那该处理的已经处理，但来讲，这看要安怎处理较好？这是国安的危机呢，吼！17岁的这个小千，看到真侪同学像丧尸迄一般，这好横呢，很清新的校园变成这样，在学校走路，电子烟毒大举渗透到校园当中，好，渗透到校园当中。但你家刚刚朋友最近来关心这个，我有听那个小朋友讲过，吼，共享嘛，共享你的真正吼。好，那但讲对这部分来关心，这个不能说什么推给学校啦，家长你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好吗？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这一组好汤头，甲一甲下做起锅。
0: 好，你等我接哈。

0: 来，咱的现场看诊所，早起就是明仔再收到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有十个号码哈。台中的外关区的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安尼有抄起来无？能力能力抄，我吃吃不？谢谢大家，感恩啊！哈，要买要快哦。这下去游览有无？哈。活动结束啊，啊坐游览车顶管啦，啊导迄、那个导游小姐上爱唱这首歌吼，期待你我再相会吼，期待阮咱空中未来做伙啦吼，拢是用真心用真情甲大家互相来交陪，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无得买哦，大家最近来秀恩吼，咱大家空中有早餐的约会，然后还有午餐的约会，来好朋友千万唔通失约，那早餐很重要，还是要吃的哟哈。我张天狼来跟我每天一颗蛋是很营养的，对，料想不到，而且蛋的热量很低啦哈，营养素很丰富的哈。来，谢谢。喂，你好。喂。
1: 酵素几周？那个对。
0: 酵素几周？四千四啊。
1: 好啊，好啊，
0: 好，这个电话哈。

0: 喂，你好，喂，哎、欸，爸爸，来讲个者，你讲迄个酵素，咱即马爸爸就有精神嘛，是拢爱进来看啦吼。
1: 对啊。
0: 哎、欸，哎，这栋你只给做一回吼。
1: 哎。
0: 嘿，哎，给上一罐啊。
1: 哎。
0: 啊，你酵素你炒食偌久的时间了哈？
1: 哦，食，炒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吼？嘿，啊，你青头一开始咧食有加食加强的无？有加咱建议安尼无？
1: 有啦，当天人那个唔多哦，感觉就加强了就袂
0: 啊。嘿呀，对啊，你看食久来吼，其实所以和新朋友有一个信心，但这老朋友食几啊年吼，就是讲伊袂像两边的安尼和你愈食愈重袂吼。嘿，等到是讲吼，咱平顺了后要减啊，才豆豆啊减对无？啊，像你即马食保养，你一工拢食几粒啊？
1: 拢食，有当时啊，食两粒、三粒，
0: 两粒、三粒吼。啊，那该加强食个四粒嘛，话紧吼。先看咱身体状况。啊，你即马排便拢有顺啊嘛吼。
1: 有啦。
0: 哦，啊，你看咱那里肚肚咧食，也消透就紧嘞吼。
1: 哎。
0: 嗯，啊，所以鼓励咱的新朋友吼，酵素真正是足温和的物件。啊，就是讲你若较严重的迄种的吼，顽固型的啦，就是爱有耐性，爱有耐性，像你安尼吼，差不多。加强三粒三粒安尼食，啊！你刚刚才讲吼，像你安尼食加强版的食偌久了，你就开始减量啊？你有刚才过无？
1: 我
0: 无赞，无赞哦。非得就是安尼，食了有感觉，安尼就安尼一直加食落去安尼。
1: 有啦。
0: 哦，啊，但是就是讲愈食愈轻啦，袂愈食愈重吼。
1: 袂袂。
0: 哎，所以讲吼，咱的新朋友大家免惊惊，这吼绝对比你食迄什么软便的啦、下药啊啦，也更加好。好，而且饮食跟他讲，够咱胃肠道哦。另外，伊讲酵素的食哦，你有甲照镜看卖无？你的气色较更新有无？气色会较更吼。啊，甲讲闲的人比起来，闲人讲，哎、欸，阿某咪人你那拢袂老吼，你有发现无？气色较好哦，这真的啊，咱嘛较袂搞酸涩。你感觉讲体质较好，身体较勇啊呢？就讲人啊，迄个感冒啦、啥流行啦，拢较无咱的分。有感受到吧？有吼，嘿，啊，即马你搭配咱的 QMB 吼，这个四效合一，咱的莫打有力，啊，卡咧行高行，啊，过来就是讲骨头的钙，啊，够镁，吼，这稳定咱的神经拢正好，四效合一，啊，你家食看卖呀，
1: 好，
0: 咱就免讲瓶瓶罐罐食哈尼多安尼，吼，好，啊，即马呢，吼，你爸爸你拄只甲我讲，你买酵素是买五组吼，来，我现在一组四千四嘛，吼，五组就是两万二。Q 一组你家食看卖呀，啊那好，咱这个来炖哈。Q 一组是五千六，吼，啊，赶快两罐半，送你加送你半罐，送千四块诶，迄个 QMB 吼，啊，你总共加起来就是两万七千六。
1: 两万七千六，
0: 嘿，酵素两万二嘛，酵素两万二啊，五组，对吼，你家己无算过吼，来，酵素四千四嘛，啊，五组就是两万二，吼，两万二，啊，过来的，总共就十罐啦，吼，啊，过来就是讲，
1: 一组。
0: 两罐半，一组两罐半，嘿，两罐半，第二点四千四，啊，五组是咪两万二，
1: 哈，嘿，
0: 安尼食一年荤差不多啦，伊你即马拢食保养诶，哈，啊，那感觉有想要搁加顿这个来叫啊，哈，阿 Q 就是五千六，哦，五千六 ，Q 较侪粒 ，Q 有八百粒，嘿，好，啊，你当会当个酵素当做食，哈，啊，总共安尼得两万七千单，哈，
1: 嘿，
0: 啊，你电话就即马即支嘛，哈，八八三没有，哈，好，啊，总共两万七千六，啊，感谢你哦，哈，啊，哎 ，Q 有 B， 我拄只甲你讲无，你。伊有 B 群吼，所以咱清头食落去放尿，嗯是正常诶，嘿，免惊哦吼，第一个啉就好啊，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再见，来，即栋吼，赶紧来看，买 Q 上 Q， 好 ，Q 就是 QMB， 买酵素上酵素，上个拢加，真正哦，换算起来，你若讲一组，拄只有新朋友，一组 QMB， 一组酵素，安尼多好，一万块。一万块，你现赚偌济？赚两千五，酵素上你千一块，阿 Q 米上你千四块，等于打七五折的意思哦，也是有够划算。赶紧来看，好新朋友吼，鼓励大家拢叫一组来食看卖啊，有好无歹哈。二二六块，二二三三，定位拢甲靠通控数，二二六块。二二三三，当然 Q 有帮忙有买三几款哈。啊，新朋友我会建议第一罐第一组一定爱来搞我买，因为这做行做去都做得销哈。我讲你买唔掉去哈，啊，连连咱美国进口德利公司啦，你讲德利公司营运代言的八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I 悄悄 BB 健康快乐，加拿大机哦。来，以上广告被款来定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好，我牙膏一组，
0: 牙膏是不是？哎，啊，你等我零九二一七几了哈？
2: 对，
0: 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来，2260233，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
3: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 2260 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 2262 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 2938，谢谢大家。

0: 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0: 嘿，
1: 啊，各位。
0: 好，来 Q 一组嘛哈。
1: 哎，
0: 等了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电话是吧哈？二三三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安那加那顿哦哈，安尼顿一年婚嘞，还阁无搞了哈。23329哈，啊不要摸他嘴哈。一组哈，啊所谓是在说哈，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啊，
0: 是，
1: 好汤，好汤头两组，
0: 两组，好，两好汤两组，记一点位哈，
1: 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来。

啊哦，咱多谢大姐陪伴个老演艺 ，Thank you 啊，我该回呢 ，You are welcome， 啊是啥？哦哎、欸，其实不客气的英文是盖这种哈，这个看你怎么用了哈，这个什么 anytime 哈、哦，就是随时乐意帮忙对吧哈？是讲这个 it's nothing， 不啥啦不啥啦哈 ，my pleasure， 这一旦给你做是我荣幸哈 ，it's my pleasure， 就是乐意之至哈，我尽都一样的做了哈，是讲其实有人讲 no worries 哈、哦、啊，美式英文一对跟你讲 no problems 哈、哦，这个做这种公话安尼啦哈，有的说 not at all 哈、哦，也有人这样讲，不用谢啦，别客气啦 ，ben cakey 哈哈，然后 anytime 就是讲，哎、欸、来随时哈、哦，我拢乐意给你帮忙哈、哦，等于是 I'm happy to do it 哈、哦，做这种用法啦哈，不是干那一种名哈、哦，像咱台语嘛是同款，华语也是同款的呀，对不对？哈、哦，不客气，不会啦哈、哦，啊阿哥啥，很多种，那再开始是安尼啦哈、哦，这個、语言这很有趣的哈、哦，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卡通，好，早起叫明仔载再当收到哦。

0: 喂，你好，喂。
1: 哎、欸，小姐，叫一子好汤头。哎、欸，啊，不用袋子。
0: 啊，都食食小肉粽，即马食青鹅啊，青鹅说鹅啊煎鹅蛋，啊个啥鹅啊汤。哦，我感觉鹅啊烧嘛好食，因为吼、哦。这鹅啊，老新鲜是做肥美，对不对？很肥美，补充锌呐、啊，袂歹呀吼。但我真心感觉鹅啊煎吼，我的鹅啊较少，菜较侪，我喜欢吃这样子的吼。啊，无你得爱煎个鹅，像鹅啊烧呢，我较敢食，可能就不会那种软软的那个口感，有没有？但我啉汤，我感觉汤做清做合理美好，做合理的吼。好，来，这个咱来讲到国安的危机吼。你看这个17岁的小千，他高一。伫便所吼，故东二免费提供，我你讲免钱上贵啦吼，这丧尸烟弹，他们一定会分享啊，他们一定要分享吼。后尾吼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吼，从钱来买毒，伊看过真侪东二哦。伫遐好行路像丧尸，你看卖啊，我食到啦吼。伊讲伊知影迄毋是正常的电子烟，但是还是很想试试看啦吼。一试下去，你的温细胞哇已经起来了哈。他说晕了一次，很难停止，很想再抽，无得控制。哎，都毒瘾呐，还得毒嘛，毒就是安尼吼。所以伊认为只要好好来宾接人接受着，你无再条懂了吼。他太容易取得，太容易扩散，也太难被发现。一个给好狠哦。我跟你讲，因为家囡仔嘛，伊读册嘛，伊想怎样，两成囡仔在吃呢。好，传统诶，这种抓婚，较早读这时阵啊，男生不是偷抽都是抓婚嘛，对吧？哈，诶，在讲伫校园绝迹，取代的是各式各样，人讲电子婚的电子加热雾化器，这机具哦，哇，你讲你看起来，伊就是一个修正带啊，口红胶啊。变成青少年做滚当中，即做时髦的迄个物件就对了，做 fashion 做时尚就对了哈。政府吼。虽然讲2023年哦，已经命令禁止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但是买，伊就转地下嘛，伊就是安尼啊。啊，台面上不行，我就台下嘛，吼，在台下这样子。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
2: 莹莹哦，
0: 哎，是，
2: 我要爱迄个阿叔，
0: 哎，阿叔，
2: 好汤头加牙膏，
0: 嘿，
2: 两支多，
0: 各一支吼。
2: 哎、
0: 欸，哦，好啊，给你写
2: 的。明天会
0: 搞啊。明仔啊，嘿。
2: 好。
0: 哦，好你电话7682，记住毛主任吼。
2: 哎、
0: 欸。好、哦欸、好，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小姐，
0: 嘿，安娜，
1: 我要订一下那个酵素两罐，
0: 嘿，就是一组嘛，哈，是不是？
1: 一组啊，过一组，我想喝资本 A 呀、
0: 啊！资、哦、本，马基那边就给吧，马公喝藤桃啦，
1: 喝藤桃了。
0: 酵素几周？
1: 我那几周。
0: 来，大姐我数下来哈，酵素被几周？好，汤被几周？哈，安抓五千四哟、哦、嘿，
1: 五千四
0: 呀。对，因为酵素是四千四嘛，对不对？哈、哦，啊，一组好汤一千吗？好，
1: 好，
0: 来，姐姐点为22259记忆了哈，对吧？
1: 2259，
0: 你没跳出来，对哈，好，
1: 明天再来了
0: 哈。会啊会啊，就明天都你老婆公
1: 也。你有我的住址吧。
0: 我跟你说你买过电脑都会记录，你不用担心，我才看不到，我刚才看到你的号码，你有跟我公司叫过就有啊，
1: 好，
0: 除非你有改资料就要跟我说啊，才不会改过的所在，没有，好，啊，电话就2259这支啦，好，感谢你，这样5400，
1: 好，
0: 对对对，明天早班，好，明天早班
1: ，OK，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
0: 感谢，好，来，啊，刚刚二线2622，2622，你给他卡起来，不好意思哈，要一次一算哦，嘿啊，所以你看好通啊，给两只大股的时间，感谢咯。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哎、
1: 欸，嘿，一路好汤头两桌，
0: 嘿，妈妈你买好汤就好哈，好汤，
1: 得啊，得啊，买哦，
0: 哦，买得啊了哈，好，我知，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

0: 我拍摄呢，来二三三呢，你改个卡片哈，对不起，我先做代志，我先要听一下。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我要一组酵素，
0: 你要一组酵素，大姐，你等我一下，我拄只一通电话，先要抄一下，你等一下哈，二六二二，等我一下，嘿，二六。要叫几组酵素了哈？
1: 哎，明仔再搞哈。
0: 嗯，对呀、啊，来，姐姐的电话是2339记一哈。
1: 哎，
0: 莫读出来，我先抄一下，无等下人搁看过。2339，4400，你怎样哈？哎呀，张老金，排这一行来。这里应该是天气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Hello， 来，有听无？来，你好，嘿。
2: 喂。
0: 有听到无？嗯。
2: 有。
0: 嘿。
2: 我无爱袋子。
0: 来，大姐，你讲要爱啥？因为我刚刚没有压好，没有听到。你讲你要叫啥？
2: 我打赌啊，叫好汤加牙膏啊。
0: 叫好汤加牙膏，嘿。
2: 我打赌啊，打赌好叫。
0: 打赌？你是迄个7686的，7682的啦，吼。
2: 对啦。
0: 你讲好汤不爱得啊？你去叫一组好汤头，一组。
2: 哎呀，不爱。
0: 我知啦，你叫一组好汤头，一组起个嗯。好汤头茶也不来了哈，你是听着别人讲，
2: 太多了，
0: 未记讲好了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太可爱了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啊，
0: 哎，是，
1: 我送一组的火腾桃，
0: 对，一组火腾桃哈，啊，你电话2278这支嘛哈，
1: 哎，是，
0: 好，给你下来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

0: 好，来，一乐早上叫就是明天到，早上叫明天到，所以说要买要快，要买要快，260233定位都给靠通哦。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大姐你好，嗨，
1: 我是给叫你的我做啥？
0: 哈，
1: 我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比较细心些啊，嘿，上面的怎么样？你给

0: 当作美梦。那校方念到读这真正是一场的恶梦啊，哈，一场恶梦啊，恶梦难醒啊，吼，真的很恐怖的吼。好，来，你电话拢随时甲看哈，2260233哈，0422602233。你看已经嘛吼，等于讲地上不行的地下，网络各会当看到交易的暗语，也怕说吼，讲就要暗合哦，私讯联络。超商付款取货，学生啊，伊股轻松摕到电子烟股甲烟弹。一个曾经担任国中吼学务主任的老师咧讲，电子烟伫校园当中，人讲是一种次文化，透过吼，囡仔上惊人个排挤啊，次的同侪的认同感扩散啊，你吼，来维玲啊，我莹莹，维玲啊。
1: 我一座好汤头啦，
0: 一座好汤呀，
1: 啊唔免你落啦，唔免对啊啦，
0: 免对啊啦吼，好，好，我知，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

0: 来，其实哦，今嘛这个毒鱼的代志，大家抓得到啊。其实你就是说油是不能不吃啊，你也当运用嘛。肉类就有油脂，对不对？你把个油出来啊，对吧？哈，我们讲的底以外，一水讲你当下的煮的时阵啊，哈，现在都是那种无烟无油的那个水煮料理，好吃呢，原味啊，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我洗面乳买一条，
0: 你买一罐洗面乳啊？
1: 我要伫丰源大道的黑猫宅急便的48号
0: 呀。你爱给叫一个物件嘞，满千才免运嘞。你要叫两罐吗？
1: 我拢要有啊，我
0: 防。不是啦，你安尼运费啦，你等一下啦。

0: 好，来，田中兵吼，咱继续来讲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啦吼。因为你看电子烟盛行吼，这个次文化就是同侪认同感扩散。南部吼，某一个完全中学学务主任讲，比起着传统抓昏，电子烟扩散了搁较紧，搁较快，因为小小的嘛，对不？每次抓到都是不同学生，查甫查某拢有呢。你看，吃得啦，查甫查某拢有啊。啊，来，喂，你好，喂嘿。
1: 你好，好
0: 刚一走，一组。我学什么代志啊？好来，零九一，一起走了哈，没啦。
1: 一组哈，
0: 好一组好汤哈，好谢谢哈。明天了嘿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0: 好，来，好朋友，你电话拢随时个卡哈，我来讨论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这囡啊哦，吵囡啊，看别安怎吼，电子婚现行毒品的趁虚而入，无色无味的中枢神经定检剂叫做依托咪酯哈，被大量做电子的烟弹，少年族群当中真流行啊吼，事件啦，到尾吼，伫青豪横今嘛有泛滥的趋势，等当愈来愈侪人使用这种人讲叫做上市烟弹的毒品哦，驾车失控。哦，大家发现讲代志大条啊，然后精神科开业医师杨崇才表示吼，伊讲今年校园专改个案有急性幻觉、高疑呀、吼高得疑呀、极度惊悚、暴躁、身体不自主的抽搐、喘来喘来呢、恍惚呢，吼，拢是透过电子烟食这个新型毒品造成。北部某一个明星高中吼，一个李尼亚的学生，认知功能甚至退化甲像那迄个轻度失智状态呢？你看，阿姨的人生的乌有去啊，真正这个海淡去啊，就对了吼。爱带伊长期来做治疗啊，爸母说，这要创啥物吼？该乌白乱舞安尼食海吼。好，所以讲吼，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吼，大家要关心吼，要关心。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汤头一组啦。
0: 好汤一组啦吼。
1: 明天下午
0: 了，哦，你要下午班的哈，啊，你电话2639基金哦，好，好汤一组哈，好，谢谢大哥，好，拜拜，好，拜拜。

呵，来，所以哈、哦，老师很难查啦哈、哦，要更周延的这个立法哈、哦，因为吸烟染毒学生年龄下探嘞哈、哦，你看哦，这个医用俩准讲十六十不中级的中。

0: 我们知啦吼，隐匿性高，所以你很难查啦吼。迄个吼，即个家长会长诶成员讲，伊捌动过，但是去用白眼吼，用白眼。所以伊囡仔甲讲啊，哦，爸阿母我都无要插啊，我凭什么听你的，干你屁事啊？那就对了吼。所以说吼，起码爱有周延的立法，给教师查查权利啦吼。一定要当起来，无真正海淌起来，看变安怎较好吼。源头防治阻断着烟毒的蔓延啦吼，这个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啦吼。这个国安危机呢，都说这样子，囡仔的安呢，真的会动摇国本的哈，所以大家来关注囡仔。今嘛暑假，你来个看好怎样哈？妈个乌白去擘掉的一条，就是死路一条啦，讲较白话就是安尼啦哈。好，我们回归正题啦。咱的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包括咱独家公牛哦，今嘛无油腌料理，你哎，听起来呢，你的铺那个肉肉菜菜啊，菇菇安尼吼，哎呦，那里好汤头吼，个调味啊，你的和锅子加迄个煮熟，要用电锅蒸熟哦，起来关节关闭有够好吃，真正无啊，你别试试看吼啊，也健康养生没有负担，那里好汤头啊，加下去就欧一气，三大罐几千块啊 ，Q 几多五千，那酵素。数几周新鲜起，要买要快哦！2260233以上广告哈，怀疑张安静应该加中打在里店再回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杨
1: 杨，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

0: 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